0: 给我，你给我下去！
1: 这是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0: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2: 你起开，
0: 别推我！
2: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0: 它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1: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0: 大哥，救我呀！
2: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0: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2: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3: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4: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5: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4: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5: 温柔以待。
3: 主播说安全。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一次堵塞终身遗憾。楼道堆纸箱，杂物堵楼梯，看似存放闲置物品，实则关上逃生大门。火灾浓烟瞬间封锁楼道，狭窄通道寸步难行，老人孩童根本无法快速撤离。消防通道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畅通，不得堆放任何杂物，上锁封闭。楼道不堆杂物，生命不留堵点。
6: 宜安首富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宜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一年一度的车主服务节来了，全场服务五折起，9月1日至10月10日，上平安好车主 APP， 天地瓜分100分补贴，抽加油生活缴费券，抽惊喜出行礼包，更有系列百城探店直播，边看边抽手机大奖，活动详情4008-604008-60。
7: 什么？官方媒体教口才，融媒口才招新啦！4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8: 老婆，今天啊，江东新区新修的这条路通了。比平时快了15分钟。
9: 是啊，你发现没，路两边这些科研中心的速度比修路还快，去年还是一片工地，今年啊，玻璃幕墙现在就亮起来了。
8: 是呀，旁边配套的食堂、健身房甚至托儿所都开了，这才是搞事业该有的样子嘛。
10: 路通了，人来了，楼亮了，上班路更短，奋斗心更近，
3: 产城融合创新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让奋斗者安居乐业。
11: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2: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餐饮场所，特指额定就餐人数100人以下的小饭店，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并及时维护保养，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经营住宿合为一体；五、严禁封闭安全出口，严禁在楼梯、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严禁在门窗上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
5: 在海口，日子是活的，
4: 千百

0: 年来，海口人向海而生，把胆量装进船舱，把牵挂系在岸上，走再远，根还在。
1: 在南洋回来的骑楼里，一面墙刻着四海风雨，一扇窗透着故土月光。
0: 海口的人文是向海而生的勇气，是守家待地的温情。
1: 这种底气装在心里，写在脸上，一代代传下去。
2: 魅力海岛，人文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六个之城，品味椰城千年文脉。
3: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4: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易燃易爆危险品销售场所，特指建筑面积100平方米以下或者存放总量在200千克以下的易燃易爆危险品销售场所。一、严禁在经营场所内使用明火，加强火源管理，严禁在场所内吸烟。二、严格落实持证上岗制度，强化对从业人员的消防教育培训，严禁违章操作、野蛮操作。三、严禁在场所内设置员工宿舍，严禁无关人员留宿。四、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五、严禁私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
5: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0: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1: 露沾蔬草白，天气转清高。白露是24节气中的第15个节气，是反映自然界寒气增长的重要节气。由于冷空气转守为攻，白昼有阳光上热，但傍晚后气温便很快下降，昼夜温差逐渐拉大。这个时节，自然界的景色变得尤为显著，清晨的露珠在植物的叶片上闪烁，如同镶嵌在绿叶上的钻石，宣告着秋天的到来。白露有三候，一候鸿雁来。鸿雁是大型候鸟，每年秋季它们会从北方飞往南方过冬。整齐的鸿雁划过天际，书写着季节的变迁。二候玄鸟归，玄鸟也就是燕子，燕子春季飞往北方繁殖，白露后返回更温暖的南方，屋檐下少了它们轻快的身影。三后群鸟养休，麻雀、喜鹊等开始储存坚果、种子等过冬粮草，为寒冷的季节做准备。在白露时节，有喝白露茶的习俗，民间有春茶苦、夏茶涩、要喝茶秋白露的说法。清香甘醇的茶汤里藏着秋日的韵味，部分地区还会吃龙眼。白露节气前后的龙眼正好完全成熟，甜度达到最高，口感也是最好，所以这个时候吃龙眼是再合适不过的了。一颗颗饱满的果肉也寄托着补益身体的愿望。养生方面，白露时节需注意防秋燥，保暖身心。饮食上可以多吃百合、银耳、蜂蜜等润肺生津的食物，早晚适时添衣，避免寒气侵袭。此外，保持心境平和，适当锻炼，更能够顺应自然，迎接秋日的宁静与深邃。白露是自然的更迭，也是生活的沉淀。在这样的疏朗澄澈里，

0: 人也该清清爽爽，无忧无虑，要有露水丰盈的早晨和月明清照的夜晚，更要有平静安定的内心和不负岁月的决心。白露为霜，仲秋微凉，不妨与亲友互敬一声问候，提醒彼此添衣保暖，共赏这宜人的秋日好风光。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1018早高峰。
2: 早上好。
0: 每天清晨叫醒你的是什么？是闹钟，是凌晨的微光，是远方和诗，还是心中的梦想？是那满怀希望的青春，还是人间的烟火气？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都值得被珍惜，就像我们的陪伴从不缺席。1018早高峰，开启你的全新一天。
3: 生活天天要轻松，1018早高峰，朋友们上午好，欢迎大家呢锁定 FM101.8， 这里呢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1018早高峰节目，我是小贤。我们的节目呢周一到周五上午的8点到9点为大家进行直播，欢迎朋友们呢锁定收听。除了车载广播和收音机之外，大家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云听客户端或者是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可在线收听直播节目或者是回听节目。我们的节目呢周一到周五上午8点到9点这个时段为大家进行直播，那收听节目的同时呢，大家也可以随时手机微信搜索关注海口之声微信公众号，看最新资讯内容推送。与此同时的话呢，也可以呢来跟直播节目进行互动交流。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接下来我们要来和大家共同关注到的是海口市气象台刚刚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海口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的天气，市区的气温是25到32度之间，乡镇的气温是23到34度之间，东到东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到7级。9月22号星期二是多云的天气，局地会有阵雨，气温是23到33度之间。9月23号星期三多云，午后有阵雨，气温是23到32度之间。也就是呢，今天过后明后两天都会是局地有阵雨的天气，大家届时请关注最新天气预报，出行时记得不要忘了带上雨具。接下来要和大家共同关注到的是今天1018早资讯的详细内容。昨天远海龙门轮入籍了中国杨浦港的船籍港，这是入籍中国杨浦港船籍港的第104艘船，这也标志着中国杨浦港船这个中国杨浦港籍船舶总运力历史性突破了900万载的重吨，创下了船籍港建设的全新里程碑，助力海南自贸港航运产业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近日在省委金融办的统筹指导之下，三大交易所的专家来海南进行资本市场的政策宣介，会上披露全省上市后备企业资源库已达155家，27家境内上市公司上半年规模净利润41.58亿元，半年盈利润超过上年的全年。海南正在以专精特新专版34版绿色通道后备库梯度培育为抓手，加快构建全周期阶梯式制度化上市的培育体系。 2026年百万英才星海南四城同伴沈阳站的招聘活动昨天

0: 在两天时间里，海南98家用人单位先后走进东北大学、辽宁大学、中国医科大学、沈阳农业大学，把自贸港的优质岗位、人才政策送到了学子身边。这场南北双向奔赴的引才活动收获了众多年轻人才的关注。记者从国铁广州局了解到，为培育服务消费领域新增长点，更好满足广大骑行爱好者多元化的出行需求，海南环岛高铁从今天开始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服务，旅客通过铁路12306 APP 线上完成预约的付费之后，即可携带自行车搭乘高铁，畅享高铁加骑行的环岛出行新体验。截止目前，提前预订中秋国庆出行的海南机票订单同比已增长两成，提前预订海南酒店量同比翻番。飞猪平台数据显示，中秋国庆假期，海南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将近70%，亲子家庭、年轻群体出游意愿高涨。据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的消息，双节期间，海南将推出旅游促销、文化演艺、体育赛事等重点活动超百项，邀海内外游客在海南畅享中秋以及国庆假期。昨天以“鄂琼共携手出海新机遇”为主题的海南自贸港电子信息及半导体产业推介会在武汉举行了武汉专场。海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海南国际经济发展局、海口市科学技术局、海口国家高新区管委会等单位负责人，以及武汉光电子信息、半导体、激光及智能装备等领域超30家企业代表参加。活动现场互动氛围热烈，不少武汉企业家对自贸港政策高度认可，表示计划赴海口实地进行考察。今年海口龙华区计划新建5个口袋公园，其中政府投资建设的4个施工进度约为 50%， 力争10月份建成开放，分别为晨曦镇椰海大道以南片区的高坡春晓口袋公园、金宇街道坡伯西社区的博相公园、面前坡社区的绿榕园以及经贸街道世贸社区的海岸园。企业认建认养的一个与楼盘项目同步推进，目前已完成大约 80%， 预计11月底前完工。这个公园位于晨曦镇学院路横与昌邑路转角处，是新建楼盘嘉和郡项目的配套绿化工程。近期海口公安交警对海口全市乡镇地方道路交通安全隐患开展全面排查，结合历年来交通事故多发点，梳理出了33个交通安全隐患的高风险点位，联合多家保险公司协同推进治理，完善交通标志线、补齐夜间照明等基础设施，建设马路电子哨兵、闪报警示灯，强化交通安全示警功能。马路电子哨兵可通过雷达或视频检测方式实时感知对象或知路车辆、行人动态，并以语音播报、文字显示、灯光闪烁等方式提醒主路驾驶人注意安全、减速避让。同时哨兵搭载监控设备，实行24小时自动实时录像，为交通安全管理提供有力支撑。日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公布了2026年度集中接收期项目评审结果，海南大学共有8位外籍教师申报的9个项目获得资助，累计资助经费513万元，项目覆盖数理学科、材料工程、生物医学、海洋科学、环境科学等多个学科领域。值得一提的是，海南大学首次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外国优秀青年学者研究基金会项目以及外国资深学者研究基金项目，补齐了这两类外籍科研专项的立项空白，进一步完善了学校外籍科研人才梯队建设体系。 近日2026年海南省中学生篮球冠军赛在海口观澜湖篮球训练中心收官，本次比赛共有全省34支代表队同台竞技，其中海南华侨中学男子篮球队夺得了比赛男子组的冠军，海口市第一中学高中女篮夺得了女子组的冠军。海南中科海信科技有限公司总部近日在通用技术环境生态大厦投入运营，这标志着这家深耕海洋航天交叉领域电子信息的龙头企业正式落户海口江东新区。该企业采用了海南总部加深圳研发协同布局，海南作为总部，深圳主体设为全资子公司，承担核心研发职能。未来其将借力海南自贸港政策和区位优势，主攻水下探测、海底探测、深海装备领域，以声纳技术为重要突破口，拓展业务。
1: 啊，早上好！
2: 每天清晨叫醒你的是什么？是闹钟？是凌晨的微光？是远方和诗？还是心中的梦想？是那满怀希望的青春，还是人间的烟火气？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都值得被珍惜，就像我们的陪伴从不缺席。1018早高峰，开启你的全新一天。
0: 欢迎大家呢继续的来锁定 FM101.8， 这里是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1018早高峰节目，我是小贤。我们的节目周一到周五上午的8点到9点这个时段为大家进行直播，欢迎朋友们锁定收听。接下来呢，小贤和大家分享一些健康养生方面的内容。昨天呢是第38个全国爱牙日，我们都知道呢，口腔健康是全身健康的重要基础。生活当中有不少人存在刷牙出血、洗牙伤牙等认知误区，错误的口腔护理方式会持续的损害我们的牙齿和牙周的健康。那最近呢，我们的口腔科医生给大家普及了一些关于口腔养护的知识，我们也一起来共同了解一下。很多人以为呢，日常刷牙会频繁出血是因为自己的身体上火的缘故，但是牙科医生告诉我们，刷牙出血并非上火导致，绝大多数出血的症状是牙菌斑、牙结石长期堆积在牙齿表面，持续的刺激我们的牙龈，引发了牙龈炎所导致的。发炎的牙龈处处在一个充血脆弱的状态，所以只要你轻微的刷牙碰触或者是吃东西的时候摩擦，就会出现出血的情况。这个其实也是我们的口腔发出的一个健康预警的信号。那针对大家比较担心的说洗牙会不会把牙缝洗大这些问题呢，我们的牙科医生也给大家辟谣了，洗牙不会造成牙缝变大，大家肉眼看见的牙缝变大也不是洗牙造成的，而是长期堆积的牙结石长期压迫，加上呢支撑牙缝造成了牙龈的缓慢萎缩。洗牙呢只是为了清除牙齿表面的污垢，只是将原本就存在被牙石堵塞的牙缝给它显露出来。那对于大家所关心的洗牙频率和日常刷牙的问题呢，医生建议健康的成年人呢每年最好能够进行一次呢洗牙清洁。患有牙周炎、长期抽烟、频繁饮用咖啡浓茶、牙齿色素严重的人群，口腔污垢堆积速度更快，建议呢是每半年洗牙一次，做好那个牙周的清洁养护工作。日常口腔养护有三项核心举措，大家呢可以来记录一下。一个呢是每天早晚一定要坚持规范的刷牙，首次刷牙单次的刷牙时间呢不能少于三分钟，要彻底的清洁牙齿表面的污垢。第二呢是针对牙齿没有清洁的牙缝盲区，要坚持用牙线来清理呢食物残渣。第三是要养成定期口腔检查的习惯，因为规范洗牙是提前排查口腔疾病，规避牙周问题，摒弃传统误区，坚持科学护理，这样才能够长久的去守护呢我们的这个口腔健康。那说到刷牙的话，很多人其实是无效刷牙，比如说刷牙过程当中很多人会有误区，有些老人觉得牙齿都下岗了就不用每天刷，就更不用在意相关知识，这个就是一个误区。即便是没有了

0: 天然的牙齿、牙龈、黏膜、舌头都会有细菌。如果不及时清理的话呢，细菌会腐败发酵，会产生难闻的气味。第二呢，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唾液腺分泌功能会减弱，你的这个冲刷功能下降，一些食物的残渣细菌更容易聚集，如果不及时清理，会牙龈发这个牙龈呢会发炎，口腔呢也会有这样的一个溃膜出现。有效的刷牙呢，通常是三餐之后，吃完东西之后呢，可以用软毛、小头或粗柄的牙刷轻刷牙床、上颚、腮帮子、内侧等部位的这些黏膜壁。那么吃完东西之后呢，像一些老年朋友使用义齿的话，也要清洁义齿。睡觉的时候呢，大家记得也要睡前刷牙，这个呢，临睡前刷牙才是保护牙齿的最佳时机。晚饭后还会工作和娱乐，所以呢，有一些朋友就会觉得，那我是不是上船之前那一刻刷牙才是最好的？其实并不是啊。那其实呢，有效刷牙是晚饭之后大概半个小时就要刷，刷了之后呢，最好就不要再吃东西，早点睡觉，避免呢临睡前刷牙把困意都给你刷没了。那很多人呢，刷完牙第一件事情就是拿起杯子用清水漱口，马上吐掉。那其实呢，这样做呢会冲掉牙膏中最宝贵的一个护牙成分，就是氟。因为氟呢是有效抵御细菌和这个酸性侵蚀的一个呢有效物质，所以我们要让氟化物在我们的牙齿表面停留的久一点，形成有效的保护层。那刷完牙之后呢，吐掉泡沫，不要漱口，给氟化物留一点时间。五分钟之后呢，如果你觉得有残留不舒服，再用一小口的清水清漱吐掉就可以了。另外的话呢，大家还要记得，刷牙可不光是刷我们的牙齿，会有很多地方会被我们忽略，就是我们的舌苔，我们的这个牙龈沟，这些位置呢，其实也是需要我们去刷去清理的。我们要学会水平颤动的氟刷法，每个牙齿里里外外都要照顾到，还有每天刷牙之后呢，从里向外轻刮一下舌苔，告别呢无效刷牙。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大家选牙刷要选那些小而软的，避免呢就是损伤牙龈。还有刷牙的时候记住333原则，就是每天刷三次，每次刷三分钟，饭后30分钟刷牙。还有呢，清洁牙线也要用起来，每年呢记得要洗1到2次牙，这样的话呢可以帮助大家避免呢这个牙石形成和这个菌斑堆积。那建议大家记住这些护牙的小知识，这样的话呢才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更好的来保护我们的牙齿。
1: 披星戴月奔波的人，我们陪伴你；
2: 呵护温馨家园的人，幸运认识你。
3: 你好
1: ，FM 101.8，在你心里种满鲜花。风暴调为细雨，烈日调成暖阳，拥堵的急躁调为上班族的能量。打开电波，选择让幸福登场。
2: 穿越街头巷尾，飞入格子间，响彻海风都市，弥漫在田野。1018和你相伴每一天，
1: 生活天天要轻松。1018早高峰。
0: 刚刚呢，跟大家分享了一下关于呢这个护牙的一些小知识。因为昨天呢是我们的爱牙日，而牙齿呢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如果牙齿出现了问题啊，不但是吃什么都不香，最重要的是还会给你带来很多的健康隐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跟大家说说关于日常皮肤消毒的那些事儿啊。日常生活当中啊，这个磕碰、擦伤、割伤、烫伤时有发生，所以呢，咱们不少家庭都会自己准备一些消毒剂。但是很多人在处理伤口的时候是全凭经验，拿起手边的药剂就会直接的涂抹，比如说用酒精去擦拭破损的伤口，用紫药水去处理一些化脓的创面，用双氧水去冲洗这个轻微擦伤。其实这都是一些错误的做法，这些错误的消毒方式会损伤我们的创面组织，延缓伤口愈合的时间。一种消毒剂它并非是万能的，所以我们一定是要根据实际情况来选择，才能够有效的保护创面，规避感染的风险。先来跟大家说说最常见的 75% 的医用酒精。这种消毒剂只适用于完整没有破损的皮肤，比如说你打针前

前擦拭一下皮肤或者是一些小物件的体表消毒。酒精千万不要直接用于破皮或较深的伤口或者是口腔黏膜这些位置，因为它刺激性很强，一旦接触你的创面就会破坏你的新生肉芽，加剧疼痛，阻碍愈合。同时也禁止在室内大面积的去喷洒，否则的话可能会有火灾隐患。第二种消毒剂也是我们家里常备的，就是碘伏，这是家庭处理外伤的首选。首先它刺激性比较小，这个疼痛感轻微，不管是孩子还是大人都可以使用。像一些擦伤、割伤、抓伤、小切口、小面积的轻度烫伤，还有一些黏膜破损，都可以用碘伏来消毒。但是要注意的是呢，大面积或者是深度创面不建议大家自行反复长期使用，这个碘过敏人群更是不能用。一些甲状腺的疾病患者和这个哺乳期、怀孕期的妇女更是要谨慎使用。消毒要从伤口中心向外环去涂抹，千万碘伏不要跟红药水混合用，否则两者接触就会发生的有毒物质。还有一种双氧水也是我们比较常见的啊，它多用于去处理一些泥沙、污染物、多污染较重、存在着厌染菌感染风险的较深的伤口，但是它只能做一个短暂的冲洗，起到一个辅助的清创和分解污物的作用。如果是表面的一些比较浅的擦伤或者是普通小割伤，不建议大家使用双氧水，更不能够用它来反复冲洗这个伤口，它会破坏呢新生组织，不利于伤口修复。那曾经我们以前那个年代用过的像什么红药水跟紫药水，现在已经逐渐的淡出了家庭的常备清单，主要是因为这两种东西里面呢，红药水含汞，它呢被皮肤吸收之后会有这个汞中毒的隐患，不建议大家使用。还有紫药水呢，会在伤口表面形成结痂，把这个脓液呢封闭在皮下，会加重感染，也不建议大家呢去使用。那除了我们刚刚说的这两种消毒药水不建议大家使用之外呢，另外的三种消毒剂大家也要根据实际情况来进行选择。家庭处理伤口呢有四个原则大家要记着，第一呢就是要先清洗再消毒，消毒并不是伤口处理的全部，比如说你受伤了，这个创面有泥沙有尘土，你一定是要先用流动的清水或是生理盐水洗干净再消毒。第二呢，如果伤口很大很重，一定要早就医，很多时候自己是很难完全处理的，比如说你的伤口如果被一些生锈的金属或脏的东西刺伤，或者烫伤烧伤面积较大，伤口呢又持续化脓，这种情况就不要在家自行处置，一定要就医评估呢这个破伤风的风险。第三就是消毒剂千万不要混搭啊，你用哪一种就用哪一种，千万不要啊我第一遍先用这个，第二遍再用那个啊，不是说用的越多越好的，大家要记得。第四呢就是要保管好这些消毒剂，千万都要放在家里孩子够不到的地方，以免他们误服，还要定期检查一下保质期，如果过期一定要及时丢弃。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稍作休息，之后会进入到主播说新闻的环节，我们稍后再会。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海口 Voice Radio。
3: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设城市的百年历程。
4: 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
3: 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提炼百年海口的坚守和热情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5: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加快海口绿色发展。
6: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7: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8: 欧洲红龙虾走体验集贸通道，5分钟通关。
9: 这批法国的红酒昨天刚落地，速度快，价格实惠。
10: 女士们、先生们，海口至新加坡直飞航线已正式开通。
11: 印尼客户说，下个月来海口考察，直达航班省了4个小时转机。
12: 开放的大门越开。

0: 越大，世界的生意越做越活。
1: 自由便利开放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六个之城，共享自贸港新机遇。
0: 在海口，日子是活的。
2: 千百年来，海口人向海而生，把胆量装进船舱，把牵挂系在岸上，走再远，根还在。
0: 在南洋回来的骑楼里，一面墙刻着四海风雨，一扇窗透着故土月光。
2: 海口的人文是向海而生的勇气，是守家待地的温情。
0: 这种底气装在心里，写在脸上，一代代传下去。
1: 魅力海岛，人文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六个之城，品味椰城千年文脉。
3: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4: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物资储存场所，特指总储量在10000吨以下的粮库，总储量在500吨以下的棉库，总储量在10000立方米以下的木材堆场，一、严防人为破坏，严格执行各项安全操作规程；二、加强防火教育，普及消防知识，增强仓库管理人员责任感；三、仓库区内禁止带入火种、易燃易爆品；四、全仓所有区域禁烟，库区作业必须用火时应严格执行动火证相关规定，并按规矩进行审批；五、各种电器设备需符合安全要求，日常需定期对其进行检查并做好记录。
5: 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2: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0: 露沾蔬草白，天气转清高。白露是24节气中的第15个节气，是反映自然界寒气增长的重要节气。由于冷空气转守为攻，白昼有阳光上热，但傍晚后气温便很快下降，昼夜温差逐渐拉大。这个时节，自然界的景色变得尤为显著。清晨的露珠在植物的叶片上闪烁，如同镶嵌在绿叶上的钻石，宣告着秋天的到来。白露有三候，一候鸿雁来。鸿雁是大型候鸟，每年秋季它们会从北方飞往南方过冬。整齐的鸿雁划过天际，书写着季节的变迁。二候玄鸟归，玄鸟也就是燕子，燕子春季飞往北方繁殖，白露后返回更温暖的南方，屋檐下少了它们轻快的身影。三后群鸟养休，麻雀、喜鹊等开始储存坚果、种子等过冬粮草，为寒冷的季节做准备。在白露时节，有喝白露茶的习俗，民间有春茶苦、夏茶涩、要喝茶秋白露的说法，清香甘醇的茶汤里藏着秋日的韵味。部分地区还会吃龙眼，白露节气前后的龙眼正好完全成熟，甜度达到最高，口感也是最好，所以这个时候吃龙眼是再合适不过的了。一颗颗饱满的果肉也寄托着补益身体的愿望。养生方面，白露时节需注意防秋燥，保暖身心。饮食上可以多吃百合、银耳、蜂蜜等润肺。

0: 生津的食物，早晚适时添衣，避免寒气侵袭。此外，保持心境平和，适当锻炼，更能够顺应自然，迎接秋日的宁静与深邃。白露是自然的更迭，也是生活的沉淀。在这样的疏朗澄澈里，人也该清清爽爽，无忧无虑。要有露水丰盈的早晨和月明清照的夜晚，更要有平静安定的内心和不负岁月的决心。白露为霜，仲秋微凉，不妨与亲友互敬一声问候，提醒彼此添衣保暖，共赏这宜人的秋日好风光。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0: 奔波的人，我们陪伴你；
3: 呵护温馨家园的人，幸运认识你。
4: 你好
0: ，FM 101.8，在你心里种满鲜花。风暴调为细雨，烈日调成暖阳，拥堵的急躁调为上班族的能量。打开电波，选择让幸福登场。
3: 穿越枝头巷尾，飞入格子间，响彻海风都市，弥漫在田野。101.8和你相伴每一天，
0: 生活天天要轻松。101.8早高峰。欢迎大家回来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101.8早高峰节目，我是小贤。我们的节目呢，周一到周五上午的8点到9点这个时段为大家进行直播，欢迎大家呢锁定收听。除了车载广播和收音机之外，大家可以在自己的手机上下载云听客户端，或者是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搜索海口综合广播，都可以呢找到我们的频率。接下来进入到今天主播说新闻的环节，
3: 呼吸热点，表达观点，主播说新闻，为您烹饪有价值的新闻早餐。
0: 今年以来呢，国家对于社保基金的管理保持了一个严格督查的态势，严格打击各类骗保冒领的行为。但是最近呢，有群众反映说，有一些人力公司顶风作案，通过网络兜售所谓的挂靠单位代缴社保这样的一些服务，暗地里呢，利用这些挂靠代缴的社保，大肆的来骗取各种社会保障金。记者呢在社交平台上呢也搜索了代缴社保这样的一个关键词，大量的帖子公开宣传不需要上班挂靠参保，留言区还有一个叫做林奇的用户回复可以帮别人挂靠代缴社保。那通过这个所谓的林奇，记者呢也联系并来到了空间无限人力资源集团的一家分公司，工作人员呢就明确表示说，挂靠参保不需要上班，但是需要配合制造假的工资流水，签假的劳动合同来躲避监管。那制造假的工资流水的方式呢，就是参保人先把资金转给公司，发行日呢公司呢再给你打回到参保人的个人账户，伪造一个工资发放的记录，同时呢签订仅供备查的虚假劳动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88条是有明确规定的，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是其他手段来骗取社会保险待遇的，将会由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责令退回骗取的社会保险金，处骗取金额2倍以上5倍以下的一个罚款，一旦构成犯罪将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记者呢算了这样的一笔账啊，就是在当地2026年社保缴费基数下限为每月4354元，那么公司呢为了方便核算，就会按5000块钱的基数来进行申报，其中单位应缴的部分是养老800、医疗320、失业25、工伤10块，合计是1155元。那个人应缴的部分呢是养老

百，医疗一百，失业二十五，合计是525元。此外呢，本该由企业承担的75元残保金也会被转嫁给这个挂靠人，再加120元的服务费，总计是1875元，全部由这个挂靠人来自行承担。那工作人员还进一步透露说，你只要额外付费，公司呢就会配合挂靠人从社保基金里挣钱，代办这个失业险、生育险、工伤险的收费分别是1000块和2000块。按照当地的标准呢，失业金每月是2088元，最长可以领2年，全部领完最高超过50000块。按照中介选用的5000块钱的基数来计算，顺产158天产假可申领这个生育津贴超过26000。一旦呢这些凭着虚假劳动关系申领成功，那么这些钱呢就要从国家社保统筹基金里流出。按照这位工作人员的说法，你只要支付1000块钱的代办费，他们就可以轻松地帮你把这个社保里的钱搞到手。也就是说，每办理一单这样的业务，就相当于要从国家社保统筹基金里流出1000元，装进了这个企业的腰包。工作人员还说，他们公司成立以来，这样的业务一直在做。那根据呢群众提供的线索，记者呢也联系到了一家会君和会人力科技有限公司。到了线下之后呢，记者就发现这家公司的操作模式几乎和上一家公司如出一辙。他们说呢，交1000块钱费用，企业可以帮助你挂靠参保，骗取失业保险金。这个工作人员还说，他们还可以配合挂靠参保人员来套取生育津贴，最高可拿到25000，已经有客户拿到了50000多块钱的津贴。你想要顺利的申领，大多需要在怀孕第一个月就开始呢挂靠缴纳社保，需要保证产假结束前10个月社保处在正常缴纳的状态。那工作人员还向记者出示了客户的聊天记录，证实已经有客户呢依靠呢这个挂靠参保成功的领取了生育津贴。那另外的话呢，还有的公司承诺啊，可以利用虚假劳动关系来申领失业金、工伤险、生育险等一系列的社保待遇，还表示可以协助申领一些应届毕业生的生活补贴等等。这个呢是杭州那边的一个为了吸引人才、鼓励高校毕业生到杭州就业所设立的一个民生政策，说是全日制本科可申领10000元，硕士可申领30000元，博士可申领100000元，分2笔发放，连续参保满6个月发一半，满1年发放剩余部分。还有呢，有的公司呢通过伪造这个工资流水来帮呢这个客户冒领，客户先把钱转给公司的财务，再由对公账户转回个人账户，相当于是制造了一个公司给你发工资的假象。说一旦有人来查，这些劳动关系就是铁证。对此呢，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的教授谢教授表示，对于没有固定单位的人群，国家实际上呢已经是建立了比较完善的个人参保和兜底保障的政策，不需要铤而走险。比如养老可以以个人身份参加职工养老保险或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医疗呢也可以参加职工医保或城乡居民医保，部分地区生育的医疗待遇也已经纳入到医保当中，基本保障呢都会有了这个制度来承接。如果没有真实用工，依靠伪造劳动合同或工资流水来参保，直接呢破坏了社保制度的底层逻辑。中介呢是虚假参保产业当中的主要的组织者跟获利方，他们主要利用的是大家的焦虑、信息差来兜售呢虚假的参保服务，两头获利。社保本身是没有捷径的，所以不要轻信那些所谓的内部渠道、代办补缴、挂靠拿待遇等等宣传。记者还发现了一类特殊的挂靠参保业务，就是参保人只需要承担缴费的个人部分，单位部分呢由建筑企业来承担，每月呢只需要几百块钱，无需到岗上班就可以享受呢这个养老社保待遇。
记者还通过一个短视频平台联系到了一个视频账号，这个账号背后的公司工作人员介绍说，他企业呢为参保人缴纳非全日制职工社保，每年至少为其养老账户缴纳。

12000，参保人只需要付4980，然后按月分摊，就是每个月415元，全程不需要在岗工作，就可以拥有正规企业职工社保的缴纳记录。工作人员解释说呢，这是因为参与工程投标需要提供相应的资质和技工证，以此证明不是空壳公司，但是建筑公司呢又不愿意承担正式员工的工资及人力开支，就委托中介批量招人代办技工证，把人员登记为非全日制员工来补齐资质，并不是真实参与工作，也从未发放工资。按照工作人员的说法，从一位挂靠参保人身上每月能够赚取50块钱的利润，而按照1-2000挂靠参保人数来计算的话，长期累计下来也是一笔不菲的收入。而且这一类挂靠人员只在办资质投标招标的过程当中短期阶段使用，后期呢就会流转到其他的合作建筑企业，这种短期空挂还有跨企业流转的模式呢，也是严重的破坏了投招标市场的市场秩序。按照工作人员的说法啊，只需要你完成人脸识别，不需学习答题和实操考核，就能拿到各类建筑工种的技工证书，而这些用于资质申报和招投标材料的持证人员大多都没有实操的经验，他们并不具备现场施工的能力，所以呢这种情况之下呢肯定呢是有极大的这个隐患的。那现在呢对于这样的一个现象呢已经呢是被媒体曝光，那各个部门呢也在对此呢进行一个严查，那也希望呢我们的各位社会人员啊，大家不要铤而走险，一定呢是要通过正规的方式来参加呢各类的这个社保，这样才能够最终呢保障大家的合法权益。时间关系，今天我们的1018早高峰节目呢就先进行到这里，感谢呢大家的收听，我是小贤，咱们明天上午的同一时间再会。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

0: 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
1: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2: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1: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2: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3: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0: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4: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5: 慢点跑，你看那边，那是白鹭，那是赤鹭。
6: 爷爷，以前这里也有这么多鸟吗？
5: 以前可没这么多啊，这几年海口把这片红树林保护得好啊，水清了，鱼多了，这些老朋友就都飞回来了。
3: 最强的城市滤镜不是美颜相机，而是这一片碧海蓝天。
0: 低碳绿色生态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守护椰城的碧海蓝天。
7: 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8: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9: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8: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9: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0: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9: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8: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1: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探访兄弟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2: 听说这个盘周边要开发新商圈了，
3: 真的假的呀？
4: 这套看着还行，但税费到底多少？会不会被坑呢？
3: 心累。
5: 咱刚需买西海岸还是江东啊？好纠结呀、啊！
3: 哎呀，
6: 我太难了。
0: 海量信息中如何辨别真伪，找到最值得托付的未来？听听探房兄弟怎么说，深入一线探访楼盘真相，汇聚权威专家带来政策分析。
7: 如何穿透表象，洞察房地产的真正价值？海口房产交易的头疼事儿，统统交给探房兄弟。
1: 买房卖房，找兄弟。

0: 早间的9:08，欢迎各位锁定海口综合广播 FM101.8 以及海口音乐广播 FM91.6 的双频率，来收听我们在此刻开启直播的探访兄弟。买房卖房找兄弟哈，本栏目呢是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的。大家好，我是杨哥，依然在周一的早晨9点到10点的一个小时陪伴各位的早间出行。有买房卖房包括租房方面需求的各位啊，可以在我们这一个小时的节目直播当中进行交流和互动都是可以的。那么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一位老朋友啊，是贝壳海口站的签约主播啊，蔡蔡老师，欢迎蔡蔡老师。
1: 大家好，听众朋友们，先祝大家中秋节、国庆节、双节快乐。
0: 这个正好昨天调休哈，其实整个这个生物钟有点混乱，我现在依然感觉好像今天是要放假的这种感觉，然后发现今天已经正常上班，然后这一周正好是上4天班，然后又开始休这个中秋哈。其实大家已经都在准备中秋啊，包括还有像这个国庆期间的一些活动了，不知道大家想去哪玩，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哈。但是金九银十其实也是整个房地产市场非常关键的两个月吧啊，目前在今年的这个市场走势当中，前半年其实还好哈，前半年整个的这个数据我们看完这个数据之后，大家交易的这个数量啊，包括对于这个市场的一个信心还可以，然后等到半年之后啊，7月8月开始又经过了一波小幅的调整，现在金九银十马上又开始新一波这个促销的活动了啊。那么我们也是趁着这个时机邀请到了蔡蔡老师来做客到我们的节目直播间。蔡蔡老师其实跟我们之前很多的一些嘉宾，他的这个就是关注的点或者说主做的内容有点不一样哈。蔡老师也跟我们说一下，你主要是哪个片区，或者说主要关注哪些楼盘呢？
1: 我这边主要是在那个西雅岸那个北片区，那个远大购物
0: 广场这
1: 边，对对，还有紫园片区，
0: 就主座这两个片区的房源会稍微多一点，
1: 是的，
0: 然后是新房还是二手房？
1: 我以二手房为主，
0: 主座二手房的这个房产经纪人其实，有挺多的哈，但是相对而言比较纯粹做二手房的还真的是不太多啊，因为大家现在已经是逐渐的去做新房的会多。

0: 一些啊。
1: 嗯，
0: 因为新房的话，它的这个不管是在这个看房的过程当中，还是在这个交易手续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都会更简单一些。
1: 对对对。
0: 大家看了之后觉得都差不多啊，这个对比几个这个不同的楼盘，
1: 嗯，
0: 因为它这个各个片区现在说实话啊，它这个卖的好的楼盘，或者说值得一去看和对比的这个楼盘，并不是特别的多啊，手指头点就可以点得过来。每个月来来回回就这么几个小区，它加推几栋，或者说它搞什么促销活动，然后你再去看一看，再去对比对比，然后该成交也就成交了。但是二手房的话，它的选择面就会更多啊。
1: 是的，
0: 嗯，现在已经是进入到了，存量房的一个市场，就是买方你可以大胆的挑啊，然后你可以去，非常好的做一些对比。那么蔡蔡老师也可以跟我们说一下，新房二手房，你觉得，为什么你会主做二手房，或者说大家在这个选择新房和二手房的过程当中，为什么你会更建议大家去看二手房呢？
1: 因为二手房的市场现在是比较成熟，比如房子它所处的那个地段，它所带的增值的服务、商圈、学位，然后价格，当然现在出手的话，真的是比较好的时机，对，所以说相对来说，而且也能挑到一些次新房。那这样的情况下，那我是觉得说二手房它的这个市场还是挺大的，就能买到自己平时以前想买有可能没有买，然后置换大平层也好，或者是置换一些想给孩子那个好的学区的房也好，或者置换一些好的地段的话也好，这个时候这个时机挑二手房是比较适合出手的一个时间点。
0: 就应该说是你会享受挑二手房这个过程，你作为本身的这经纪人来说，帮助大家挑房这个过程也是觉得你会觉得很开心。
1: 应该是的，因为我基本上在我这边合作过的一些客户来说，他们都买到，因为本来置业就是几十万上百万的一个大众交易嘛，所以他们买到个自己心仪的房子，然后他们的需求都得到了各种满足，所以我有时候看到他们就欣慰的那种很感谢我的那种表情，其实我其实还是很有内心，还是很有
0: 对，其实买房新房二手房这件事呢，就跟我们很多在逛这个淘宝闲鱼上的这种感觉有点相像哈。
1: 是的是的，
0: 你看在这个淘宝上虽然买的东西都很多都是新的啊，但是你可以但是你可挑的东西或者同一品类可挑的东西也就那么几家啊。
1: 对，就像买包一样。
0: 对，然后但是你去像买包也是哈，
1: 是吧，
0: 买一些奢侈品，
1: 中古市场也是可以淘到自己一直很想要的一个品牌包包。
0: 对，就是有很多它这个市场上的一些产品它是有一些稀缺性的，就
1: 是
0: 它新房已经不再存在这个区位上可能能够再拿到地了，或者说能够在这个片区有更好的这个商品房的一个新的建设了哈。然后你去把一些二手房谁筛吧筛吧，然后发现还有很多次新的啊，或者说是准新的这种小区，都可以买到，然后居住起来其实并没有太大的一个差别。
1: 对，像新房的话，如果说想满足到这种方面的需求，那它的定价相对来说肯定也是稍高于周边的二手的。但是如果说要置换新的小区，没有关系，不在乎这个差价的话，实际上也是可以考虑新房。只是说新房它的选择，想要达到各种满足的话，它的选择性的楼盘也没有，也不
0: 是很多。那你确实这个也是我们最近看房之后的一个感受哈。
1: 是吧？
0: 对，最近也是有一些客户去看到这个房子之后呢，就即便是就它可能分为几个档次啊，就比如说你是刚需的这种楼盘，它可能价格从安居房来看有8000多块钱、9000多块钱的这样的一个房子，到13000-14000可能差不多点的这种小区，再到稍微好一点的可能18000，再到最后特别好的到20000多的这样的一个小区，这几个不同的四个档次吧。即便是从最便宜的哈安居房的这种8000多块钱的来看，然后突然跳到20000多块钱的这种就比较顶级的这种改善型的这种房子来说，当然体感有很大的一个不一样，它
1: 的
0: 这个装修的奢华程度是很多不一样，但是总感觉好像还差那么点意思哈，就是他心中当中所顾及到的，不管是你居住的舒适度也好，或者它的这个奢华程度也好等等的，这个它总会差一点，就是没有十全十美的房子。
1: 对，
0: 但是你挑二手的话可能能挑到比较能够达到8-9分的房子，
1: 对，达到自己已经之前想要然后达不到或者是各种情况没有买的时候，那这时候你就可以可能就达到了，那就可以买到了。
0: 是的哈，
1: 是的，
0: 这是给大家一个全新的思路哈，在这个挑选房子的过程当中，因为说实在的，我们这么多位这个经纪人来到节目直播间，大家推荐新房的概率还是更多的哈，就是新房，就是，我觉得就是咱们客观的来说哈，就是不太带有， 这个比较主观的这个意见来说哈，就是它其实新房它的拥

0: 佣金也会更高一点哈。这新房就是第一它成交简单，第二它佣金更高一点，所以说大家就是也是养家糊口嘛。就是确实做新房的话就是会更容易让人入手啊，但二手房的话对于这个片区的了解程度或者说你淘这个房源的这个能力来说就会要求更高一点。
1: 是的，
0: 而且它因为又多了一方嘛，你就要在多方来中间做平衡，你新房只要去看好谈好价格拿到优惠就可以了啊，但是你二手房的话你就要首先看就是件麻烦事儿。
1: 这个也要看客户吧，有些客户他其实就是要买新房，我就是要置换，我就要好的小区，因为现在的那个小区的那个园林设计啊，还有物业化的管理啊，还有一个就是现在的都是新规嘛，都是要带装修的，省事嘛，我不用再装修了，所以呢有些客户还是就是想要新房，他不在乎的。
0: 是的哈，那么大家呢可以在早间这一个小时9点到10点的节目直播当中啊，来跟我们分享一些观点和看法哈。我们先聊到这个话题，就是你在选择这个购置房产的过程当中会看新房呢还是选择二手房呢，都可以把您的一些观点和看法来分享给我们一起聊一聊啊。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发送私信就可以啊，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发送私信，我们就可以看到大家的信息了。那么同时可以拨打电话0898-6623-9916哈，6623-9916，这个电话主要是给一些就是你觉得一句话两句话说不太清楚啊，或者说你比较纠结是怎么选房的这些朋友，可以来跟我们在线连线啊，吐露一下你自己的心声哈，几种互动方式可以聊一聊啊。今天我们主要聊到的是二手房，那我们下面就直接先给大家推荐几套二手房吧。就刚才这个蔡蔡老师已经把今天准备的几套聚焦房源发给了我哈，我们一个一个给大家来介绍一下，看哪几套房源是比较不错的啊，是值得跟大家来推荐的。
1: 那个我现在就是先看一下我们那个紫园片区，它是蓝城一号这个小区，蓝城一号这个小区呢，它现在是位于那个紫园片区的西南角，然后呢它那个今年像九月份我们有一个数据的回顾，它基本上现在九月份它成交套数是一共成交23套，相比八月份呢相比八月份的成交套数31套是有个20%的跌幅。
0: 是的，
1: 像之前成交均价是在21000，那现在基本上是在21000以内，也就是20850均价左右这样子。那这里卖的好的，近期卖的好的应该首当其冲就是蓝城一号。那为什么蓝城一号它能卖的好呢？它有它自己的优势，它的优势在于就是该有享受到了紫园片区该有的一个商圈的那个还有学位的这个成熟的配套之后，它的得房面积是比建筑面积大很多的，比如你买一个120平的那个市房，但实际上它整个套内面积套面积已经将近了170平左右
0: 哦。
1: 然后小区的那个园林是很新的，它还有个国标的泳池啊，然后物业管理也是可以的。这个小区应该说是在去年吧，今年我不太清楚，去年这一两年内基本上是没有发生过什么偷盗事件啊，或者是就是一些
0: 就是安全性还有它
1: 的
0: 私密性会比较好一些。
1: 是的，没错。
0: 是的啊，今天推荐第一个小区是蓝城一号哈，蓝城一号是紫园片区的一套房产，然后这个面积是124平啊，124平的这个建筑面积啊，就是
1: 对建筑面积
0: 房本的这个面积。
1: 是的，
0: 然后呢最后来公布一下价格啊。
1: 它现在那个挂盘价是339万，然后这一套我推荐这套是二楼的，因为这个价格二楼339万能入手的话，我觉得性价比也是比较高，而且业主现在也是诚心出售房子的装修也是不错，它这个位置呢是坐南朝北，还可以看园区的那个泳池。
0: 是的，124平，339万，其实这个总价还有单价都是属于比较高的了啊。因为这个单价如果按照339万的话，是合到大概27000一平了啊。
1: 但是如果说是按真实的那个得房的话，算下来实际上也还好了。如果是按房本面积的话呢，就可能会稍微会高一些。
0: 这个的人群其实也是非常清晰的哈。如果说是想要的话，就是有学区的，九小还有桥中的本部啊，
1: 对，
0: 然后再加上紫园片区比较成熟的配套和它整个比较舒适的居住体验，而且人口相对而言会比较多的这种情况之下，可以来选择这一个。然后它是四房，然后它的就是实际居住的这个面积会稍微多一点哈，124平的这个面积，刚才也说到，大概居住的这个面积会达

0: 达到170多平，
1: 170套内都达到170。
0: 嗯，
1: 它这个二楼还带一个露台。
0: 啊，是它还带一个露台哈。
1: 啊，是的。
0: 啊，那这样的话，应该就是它
1: 喜欢种草的朋友都可以看一看。
0: 啊，难怪这个价格会比较贵呢哈。
1: 嗯。
0: 因为看这个户型图刚才没注意、
1: 嗯、
0: 在这个进门左边的这个可以叫保姆间也好，或者就是把它定为这个杂物间或者书房也好、
1: 嗯、
0: 它有一个门直接可以通到露台上啊，这个露台的面积大概是有14平啊，你可以做一些自己听风观雨哈、啊
1: 嗯、
0: 这样的一个小的装饰，一个户外的一个空间。那么这个情况它大概的装修情况是怎么样的啊，包括它的这个学区使用情况、
1: 嗯、
0: 以及、
1: 嗯嗯、
0: 它目前的一个房况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也跟大家可以做一下延续的介绍。
1: 嗯，您稍等一下。
0: 嗯，
1: 它这个是那个业主都基本上比较少过来这个
0: 嗯，
1: 所以呢他就觉得说房子装了放在这边有可能会觉得说放久了房子也会坏嘛，所以他这边也是诚心出售，学区都是可以用的。
0: 嗯，小学中学全部可以使用、嗯、
1: 对对对，
0: 是的哈。然后我看到这个图片内啊，基本上属于这种中式的装修哈、啊、
1: 嗯，
0: 他家里都是用的这个木质的这种家具，
1: 嗯，
0: 然后家里的这个家具啊包括摆设啊全部都已经是做的比较好，已经是打扫干净啊，可以随时看房，
1: 嗯、
0: 可以随时的啊进行这个入住和交易哈、啊、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嗯， 嗯，
0: 然后他的这个税费情况是怎么样呢？
1: 税费的话它这个是多套的，
0: 嗯
1: 啊，多套的话那也就是说这个是业主自己付，也就各付用各付税，主要是看买家你是首套还是二套。
0: 嗯
1: 啊，
0: 是的哈，满五多套南北通透、
1: 嗯、
0: 124平的这个住宅的房本面积，实际能够达到大概170多平，180平的使用面积带露台。
1: 对，
0: 确实挺稀缺，但是它价格也确实还是挺高的啊。
1: 其实已经降了。
0: 嗯，已经降了啊。
1: 嗯，之前的话在去年的时候都有400多万，之前还卖了500多万二手、
0: 嗯嗯。那这个价格339万的挂价，它还有多少钱的这个溢价空间呢？大概？
1: 空间是有的，但是就是说可能也不是说很大，嗯。
0: 啊，也不是很大这样的一个价格。
1: 对对对 对， 对， 对。
0: 是哈，因为我们看到整个8月份的挂牌均价都是在这个30000块钱的这个均价了哈、
1: 嗯嗯。
0: 其实，在当下这个市场来说，还真的是不多见啊。
1: 啊、基本上，就是说现在最扛跌的杠把子，应该就是紫园片区，还有一个就是美兰区的这个海航豪庭这片区域。
0: 嗯
1: 啊，
0: 国兴
1: 还有北师大学区的这片三大区域。
0: 对啊、
1: 嗯，
0: 那我们延伸问一下啊，这种房子，它是属于这种、
1: 嗯、
0: 我们刚才说的几类住宅类，它应该属于这种、算是刚改到豪宅这个片区
1: 的
0: 这个阶段了。因为300多万，
1: 对对对，
0: 你如果看新房来说的话，你可以买到很好的这种房子，新房。
1: 嗯，可以买得很好，然后但是新房的话，像一些四代住宅，但是说如果说你看你选择吧，看你居住的习惯，就是居住区域的那个选择、
0: 嗯、
1: 你喜欢，比如说你喜欢住美兰区，
0: 嗯，
1: 那你可能在美兰区这边找一个那个就是一些刚需的改善的大平层，其实也要到这个价格。
0: 嗯，就这种户型或者这个价格的交易段，就是你所经手的客户里，他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些频次？他是属于这种交易比较热门的，还是属于不太好交易的呢？
1: 应该说不能说不太好交易，但也不能说热门。
0: 嗯
1: 啊，然后呢，基本上他买紫园的，他就是认定就是我就只买这片区。
0: 哦
1: 啊，他就属于就是像我买仁恒里的产品。啊，仁恒就是新盘仁恒里的那个新产品，
0: 嗯，
1: 就算周边再怎样，我就是要买仁恒里的楼盘项目，
0: 嗯，
1: 啊，它就是已经有个情节锁定的，
0: 哦、
1: 然后我认定我的预算就在这的，
0: 嗯、
1: 我就是要买这片区域而已。
0: 是哈，
1: 是的，
0: 仁恒。仁恒里的这个项目应该说是仁恒目前在海口的项目当中最贵的一个盘了。
1: 哎，对，但我也蛮喜欢它的项目，因为它真的可以就是真正做到让你回家。然后呢，你的居住的这个体验感是有酒店式的居住体验感。
0: 嗯，
1: 哎，
0: 我们看到后台有朋友留言哈、啊，大家都说到会选择二手房，
1: 是吗？
0: 我觉得大家好像都会选择二手房的这个多，还是
1: 二手房的那个这个就是经验值还是蛮高，还是比较、
0: 嗯、
1: 我客户对我评价就是说，哎，你还是比较会善于能 帮他们找到他们想要的二手房。
0: 对，我觉得这个还是挺意外的哈。大家好像都会在这个二手房当中来进行挑选，或者说是体验这个过程啊。他也愿意这个花一些精力在这个选房上。确实，二手房就像刚才所说到的，我们看到这个。

0: 这个蓝城一号哈，
1: 嗯，
0: 这个小区它是2017年、2018年到现在为止是6、7年的这个时间了哈。
1: 哎，
0: 它但是看整个的小区啊，防控还都是属于非常不错的，居住起来的这种舒适度也是非常不错的。
1: 嗯，
0: 那么甚至有一些片区，你比如说像万达周边的这种片区，还有西海岸这种片区，很多都是属于2021年、2022年才交房的，到现在为止才刚刚的可以上市交易。它其实可以选择到这种次新的小区是非常多的哈。
1: 嗯，
0: 是的，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哈。这是今天推荐的第一套房子啊，第二套房子我们再来推荐一套。
1: 嗯，那个对，就推荐的性价比比较高的啦。
0: 嗯，
1: 是一个那个五元和公寓的聚区三期。
0: 嗯，
1: 但这个也是二楼
0: 远大的
1: 对
0: 边啊。
1: 对，它这个那个像五元和公寓，它有分 A B C D E F G H。
0: 嗯，
1: 那 A B、
0: 啊，
1: 对对， A B C D 呢可能就是靠近那个五元和农贸市场跟那个五元和学校旁边，然后到了那个
0: EFG，
1: 哎 ，EFG 的话，可能就是靠近那个省肿瘤医院和那个妇幼医院的那片区域。
0: 嗯，
1: 哎，然后呢，但是那个房子就会比较新，次新房嘛。
0: 嗯
1: 嗯，它这个也带装修，嗯，然后小区绿化也是很不错的。嗯，那我选这个呢，它二期它可以看到园林的景观，嗯，不吵。
0: 嗯，
1: 然后现在像新规的房子，很多人担心说，哎，二楼会不会防水啊之类的这种哈，像现在的房子，现在新建设的房子，基本上这种概率是比较少了。
0: 嗯
1: 啊，因为它都有做那个管道的那个分流了嘛。
0: 哦，嗯，是的，
1: 嗯，
0: 啊，
1: 嗯，
0: 这个是五元和公益的 G 区啊。
1: 对对对对
0: ，G 区。
1: 对。
0: 然后，我在刚才说到是带装修的，因为五元和公寓，我们看到之前有一部分是不带装修的，
1: 嗯，
0: 就是它新建的这个 G 区都是直接就精装交付了，是吧？
1: 哎，对对对对，是的。
0: 啊
1: ，A、B、C、D 区是之前交付的那些是毛坯的，
0: 嗯，然后是精装交付，然后看这个房况还有这个图片来说，
1: 嗯，
0: 应该就是当时交付是什么样，现在就是什么样，然后没有入住过，
1: 嗯，
0: 是吧？
1: 嗯，因为近期它这个新就是五元和公寓新这个三期这边的这些 F 啊、G 啊、H 区，这个价格的挂盘价是相对现在近期成交价来说它还低，
0: 嗯。
1: 啊，所以我就推荐了这一套。
0: 是的，然后是2023年，
1: 嗯，
0: 然后交付的，到现在2026年是基本是满二，
1: 嗯，
0: 还都不满五呢。这个税费又是什么样的情况？
1: 嗯，哦，这个税费是这个是业主的事情，主要还是看买家你是首套还是二套。
0: 哦，
1: 对于买家来说，它其实就只有个契税，
0: 嗯，
1: 还有个买的面积。你的面积小140平方以内的话呢，基本上你是首套，契税都是只有一个点。
0: 哦，
1: 对。
0: 等一下，我们因为看到有朋友问到这个税费的这个问题哈，包括我们平时在这个沟通的时候，
1: 哦，
0: 大家也对这个税费的时候不是特别的了解哈。
1: 嗯，
0: 等一下我们再解答一下这个税费的问题。
1: 嗯，
0: 我们先把这个房子先给大家介绍清楚哈。
1: 嗯，
0: 然后这个面积是126.94平哈，
1: 嗯，
0: 126.94平的这个，
1: 嗯，
0: 就是房本的面积啊。
1: 嗯，
0: 但这个就不像刚才我们所说到那个会有很大的一个得房率了，基本上都是属于正常的，
1: 哎，
0: 可能80%、75%这样的一个得房率哈。
1: 嗯嗯，
0: 然后是三个房间，然后卧室的话是带一个这个卫生间，然后两个卫生间
1: 是，
0: 然后这个卧室的话它不是套间哈，就是只是卧室带卫生间，它没有这个衣帽间啊。
1: 嗯，
0: 但是它其实卧室的面积很大，18平的这个卧室面积。
1: 嗯，
0: 因为现在很多这种新房，它的这个虽然说也是三房甚至四房的这种房子，
1: 嗯，
0: 但是它卧室其实挺小的。
1: 嗯，
0: 它甚至连衣柜都有点不太好摆啊。
1: 所以我就推荐这个五元和公寓
0: 啊，五元和这个公寓，
1: 它房间客厅都很
0: 比较大，对
1: 对，
0: 是，你可以去
1: 得房率很高的。
0: 这个重新打柜子也好啊，或者说是你买成品柜也好，都是可以来进行放这个放置的哈，会比很多的这个这种卧室比较小的这种放衣柜都不太好放的这种小区会更加的好去设计一下哈。
1: 嗯嗯，
0: 然后目前的这个挂牌的这个金额是129万啊，差不多就是1万1平，
1: 对，
0: 1万块钱1平。
1: 嗯，
0: 然后这个129万的这个价格还有谈判的空间，大概是有多少呢？
1: 我今天推荐的这几个，他们的挂盘价都是比较接近业主的心理价这种，就是空间不是，
0: 哦，
1: 有的，但是就是说你要谈，然后也不是说想象以前怎么拿大刀砍，因为基本上现在急售的业主都已经过了一大波了。
0: 哦，是的，是的哈，
1: 嗯嗯，
0: 就这个价格，就是129万，127平哈，
1: 对，
0: 差不多是10000块钱1平的这样的一个价格。
1: 对对。
0: 是的，我们看到这位蛋蛋给我们留言说探访兄弟啊，是的，这里是正在播出当中的探访兄弟，买房卖房找兄弟哈，啊，我们刚才那个话题跟大家聊到你在选择这个房产购入的时候会选择新房还是二手房，大家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是会选择新房还是二手房啊。我看到或者至少大部分留言都是选择二手房的哈，
1: 是吧？
0: 对，
1: 那
0: 是的，
1: 证明大家还是他们都是比较理智吧。
0: 啊，你觉得选择二手房是比较理智的。

0: 的啊。
1: 我觉得也不，就是怎么说呢？反正基本上你二手房，你对你来选择来说，你的选择性更大嘛。
0: 嗯，然后你可以拿到的，或者说你可以得到的，应该说是相对而言会比较理性一点啊。
1: 对啊。
0: 你对未来的这个，
1: 嗯。
0: 就可能我选择二手房，我对未来的这个期盼哈，或者对于未来的这个期待值，我也不会特别高啊。
1: 像选新房，我就觉得说，像有时候像我真的要置换了，我就是想要更好的体
0: 我
1: 验。
0: 就要舒服，
1: 哎，对，
0: 我就是预算
1: 那你
0: 够。
1: 可选性的那个不多，
0: 嗯。
1: 可能达到那个程度的话，它有可能就是基本上就是说看你的需求。
0: 嗯，是
1: 是。
0: 的，我们再解答一下大家关于这个税费的一个问题哈，就是
1: 嗯
0: 你在卖房或者你在买房的时候需要交什么样的一个税？就是我们
1: 嗯
0: 经常所说到的是满二啊、满五啊、
1: 嗯嗯
0: 多套啊、唯一啊，这是有什么样
1: 嗯
0: 的一个区别？大概是要缴什么样的一个税费的这个价格的？
1: 嗯嗯，那基本上说，相对于买家来说呢，他买房的税就是有一个契税。
0: 买家，
1: 哎，
0: 嗯。
1: 对于买家他有个契税，然后呢，相对于那个出售方来说呢，它是有个增值税和一个个税。
0: 嗯，
1: 嗯，那这时候呢，就是要看他们是首套，是首套房还是二套房，它那个税点还有看你买的面积。像在如果是在像买家来说140平以内，它首套它契税就一个点，
0: 嗯，
1: 1%。
0: 嗯，也就是说，我现在如果是买家，我是首套房，
1: 嗯，
0: 就140平以内哈。那
1: 嗯。
0: 如果超过140平呢？
1: 140平，如果是那个首套的话，它基本上是1.5。
0: 哦，1.5个点，
1: 对对对，契税1.5，
0: 是，
1: 1.5%。
0: 这是买家来说。那如
1: 对
0: 果
1: 对，
0: 买
1: 买
0: 家不
1: 家。
0: 是一套，或者可能是买家还买第二套的话，这种有的
1: 如
0: 说
1: 果
0: 啊，可能。
1: 是买家是二套哈，我们说的是二套，二套的话，它小那个低于140平方的话，或等于140平方，它的契税也是一个点。但是只要是大于140平方，如果是二套的情况下，它的契税价就2%，2个点。
0: 哦，是的，会稍微高一点啊。
1: 哎，是的。
0: 其实对于买家来说，不管是一套还是二套，其实都差不多哈。
1: 是，主要是看你是但三套的话就是，就对买家说三套的话就3个点了。
0: 哦，就
1: 嗯，
0: 是
1: 一下
0: 契
1: 子
0: 税
1: 就
0: 一
1: 上
0: 下
1: 来。
0: 就从一个点变成三个点 了
1: 对
0: 哈。
1: 对对对。
0: 是哈，这是买家。那再说说卖家哈，卖家他是怎么样的一个税费的产生呢？
1: 卖家的话呢，基本上要看的就是它的年限。就是你的这个房产的那个房产证上的时间，或者是你的契税，一般我们去办房产证时候不是要交契税吗？你这个契税的完税证明是不是有没有满2年？满两年的算法，有满5年有满5年算法。比如说你没有满2年，那么你的这个增值税，先说增值税哈，增值税它的税费就是3.18%，成交价的3.18%。嗯。那如果是你买了2年了，那你的增值税就免征。那如果说像那个还有个个税出售啊，对于那个业主来说，出售方如果是满了5年，而且你在整个海南省以省为算，海南省是唯一的话，你就没有这个个税免征个人所得税啊。但是如果你没有满2年，哎，没有满5年，不好意思，不，没有满5年，或者是你全省多套住房的话。那基本上呢，它那个计税呢是，有2种算法，比如说一种是按差额的20%，或者第二个算法是按计税价的2%，就是2个点，这2个算法中取低值来申报。比如说我们要看发票，就是您当时买房，对出售来说，你当时买房的增值税发票和契税完税证明这2张发票一定要保存好。
0: 是的，就是刚才说到这个契税缴纳啊，大家总是觉得这个满二、满五，这哪个满是以房产证还是什么，就是契税缴纳的这个时间啊。通常的话，如果你是买新房的话，契税会缴纳的比较早啊，房产证会稍微晚一点。但如果说你买二手房的话，契税和房产证应该是同时来进行办理的啊。
1: 对对对，
0: 是的啊，这个
1: 但
0: 问
1: 有些
0: 题，
1: 可能交了契税，他不计办房产证，也有的。
0: 也有这种
1: 那这
0: 情
1: 时候我
0: 况。
1: 们就以契税完税证明的那个缴纳时间为主了。
0: 不是以备案的这个时间哈，
1: 不是，主要是这2个事情而已。
0: 不是以备案的时间，
1: 对对
0: 这个
1: 对。
0: 也是要让大家知道的啊。然后具体这个缴纳的税款，其实相对而言的话会，我觉得比较复杂哈。就是
1: 没事，到时候真买的时候再
0: 对于
1: 跟你
0: 卖
1: 聊。
0: 方来说，相
1: 对，
0: 对而言
1: 再
0: 会
1: 问
0: 比较
1: 你。
0: 复杂，但是对于买方来说还是比较简单的哈。
1: 对。
0: 所以说为什么现在是买方市场？
1: 是的。
0: 就是卖家，我们就刚才聊的时候，包括实际的这个谈判的时候，往往可能会因为几千块钱、10000块钱，最后没有谈成哈。
1: 很多。
0: 这为什么没有谈成呢？就是你会发现，就是卖家他还要承担额外的这个税费
1: 是
0: 啊。
1: 的。
0: 还要承担额外的这些费用，还相

0: 的人会比较多，你拿到手的时候可能还再少个几万块钱。
1: 是，然后对买家来说呢，他就觉得说，我就是要想要这个价格，没有达到我预期，那我有这么多可选性可逃的，那我就不买了。也其实有时候买房也是一股冲动。
0: 那还有一种情况哈，就是我们经常会看到，在一些相对而言价格比较高的一些房子的，过程当中，它这个什么税费啊、契税，有的时候双方各来进行缴纳，会有这种谈判的空间吗？还是都是由卖方来进行
1: 承担？基本上都是各户用各户税。就是这个税费的问题是，就是我交纳的税，我那个出售方我自己承担好了，我算好自己的那个成本跟他能得到的那个就是总房价是怎么样个情况，然后呢，对，都是他们自己。其实主要还是在谈判价格的时候，主要还是总价，总价达到双方的预期。
0: 是的哈，我们刚才也是解答了大家关于问到这个税费的一个情况哈。那么具体如果有哪些更多的疑问，以及您实际的这个情况是怎么样，也可以继续给我们留言，或者说是在这个微信里添加18003438191哈，18003438191，这个是我们探房兄弟小助手的这个微信，我们也会回复大家的一些信息。今天是我们邀请到了贝克海口传的签约主播蔡蔡老师哈，邀请到我们的节目直播间，跟大家主要聊到的是二手房方面的一些话题。这里呢是正在播出当中的探房兄弟，各位也可以继续通过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发送私信跟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
2: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3: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2: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3: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2: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3: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4: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5: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6: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7: 还能做成漏斗呢。
8: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9: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5: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10: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5: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11: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2: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3: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4: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3: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2: 给他最好的情谊。
15: 到账1268元。
16: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17: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6: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2: 给他最好的款待。
18: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9: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我得再强调一下，
18: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2: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0: 下一站再去。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

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今天听节目，我只办三件事：找兄弟，找兄弟，还是找兄弟。在海口买房卖房就找盼房兄弟。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 楼市风云，一听即知。
2: 宏观经济，微观市场。
1: 政策解读，项目规划。
2: 未来走势，兄弟帮办。
1: 探房兄弟，专业视角获取全面认知，轻松跨越置业障碍。
2: 精选好房，触手可及。
3: 买房卖房找兄弟。
4: 9:43，这里依然是在海口综合广播 FM 101.8以及海口音乐广播 FM 91.6双频率正在播出当中的探访兄弟，买房卖房找兄弟啊。本栏目呢是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的。大家好，我是杨哥啊。那么各位可以继续通过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发送私信，我们可以看到各位的信息。热风吹给我们留言，他说五元和公寓是不是一些单位的指标房哈、啊？这个蔡老师也可以我们说一下，是单位的指标房吗？
5: 就是公务员小区，像一些他们公务员套房，他们这边也就是买的时候价格其实跟现在成交价都差不多了，
4: 是的，
5: 这个是我比较清楚的。
4: 尤其是 A、B、C、D 区吧，它之前是确实有很多的这个单位，他们的这个就是职工房吧，哈、也确实是在这边住，但是相对而言，这个新的几个像 G 区这边的话，它有一部分商品房也在里边啊。是的哈，包括这个价格刚才也说到了，它这个新的这几个二期三期的这几个房子，它是精装交付的，会比前面的它整个的这个交付标准会稍微好一点，但是价格的实也没有差太多了哈。它 ABCD 区现在也差不多是8-9千这个价格哈，现在这个刚才我们所推荐这个 G 区是10000块钱，但是它是精装交付，然后是没有住过的一个情况，也算是这个比较新的二手房了哈。
5: 它那个 ABCD 区现在成交价均价还是在10000左右，10000左右，
4: 是的，
5: 10000到10100吧。
4: 我们也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在20号昨天有一个新的海南公积金的政策出台啊。其实说是新政吧，也不算是新政，它就是把以前的这个补了补漏洞啊，或者说把之前的这个原本它存在的一些这个解答不清楚或者解释不清楚的一些问题，重新进行了一些这个标准的文字化的一个发布。那么其实主要的核心内容就是申请公积金贷款时，在海南省内无住房并且全国范围内无住房公积金贷款记录，或者说仅有一次公积金贷款已经结清的，是按照首套公积金的这个贷款政策来进行执行哈、是这样的一个政策，它核心其实就这一条。那么相比于以前的这个政策，它优化了公积金贷款一定的这种可能是这种历史遗留的问题。你比如说你之前用公积金贷款了啊、首套贷款都办完流程了，最后你把这个已经结清了，然后你再进行这个置换的时候啊，第二套再买的话，它就不用这个第一套的这个政策了，你的这个利率啊，或者说它。

0: 这个还款的月供就会稍微高一点哈、
1: 嗯，
0: 那么也是优化了公积金贷款一次留痕的这个老政策，也就是之前所说的这个公积金贷款的这个记录，就是结清了也不能够算首套这个情况啊。
1: 嗯，
0: 那么现在大家要注意一下哈，在海南省内无住房，并且全国范围内公积金贷款记录只有一次的公积金已结清的这个情况，按照首套公积金的这个贷款政策来进行执行哈。
1: 嗯，
0: 这个说的也是非常的清楚哈。那么如果说大家是想要用这种公积金贷房的话，再加上现在这个房贷不是有延长这个时间吗？从30年到40年。
1: 嗯。
0: 但是呢，它这个公积金好像不能延长，它是只是商贷能够做到40年。
1: 对。
0: 现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啊，
1: 嗯、
0: 你可以组合贷一下，你应该说整个的这个还款压力会稍微小一点啊。
1: 嗯，是。
0: 嗯，就是你公积金可能贷，30年，或者说你贷不够30年，贷个10几年、20年。
1: 25年。
0: 嗯，然后你这个商贷贷的时间稍微长一点，这样的一种方式，看能不能、
1: 嗯。
0: 灵活的进行一些调整哈、
1: 嗯，
0: 这也是在昨天刚刚出的一个新政哈，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这个公积金的新政、
1: 嗯。
0: 那么其实最近几则这个消息都是蛮利好的，不管是这个限购的放开，
1: 嗯，
0: 包括还有这个贷款时间的加长，以及公积金的一个新的一个调整，都是希望大家能够对未来的这个市场啊能够有充满信心啊、
1: 嗯。
0: 它其实整个调整完之后，我们确实能感受到大家在这个金九银十新一波这个选房热潮的这个逻辑当中，
1: 嗯、
0: 从以前可能都会选一些预期的这种期房，
1: 嗯，
0: 或者说选一些你可能还没有看到这个未来是什么样的一个园林绿化或者什么样的一个户型的这种房子，现在都是现房可以来供大家进行选择了，不管是新房还是二手房都可以，更方便让大家选房，也是更有保障让大家进行选房了啊。那么也说到这个金九银十哈，这个时间节点，今天这个蔡蔡老师在最开始的时候，其实我们最想聊的一个话题，最想给大家去说到的一个话题，就是，卖家哈，就是房东这一方啊，因为房东这一方，你会发现在买方市场存量这么多的这个情况之下，有这么多的这个户型可以进行选择，说实话不太好卖哈、啊，就是说实话你这个。真的是可能半年无人问津你家的房子啊，你连看的人都没有，更别说往外卖了，连议价的人都没有。那么这种情况下，蔡蔡老师主做二手房，就跟我们来说一说，在这个卖家如果说想要着急卖的话，或者说想要在这个时间段哈、啊，就9月、10月这个相对而言比较交易热潮的这两个月份来出手的话，应该怎么样去定价，或者有什么样的一个策略能够更好的出手？
1: 相对于说。诚心想出售的业主来说哈，首先就是一定要把自己的这个期待值，自己的对房子的这个感情、期待值要把它放平衡了，期待值不要太高。那么怎么样子操作是比较理智化的呢？就是你首先要跟维护人沟通好，就是你这个房子像我们贝壳，我们都有个维护人、先了解一下近期贝壳的真实成交的数据，就这半年这是成交数据，然后你要理性评估一下你自己房源的那个报价啊，那么你不能去挂盘哦，我挂得很高，脱离市场的现成价挂得太高，你不能脱离高价，因为脱离高价实际上你在挂盘上来说你就是给别人做嫁衣，你挂这么高，别人挂的离市场价很低，那也许这个房子你可能把整个小区的挂盘价拉高了，那别人卖的低了，那不是不是别人先出手了，对不对？像一个小区的房子的那个出售哈、房子的下跌其实还真的是看于业主了。比如说这个业主他是诚心出售的，那么他的价格是趋于那个市场成交价，那么他先出手了。那下一个成交的就第二个业主，他是不是他的客户也会参考前一个成交的均价，然后又想在这个成交均价又再压一压。就形成了一个竞争，现在其实就是形成了一个竞争的一个就是相对我是实在说啊。其实相对于业主来说，你们其他就存在一个竞争的一个状态。因为我有一个那个业主，就很一个别墅的业主，他非常理智，他知道我的别墅在什么价格，他就是这样子。我先了解近期成交均价是什么情况，然后呢，他也了解说哦，其他小区的业主的别墅，他的真实能就是愿意出售的价格怎么情况，那么我就跟他竞争，他就直接说我就是跟他竞争，
0: 他甚至有这种吧，
1: 他很清楚，他就很清晰说我现在就跟他竞争，然后呢他把他房子的优点缺点他都非常理智化的就是
0: 让人有一种他是作为二手房房东，但是他是在这个、把
1: 他
0: 当做一个产品
1: 的，对，
0: 然后还跟同样的竞品去做这个价格上的一些竞争啊。
1: 他很清晰的，他就是自己也做很多生意嘛，他很清楚，他说我就这样一个情况，如果达到这样情况

0: 我价格也愿意谈啊，
1: 然
0: 后呢双方达到一个契合点，那我们就成交。
1: 嗯，
0: 好，然后呢像这是一个，就是先了解市场的那个价格，挂盘也不要太低。第二个，房子一定要去做整理美化。怎么美化呢？
1: 哦，
0: 就是清洁收拾，就是一些衣物，你说你还有一些衣物在的话，你一定要把它收拾很干净啊。那你说我买房的那个买家，他进去他第一观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包括在贝壳找房上面，他看 VR， 他是不是第一个观感很重要？我一见钟情了，我就算再高个一万两万，我是不是也出手？
1: 嗯
0: 嗯，还有你楼层的，可能有些他不在乎楼层的高楼层，现在好多些业主其实都不喜欢买太高楼层，就是买家不喜欢太高楼层的房子了。啊，因为怕有一个是台风的问题嘛。
1: 嗯
0: 嗯，然后呢，就是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你的沟通，你的这个沟通方式，就比如说跟维护人的沟通方式，还有你的电话也要能随接听，因为我们有时候带看的过程中，我们有时候就会找不到业主。
1: 嗯，
0: 啊，没接电话，那么有可能还有钥匙，就是你看房方便啊，如果有租客的话，相对来说你的看房的这个带看率是会降低的。
1: 哦，
0: 比如说你是空房子的话。你基本上我们带看，我们肯定是愿意带看，业主诚心出售，带看方便的。然后呢，嗯，买家有时候是晚上看房啊，或者是中午时间看房啊，都可以随时看。这样子的话，也是提高一个那个成交的概率的。
1: 嗯，哎，是的，那么。刚才也是结合蔡蔡跟我们说的非常关键的几点啊，应该都是目前从这个比较实战方面来讲的哈，就是我们从每天带看的这个角度，包括大家成交的这个快慢的这个角度，能不能让更多人看到您家的房子，已经看到之后的这个观感怎么样，这几个不同的这个维度哈，给大家非常这个贴心的几则建议啊。那么也是希望能够在金九银十这两个月的这个月份当中，如果想要卖房的一些朋友啊，抓住这个时机，抓住这个窗口期，能够尽快的把自己的这个闲置的一些房产，或者想要来进行置换的一些房产进行这个出手掉啊，也是比较不错的一个时机吧哈。从今年的这个角度来看哈，当然如果说您的这个预期更高啊，或者说是您不是特别的着急啊，那相信也说不动大家哈。
0: 哎，
1: 你可以继续再等哈，
0: 等
1: 继续再看，你看一看明年的市场，后年的这个市场，2728、2829年啊，它的市场又是什么样的一个反馈哈？想要去了解到这个成交的价格啊，挂牌的这个，因为现在目前这个不管是哪个网站。或者说你了解到这个价格，很多都是属于挂牌价啊。
0: 嗯，
1: 这个挂牌价它通常会比成交价挂的还会高一些啊。嗯，这个不同的这个小区，它少则一两千的这个单价，那么多则可能有五六千这个单价的水分在里边哈。所有的这个贝壳门店都可以给大家提供这样的一个专业服务，去对比一下近三个月、近半年这个小区的成交的真实的价格，它的这个平米数和单价是怎么样的啊？大家可以去做一些判断，当然大家千万不要有什么认知偏差哈。
0: 嗯，
1: 就比如说你非要拿一个你家最小户型的单价和你们小区最大户型的一个单价去做对比，大小户型那个单价通常会也是有很大的一个变化和不一样
0: 的。
1: 嗯，小户型相对而言它会单价会贵一些啊，
0: 嗯，
1: 大户型相对而言单价就会便宜一些啊，而且还会有像刚才所说到这个露台啊，或者装修啊、楼层啊等等的一些这个不一样的这个情况，我们就要理性的去判断和综合的去判断一下这个价格啊。也相信大家在这个买卖的过程当中，能够遇到靠谱的经纪人，能够遇到靠谱的这个中介的这种机构，大家都可以选择贝壳找房APP， 在这个上面先看一看这个电子版和这个线上的一些信息，线下的话都可以去到德佑门店哈，包括乐远、21世纪等等这个贝壳系的这种门店去做咨询和了解啊。那么最后几分钟的时间，我看这个蔡蔡老师还准备了一套房子，是不是？我们一共三套房源，我们最后再给大家推荐一下最后一套这个房源的一些信息吧。
0: 嗯，这套是那个新华海岸城的37。它这个是双阳台，
1: 也是在西海岸的远大片区啊。
0: 对对对，为什么会推它呢？是因为，远大购物广场它价格不是有一个下降的那个幅度，相对来说会大一些嘛。
1: 嗯，
0: 那基本上在这边的小区，比较能扛跌的就是大华跟新华的产品。
1: 嗯
0: 啊，然后那个它那个这个装修不错，可以达到的拎包入住了。
1: 嗯
0: 嗯，那是双阳台，而且是两个卫生间。
1: 嗯，总的建筑面积是110平哈，110平的建筑面积，三房，然后两个卫生间， 然后它是在远大片区，然后这个目前的挂价我们看到这个平台上是166万哈，这样的话单价是合到了1万。

0: 15000一平哈，15000一平，
1: 嗯，
0: 然后也同样这个价格，今天准备的几套都是属于相对而言是接近成交价的，是吗？
1: 第三套的话可能会离近期的成交均价还是会稍高一些些，
0: 嗯，
1: 但是呢，它的这个你要看到它的这个装修品质。那他们之前有一些这个装修品质，它这个是进去的话，如果说基本上就是第一个体验感是比较好的，
0: 嗯，就进去之后的观感，
1: 哎，对对对，
0: 包括在线的这个 VR 看房也还是比较通透的哈，
1: 是的，
0: 整个户型，然后160万这个15000的这个价格，应该是还有比较大的谈判空间，我觉得起码是双手以内啊。
1: 子阳老师也可以已经很清楚了，那个我们这边就是看一看房就已经有个观感，就是它有个很大的谈判空间了。
0: 对，
1: 还可以谈，可以谈这套。
0: 嗯、这个相对而言的话，谈的这个空间，我觉得可以双手往下大砍一下哈。
1: 嗯。
0: 但是确实它的这个整个的房况哈，包括整个的装修还是比较不错的，这三套房源哈，
1: 嗯，
0: 我们稍后呢也会把这三套房源全部发送到我们这个粉丝群当中哈，给大家做一些推荐，如果想要对这个紫园片区包括西海岸北片区就远大片区周边的一些房源、
1: 嗯、
0: 想要去看一看有哪些是符合自己的这个预算的话，都可以去对比一下这一套房源的一些情况啊、
1: 嗯、
0: 那么各位呢可以在微信里添加18003438191哈，18003438191，这个是我们探房兄弟小助手的微信哈，我们可以把房源信息发送给大家。那么同时呢，也可以去到我们这个蔡蔡老师的这个视频号里面哈、
1: 啊，
0: 去关注一下蔡蔡老师，叫做蔡蔡房视角哈，蔡蔡房视角。那么也是主要做这个西海岸的北片区和紫园片区的这个片区的二手房啊。
1: 是的。
0: 那么刚才也说到，其实像蔡蔡老师这样的经纪人还是比较稀缺的。主做二手房，那么大家呢现在也是图省事儿，图这个简单，很多都是去转战到新房，或者大家想要这个佣金高一点，都转战到别墅了哈。这蔡老师依然在二手房的这个领域当中坚守，尤其是对于这两个片区应该说非常的熟悉。
1: 对，
0: 那么大家如果说有兴趣或者想要了解的话，都可以跟蔡蔡老师进行更多的交流。那么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哈。特别感谢各位早间的9点到10点的一个小时来锁定到我们的海口综合广播 FM101.8以及海口音乐广播 FM91.6，收听我们今天早间的探访兄弟节目哈。更多精彩，我们也是在明天的早间同一时间再会。

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

0: 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1: 长亭外，古道边，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
6: 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7: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8: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7: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8: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7: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9: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0: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2: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3: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1: 这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4: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5: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

0: 我喝了吗？
1: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啦！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开心果颂颂承包你的所有笑点，《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

上午的10:07，各位听友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海岛欢乐颂，大家可以通过调频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双频率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潇潇。收听我们节目的听友呢也会问宋宋去哪儿了，宋宋一会儿就回来啊。本节目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海岛欢乐颂节目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00到11:00都会准时和大家见面，在节目当中有健康养生、民政政策解读、智慧助老、旅居康养、老年文化，您关心的呀我们一样不落。各位朋友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海口音乐广播，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实时发来语音或者是文字的互动留言啦。今天虽然是来到了周一，但是呢这周还是有挺多期待的事情的，比如说周五马上就要到中秋节了啊，中秋节呢放假3天，完了再上3天班就到国庆节了，所以这工作起来也觉得特别有动力，是不是？所以我们也可以提前计划一下中秋、国庆这双节同庆的日子，大家假期怎么安排呢？首先也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老龄动态，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老龄动态内容。最近民政部在武汉市举办老年助餐服务新闻通气会，根据民政部相关领导介绍到，截止目前呀，全国老年助餐点达8.2万家，每天为400余万人次老年人提供助餐服务，初步形成了覆盖城乡、布局合理、共享共建的助餐服务网络。那老年助餐服务哈，它是有很多的特点，而且各地呢他们的特色不一样，比如说它是没有统一标准答案的。在2023年10月的时候，民政部等11部门联合印发了积极发展老年助餐服务行动方案，明确以普惠性多样化发展为发展路径，加快推进老年助餐服务发展。2年多来，从城市到乡村，各地因地制宜探索了可行的路径。你比如说武汉市江汉区民航里社区幸福食堂，他们就探索了街道综合体加站点共餐的模式，为养老服务综合体内20余名托养老人提供1日3餐，同时呢辐射周边4个社区6000多居民。湖北省洪湖市新堤街道呢是引入了专业养老服务团队承接社区幸福食堂，制定科学营养食谱，并针对行动不便的高龄独居老人推出了送餐上门服务，日均服务老人近100次。湖北省民政厅党组成员相关负责人透露到，截至目前湖北省正常运营的老年助餐服务达到1826家。还有呢，再来看到针对农村居住分散、交通不便的难题，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他们是盘活了闲置校舍，建设农村老年助餐点，通过多元筹资解决经费问题，助餐送餐服务已经辐射了80%的农村区域。

如何让食堂不只靠书写？多地也给出了同样的答案，构建政府、市场、社会多方协同的长效机制。为了推动老年助餐服务高质量发展，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和相关机构合作探索了助老一餐模式，实现了便捷点餐、优惠运营、全链保障闭环推进。像这个

西湖区的民政局相关负责人就说呢，他们的这个杭州市西湖区的助老易餐模式上线以来啊，已经吸纳了50家的老年食堂入驻，累计为困难老人配送餐食超过17万单。福建省的福鼎市啊，就另辟蹊径了，探索社区长者食堂慈善家助餐的新模式，盘活社区闲置场地建食堂，联合街道社区慈善总会组建志愿者队伍，打造公益菜园、公益食材，由志愿者承担后厨、值守等工作，这个呢就大幅这个压降了运营成本。再来看看我们海口，海口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就介绍到，海口市将考核整改清退纳入顶层政策设计，在助餐工作方案服务指引当中明确全流程管理要求，推动助餐点位优胜劣汰。相关负责人也说到呢，目前我们已经累计优化调整18家老年助餐点，通过刚性监管有效遏制虚假运营、粗放管理的问题，倒逼运营方提升菜品服务和菜品安全管理水平。像海口市龙华区金茂街道玉沙社区长者饭堂建成投用之后呢，到店就餐人数长期偏低，经过综合评估、实地核查和集体研究，龙华区按程序关停了这个点，但是呢并没有并未简单一关了之哈。龙华区也是秉持有进有出、撤点不减服务、优化不降保障的原则，全面摸排辖区老年就餐需求。在2024年4月，在万绿园社区新增了长者助餐点位，并且提档升级为了2.0版本的社区食堂。目前该食堂累计提供助餐服务有2.7万余人次，其中老年人2.3万余人次。全国民政部也将继续会同相关部门优化政策措施，总结推广典型经验，用好中央财政支持，激活经营主体活力，推动更多社会力量参与，让老年助餐服务办得成、办得久、办得好，切实把这项民生实事办到老年人的心坎上。

0: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温柔以待。
1: 一段熟悉的旋律能唤醒多少青春的回忆，
2: 快快快排好队形，马上该我们舞蹈队上场了。
1: 一方小小的舞台能绽放多少生命的华彩。
3: 哎呦老张，这次唱歌进步很大嘛。
4: 我们收录生活里的轻声哼唱，我们定格公园里的舞步悠扬，
0: 我们的舞台会走向海边，走进社区，来到您的身旁。
1: 无论年华如何流转，心中的热爱永远年轻。
0: 中老年朋友的专属欢乐舞台，
5: 海岛欢乐颂，
1: 让我们的幸福时光声声回响。
6: 海岛欢乐颂在这个点儿呀，继续来陪伴您。各位朋友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海口音乐广播来跟我们互动了啊。让我看看今天周一这个点儿谁在认真听节目呢，扣一扣一。接下来呢也进入到我们今天关于这个有老龄动态的内容，除此之外还有就是一些新鲜事儿，包括健康方面的内容来跟大家分享到。我们刚刚说了，这不马上到中秋呀国庆呀，各位朋友就要安排自己的行程了。中秋国庆假期想要去哪儿玩，那我们怎么出行？比如说有的朋友呢可能就在岛内，哎，不出去了啊，这个环岛玩一下也挺好。那如果说有的朋友想要这个出岛玩一玩，您是坐飞机呀还是坐船呢？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跟大家分享一下琼州海峡过海指南，关于这个船票怎么买，几点到港，什么物品不能带上船呢。首先来说一说如何线上购票。

大家一定要认准轮渡管家 APP 小程序，或者是琼浙海峡轮渡管家新海港微信服务号官方渠道来购票。进出岛船票预售期是15天，每天9点准时开放预售哦。所以像现在的话，那个大家在国庆期间哈，往返的基本上也都可以买了，可以提前看一下票。而且现在买票啊，它是有消费券的，可以有优惠。消费券怎么用，在哪儿认证呢？消费券大家通过云闪付 APP 去领取，在云闪付支付前需要完成轮渡管家 APP 小程序的实名认证，而且乘船人和实名认证的用户要一致才行哈。按照页面提示提交信息就可以了。使用的时候你可以留意一下券面使用规则和有效期，记得用云闪付 APP 来领取相关的优惠券。小朋友过海要不要买票呢？怎么买呢？0到6岁身高小于1.2米的是免票的，6到14岁或者是14到18岁而且身高1.5米以下购买半票免票。半票儿童呢都必须在同一订单，要登记身份信息，避免人车不同船的这个问题啊。那如果说哎，我忘记带身份证了，我过海的时候怎么办呢？可不可以过海呀？是可以的，大厅里面它是可以办临时的那种身份证明，也可以使用电子身份证啊、驾驶证啊、户口本等有效证件走人工通道核验。新海港、秀英港，我要导航去，我怎么导航呢？新海港进港的路线，小车导航搜索新海港小客车过海通道入口，货车呢，你要导航搜索海口新海港和南港二线口岸货运集中查验场，这两个地儿呢，它还有一些不一样啊。如果是秀英港的进港路线呢，直接导航秀英港，小车货车按标识分道通行。如果路线有调整的话呢，大家也要关注一下官方的最新通知。小车、散客、货车分别要几点到港呢？小车在开航前提前60到120分钟，也就是1到2个小时，不用去太早啊，朋友们，不用赶太早，不然在那儿等太久了，你就60到120分钟，也就是1到2个小时到港。货车呢，您要按照预约短信的时间到港。如果您就是坐船没有开车，散客在开航前20分钟是停止检票的，大家一定要记得这个时间哦，不然就错过了啊。那如果说哎呀，这抢的人太多了，我没有买到船票，提交候补订单之后可以直接开车去港口吗？不可以。提交候补订单之后呢，必须收到候补成功短信通知再动身前往港口，没有收到短信的话就不要盲目前往啊，朋友们，避免白跑一趟。再来说一说如何开发票呢？在琼浙海峡轮渡管家微信服务号进入个人中心，选择电子发票开票，找到订单，选择对应过海订单申请，开具电子发票就可以了。哪些物品不能带上船？像烟花爆竹、易燃易爆、管制刀具等禁止携带，也可以在琼浙海峡轮渡管家微信服务号当中的购票须知查看完整的禁限带的清单。那新海港、秀英港船票可不可以通用呢？不行啊，不通用，朋友们，您是买的哪个港口就要去到哪个港口，要前往购票对应的港口检票登船。如果说行程发生变化，您要先办理一下退票，再重新选择购买的想要去到的那个港口的船票，再去到那个港口。关于这个进出岛购买船票，大家还有什么疑问的，此时此刻呢也依然可以通过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跟我们互动了啊。大家呢这个在聊天的过程当中也可以来分享一下，今天到周一了，这面对即将到来的假期啊，您的心情应该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吧。来吧，我们就来先听一首非常快乐的歌曲。

0: 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1: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2: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3: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啦。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开心果颂颂承包你的所有笑点。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
4: 刚刚听完孙悦的那一首《快乐指南》啊，别提心情有多开心了。的确，我们生活当中呢，要享受各种各样的快乐哈。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风铃”，哇，你发的这个我已经感受到了那种海南的非常非常接地气，然后非常洗脑的那个语调，哦咦。发的标准吗？他说：“宋宋昨天上班上累了吗？上班了吗？怎么又不来？”

0: 宋宋这个开会去了，这宋宋可忙了，宋宋一会儿就来了，这开非常重要的会啊。小鱼说，宋宋潇潇上午好，我来了，比心，我也隔空给你比心呢。小鱼大胳膊说了，让宋宋这开直播，开直播，宋宋这不是每个周末开直播吗？周末记得去支持一下呀，是吧？这会儿呢，来跟大家说一个非常简短的关于这个健康的哈，想问问此时此刻正在看手机的朋友是以什么样的姿势看手机呢？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也说过很多次，大家看手机呢一定要头抬起来，不要这样低头，而且呢要和眼睛保持大概50厘米的距离。但是呢，像我们平时有的时候玩手机，说实话玩着玩着也忘了，而且我们在外面啊，逛商场也好呀，或者是这个坐在外面吃饭，随处可见这样的画面，大家低着头，手指在屏幕上不停地滑动，然后你仔细看他的脖子弯成了一道紧绷的弧线，极限低头姿势让脖子几乎弯成了直角，这个常见动作正在让你的颈椎承受不该承受的重量，也会让颈椎付出难以承受的代价，朋友们。所以此时此刻你们看手机是什么姿势呢？说到这儿，赶紧把你的这个脖子给伸起来。为什么说我们低着头看手机你的颈椎很危险？因为我们整个一个头啊，头的重量大概是4到5公斤，相当于一个中号的保龄球，当头部保持中立位的时候，颈椎只需要承受这个重量，甚至我们早已经习惯不会觉得有多沉，但是你一旦低头，那这个情况就不一样了。低15度的时候，颈椎承受大概是12公斤，你低45度达到了22公斤，你头低60度的时候，你颈椎要承受高达27公斤的重量。所以你看，你低头这个幅度越大，你的颈椎承受的压力也越大，那慢慢的你久而久之颈椎那带来的伤害也会更大呀。这个颈部长期承受这种超负荷的重量，低头的时候颈椎的正常曲度它会随姿势发生变化嘛，长期就会有哪些呢？比如说常见的啊，就不知不觉，哎，我怎么又落枕了呢？我昨天晚上也睡得挺好的呀，又落枕了。这个就有可能是因为颈椎不稳，颈部肌肉支撑不到位造成的，颈椎可能出现了一点问题。还有就是手指发麻，前臂总是麻麻的，有的时候起床之后手指麻木会更明显，长时间不消失，这也可能是颈椎病的信号。还有就是肢体无力，走路的时候呢，感觉脚踩棉花，双手不灵活，做精细动作比较困难，比如说写字不稳啊，还经常扣错扣子啊，或者是扣扣子的时候半天扣不上，系鞋带拿筷子都比较困难，还有就是脖子经常持续性的疼痛等等，这些信号都有可能说明你的脖子现在有那么一点点问题。有了这些问题，我们怎么改变呢？稍后先进入半点宣传吧，半点宣传之后继续回来，不要走开啊，朋友们。
1: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2: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3: 有什么招降不招？
4: 哎呦哎呦，真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5: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3: 正装有安卓红桃毛茶空花好玩啊，
6: 好好新鲜呐、啊、
7: 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8: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9: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10: 喜欢越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11: 大姐恭喜呀、啊、
12: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13: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14: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

0: 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1: 七零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1: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呀？
2: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3: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1: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啊！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3: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2: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1: 哎呦，
3: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啊？
3: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4: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5: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0: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0: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1: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0: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1: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温柔以待。
2: 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3: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4: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5: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啦。
6: 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
5: 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
6: 开心果颂颂承包你的所有笑点。
5: 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

造一个。来吧，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时间来到了10:39，此时此刻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继续来收听海岛欢乐颂节目。本节目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各位朋友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海口音乐广播实时的来互动啊。来看到热风吹说了，50厘米和开车的时候头和方向盘的距离差不多，这样看手机感觉好怪异。那老年人老花眼就是这样看，你不说不觉得，这么一说好像，我比划了一下是有那么一回事。但是为了我们的眼睛健康，为了我们的颈椎健康，咱们呢还是反正想起来的时候咱们还是这么做吧。因为刚刚不是说到关于这个颈椎吗，颈椎一直这个低着头啊，那个颈椎的压力它承受的重量会非常非常大，长此以往就会有一系列的问题。大家呢可以来做一个颈椎活动度的小测试，就是你不确定你颈椎有没有问题，接下来呢你就可以跟着小小来这么做啊，检查一下你颈椎它到底怎么样。一个是你慢慢低头，下巴微收，下巴尽量往胸口的方向靠，看看你的眼睛是否可以看到肚脐。我试了一下还可以。然后呢再慢慢的抬头，观察眼睛能不能直视天花板，就是这样抬头的时候你脖子后侧有没有被那种卡住的感觉，这个是上下。再来分别左右两边轻轻转头，看看鼻尖是否可以看到你的肩线中央啊，就是你肩的这个线对齐。然后呢下巴看看能转到哪个位置啊，也就是说你的鼻尖看看是不是能靠近这个肩线。我感觉我怎么左右转的时候脖子有稍微有点

有那么一点点困难。然后还有就是这个鼻子朝前向左右两边侧头，耳朵尽量靠近肩膀，不要耸肩，是否感觉对侧的脖子绷得很紧。然后呢，您对着这个镜子或者是刚刚说的时候做这几个动作哈，留意自己的姿势，两侧有没有不对称，或者是抬头低头是否困难，做的过程当中有那种有没有紧绷感，如果感觉不舒服，那你就可能要注意预防颈椎病了啊。

0: 来吧，大家想念的宋宋，这个时候这个开完重要的会终于回来了。
1: 谁想我了？
0: 好多人想你了，
1: 发一个小姨过来看一下。
0: 你比如说大胳膊，他说了，他说让你这个我们上节目的时候也开直播、
1: 啊、
0: 然后我说宋宋周末开直播呀，他说周末开直播就看不到潇潇了、
1: 啊、那你直接说让潇潇开直播不完了吗？你又点我干什么？
0: 不要宋宋开直播，跟着这个宋宋开直播的时候跟大家聊一聊，让宋宋提上日程。
1: 我们十一之后啊，
0: 嗯，我们刚刚不是说了这个颈椎吗、
1: 嗯、
0: 这个颈椎让大家测试了一下，完了之后呢，大家如果真的这个颈椎有问题的话呢，想要拯救你的颈椎，你就从几个改变开始。一个是改变不良的姿势，刚刚说了看手机的时候不要让你的脖子低太多，
1: 嗯，
0: 完了之后定时活动，你就看一会儿啊，起来站一站呀，蹦跶一下呀，脖子这个动一动啊，还有平时加强锻炼，
1: 嗯，
0: 游泳挺好，尤其是蛙泳，你知道吗？
1: 蛙泳，因为它得抬头换气，
0: 对，
1: 一抬头的话你那个脖子就要往上抬一下，
0: 嗯，
1: 还有打羽毛球也是啊，
0: 是
1: 要抬头看球，
0: 还有那个放风筝，
1: 放风筝、
0: 哎、对呀、啊、放风筝、
1: 这个太挑天气，这个
0: 你这随时这个不是看风筝的跑到哪儿去、嗯、你这样的话呢，你的颈部的肌肉它就能够得到一些锻炼、
1: 嗯、
0: 强壮的肩颈肌肉是保护颈椎最好的天然围脖，朋友们，
1: 是，所以还是要加强锻炼，多多运动，别老天天看手机，不然长时间你就变成那个伸脖的那种哦。
0: 你看风铃和小鱼、
1: 嗯、
0: 哎呀这么听话呢，马上也 Q 一了，
1: 太配合了，你们俩就是我今天在互联网最好的朋友了。
0: 超级超级配合，那宋宋可开心了，
1: 真的非常的开心，看到你们很想我，我也很想你们，没有办法了，
0: 那
1: 事情就是这样了、
0: 这不回来了，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嘛。
1: 嗯，
0: 我刚刚说了脖子，接下来再来说一个部位，来说一说肚子。
1: 行
0: 啊，
1: 肚子，
0: 来看看你的这个肚子到底大不大啊、
1: 哦、我们之前有说过一个话题，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叫做大腿越健健壮，强壮的大腿，聪明的大脑。
0: 哎，对对，反正就这个意思，
1: 是吧？然后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大大的肚子，小小的脑子。
0: 是，肚子越大，脑子越小。
1: 对，大概是这个意思啊。
0: 是，尤其是像这个人到中年，尤其是男生啊，
1: 嗯、
0: 有的呢，你看他整体的，反正也不胖，他有的那个肚子啊，反正就是胖胖的、圆圆的。
1: 对，
0: 这个叫做人类的游泳圈。
1: 有的时候，尤其是人到中年，哎呦，必不可少的一些应酬啊什么的，然后晚上每天坐那儿又喝，喝完了之后又躺、嗯，所以这个肚子确实是越来越大了。
0: 是的，是的，告诉大家，这个一个大大的肚子，它是指向大脑健康的隐形刀。
1: 嗯，
0: 肚子越大，脑子可能越小，
1: 多吓人呢！大肚皮，尤其是这个腰围比较粗，摸起来里边，尤其是那种邦邦硬的大肚子啊，是内脏脂肪堆积最典型的一个外部信号。我们的热量呢摄入长期超标，身体呢就会把多余的脂肪存到代谢最活跃、储存也最方便的内脏周围的这个大仓库里。
0: 啊，是的，它有那种内脏脂肪型肥胖、
1: 嗯、
0: 皮下脂肪型肥胖。研究发现，内脏脂肪越多，你的大脑，比如说像这个灰质、蛋白质等，可能越小。
1: 嗯，
0: 而在大脑灰质区域聚集着大量控制我们行为、运动和奖励机制的神经元。正常的大脑呢，反正就看着挺正常，肥胖者的大脑看着和正常大脑就是有点不一样。
1: 对，
0: 说白了它就可能会引起我们的恶性循环，然后它就会让你不停的想吃，
1: 嗯，
0: 然后控制你，告诉你吃吧
1: 吃
0: 吧吃
1: 吧
0: 吃
1: 吧
0: 吃
1: 吧，你吃了就开心了，反正是。
0: 是，
1: 然后你吃了以后你肚子就又胖了呀，内脏脂肪就又多了呀，内脏脂肪多了之后它掌握的这个灰质区域就又萎缩了呀、
0: 啊、
1: 你又要去吃呀，就形成了这样的恶性循环、
0: 啊、是的是的。
1: 嗯，但是不是所有的这个大肚子都是内脏脂肪比较多，有一些女生朋友她的这个核心的肌群是比较无力的，所以可能腹壁比较松弛，会导致内脏有点往下垂了，就是你的核心

0: 平时总是收不紧、
1: 嗯、
0: 或者是皮下脂肪特别厚，也会导致肚子看起来特别大。
1: 是的，
0: 嗯，
1: 就是女生有的那个肚子肥胖，它是往下垂，它是可以往上一拎，
0: 往上、
1: 哎、能拎上去。
0: 所以有很多那个穿那个收腹裤嘛，他们做那个展示的时候，一些主播特别胖、
1: 嗯、
0: 然后那个收腹裤哎一收就收，因为他们并不是说像男生那个肚子大一样里边是硬的梆硬、
1: 啊、
0: 那个是真收不了、啊、
1: 对对对。但绝大多数苹果型身材的中年人内脏脂肪超标啊，这个是主要的一个原因啊、
0: 嗯、
1: 内脏脂肪呢，它这个不是安分的那种安静脂肪啊，它像一个活跃的化工厂，不断向血液当中释放炎症物质。
0: 嗯，
1: 它们突破血管屏障进入大脑的时候呢，它就开始搞破坏了，
0: 嗯，
1: 攻击你的脑细胞，引发神经炎，损害我们的认知功能。你就可以理解为它让你变有点变傻，
0: 有点变傻了吗、
1: 大脑本可以活到老学到老，就算到了99岁，我们的大脑细胞还是会持续更新。
0: 嗯，
1: 内脏脂肪每增加0.27千克，认知能力会衰退0.7年。
0: 你看，真的会变傻，会变成笨蛋啊！
1: 所以这个大肚子可能会成为变笨魔咒啊！
0: 是一打开课本，马什么没，什么都没，马东什么？
1: 是
0: 就开始这样啊！而且更可怕的是，你中年的时候肥胖，可能会加剧晚年的认知衰退跟这个痴呆的风险。
1: 嗯，
0: 然后呢，内脏脂肪含量更高的人，大脑当中这个淀粉样蛋白更多，他们就像大脑里边的垃圾一样堆在一块儿，形成黏糊糊的斑块、
1: 嗯、
0: 阻塞脑细胞之间的通讯。这些垃圾呢，就是阿尔兹海默病的这个早期的一个信号。
1: 是的，
0: 多吓人呢。
1: 嗯，那我们呢，如果说哈，大家此时此刻想要减肚子，那你就其实有这个觉醒意识是非常好的，因为减掉大肚子就是在给你的大脑做保养。嗯、
0: 是。
1: 很多人呢，中年能做的事情也很多。你比如说40到60岁正是早期代谢干预的一个关键窗口期。
0: 嗯，
1: 很多朋友觉得哎，我都结婚了，或者是我都这么大年龄了，我也不需要再找对象什么，无所谓、
0: 嗯、
1: 就没有形象管理
0: 啊，一天就为了找对象。
1: 不行啊，咱们得为了自己健康考虑。年轻一些的新中年们，
0: 嗯，
1: 要早早开始你的拯救大脑计划。
0: 是，量量你们的腰围啊，这个如果男性腰围小于90厘米，女性的腰围小于85厘米，你就合格了。
1: 嗯，
0: 这个就是合格。我们并不是说非得让大家都是那种小蛮腰，腰都特别细，不是啊。只是说这个你的腹部的脂肪、内脏的脂肪太大的话，你确实你的腰围就会变粗。
1: 嗯，
0: 可能 BMI 值，因为根据大家这个身高什么的不太一样嘛。主要这个中心型肥胖啊，跟中心型肥胖前期，它是有一个腰围方面的数值的。
1: 嗯，
0: 另外呢就是。如果说你本身就是一个不怎么爱运动的人，或者说你本身就是每天要久坐的话，可能运动呢对于你来说难度比较高，你就可以大肚子的朋友啊，先尝试每天快走30分钟，或者慢慢的先走够8000步啊、
1: 嗯、
0: 然后再配合每周2次的这个肌肉锻炼，可能就会效果更好一些。
1: 嗯，反正平时吃的话，这个吃我们可说过太多了。
0: 嗯
1: 嗯，吃点这个红肉啊、蛋呀、奶呀、鱼虾呀，一直至少要吃2次嘛，吃点蔬果呀、
0: 嗯、
1: 合理搭配，睡前1小时远离手机，创造良好的睡眠条件。做不到，
0: 做不到，这睡前1小时远离手机，那怎么睡觉啊？
1: 对呀，做不到，这顶多这个睡觉的时候闭上眼睛，我不看手机了。
0: 对，要保证每晚7到8个小时的高质量睡眠啊、
1: 嗯、
0: 这样才能更好的清除脑海当中的垃圾。
1: 是的是的，你看我们手机不都要定期清清内存吗？
0: 对
1: 呀、
0: 啊、你那么
1: 多
0: 缓存，
1: 所以我们的大脑有的时候也需要这个清一下内存。
0: 嗯，
1: 真正的解压就是从解决掉你腰腹间的赘肉开始的，朋友们。
0: 嗯，只要我们甩掉腹部的肥胖，变小的脑子就会长回来哦。
1: 哇哦，
0: 就是说你还有可以更加聪明的空间哦。
1: 嗯，拯救一下啊。再来看到热风吹，他说开车也可以抬头，
0: 开车尽量别抬头啊！
1: 哎，开车不就是正常平视前方吗？
0: 对啊，你开车怎么抬头啊？这样吗？这样蔑视前方开车，看不起前车，蔑视他。然后还有这个谁呀？阿叶说，三金老师啊、说三金老师什么时候来跟我们打羽毛球啊？羽毛球吗？羽毛有很多的这个运动，羽毛球目前不在我的这个选项当中了。
1: 不打了。然
0: 后那个谁，风铃抨击你，我主要念你的名字是啊，
1: 嗯、
0: 风铃抨击你。你说那阿叶还能有脑子吗？ 阿叶抨击回去，快点，你们赶紧打起来啊！
1: 然后小鱼说了，为了保护颈椎，他趴着玩手机啊，有一个那个趴着玩手机的一个那种神器啊。
0: 哎呦我的天哪，我感觉这个真是没有必要买，这多少钱？你告诉我。
1: 嗯，这是有点智商税了。
0: 这个超过100块钱。你就是笨蛋，你买这个超过100块钱，你是笨蛋。你，他说那个靠一个靠枕趴着玩手机，没有这种必要啊。少玩的手机上床直接就扔下手机就睡觉就行了。你要想玩手机，在沙发上坐一会儿，在椅子上坐一会儿玩玩得了。
1: 对对对，反正就是保持一个正确的姿势。就是我们平时可能不能每天都做到，你就是想起来的时候你就马上纠正一下你的姿势嘛，这坐直了是吧？至少在这种时候还是可以保持一下健康的嘛。
0: 是的。
1: 然后我们接下来呢，说到刚刚说到嘛，就是说到关于这个饮食控制啊等等。但有的时候你知道吗，特别想吃一样东西，然后就担心这个会不会特别特别长胖啊。比如说我就特别爱吃米粉儿。
0: 米粉。
1: 我就特别爱吃米粉儿，无论是这种炒的呀还是煮汤的呀，那种我都挺爱吃的。我一直觉得反正那个米粉啊，它应该热量挺高的，也挺长胖的。但是你知道吗，我今天看到这篇文章，感觉我又可以开心的吃米粉了。
0: 我跟你说，从我来海南之前，就是在我们小时候生长的那个环境当中是没有米粉这个东西的。就是它没有说用米做成的粉，我们那边的都是面，就是你吃就只能吃面，没有说你出去吃粉不，我们那边就没有粉，它只有面
1: 啊。你看来到海南也有很多这个粉类的呀，早上吃个这个粉汤啊，
0: 对，
1: 然后还有有的那个海南粉呐、还有糟粕醋里面的那些粉呐、还有那个儋州米烂呀、陵水酸粉呐、它这些都是属于米粉类的。然后我真的就特别爱吃米粉这类的。这个米粉呢，它反正就是那个米加工而成，加工做的嘛。我之前也觉得可能说米粉的这个热量是非常非常高，但其实告诉大家，米粉呀比馒头米饭更不容易长肉，比他们的热量要低多了，升糖指数也更低。
0: 对，我妈我俩第一次来到海口的时候吃了一碗那个粉汤，我们俩夹着那个面条面面相觑，我说这什么东西做的。我妈说那个这个好像是那个大米做的。我说怎么把大米能给做成这个面条呢？就是我们那边它不流行吃米粉这个东西嘛。
1: 它反正也要经过一系列的什么黏膜呀。
0: 对，应该是
1: 最终这个淋成就加工成这种粉条形状的嘛。
0: 是，我们来看看有几个推荐理由。第一个就是 DGI， 这个 GI 值我们之前一直说到啊，就是不要吃那个 GI 值太高的， GI 值越低，你的这个餐后血糖的波动就会越平稳，而且越不容易饿得快。那刚刚说到的这个米粉啊、米线呀、这一类的，它就是 DGI， 而且会更加的抗饿。另外呢，就是你在这个吃粉的时候，你不可能只吃粉，你可能要配一些蔬菜呀、肉啊、蛋啊。你看像我们那个粉汤，它不就是有一些蔬菜吗？然后还有一些肉，
1: 那个糟粕醋一碗的更健康的。
0: 对
1: 呀、
0: 还有蛋白质。
1: 对啊，搭了有虾呀，还有一些那个
0: 海草
1: 蔬菜呀什么。米粉它是前身是大米嘛，所以很多人就是减碳水的时候就会把这个排除在外，就是觉得它可能升糖也高，但其实它是属于那个 DGI 的一个食物。
0: 对，
1: 因为部分的米粉它的 GI 值是比米饭低一大截的哈，反正至少都是中 GI 的食物，也就是说 GI 值在55到70之间，不超过70，那你肯定比直接吃米它的那个热量要低多了。第二个理由就是直链淀粉比例高。直链淀粉它这个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呀，它在经过一系列的加工，什么混合、淘洗、浸泡、磨碎、磨粉，又煮熟、挤丝儿，各种，反正它的那个里面的淀粉呀，就产生了糊化反应。糊化反应呢，通过这一系列的步骤，就会让它的这个直链淀粉的比例更高。直链淀粉呢，你看我们之前不是说的龙口粉丝，让大家不要空腹吃吗？
0: 对对对对，
1: 它没有说像其他的那个大米那么好吸收，也是这样的一个原因哈。
0: 对，但是
1: 缓解了淀粉被消化拆解成葡萄糖的速度嘛。
0: 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有朋友说了，哎呀，那既然米粉跟这个米线不怎么长胖 ，DGI， 那就造呗。 是吧？那一天就造呗，
1: 来一碗螺蛳粉。
0: 对，但是它就是得看你这个粉到底是怎么做的。那你看，同样是粉，我们一碗粉汤的热量跟一碗螺蛳粉的这个热量肯定是没有办法比的嘛。
1: 那肯定，螺蛳粉里面的一个炸弹，对，热量就爆炸了。
0: 你说你再配个炸弹吃，你再整的都是红油，那卡路里可能就。

0: 不是这个米粉本身的这个卡路里了啊，
1: 就是那个油啊那些炸的东西了啊。
0: 哎，所以还是提示大家，在吃这些米粉米线类的东西，最好是搭配着蔬菜跟蛋白质一块儿吃，能够进一步的降低米粉跟米线的 GI 值，延长饱腹感。另外就是任何美食呢，只要是混太多的脂肪进去，比如说放点肥肉放点荤油，那就是长肉的利器了。
1: 是
0: 另外就是不要就是感觉米粉米线不怎么长胖，然后大半夜的12点在那哎呦反正我也不长胖，我就吃一碗这个米线吧，也不行。另外就是那个控制量啊，什么东西都要控制好量，控制不好量的话也不行。
1: 是的，风铃他说了啊，所以说好多海南人都偏瘦啊，原来是真的呀，天天吃米粉，粉汤里面肉蛋虾蔬菜果然是健康。
0: 嗯，
1: 你别说，我早上你吃一碗粉汤那确实挺健康的。
0: 那你跟我们老家的朋友每天早上吃一碗牛肉面，你想想吃一碗牛肉面就有烧饼，然后有的时候吃一碗朝鲜面吃个炸饼，
1: 那热量没法比了。
0: 对，所以说其实我一到海南来的时候，我就觉得这边的早餐非常的健康，就是跟我老家的这个情况相比啊。
1: 是我们老家也是各种臊子面，
0: 哎，你老家更是，
1: 哎呀，炒的那个红油，
0: 全是红油，吃个那个馄饨里边都是红油的抄手
1: 啊，吃的确实香，但是这热量蹭蹭的往上涨啊。
0: 对，味道也确实不错啊。
1: 热风吹他说了，开车真的是略微抬头的，还会左右看看，特别是过障碍路况窄小的时候，你会不经意的抬高头看看前方路况。你们下次开车留意一下自己的行为，看是不是
0: 是不是瞟瞟眼睛就可以了。
1: 我有的时候确实会像他说的，把脖子伸老长，我看不到，我就伸前面去看一看。
0: 我一般就是瞟瞟眼睛，或者抬抬头，顶多就是抬抬头，差不多就能看见了。
1: 左右看看哈。
0: 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一声拜拜了。今天也是有非常多的新鲜资讯跟大家分享，希望大家呢又学到了很多新鲜的内容。我们明天同一时间还是上午的10点钟到11点钟，依旧是由潇潇跟宋宋陪伴各位一块儿海岛欢乐颂。那我们今天就说拜拜了，最后1分钟给大家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吧。
1: 来吧，
0: 这个歌单不行，你找那个我的喜欢，你点到我的喜欢的音乐，
1: 看到了，
0: 随便找一首。
1: 因为我要分享一首那个宋宋喜欢的那个歌单里面的歌。
0: 行，你随便找，你找你喜欢的。
1: 我看看啊，你这歌单里面的好多歌曲，反正
0: 你再不找我就要唱了。
1: 来吧，我分享这个歌不是你最喜欢的吗？你有一段时间经常听。
0: 好，那我们明天见，拜拜，
1: 拜拜，朋友们。

0: 场建设。
1: 一次性就把水电器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0: 省下不少功夫。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2: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3: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4: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5: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9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

0: 烧肉，这一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1: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0: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护险兜底，

0: 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1: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主播说安全，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2: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0: 在海口，日子是活的。
1: 千百年来，海口人向海而生，把胆量装进船舱，把牵挂系在岸上，走再远，根还在。
0: 在南洋回来的骑楼里，一面墙刻着四海风雨，一扇窗透着故土月光。
1: 海口的人文是向海而生的勇气，是守家待地的温情。
0: 这种底气装在心里，写在脸上，一代代传下去。
1: 魅力海岛，人文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品味椰城千年文脉。
2: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3: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购物场所，特指建筑面积1000平方米以下的小商场、商店、市场等。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在经营场所内使用明火，严禁在场所内吸烟；五、严禁在场所内设置员工宿舍，严禁无关人员留宿。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4: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海口 Voice Radio。
5: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聚焦海南自贸港。
6: 周末逛商圈，夜游西海岸，打卡特色市集，海口也太潮了吧。
7: 烟火气十足，吃喝玩乐一站式配齐，天天有新意，全程都是热闹活力的氛围。
6: 潮起椰城，乐享生活，缤纷商圈，夜游经济，特色消费多点开花，解锁时尚新生活，绽放城市烟火气。
1: 时尚消费活力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潮玩椰城，等你来嗨。

0: 这里是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2: 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3: 让海南成为新时代中国改革开放的示范，
2: 把海南打造成为展示中国风范的亮丽名片，聚焦海南自贸港，期待您的观点碰撞。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这里是海口综合广播 FM101.8 兆赫海口之声，此时此刻呢正在为大家直播的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播肖飞，再一次的欢迎大家。本节目呢聚集了最全的海南自贸资讯，了解自贸港的相关政策，发布呢相关部门的法律法规，专业人士为您进行权威的解读。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1点到12点，海口地区专业的海南自贸港新闻资讯服务节目聚焦海南自贸港，欢迎您的关注。本节目同步在云听客户端、在海口客户端、蜻蜓 FM 网络同步直播，欢迎大家的收听和关注。今天呢是2026年的9月21日，农历8月11，星期一。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向您问好，愿您在新的一天当中保持积极向上的心态，不断学习进步，让人生充满无限的可能。那接下来呢，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海口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海口市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市区气温是25到32度，乡镇气温23到34度，东到东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到7级。在第一个板块节目开始之前，依然为大家送上一个活动的招募哈，这个是由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主办的2026年海南百人百日戒烟大赛的特别策划，我身边的戒烟故事短视频征集大赛，目前正在进行当中。那征集的截止时间到9月底，那只要拍摄3分钟以内的原创的真实的戒烟故事，然后呢发送到指定邮箱就可以了哈。那么想要了解完整的细则规则内容，请大家先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海口之声，海口之声。关注了之后呢，发送关键词我身边的戒烟故事，我身边的戒烟故事，发送完了之后呢，后台就会为您自动反馈呢有关本次短视频征集大赛的详细规则要求、内容、投递方式等等。
1: 自贸区自贸港信息速递，
2: 新海南正扬帆资讯刷新，
1: 腾飞海南
2: 新闻速览。
0: 依然是新闻速览板块，首先和大家来关注头条资讯。由省外事办主办的2026年外国驻华领团海南自贸港园区行活动日前在海口举行，多国驻华领事代表齐聚海南，近距离考察自贸港的发展建设，共商深化对外开放与务实合作新机遇。中秋国庆双节将至，海南将迎来旅游、餐饮、购物的消费高峰。9月18号，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海南省消费者委员会结合节日的消费热点，发布了2026年中秋国庆期。

间消费提示。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海南省消费者委员会还提醒广大消费者，在消费活动当中可妥善保管购物发票、电子支付记录、合同、聊天记录等等，如发生消费纠纷，可先与商家协商，协商不成可及时拨打12345-12315投诉热线，或通过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放心消费在海南小程序等途径投诉维权。日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公布了2026年度集中接收期项目评审结果。记者从海南大学了解到呢，该校共有8位外籍教师申报的9个项目获得资助，累计资助经费513万元。据了解呢，海南大学本年度的立项工作是取得了重要的突破，学校呢首次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外国优秀青年学者研究基金项目以及外国资深学者研究基金项目，补齐了两类外籍科研专项项目的立项空白，进一步完善了学校外籍科研人才梯队建设体系。本次获批的项目覆盖了数理科学、材料工程、生物医学、海洋科学、环境科学等多个学科领域，紧密地契合学校学科建设布局和海南自贸港基础研究的发展需求。第六届海南国际武术大赛将于9月23号到27号在海口举办。赛事呢以舞动自贸港，道和全世界为主题，设规定、传统、自选、对练、集体等比赛项目，吸引了来自五大洲的90支运动队伍参赛。

9月20号，袁海伦。这是入籍中国杨浦港传奇港的第104艘船，这标志着中国杨浦港传奇港船舶总运力历史性突破900万载重吨，创下传奇港建设全新里程碑，助力海南自贸港航运产业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继续关注2026年百万英才新海南四城同办沈阳站的招聘活动呢，已经于9月20号收官。在两天的时间里呢，海南98家用人单位先后走进东北大学、辽宁大学、中国医科大学、沈阳农业大学，把自贸港的优质岗位人才政策送到学子的身边。这场南北双向奔赴的引才活动收获了众多青年人才的关注。记者从国铁广州区了解到呢，为了培育服务消费领域的新增长点，更好地满足广大骑行爱好者的多元化出行需求，海南环岛高铁自9月20号起呢，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服务，旅客通过铁路12306 APP 线上完成预约付费之后呢，即可携带自行车搭乘高铁，畅享高铁加骑行的环岛出行新体验。截止目前，提前预订中秋国庆出行的海南机票订单同比已经增长了20%，提前预订海南酒店量同比翻番。飞猪平台的数据显示，中秋国庆假期海南酒店的预订量同比增长了近70%。据了解，双节期间9月25号到10月7号，海南将推出旅游促销、文化演艺、体育赛事等重点活动超百项，邀请海内外的游客在海南畅享中秋国庆假期。

续关注。2026海口市高校毕业生等青年人才就业专项服务活动将于9月23号下午的2点半到6点在海经院举办，届时近70家企业呢将携带1500个就业岗位进场招才纳贤。

再来看三亚，今年下半年三亚将密集举办一系列的大型活动，涵盖演艺、赛事、会展、节庆等多种业态。千人以上规模的大型活动呢是40多场，重点活动呢包括阳光三亚嘉年华2026周杰伦演唱会、2026年陈粒一粒十周年巡回演唱会三亚站、第八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2026中国三亚国际婚纱时尚周等。近日，粤信和668号尼泊船在东方市八所港清道区完成首轮的疏浚作业、抛卸作业。八所港的高排港区一期工程航道疏浚施工拉开了帷幕。这个项目呢，将进一步的补齐海南西部港口基础设施的短板，完善西部陆海物流通道，有效的降低临港工业企业大宗货物物流成本，助力东方加快港产城深度融合发展。接下来继续关注海口。日前，全球工程机械信息权威机构英国 KHL 集团发布的2026年度全球高空作业机械租赁50强排行榜，海口企业海南华铁凭借 22.9 万台高空作业平台设备保有量、26.1% 的增速及全球化市场布局，一举实现历史性的突破，首次登顶榜单，位列全球第一。作为国内头部的设备运营商，海南华铁主营高空作业平台、叉车等多品类设备的运营服务，同时积极布局低空经济、房车租赁、算力租赁等新兴的赛道。截至2026年的6月底，其境内外的服务网点已经突破了400个，业务辐射超过600座城市，运营管理设备资产规模超过300亿元。继续关注，近日海南中科海信科技有限公司总部在通用技术环境生态大厦投入运营，这标志着这家深耕海洋航天交叉领域电子信息的龙头企业正式落户海口江东新区。这家企业采用海南总部加深圳研发的协同布局，海南作为总部，深圳主体，设为全资子公司，承担核心的研发职能。未来呢，其将借力海南自贸港政策和区位优势，主攻水下探测、海底探测、深海装备领域，以声纳技术为重要突破口，拓展业务。

0: 继续关注。9月20号，以“穷饿共携手，出海新区域”为主题的海南自贸港电子信息及半导体产业推介会武汉专场举行。海南省工信厅、海南国际经济发展局、海口市科信局、海口国家高新区管委会的等单位的负责人，以及武汉光电子信息、半导体、激光及智能装备等领域超过30家企业代表参加。活动现场互动氛围热烈，不少武汉的企业家对自贸港的政策高度认可，表示计划赴海口来实地考察。今年龙华区计划新建5个口袋公园，其中政府投资建设的4个施工进度约50%，力争10月建成开放，分别为城西镇椰海大道以南片区的高坡春晓口袋公园、金宇街道坡博西社区的博相公园、面田坡社区的绿榕园，以及金茂街道世茂社区的海岸园。近期海口公安交警对海口全市乡镇地区道路交通安全隐患开展全面的排查，并结合历年来交通事故多发点位，梳理出33个交通安全隐患高风险点位，联合多家保险公司协同推进治理，完善交通标志标线，补齐夜间照明等基础设施，建设马路电子哨兵、爆闪警示灯，强化交通安全预警功能。近日在省委金融办的统筹指导下，三大交易所专家来琼进行资本市场的政策宣介。会上披露，全省上市的后备企业资源库已经达到了155家，27家境内的上市公司上半年规模净利润41.58亿元，半年盈利超过上一年的全年。海南正以专精特新专版3-4版的绿色通道后备库梯度培育为抓手，加快构建全周期阶梯式制度化的上市培育体系。
1: 老婆，今天啊，江东新区新修的这条路通了，比平时快了15分钟。
2: 是啊，你发现没，路两边这些科研中心的速度比修路还快，去年还是一片工地，今年啊，玻璃幕墙现在就亮起来了。
1: 是呀，旁边配套的食堂、健身房甚至托儿所都开了，这才是搞事业该有的样子嘛。
3: 路通了，人来了，楼亮了，上班路更短，奋斗心更近，
4: 产城融合创新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让奋斗者安居乐业。
5: 海南，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港，站在中国改革开放最前沿，建设全岛封关运作的海关监管特殊区域，实行零关税、低税率、减税制税收制度，实现贸易、投资、跨境资金流动、人员进出、运输来往自由便利、数据安全有序流动，大力发展旅游业、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打造成为引领中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鲜明旗帜，拥抱广阔的海洋，连通中国与世界，海南自由贸易港欢迎您。
6: 自贸区自贸港信息速递，
7: 新海南正扬帆资讯刷新，
6: 腾飞海南
7: 新闻速览。
0: 好的，接下来新闻速览板块呢，和大家来关注几条简讯。首先来关注，5年海南在香港修了一条路。 今日呢，海南省在香港啊是成功发行了50亿元的离岸人民币的地方政府债券，这是2022年以来海南第五次在香港发行地方政府债券，也是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后首次发行离岸人民币债券。此次发行呢，获得投资者的广泛关注和踊跃认购，峰值订单规模达到437亿元，超过历年的水平，是发行规模的近9倍。从全国来看，目前仅有海南省、广东省和深圳市获得发行离岸人民币地方政府债券的资格。海南省政府也是首个在香港发债的内地省级政府。对于海南自贸港而言，连续五年赴港发债，不仅收获了累计230亿元的债券融资资金，更以金融创新为纽带，在香港修了一条连接国际投资者与香港与海南自贸港建设的通道。这条路还在拓宽，价值依然在提升。9月19号，一架搭载泰国树熟榴莲等进口鲜果的全货机在海口美兰国际机场飞往温州龙湾国际机场，这标志着海口到温州的往返定期货运航线是正式的开通。这条航线呢，可以承接曼谷到海口、胡志明到海口国际货运航线的货源，在海南自贸港与长三角南翼之间搭建起高效稳定的空中货运通道，实现东南亚进口鲜果经海口中转直达浙南市场，进一步的拓宽海南自贸港生鲜航空的物流网络。

海口往返湾温州的定期货运航线由中运达集团运营，京东航空承运，采用 B738 全货机定班直飞，每周计划直飞两班，单程最大载重可达22吨，重点承运时效要求高的进口鲜果。

0: 批法国的红酒昨天刚落地，速度快，价格实惠。
1: 女士们、先生们，海口至新加坡直飞航线已正式开通。
2: 印尼客户说，下个月来海口考察，直达航班省了四个小时转机。
0: 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世界的生意越做越活。
3: 自由便利开放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六个之城，共享自贸港新机遇。
4: 锚定打造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发展定位，
0: 海口打造六个之城，
4: 聚焦自贸港建设，打造自由便利开放之城，
0: 聚焦科教人一体，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
4: 聚焦多业态协同，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
0: 聚焦高水平保护，打造低碳绿色生态之城，
4: 聚焦全要素民生，打造全龄宜居幸福之城，
0: 聚焦传承性弘扬，打造魅力海岛人文之城。
4: 海口以一域之精彩服务全局之壮丽，为努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
0: 做出省会贡献。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5: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6: 海口
5: Voice Radio。
7: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8: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9: 给。
8: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10: 给。
8: 啊，你这含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10: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9: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10: 哦，我明白了，
8: 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11: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4: 当短路产生火花，
0: 30秒出现明火，
4: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0: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4: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0: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4: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
0: 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3: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0: 良好的营商环境如同阳光、水和空气，不仅彰显城市经济的软实力，更为各类企业的蓬勃发展提供坚实的硬支撑。我们致力于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有效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在动力和创新潜能。营商环境优无止境，政企联动双向奔赴。我们正以自贸港建设为核心引擎，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海口与您共写时代答卷。
1: 钱袋子鼓了，菜篮子稳了，这不就是咱老百姓说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吗？
2: 垃圾分类越来越细，湿地公园越来越美。看我拍的这照片都不用加滤镜。
3: 企业落户，产业聚集，老商圈激活新动能，还是营商环境做得好啊！
0: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看看我们，看看我们身边的变化。
4: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0: 省下不少功夫。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5: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6: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7: 周末逛商圈，夜游西海岸，打卡特色市集，海口也太潮了吧！
8: 烟火气十足，吃喝玩乐一站式配齐，天天有新意，全程都是热闹活力的氛围。
7: 潮起椰城，乐享生活，缤纷商圈，夜游经济，特色消费多点开花，解锁时尚新生活，绽放城市烟火气。
6: 时尚消费活力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六个之城，潮玩椰城，等你来嗨。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9: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9: 海口 Voice Radio。
10: 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11: 让海南成为新时代中国改革开放的示范，
10: 把海南打造成为展示中国风范的亮丽名片。聚焦海南自贸港，期待您的观点碰撞。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和网友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当中来，继续关注海口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更多的精彩内容。那么接下来呢，在我们的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下半时段的内容当中，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今日关注板块哈。
1: 从顺利开局到蓬勃展开，到进展明显，再到蓬勃兴起，海南自由贸易港展开新图景，聚焦海南自贸港，今日关注。
0: 今日关注板块呢，依然是首先和大家来到财经观察的内容。那么在财经观察内容呢，首先和大家来关注咱们海南企业的上市公司的后备库准备的情况。可以说呢，当年现在呢，在这个咱们海南省委金融办的统筹指导下，海南股权交易中心以专精特新专

0: 板建设、三四板的绿色通道贯通和上市后备库的梯度培育为抓手呢，强化资本市场的服务实体经济功能。那么2025年3月以来呢，省委金融办呢会同海南省证监局、海南省股权交易中心组织常态化的视线走访企业摸排和精准的辅导，累计走访企业347家，实现了优质资源的全域摸排，形成了储备一批、培育一批、申报一批的良性梯次格局。目前呢，咱们海南的上市公司和拟上市培育是两端同步提质。上市公司方面啊，咱们海南全省呢一共有27家境内的上市公司，上半年营收呢总额是 961.84 亿元，规模净利润是 41.58 亿元，今年上半年的盈利超过去年的全年，较上年同期啊是大幅度的增长。那么拟上市培育方面，后备库的企业数量也是增长到了155家，其中呢一级库是6家，二级库16家，基础库是133家，可以说后备的力量结构更优，质量更高。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呢，在9月9号，咱们的海南百迈科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就成功的登陆了北交所，成为海南全岛封关运作之后全省首家境内上市公司，改写了近5年海南本土企业 A 股零上市的局面，也成为呢海南首家北交所的上市企业，使海南实现了上交所、深交所、北交所三大交易所的全覆盖，同时成为定安县首家上市公司、海南自贸港首家高端医疗器械产业上市企业，实现了县域经济与产业升级的双向突破。上市企业的储备方面培育良好，梯度建设培育方面呢也是建设的不错。那么同样我们看具体的咱们海南27家上市股份当中，海南矿业在近日呢也是披露了信息，截止到9月17号呢，这家公司的这一次股份回购计划实施全部完毕，合计呢回购了1000万股，耗资近1亿元。海南矿业介绍说呢，这家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呢，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 1054.82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532%， 回购的最高成交价格为每股9.82元，最低成交价格呢为每股8.23元，回购均价为每股9.46元，支付的交易总金额为9979.88万元。这是呢这家公司在今年6月份的时候呢开始这个召开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这个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即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同意呢海南矿业以自有的资金和股票回购专项贷款，通过上证交易所交易系统呢以集中竞价的方式来回购公司的股票哈。那么数据显示呢，海南矿业在今年上半年呢实现了营收是 27.19 亿，同比呢是增长了 12.58%， 规模净利润呢是 5.14 亿，同比呢增长 83.39%， 扣非的规模净利润为 4.22 亿，同比增长 70.14%， 基本上每股的收益是 0.26 元，其中呢今年上半年规模净利润呢超过了去年全年 4.31 亿啊。这是海南矿业这次呢完成了6月份开始准备好的这个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票啊，目的他这个海南矿业说呢，目的是为了维护公司的价值和股东权益哈，而且今年上半年确实是表现非常不错，上半年的营收和利润呢已经是达到了超过了去年2025年全年的水平，这个还是很不错的。
1: 在海口，日子是活的。
2: 千百年来，海口人向海而生。

0: 量装进船舱，把牵挂系在岸上，走再远，根还在。
1: 在南洋回来的骑楼里，一面墙刻着四海风雨，一扇窗透着故土月光。
0: 海口的人文是向海而生的勇气，是守家待地的温情。
1: 这种底气装在心里，写在脸上，一代代传下去。
2: 魅力海岛，人文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六个之城，品味椰城千年文脉。海南，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港，站在中国改革开放最前沿，建设全岛封关运作的海关监管特殊区域，实行零关税、低税率、减税制税收制度，实现贸易、投资、跨境资金流动、人员进出、运输来往自由便利、数据安全有序流动，大力发展旅游业、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打造成为引领中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鲜明旗帜，拥抱广阔的海洋，连通中国与世界。海南自由贸易港欢迎您。
3: 习习春风吹过崖珠湾种子实验室，
4: 我们种业的翻身仗，为我们的国家粮食安全，
3: 吹过深海一号作业平台，
5: 海洋强国建设里面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3: 吹过三亚国际免税城，
6: 促进国际国内，
3: 吹过五指山雨林栈道，
5: 海南的它更是全中国的，更是全世界的，
3: 吹过杨浦小产滩港区，
7: 达到五百万标箱的这么一个国际性的，
3: 吹过文昌航天发射场，
8: 对航天科技工作者，
3: 吹过千万海南人民的心头，
6: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
9: 牢记习总书记的，
7: 不辜负总书记的嘱托，
10: 习总书记的
4: 嘱托，牢记总书记的嘱托，
3: 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团结奋斗，攻坚克难，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1: 开局到蓬勃展开，到进展明显，再到蓬勃欣喜，海南自由贸易港展开新图景，聚焦海南自贸港，今日关注。

好的，那么接下来的今日关注板块热点话题的内容，和大家呢首先来关注一下咱们海南省专利奖评奖办法。海南省专利奖评奖办法呢，拟修订呢增设银奖，实行三级奖项，公开呢向全社会征求意见。这是为了鼓励发明创造，促进专利技术实施和产业化，推进呢知识产权强省建设，对接国家专利奖的最新的评奖规则。海南省知识产权局对海南省专利奖评奖办法开展了修订工作，形成海南省专利奖评奖办法修订稿征求意见，近日呢向面向社会公开呢征求意见。现行的这个海南省专利奖评奖办法呢，是自2023年起实行的，规范海南省的专利奖的评选，激励创新主体开展发明创造方面啊是发挥了积极的作用。随着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的深入实施，以及海南自贸港建设的不断推进，原有的办法呢，在奖项层级、评审的机制、推荐渠道等方面呢，是逐渐的显现了短板。那么这一次的修订呢，对标中国专利奖评奖办法2023年修订，借鉴广东、江苏、山东等兄弟省份的先进经验，补齐制度的短板，提升呢评奖的科学性与可操作性。

修订征求意见稿的一大亮点呢，是调整奖项的层级，新增银奖，构建了金奖、银奖、优秀奖三级梯度奖励体系，改变了过去呢仅设置了金奖、优秀奖两级的模式，更好的形成梯度的激励效应。奖项的数量呢，明确了每届专利金奖不超过5项，银奖不超过10项，优秀奖的数量呢不超过合格申报总数的 30%。 优秀奖比例和中国专利奖呢则是保持一致。那么在评审机制方面呢，新规是进一步的聚焦评审业务，评审委员会成员由海南省知识产权局相关业务处室的科室的负责人组成，专业评审组呢实行组长负责制，新增呢评审员资质，回避相关条款。评审组组建具体安排呢放在年度评审方案当中予以明确，增强工作的灵活性。申报环节则是增加全体发明人、设计人同意的硬性要求，同步增设发明人、设计人声明申报材料，切实维护发明人、设计人的合法权益。那么申报推荐渠道进一步的拓宽，除了市县省直部门、中央驻琼单位之外呢，国家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示范园区、示范高校、两院的院士均可参与项目的推荐。部分试点的示范高校、示范企业还拥有自建的资格，进一步的扩大创新主体的参评入口。评审的工时期也由原来的10个工作日压缩至5个工作日，简化评审的流程，提升评选的效率。那么值得注意的是呢，本次修订删除原办法当中奖金的相关条款，资金的奖励按照海南省促进知识产权发展的若干规定统一执行。本办法聚焦评奖规则流程，避免制度条文重复。授奖上仅由省知识产权局向获奖专利权人、发明人、设计人颁发奖牌证书，同时完善违规追责条款，对弄虚作假参评、评审人员徇私舞弊等行为明确处置措施，构成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那么记者了解到呢，这次的公开征求意见的时间的截止时间是截止到9月25日，社会各界呢可以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来反馈意见，电子邮箱是12731409401@qq.com 12731409401@qq.com。 提交意见的时候呢，请大家注意姓名和联系方式，方便后续的沟通联系。如有咨询可以致电海南省知识产权局运用服务处，联系电话 0898668227 60。

来，接下来热点话题继续和大家来关注哈。马上双节即将到来了，咱们海南呢也即将迎来民生消费、旅游消费的一个高峰期哈。那么各类的商家促销、景区游玩、住宿、餐饮、出行、旅居的需求啊，在持续的升温。包括全省啊，准备了各大景区、商场啊几百项以上的这各种各样的一个活动内容哈，可以说让双节啊在火热的升温。当然，为了守护假期市场的平稳有序，保障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呢，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呢日前发布了节前的价格和竞争行为的提醒告诫书，明确多行业的经营红线，严查各类价格违法和不正当的竞争行为。那么此次的告诫书呢，内容啊涵盖了旅游、住宿、餐饮、景区、文娱、交通、民生商超、线上经营等全消费场景，面向咱们海南省所有的经营者及相关单位呢，划清了经营的底线，要求呢全体的市场主体严守法律法规，诚信合规经营，杜绝各类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违规行为。

在双节市场重点聚焦群众的消费高频的场景，针对性的规范各类经营的乱象。像在促销经营方面呢，就严禁各类商超零售免税门店假借节庆国补的名义搞虚假优惠，坚决杜绝先提价后打折、虚假折价、虚构优惠基准等误导消费者的价格欺诈行为。所有的促销折扣价格对比信息必须是真实可查、准确无误的。那么针对消费游客最为关注的住宿行业呢，则是硬性的明确硬性经营规范，各个酒店宾馆和民宿经营者必须在醒目的位置呢公示房型、计价方式、售价、增值服务以及额外的收费项目标准，严禁订单生效之后临时涨价、随意的加价、违约调价，杜绝呢坐地起价的乱象。那餐饮消费领域的监管也是同步升级哈，高阶处呢要求餐饮商家要细化菜品的标价啊，因为食材产地规格等级不同产生价差的，一定要分别标注品名和对应的价格，要杜绝模糊的标价、笼统的定价。高价的食材呢，也是必须清晰的标注计价单位和单价，不能够呢含糊的表述。还有呢，这个各个景区也需要在入口售票处和线上售票平台醒目的公示门票价格。景区内的缆车、观光车、游船、游乐项目的二次消费项目呢，也必须同步公示收费的标准。严禁私设园中园，擅自增设呢收费的项目，变相抬高门票等价格。还有呢，电影演出、户外露营等文娱场所、客运出租、网约车、高速航空停车、充电等交通出行的配套行业，都需要全面落实明码标价的制度。还有呢，线上消费、直播带货、线上旅游预订等业态呢，这次的告诫书也是明确全覆盖监管要求。啊，无论是线下实体店还是电商平台、APP 直播营销等线上经营模式呢，均禁止低价引流、高价结算、不履行价格承诺等欺诈的行为，也严禁商家虚假宣传、刷单炒信、编造用户好评，也严禁呢通过贿赂司机、导游、民宿从业者等方式呢来揽客引流、诱导消费，杜绝呢不正当的竞争行为。

好的，各位，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呢，到此就暂告一段落。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明天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首富立即为您保险推广进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一年一度的车主服务节来了，全场服务五折起，9月1日至10月10日，上平安好车主 APP， 天天瓜分百分补贴，抽加油生活缴费券，抽惊喜出行礼包，更有系列百城探店直播，边看边抽手机大奖，活动详情4008-604008-60。
3: 您即将收听收看到的是椰城纠锋，您现在收看的是海口综合频道。
1: 椰城纠锋近期节目预告：9月18日秀英区教育局，9月21日龙华区教育局，9月23日琼山区教育局，9月28日美兰区教育局，9月30日承诺兑现回头看。欢迎您后台私信或通过电子邮件提出您的意见和建议。这里是直面教育关切的第一现场，这里是汇聚家长心声的开放平台，这里是推动问题解决的监督窗口，聚焦教育公平、学校发展、政策落实、急难筹判，各教育部门负责人将直面问题，接受监督。问的是教育之责，寻的是育人之本。椰城纠锋特别策划教育专题《起跑线上》，让每一个孩子的起跑线都闪耀着公平与希望的光芒。
0: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海口大型作风建设监督专栏椰城纠锋，我是主持人刘生。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通过海口电视一套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以及海广网、海广网手机客户端在海口同步收看收听。此外，你也可以特别关注海口纪委监委的官方网站青联海口网，手机搜索椰城纠锋抖音直播号、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参与节目互动和交流。从今天开始哈，我们的起跑线上教育专题依然还在推进当中，对话各教育局。那今天上线的嘉宾是海口市龙华区教育局党委书记张波。张书记您好。
4: 主持人好。尊敬的各位观众、听众、广大网友大家好，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龙华教育的关心和支持。我是张波，我是刚到区教育局工作，也希望大家以后一如既往的关注龙华区教育局的各项工作。
0: 我们常说教育是最大的民生啊。今天呢，不光是张书记来到现场，也包括龙华区教育口的各科室主要负责同志啊一并来到现场，

参与到我们这场对话当中。嗯，教育事关孩子成长，事关千家万户的幸福，尤其是涉及到龙华区这么一个特殊的区域定位啊，自贸港核心引领区、核心主城区，我相信在教育工作这方面也是投入了巨大的精力和支撑啊。涉及到今后我们龙华区的整个区域，您觉得哈，就下一步。

0: 是以建设教育全区为中心任务的，然后我们也是以落实立德树人为任务，以兴办人民满意的教育为宗旨，也是不断在提升我们的教育教学的综合质量，然后也是服务好咱们自贸港核心引领区的这个建设。
1: 对，怎么能够让我们龙华区的老百姓满意？这是我们的一个目标。除此之外呢，在家门口如何享受到公平而且优质的教育，也是我们今天对话的最核心的问题。我们呢，就往下结合记者的调查以及咱们广大市民朋友反馈的一些问题，梳理出来了一些典型的内容，我们呢一一看来。首先呢，说到的是海南省农垦直属第三小学。其实呢，我印象很深哈，去年的时候，关于这个选题啊，也是备受社会关注。为什么呢？这里的这个运动场地啊，因为自然原因也好啊，自然损坏也罢啊，年久失修，导致呢孩子们在这里呢做运动体验感不佳。那时至今日，我们终于盼来了这里呢马上进行重建。于是乎呢，孩子们在这里也充满了一些期待。这份期待怎么能够及时的给他们回复？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2: 新学期伊始，本应秩序井然的海南省农垦直属第三小学，因校园运动场地改造施工打乱了正常教学秩序。施工现场紧邻教学区域，施工扬尘、噪音等问题影响了正常教学。同时，校园活动场地受限，不仅给学生的日常学习、体育锻炼带来诸多困扰，也引发了学生家长们的担忧。大家迫切希望相关部门加快施工进度，在保质保量的前提下早日完工，恢复校园正常教学秩序。
3: 影响挺大的。本来说去年就开始做了，然后就一直都没动工嘛。后来又说今年做，然后也就八月份差不多底才动工的。我们作为家长也是很担心，学习影响很大的，因为他们在上课，你现在在施工是不是？包括小孩子上课上体育课也没办法在操场上上，也只能在架空城。还有他们足球队的小孩，就是下午课后服务的时候，他们要训练一天，训练2个小时，一个星期要训练4天，要在水泥板上训练的话，也是磕磕碰碰的，也是对小孩的安全影响很大的，所以我们中午也很担心。
4: 像我们小孩也是足球队的，所以我们可能关注会更多。然后我们每天家长都围在这里来接小孩，就发现小孩很多在水泥板上都在训练的。然后小孩现在又长身体，他对训练在跑道的跑，很多小孩也出现脚痛、关节疼痛。
2: 有家长向记者反映，2024年摩羯台风过后，学校足球场受损较为严重，草坪损毁，水泥地面裸露，沙土清晰可见，部分区域表面有明显开裂和坑洞。失去草坪缓冲保护，校足球队的孩子们只能在硬质水泥地上开展课后训练，摔伤磕碰风险明显上升。为此，不少家长多次通过海口市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班级沟通渠道反映问题，但直到今年8月23日，运动场改造项目才正式开工。
4: 很多家长也打了12345来反馈这个问题，确实进度好像也不是很明显，所以后后实时没有开工，后面就到8月份的时候才开工的，所以开工的进度也非常慢了。然后现在我们每天也是担心，也在看观望它的一个进度，但发现它的进度也是非常慢。所以现在我们也经常也会跟班级老师反馈，也会跟学校这边做一个相关的一个沟通。但是就是说，能够希望教育局有关部门能够更多一个推动，然后尽快能够让那个工程的进度能够加快吧。
2: 运动场改造施工也给学校教学管理带来不小压力。海南省农垦直属第三小学现有在校生近3000人，校园场地本就紧张，运动场封闭施工后，学校周一升旗仪式改为室内举行，体育课大课间只能在校园零散空地开展，学生户外活动形式单一，空间受限。同时，场地不足也限制了学校体育特色课程的招生规模。
5: 对我们的体育教学、大课间活动以及学生的户外锻炼以及我们大型的文体活动造成了一定的限制。我们的学生的活动场地有限，而且活动的形式也会比较单一。那么由于现在我们场地受限，所以我们在这个学期安排课程的时候，那么报名的人数就不能有那么多了。
6: 缺的是什么？是缺的是场地还是缺的是老师？
5: 一个是场地，一个是老师。
2: 记者现场走访还发现一处明显安全隐患，运动场施工通道闸口没有关好，现场也没有施工人员值守，

0: 通道紧邻学生前往垃圾屋的必经之路，路面坑洼不平，不时有学生穿行，施工区域和学生通行区域缺少有效隔离，存在安全隐患。早在2025年7月下旬，就有不少家长向叶城纠风反映过运动场破损问题。记者当时也到学校采访报道，工程为何拖到今年8月下旬才动工？龙华区教育局将采取哪些措施督促施工提速？运动场到底什么时候能够完工并交付使用呢？
1: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叶城纠风。
2: 叶城纠风正在直播，涉及到运动场地的问题，简单来梳理就是广大师生对于这个项目的加速度以及安全感的一份诉求。这个情况您了不了解？
3: 对，这个情况我们是了解的，就是视频中反映的问题也确实存在。因为这个农垦三小的这个操场也使用年限比较长了，一方面啊，另外一方面也是因为台风啊、暴雨的这种天气的影响，也加剧了咱们这个塑胶跑道的开裂呀，然后草坪的损毁的这么一个问题。然后前期我们在那个就是项目申报呀，还包括就是要素保障等方面的周期确实比较长，影响了咱们学校的就是大型文体活动啊，包括一些像足球啊需要这种较大场地的这种活动开展，确实也受到一些影响。在此呢，我也代表就是教育局呢向广大的这个家长啊师生表示歉意。
2: 中间呢有一些细节，我想呢把它单独的拎出来，我们一起讨论讨论。首先呢，这个项目确实从去年我们社会媒体也都在特别的关注，时至今日呢结果是好的，八月份已经正式开工了。但是呢，大家伙希望呢，这个整个工程工序能够再提速，因为毕竟呢，教育等不得。
3: 对。
2: 另外，在推进过程当中，我们都知道项目为王，项目推进怎么能够减少对于老师、对于同学的这些干扰？因为中间涉及到，您看，这个我们记者也特别的敏锐，说发现有一些挡板啊，有些隔断闸门呢都没有关闭，小孩呢本身就调皮，这份安全呢就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那一方面怎么提速，另外提速过程当中怎么兼顾安全？
3: 就是今年以来我们已经加快推动这个项目的进度。暑假期间呢，刚才视频也提了，暑假期间已经进场施工了。然后我们为了尽可能的减少呢施工对正常教学的一个影响，也对咱们视频提到的这个各种问题进行例行例改。下一步呢，区教育局会督促我们的业主单位学校呀，包括施工单位落实以下几点措施吧。第一个就是科学的安排施工与监管，像在这个上课期间及高噪音的一些施工是不允许的。
2: 是。
3: 这些工序呢只能到放学以后呀或者是周末再来进行，然后在我们的施工区域外要加这个隔离围挡，包括刚才说的闸道一定要关闭，然后有效的把我们的施工区域和学生的通行的通道要进行物理隔离。对吧，然后还要在显眼的位置设置我们的安全警示标识啊、绕行提示啊等等，提醒孩子们就是不要经过我们这个区域。另外呢，还有就是在这种同学生通行的高峰时段安排专人去值守，包括巡查，然后平时要对学生做好安全教育，就是还是要在学校内我们的校园内筑起我们这安全的防线。
2: 对，这一道防线呢，当然了它需要一些时间，不过呢您刚才介绍的一些替代方案已经非常的详尽了，而我们下一步就怎么能够让它发挥效果，真正的落实到位。
3: 对。
2: 我这里想插一句，您了不了解这个项目啊大概整个工期持续到什么时候？
3: 是这样子的，我们也初步了解了一下，这个项目大概应该工期是在两个月左右。
2: 2个月。
3: 哎，但是就是可能中间有一些天气啊什么的影响，因为它里面像地基的一些就是等待它干掉啊，还有一些时间，所以我们也是尽量在优化这个工期，然后尽量去缩短整个工期。像刚才说的这个科学安排这个施工啊包括监管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其实我们也是想要就是督促学校呢尽量优化我们的课程，体育课程的安排。一个就是像刚才说了，我们的场地也有限，那我们可能要充分利用好我们校内现有的篮球场呀，还有我们的架空层啊，确保我们日常的这种课间活动，包括我们的大课间这块呢也要各年级分层就是分流错峰去安排我们的大课间的活动，这样子也要保障我们学生每天的这个体育综合运动的时长也要落实到位。像您刚才关注的这个项目的就是

0: 施工进度的问题也是我们第三个措施，那我们教育局专门安排了专人，然后跟踪这个项目进度，然后我们也对标整个中小学的这个运动场的建设的一些标准呀、安全的一些规范呀、包括环保的一些要求，然后在保证这个施工质量的基础上，我们要加快这个工期，然后也是督促学校在10月底要进行这个竣工验收。然后最后一点呢，第四点，我们可能也是要就是加强这个长效管理，举一反三吧，针对各个学校的操场啊，包括各种的体育设施，我们也要加强的日常的管理维护，然后对一些有问题隐患呀、安全问题的一些设施，就是早发现、早处置，避免这种小问题拖成大问题，同类问题再次发生。所以这也是我们要做的一些事情。然后呢，我们也请教育局吧，请学校吧，请学校跟广大的这个家长也做好沟通，及时通报我们这个操场的建设进度和投入使用的一个情况。后续在使用过程中呢，也欢迎咱们媒体和广大家长，对我们进行监督，然后督促我们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1: 好，2个月的时间，10月底，这里呢，我们节目也留痕啊，这个传递给大家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我相信很多的一些同学们肯定是翘首以盼，尤其是现在呢，国家、省市啊，对于这样的健康第一的理念非常的重视。不管是从减负的角度，孩子们的这种课后服务课程怎么能够更加的丰富啊，还是说健康第一的理念怎么能够落到实处，五一并举，让孩子们有一个好身体。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讲，这个工程呢，我们希望能够保证安全有序的前提之下，尽早动工，孩子们在这里呢能够恣意的撒欢。来，继续往下看内容吧。既然说到健康的话题，我们就延展一下。健康呢，这个概念其实很大啊，也不是一个新概念了。因为国家呢一直以来都非常的重视，尤其涉及到关于同学们的心理健康。其实呢，不管是从这个高层次的一些意见的发布，以及包括我们这个各省市，甚至包括区教育部门的一些实施的意见、实施的方案等等，都在要求关于学校的一些师资的配比啊、硬件的配置啊等等，明码的已经白纸黑字的出来了。但是呢，能不能真正的落实到位，让一些同学们确实遇到一些心理障碍的时候，他能够找到一个让他觉得舒适的、能够值得信任的港湾？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2: 当前中小学生情绪敏感、抗压能力弱等心理问题日益凸显，但龙华区部分学校心理咨询室建设滞后、设备老化、师资紧缺，心理健康教育工作难以落地见效。记者近日走访龙华辖区几所学校，发现城乡校园心理健康均存在明显短板。在海口市龙泉中学，学校心理咨询室场地面积充足，但硬件配套陈旧落后，宣泄沙袋老化破损。同时，学校未设置独立私密的个体咨询室，仅靠折叠屏风临时隔断保障咨询隐私，也缺少专用团体心理活动室。据了解，全校1264名学生仅配备一名专职心理教师，只能保障七年级八个班级每周一节心理课，八九年级无常规心理课程。这位老师的日常工作量严重饱和，既要保证日常的教育教学，又要兼顾班主任的工作，这样的工作常态已经难以抽身参与专业心理进修等课程培训。
3: 初一八个班八节心理课都是交给他了，但是如果说初二初三还有17个班再增加17节课心理课给他，那肯定是工作负担太重了。所以呢，现在呢，我们还是老办法，就是他负责七年级的心理课，其他的年级还是得靠班主任。出现一些心理问题啊，或者需要到八九年级做心理讲座啊，或进行心理辅导课的时候，他还是选择一个时间，每周或者隔一段时间，对八九年级开展心理讲座，对学生进行心理辅导。我们八九年级包括七年级的学生都会找来做工作，所以他的工作任务还是挺重的。
4: 希望增加一个，
3: 能增加是最好了。我们也希望能够教育主管部门能够让我们配备。
2: 随后记者来到海口市

0: 翼龙中学，该校的心理咨询室空间狭小，建设年代久远，设备老化问题也比较突出。使用了近十年的放松仪已损坏闲置，用于学生宣泄放松的唱吧系统老化，耳机掉皮，只能勉强使用。学校两个校区共2850名学生，仅配备三名专职心理教师，需跨校区轮值，日常咨询疏导等工作应接不暇，难以腾出时间深耕专业，提升业务能力。
1: 到报废年龄了还在勉强在用，但是呢，很多东西都已经开始就是不灵光了，甚至带着这个也开始对就是掉皮，也希望能够得到上级部门的支持，我们能够更新更换一下我们这些需要的这些工作的器材，也希望就是教育部门能多给予这种机会，甚至能让我们走出去去感受一下别的城市别的省份他们是怎么来去开展好这项工作的，对吧？我们也希望去看一下别人真正是怎么做的，还有就是能请更多的相应的这块的，比如说个案督导啊，个体咨询呐、啊，还有危机干预这块，更系统专业的一些培训吧，让我们在这块能够得到更多的充电，然后从而更好的做好这块的工作。因为我们现在这些工作，我们也是边做边在摸索。也带有很多的疑问跟疑虑。
0: 据了解，龙华区教育局2025年4月出台方案，明确要求各学校常态化开展心理健康教育，但目前辖区部分学校仍存在心理设备老化、场地不规范、师资紧张等问题。面对这些突出短板和基层诉求，龙华区教育局将如何整改落实，把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落到实处呢？
2: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叶城纠纷，
3: 叶城纠纷正在直播，关键词就是心理健康。这里我还专门做了个梳理，教育部从2021年就有一份加强学生心理健康管理工作通知，又到了2023-2025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专项行动的计划，今年呢又有一个大动作，全面推进健康学校建设的指导意见，啊，把健康已经上升到了一个非常高的高度了。在您看来，就为什么国家如此的重视，以至于我们刚才说短片当中反映的一些非常典型的问题，集中在师资的偏差以及硬件的短板，您怎么看这个差距？
4: 是这样子的，其实中小学阶段呢是青少年心理发展的一个关键时期，中小学阶段青少年的这个心理健康的全面发展为终身的发展会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近年来其实区教育局呢也在不断的去完善优化心理健康教育的相关的软硬件的建设，但是它可能也是有分布的，可能有的学校达到了一个基本的条件，然后有的学校已经逐步在提升。
3: 对，
4: 这个是一个有步骤有过程的一个现在还在推动的一个阶段吧，下一步我们也会做好相关的继续提升改造，提升相关的一些软硬件的一些条件。具体的呢请我们这个就是相关科室的负责人给大家做一个解答。
3: 好，我接下来呢将对话的是龙华区教育局教育总督学文孟娇啊。文总督学您好，旁边有麦克风，您拿起来可以直接讲话。这里呢我们想特别的了解，因为呢现在我们说了心理健康的重要性不必赘言，但是呢我们怎么能够在现在已经取得丰硕成果的基础之上，让工作能够更进一步。
5: 第一个呢，我们是派起队伍，我们这个教育员队伍这一块呢，我们整个所有的公民办中小学每个学校至少有一名专职的心理教师。这第一块。第二块呢，在我们市教培院的这个帮助下，我们每周的教育员都有教研活动，开展相关的活动进行实践。因为我们很多教育员呢，啊，很多那个心理教师，很多都是去年前年才全部配齐，所以呢，他们也是一支比较新的队伍。我们怎么样把这支队伍的业务水平提高提上去，能够真正的开展工作，取得实效，这是我们的第一项任务。第二项任务呢，就是我们还是要把我们的心理咨询室的这个设备设施配齐。刚刚讲的我们龙华中学，还有我们的翼龙中学。这些情况呢，我们其实前期已经全部做了标准化的一个建设，在使用的过程。

0: 甚至呢，可能有的失业率比较高，有个别的学校呢，可能保管不善等等，管理不善等等原因呢，就是说有的老化比较快一些。下一步呢，我们会把我们的心理咨询室设施设备这一块全部把它配齐整，发挥它的效益。
1: 好，谢谢您。一方面呢，就是关于心理教师的队伍的建设以及能力的再培养，它本身就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尤其是涉及到这个新形势、新时代出现的一些新问题，他们呢如果知识库存它不更新的话，可能也跟不上孩子的需求。再者呢，就是说到的一些硬件设施设备。好了，假如下一步按照我们区里的整个教育工作的统筹，老师也有了，设备也有了，怎么能够把它用好？孩子有需求，有些问题迎刃而解，就这方面怎么能够加强这样的一个督导？
2: 对，我们这块心理这块呢，因为区级的一个心理健康中心也在艺龙中学的点位上，也正在建设过程当中。然后这个点位以后建设好以后呢，我们会把相关的像心理咨询老师的一些培训呐，我们也会统筹辖区的一些优质的资源，比如说我们医科大学呀，然后重点医院的一些专家，请到这里来给我们的心理咨询老师来培训，然后提升我们就是心理咨询老师的一些业务能力水平，然后也充分运用这个场地，然后更多的给这些孩子提供一些心理咨询的一些场所和硬件设施。
1: 好的，尤其是同学们在学校啊，这个情绪要特别的呵护，而他的最后一道防线啊，在学校这么个区域内，就是我们的心理咨询室。我们希望设施设备有了之后能够管好啊，管好之余还能把它用好。来，继续往下看内容吧。接下来呢，也是我们社会特别关切的涉及到教育领域非常具有典型性的问题。随着社会的发展，很多的一些乡镇农村地区有些学校呢，现在啊，这个最主要的典型的问题，生源越来越少。除此之外呢，可能老师的整个结构也会存在很多的一些情况。那这方面呢，国家也非常的重视，怎么能够加强我们这样的一些乡镇的学校薄弱环节能够补齐啊，老师的待遇能够更好，为的就是让我们的一些乡镇的孩子们也能够享受到让他们满意的教育。我们先来看记者的调查。
3: 近日，海口市龙泉中学有学生家长向叶城秋风反映，作为乡镇农村学校，该校面临师资老龄化、在编教师缺口大、教学配套设施不完善等问题。与此同时，不少农村家长文化水平有限，缺乏辅导孩子的能力，也无力承担课外补习费用。学校硬件师资条件薄弱，加上家庭教育助力不足，导致乡镇孩子很难享受到和城区孩子同等的教育资源，城乡教育差距明显。不少家长十分担忧孩子的学业提升和未来发展。
4: 说是农村那个班级里面的小孩，跟城市里面的，就是学习程度、能力都有很大的差距，所以就说，小孩在，学习方面各方面应该就是说看什么样的解决方面，什么方案来提高他们学习接受能力。
5: 老龄化比较严重，能够就是说注入新鲜的血液，就是能够就是说多增进一些年轻的英语教师，就是设施设备啊，还有师资教育方面啊，给予倾斜了。就说能够让我们农村的孩子能够跟城里的小孩一样，能够享受到在自家门口都能够有好的教育，到时候能够考上好的高中。
3: 除师资老龄化外，家长也迫切期盼学校教学设施提档升级。针对家长反映的问题，海口市龙泉中学教导主任王修文介绍，受历史原因影响，学校近十年没有招录在编教师，师资缺口比较突出，而本校招聘的临聘教师多为应届毕业生，流动性大，稳定性不足，难以长效保障教学质量。
6: 1600个学生降到800个学生超编了以后，你就没有办法合编，你就没有办法再招新的老师来了，因为没办法再加编了嘛，所以呢就变成那么多年了就变成老龄化严重，对吧？当时比较严重的就是年龄已经差不多，平均年龄差不多达到50岁， 但是正

0: 近三年招了老师来了以后，慢慢就下降到四十几岁，1:13，那我们也将近有要需要100个老师那样，但是我们现在在编的老师只有70个那样，所以呢，所以我们这个学期要招20多个临聘老师在里面，缺口的这一块肯定是教育部门才能帮我们解决，因为我们能够申请的，他就是临聘老师。那如果在编的老师还得教育主管部门，来统筹招聘。
1: 师资断层、临聘教师稳定性不足等问题叠加，制约着乡村学校教学质量提升。面对乡村学校的办学难题与家长迫切诉求，龙华区教育局将如何统筹调配教育资源，破解乡镇学校师资结构性短缺问题，补齐农村教育短板，稳步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让每一个乡村孩子都能在家门口享受公平优质的教育呢？
2: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纠纷》。
3: 椰城纠纷正在直播，那位家长说的心声应该是代表了多数的我们的乡镇的家长的这一份心声，就是让我们的孩子呢能够享受到跟城里的孩子一样的优质的公平的教育。说到这里呢，这个命题其实现在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特别现实的问题，考题需要把它攻克。那结合我们整个龙华区的这个具体的情况，涉及到这个生源的问题、老师的配置的问题，
4: 对，
3: 怎么能够让我们这项工作能够破局呢？
4: 是这样，因为现在广大家长的对教育的需求，不管是城区的也好，就是乡镇的也好，大家的需求都是从上好学，是有学上，转变到上好学，一定要上好的学校，所以对优质教育的资源去需求量还是蛮大的。这也就倒逼我们必须要通过义务教育的优质均衡发展来解决这个问题，努力的去缩小我们城乡之间呀、校级之间的一个差距，然后落实五育并举，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具体的我们义务教育均衡的相关的这个问题的解答，由我们这个文孟教总督学来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解答。
3: 好，我继续对话的是龙华区教育局教育总督学文孟教。说到这个问题，我知道您在这方面呢也是投入了很多的一些精力哈，就是怎么能够让我们的乡镇的孩子也能够享受到优质公平教育，怎么能够让我们的乡村的老师，不管是从职称上、编制上、待遇上能够有保障呢？
5: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们这个整个龙华辖区城乡的一个教育质量的一个差距呢是切实存在，同时呢也是我们教育部门这几年力争解决的一个问题。具体讲到我们农村中学的话，我们现在有学生是1260名，按照1:13的一个比例呢，大概要聘老师是97个，我们目前呢一共配了老师是94个，其中这个在编的是70来个，其他的部分呢是目前来讲空编的话由我们临聘老师来补足，所以我们学校开足课程是没有问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关于我们教师队伍这个质量的问题呢，应当说近年来我们特别重视我们乡镇教育的一个发展，我们的农村教师这一块，第一个在待遇方面比我们城区是要多500块钱的每个月，第二个呢在培训培养这一块，我们是采用这个请进来找出去这么一种方式，把我们的所有的教师是每年都要进行一个轮训，特别是我们新入职的教师，我们教研室专门有培训方案，至少3到5天的这么一个专门的培训在里面。同时呢，就是我们也在配齐我们校领导班子这一块，下了很大的功夫。不光是我们农村中学，包括我们4个镇中学、中心小学，都进行了一个重新的一个配置，把他们配齐配强，这个火车跑得快嘛，全靠车头带，所以呢我们这个领导班子这一块也派强了。关于设施设备这一块的话呢，我们在前期已经全部进行了一个标准化的一个配置，包括我们的物理、化学、生物、音乐、美术、心理咨询室、

0: 还有我们的这个计算机教室，还有我们的体育设施，室外的体育设施全部都是一个标准化的配置，完全符合我们整个这个优质均衡学校这么一个条件。关于这个我们家长提的说怎么样让我们家庭呢提高教育小孩的能力这一块呢，我们也做了大量的工作。我们学校呢开设了一个家长学校，以前开家长学校这一块呢，主要的任务跟目标就是怎么样家庭跟学校共同合力，把这个小孩管理好、教育好，保证他们健康成长。前些年的话呢，确实我们乡镇不管是农学，我们乡镇的这个学校开家长会的话，很多家长是不去的。他觉得我小孩考多少分就考多少分，他也没那么关心。但是呢，我们通过家长学校这么一个培训，一个是灌输我们这个教育的一个理念，其次呢，让家长也懂得小孩这么一个成长规律，怎么样来管理小孩、教育小孩，这样呢，形成我们家校共育的这么一个合力。所以呢，我们农村中学近几年的这个我们教育系统内部，我们教育部门进行一个质量分析的情况呢，大致是，我们的800多分呢，每年都保持有20几个。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我们总平均分这一块，今年比去年呢，提高了11分。这是我们教育系统内部一个质量分析。同时呢，我们的这个综合指数也有很大的一个提高，从14提高到13。所以呢，整体来讲，我们4个乡镇的学校也好，农村中学也好，是在一个稳步爬坡、稳步提升的这么一个阶段。我相信下一步的话呢，在我们这个乡镇教师啊，在我们系统人的努力下来，一定会越办越好。
1: 好的，您刚才也介绍的非常的全面哈，这样的一些举措怎么能够有效落地，也是我们接下来媒体监督的、社会关切的，关键词优质均衡。城乡之间的这种教育的差距越来越小，您有哪些成果？
2: 我们今年呢，就是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方面，我们也就前期也通过了省市的相关的一个监测，后续我们要努力就是打造通过国家级的这个优质义务教育均衡的这个测评，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年以来重点工作的一个特别重点的一项工作。
1: 好，刚才呢，这个聊了这么多啊，依然是围绕着关于教育的优质和公平，怎么能够让我们的农村地区的孩子们在家门口也能够享受到跟我们城市里没有差距的教育啊？尤其是涉及到我们讨论的一个话题——家校共建这个话题呢，延展起来那就太丰富了。但是终究一句话，作为家长来讲，您要知道，最有效的投资就是对教育的投资。所以说呢，学校的任何的工作我们积极的配合起来，孩子才能够成长成才。好的，接下来呢将是一段宣传，让我们稍事休息，节目马上回来。
3: 您现在收看的是海口综合频道。
4: 椰城纠纷近期节目预告：9月18日秀英区教育局，9月21日龙华区教育局，9月23日琼山区教育局，9月28日美兰区教育局，9月30日承诺兑现回头看。欢迎您后台私信或通过电子邮件提出您的意见和建议。
3: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纠纷。
1: 椰城纠纷，欢迎回来，大家好，我是刘生，我们的节目继续直播，您可以通过海口电视一套 FM10.8 海口综合广播以及海广网，海广网手机客户端在海口同步收看收听。此外，你也可以特别关注海口纪委监委的官方网站青联海口网，手机搜索椰城纠纷抖音直播号、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参与节目互动和交流。我们本期对话嘉宾是海口市龙华区教育局党委书记张波。张书记你好。
2: 你好。
1: 刚才呢聊到的几个典型的问题，都在考量着我们的教育主管部门的智慧和力量。那接下来聊到的这个内容，前段时间呢，我们教育专题起跑线上陆陆续续对话了海口的很多中小学校的负责人，这个问题一直没绕开。什么呢？就是广大家长 迫切的希望于

0: 碰到一个好老师给孩子啊，这个非常朴素的期盼我觉得无可厚非，尤其是对于一些新建的学校来讲，他们的这种年轻的老师的配比可能占额比较大。
1: 对，
0: 大家总觉得吧，年轻的老师他们呢有创新，理论扎实，可是呢这种实操的经验是不是相对来说就会欠缺很多呢？于是他们也寄希望于我们的教育主管部门，怎么能够让我们的这种培养的机制更健全更高效，让我们的年轻的老师能够快速成长。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2: 作为2025年全新投用的公办9年一贯制学校，海口市金盘实验学校梧桐学校崭新的校园环境、省一级学校的硬件配套得到家长普遍认可，但不少一年级新生家长也有顾虑。学校老师大多是刚毕业的大学生，一线教学经验相对薄弱。小学是孩子养成学习习惯、夯实学业基础的关键启蒙期，家长担心师资经验不足影响孩子启蒙教育与习惯培养。
3: 老师的任教的一个连续性吧，就说的是不要一年换一个老师，或者是2年就换个老师，这样子老师对孩子的这个底子他也不是很清楚。老新结合其实我觉得很重要啊，就是新老师有一些在大学里接触到的新的教育理念，和这边有非常富有经验的老师相结合啊，再结合现在的那个智能啊、 AI 啊，还有小程序，各种小程序之间的和家长的一个沟通，这样下去的话，我觉得孩子上到4年级应该会变化很大。
2: 据了解，该校目前开设小学13个班级、中学10个班级，在校学生共计1008名，在岗教师83名，教师平均年龄30岁左右。青年教师队伍理论基础扎实，但缺少课堂实战经验，在应对新课改、班级管理等工作上仍存在短板。青年教师也希望学校和教育主管部门搭建更多成长平台，帮助他们快速提升教学能力。
4: 作为一个新教师，我觉得有时候就是把握不好课堂的节奏，有时候可能就因为几个调皮的学生，我的课堂节奏可能就乱了，这节课要讲的东西没有讲，反而去整顿一下纪律之类的，这也是我要学习的。我觉得一个是课堂管理，还有一个就是把握学生的一个因材施教，我可能做的还不是很好，因为经验还不是很足嘛，肯定要向很多老教师请教，然后自己也要慢慢的摸索。
5: 有没有这个非常好的这个基础建设施？因为新学校嘛，我们需要考虑这些问题，还有就是包括那个室内啊，这些刚刚装修的这个新的教室会不会有一些味道？这个我觉得也是我作为老师我比较担心的这个问题，也会担心就是说我们有没有一个比较这个有经验的团队来带领我们这个新老师啊，不管是在教学方面，还是在课堂管理方面、班级管理方面等等等等。我也希望我们教育局可以帮我们学校引入更多的这种非常好的这种教研资源。这些包括这些什么这种名师的讲座，可以多多来我们学校，让我们帮助我们的学校和我们的老师快速成长起来。
2: 新校办学，硬件是基础，师资是核心。针对家长关切的师资稳定、教学质量、硬件配套完善等问题，龙华区教育局如何统筹全域优质教育资源，推动教员力量下沉、名师帮带落地，建立常态化教师培养与督导问校机制？新校建设不能只满足于建得好，更要实现教得好、管得好，加快青年教师成长，推动优质教研资源下沉，才能回应群众家门口上好学的民生期盼，切实推动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6: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叶城纠风。
0: 叶城纠风正在直播。不光是金盘实验学校、梧桐学校这么一个问题和诉求，其实呢，有很多的一些学校呢都在讨论这个问题，就是怎么能够让我们的师资的配比更加的优化，是吧？年轻老师有创新力，这个经验丰富的老师呢还能够传帮带。那刚才那位家长呢说的，我觉得非常的精准，就是这么一个教育的师资的结构。它离不开教育部门的统筹，我们这样的一些教学资源包括老师怎么能够统筹的更加的科学，让孩子们在家门口享受到让他们满意的学校资源。
1: 教书育人这个事情就是老师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然后对家长来说，遇到一个好老师、负责任的好老师可遇不可

0: 渴求是
1: 嗯
0: 吧？
1: 嗯。
0: 就大家都非常希望能有一个碰到一个好的老师。其实对我们教育系统来说，老师也是在提升教育教学水平里面也发挥着非常核心的一个作用。所以近年来我们一直就是致力于如何梯度培养啊，打
1: 嗯。
0: 造一支骨干的教师队伍，这也是我们工作的一个重心。那下面也请我们分管的胡倩倩副局长来把我们区教育局近年来就是在教师队伍打造这块的
1: 嗯，
0: 相关工作跟大家做一个汇报。
1: 好，我将对话的是龙华区教育局副局长胡倩倩。嗯，胡局长你
2: 主持人
1: 好。
2: 好，也感谢广大家长对我们梧桐学校的这么一个办学的一些建议还有关注。首先就是针对视频里面家长提到的这个，说我们要可能会出现一个更换老师的这么一个问题，这个担心。那么首先呢，我们梧桐学校现在现有的学生数是1008人，然后我们配备的老师是83名，我们是完全达到了这个国家关于中小学教师的这个师生配比，各个学科呢。教师以及各学段的教师都是比较充足的，且这里面大部分都是我们的在职教师，他的师资来源比较稳定，所以除非是遇到老师们有这个什么怀孕啊，然后突发的疾病的情况，那一般来说我们学校是不会随意的去更换调整我们的老师，这一点的话，我们的家长可以放心啊。然后其次就是关于我们这个新入职还有年轻老师的这个培养的问题，我们区教育局也是一直在聚焦这方面做出很多的努力，主要是从以下的几个方面来进行开展的。首先呢，第一个就是我们多方式的去配齐配强我们新校的这个师资力量，我们建立了全区的这个师资的调配机制，我们。除了这个梧桐学校里面是除了一些新入职的教师以外，我们还从全区的金盘实验学校、西湖实验学校、秀峰实验学校等这种优质的学校里面调配了近20名的骨干教师，去补充我们新建校的这个骨干师资不足的这个问题。然后第二个，我们就是通过一些培训来加强我们的这个新入职老师的这个专业素养。首先，他们新入职老师在上岗之前，就会由我们区教研室统一的组织这个岗前的集中的培训，主要的内容呢，就是针对班级管理、师德师风，然后以及家校沟通等等的重点工作，去进行一个培训。且是标准化的这种培训，第二个就是我们在全区推行了青蓝工程师带图的这么一个帮带的机制，那么就是为每一名年轻教师配备区级名师或者是骨干教师作为他的导师，再针对一些课堂上面的管理啊，然后家校沟通啊等等的这些重点的工作进行一个全方位的帮扶。像我们梧桐学校去年新入职的一名老师，经过这一年的长帮带来说，据我们的了解到的情况，就是家长的信任度以及满意度也是比较高的，他的教学质量也是比较好的。第三个呢，我们也是依托了这个集团化办学这么一个优势，来开展集团化内的一些集中的这种教研活动也好，包括这个名校的这个传帮带也好，来进行新校的这个集体的规范式的一个办学方面的一个提升。目前我们梧桐学校是由金盘实验学校的这个教育集团来进行一个管理，集中的管理，包括我们校领导班子的配备也都是从金盘实验学校来进行一个派出。第四个呢，就是我们也会强化了这个学校的这么一个专项的这个督导，我们的区教研室会组织一个区级的教研督导团队，定期的下到我们新校去进行一个教学的常规试导工作，找准我们办学中的一些薄弱环节，还有包括我们师资这一块培养的一些短板，去精准的去对症下药啊，来进一步的补齐我们新校的一些可能办学上面的问题。
1: 好，您刚才说的呢非常的全面，尤其是涉及到，家长啊，这个孩子们，这个有一个好学校，还不够，有一个好班级，好班级不够，还有一个好老师，就这种对于教育的重视，我们怎么重视都不为过，
0: 对。
1: 而更多的。希望我们的教育主管部门在这方面呢，要做到 前期的科学的设计，

后期的统筹和管理，真正的能够让我们家长放心，孩子满意。那接下来呢，我们将会进入到一个特殊的环节，叫做向局长提问。咱们广大网友通过我们的新媒体平台，对于龙华区教育工作有哪些特别想聊、特别想说的，我们进入今天的向局长提问时间。

0: 向局长提问时间，来看一看大家的咨询的问题。我刚才呢梳理了一下哈，多数还是以咨询为主，都是非常的实际的问题。这位朋友说啊，他们家呢同一个片区啊，先后租了两套房子，孩子上学审核材料的时候，这两段租房的时间能不能累加？哎，这个还真是个问题。没有想过，
1: 有确实有这样的情况，因为租房子有种种的原因，造成了原来的房子没有办法继续来租赁了，他就换了在同一个片区换了另外一个房子来租。那这样的情况，如果在同一个学校的片区，然后还要求你的租房的这个时间必须要衔接起来，就是不能中间有断，然后有效的衔接起来，那么这个时间是可以累计的。
0: 哦，是可以累积的，中间不能断。
1: 对，所以要提醒广大家长，一定要提前去办理你的租房的相关租赁的一些手续啊，就是不要有断时间，中间不能断。
0: 好，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的信息传递给家长哈。如果是以租房的这种方式让孩子入学的话，中间不间断啊，是一个核心的元素。来，再来看，说身边呢有不少家长和老师都提到啊，哎，这个学校有一些公共场所可能摄像头呢没有涵盖到，就是这个孩子的这个学生的这种安全怎么来保障，这个区教育局能不能管一管，就问得很直接。
1: 这个其实也是我们今年全校一些包括一些硬盘的等一些相关的设施还是做到了监控死角的全覆盖，保障学校的这个安全。
0: 对，我相信呢不管是学校还是家长，尤其是涉及到安全的问题，任何部门哪个角度都不能放松。
1: 对，
0: 尤其是关键时候这么一个摄像头呢，是吧，它起到非常核心的作用。而涉及到这里呢，你也说了是吧，今年呢有大的动作，其实往年这方面呢也是投入了很大的精力和财力。
1: 是的，
0: 怎么能够在后续的这种管理和维护方面让他们能够发挥效用，这个区里有哪些考量吗？
1: 是我们就是针对我们的，因为监控现在各个学校都已经基本上实现了全覆盖嘛，所以在日常的管养维护的就是要各个学校要加大对这个管养维护的一个力度，确保我们这个摄像头就是正常有序的一个使用，同时也加强对这个学校的安全的一些管理，技防是一方面，人防物防同步也都要做好，也确保我们学校的安全。
0: 对，所以说呢教育主管部门的这一份督导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啊。来，再来往下梳理内容。他说我家孩子今年啊满6周岁，想要了解因病延缓入学备案的相关的规定，哪些情况可以申请，需要准备哪些材料，流程大概是怎样的。确实有个特殊情况，就是因病延缓入学做了个备案，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流程怎么走？
1: 是这样，就是国家有相关的规定，年满6岁的儿童就应该要接受义务教育，对吧？然后，但是只有儿童自身的身体健康原因才可以申请这个延缓入学。那他有3个需要准备的材料，一个是监护人咱们撰写的，就是书面延缓入学的一个申请书，这个是要咱们监护人来要提交的。然后还有一个是县级以上的公立医院开具的诊断证明、病历相关的一些检查的材料。那这个材料的结论呢，就是说孩子不适宜校园的集体生活，我们才能来申请这个。如果只是家长的担心说孩子年纪小呀，不适应这个校园生活，想晚点入学，这个是不能成为这个申请延迟入学的这个理由的。那么第三个还有就是儿童的户口本啊、监护人的身份证等等的一些佐证材料。这个里面呢也要提醒一下，就是我们延缓入学的这个申报有效期呢是1年，如果第二年还有相关的问题需要继续延缓的话，还要重新
0: 再
1: 做申请。对
0: 对，也就是就是说您的佐证材料一定要是相关部门的权威的证明。
1: 对，县级以上的公立医院。
0: 对，当然我们更希望孩子健健康康的啊，跟同龄的孩子一起长大。
1: 对，
0: 来，再来看最后

0: 校园食品安全，家长呢很关心的事情，想问问区教育局对于食堂的这种安全排查工作，怎么保障孩子们吃饭安全？对，现在这个国家、省市非常的重视啊。
1: 是，食品安全本来就是全民关注的一个问题，
0: 嗯，
1: 校园食品安全又是我们的重中之重。其实每年区教育局都联合我们，像那个食品市场监管局呀、卫健委呀，我们做联合的这一个检查，对学校的食堂呀、供餐做这种联合检查，确保我们的就是食品安全。比如说我们会检查这个食品的加工、储存、采购等等的一些重要的环节，看一下食品进质量的相关问题。然后还有呢，就是我们其实现在像这种智慧食堂也都在就是给食堂装监控呀，通过这种互联网的相关的手段，也是对这个食堂进行一个监管。同时呢，我们也接受广大就是家长呀，就是广大家长和媒体的监督，像12345有的如果一旦有办件投诉说学校的食品的问题，我们马上组织人员对开展这种查处啊或者是处置，然后同时也要求各个学校都要举一反三，做这种自查。这块的话还包括我们近期还有这种三长陪餐，像局长啊、校长、家长都可以定期去学校，都要定期去学校进行陪餐，要及时的发现学校的这些食品安全的相关的问题，做好监督。
0: 好，所以说呢，今天啊我们对话的所有的问题，不管是孩子们心理方面的食品安全的，以及啊这个课桌上讲台上的种种问题，都是希望孩子都能够全面的去成长成才。我们将会对话的是叶城纠纷的特约评论员戴红老师。戴红老师您好。
2: 您好，主持人。
0: 这一期节目看完之后您有哪些观点？
2: 节目曝光了龙华区在校园施工管理、学生心理健康、乡村师资建设、新校师资培育等方面存在的教育民生问题，为了压实教育监管责任，补齐办学短板，回应群众教育关切，我向龙华区教育局提几点整改意见。首先，要求优化校园施工管理，提速运动场改造提质，龙垦直属第三小学足球场年久失修，加上2024年摩羯台风加剧损毁，这个改造项目呢拖延到了2025年八月下旬开学前夕才动工，时序上安排极不合理。施工期间扬尘噪音严重干扰正常教学，施工区域隔离不严，存在安全隐患，学校近8000名学生运动场地本就紧张，在施工封闭下呢导致了升旗仪式、体育课、大课间活动等全面受限，学生户外活动不足，严重制约学校体育特色教学发展。希望区教育局强化项目监管，科学统筹施工时序，压实安全管控，督促项目提速提质，尽早竣工，恢复学校校园的这个教学秩序。其次呢，要求压实心理教育责任，补齐心理健康育人短板。龙华区教育局在2025年四月出台心理健康教育专项方案，但辖区学校呢落实不到位，普遍存在心理阵地不规范、设备老旧、专职师资匮乏等问题。龙泉中学1264名学生只配了一名心理教师，仅仅能够保证7年级课程，初高中无常态化心理教学。再有呢，教师身兼数职，超负荷工作，无力开展专业提升，而且咨询室设施破损，无私密咨询空间。义龙中学的双校区2850名学生，仅有3名心理教师，跨校区轮值压力巨大，心理设备呢也是老化失效，无法满足日常疏导需求，这就需要我们教育局开展专项整改，标准化建设心理辅导阵地，配齐专职师资，健全培养机制，抓实学生常态化心理教育的这个健康教育。再有，希望破解乡村师资短板，推动城乡教育优质均衡。乡村龙泉中学存在师资老龄化，在编缺口大，临聘青年教师流动性强、稳定性差等问题，叠加办学配套薄弱、家庭教育赋能不足等因素，乡村教学质量呢难以稳定保障，城乡教育差距十分突出，家长诉求呢也很强烈。 所以恳请区教育局统筹调配全区优质教育资源，精准。

0: 破解乡村师资结构性短缺难题，完善办学配套，补齐农村教育短板，保障乡村学子就近享受公平优质的义务教育。还有，希望强化新校师资培育，提升新建学校办学质效。2025年新投用的金盘实验学校五统学校，硬件非常优良，全校1008名学生，83名教师，平均年龄呢，约在30岁。师资呢，应该说偏年轻化。青年教师虽然理论扎实，但是课堂实操、班级管理经验却不足，难以适配新课教，难以适配新课改教学需求，这是家长普遍关切的重点问题。所以，希望区教育局建立新校青年教师专项培养、名师帮带、专研下沉及督导考核机制，加速青年教师成长，坚持建管并重，提质增效，让新校既建得好，更教得好，切实回应咱们的群众就近享受优质教育的民生期盼。谢谢主持人。
1: 嗯，好的，感谢戴凤老师。朋友们，本期叶城秋风给您分享到这儿，稍等一下。整点对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3: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4: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5: 讲信誉，重信用，建设诚信海口，诚信经营，放心消费，诚实为本。不诚不行，信誉为重，五信不立，诚信经营，赢天下，放心消费，乐万家。
6: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7: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9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6: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7: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2: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8: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2: 在海口，日子是活的。
8: 千百年来，海口人向海而生，把胆量装进船舱，把牵挂系在岸上，走再远，根还在。
2: 在南洋回来的骑楼里，一面墙刻着四海风雨，一扇窗透着故土月光。
8: 海口的人文是向海而生的勇气，是守家待地的温情。
2: 这种底气装在心里，写在脸上，一代代传下去。
9: 魅力海岛，人文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品味椰城千年文脉。
10: 安全生

0: 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严禁在宿舍内使用电炉、电熨斗等电器设备，严禁在学生宿舍内使用明火。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四、严禁在宿舍和教室等公共区域外窗上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1: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3: 露沾蔬草白，天气转清高。白露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十五个节气，是反映自然界寒气增长的重要节气。由于冷空气转守为攻，白昼有阳光上热，但傍晚后气温便很快下降，昼夜温差逐渐拉大。这个时节，自然界的景色变得尤为显著。清晨的露珠在植物的叶片上闪烁，如同镶嵌在绿叶上的钻石，宣告着秋天的到来。白露有三候，一候鸿雁来。鸿雁是大型候鸟，每年秋季它们会从北方飞往南方过冬。整齐的鸿雁划过天际，书写着季节的变迁。二候玄鸟归，玄鸟也就是燕子，燕子春季飞往北方繁殖，白露后返回更温暖的南方，屋檐下少了它们轻快的身影。三后群鸟养休，麻雀、喜鹊等开始储存坚果、种子等过冬粮草，为寒冷的季节做准备。在白露时节，有喝白露茶的习俗。民间有春茶苦，夏茶涩，要喝茶秋白露的说法。清香甘醇的茶汤里藏着秋日的韵味，部分地区还会吃龙眼。白露节气前后的龙眼正好完全成熟，甜度达到最高，口感也是最好，所以这个时候吃龙眼是再合适不过的了。一颗颗饱满的果肉也寄托着补益身体的愿望。养生方面，白露时节需注意防秋燥，保暖身心。饮食上可以多吃百合、银耳、蜂蜜等润肺生津的食物，早晚适时添衣，避免寒气侵袭。此外，保持心境平和，适当锻炼，更能够顺应自然，迎接秋日的宁静与深邃。白露是自然的更迭，也是生活的沉淀。在这样的疏朗澄澈里，人也该清清爽爽，无忧无虑。要有露水丰盈的早晨和月明清照的夜晚，更要有平静安定的内心和不负岁月的决心。白露为霜，正秋微凉，不妨与亲友互敬一声问候，提醒彼此添衣保暖，共赏这宜人的秋日好风光。
4: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

0: 椰城农家。
1: 这来有度就香跟就大的那种，
2: 这来有度就大跟就白的红酒，
1: 这来更有精彩的故事，咱就度
3: 椰城农家。
4: 各位节目就到给等我，我能到给带来对下文艺的夜天弄给他们，落给我弄的钓鱼，
1: 弄的过量。
4: 有几只个这个定义的点个直接哈，跟我的这个机灵机拉的高贵机特别多，跟我的定义一，都跟我个这个他们当来跟我那个文化哈的卖向的点个这个不说的个，跟我卖向的点的就钓鱼跟过量的为了给这些都是个。
1: 嗯，点个这个定义个会的，那么跟我的弄来个每月特一可能哈，那每月特一，那给他带了啊。一个动手打别就别搞了，来多见到个丹巴人东，要完蛋多见呢啊！公共人动手个些，那么多丹巴个会的啊，我们后台呢演讲这段那个竞赛个成绩啊，导航些时能动个上乱，过一点暗示忙来人也去来演讲。啊，那么这段天气呢，过两日就那个努力的播放啊，某某年某年那个，播出来。

好了啊，那么刚刚都跟讲的这段精神经济呢的多方式是能懂的上段啊，可以点是忙来人。OK， 欢迎都跟我因点个是能懂啊，有无感觉够，其他的不地还是否啊？后来过两检查了这啊，那么就速度毁了啊，零点五啊，对这路平地都给因上那个。

0: 献祭的地方，就连马我国啊，伊个个得道啊，得道献过火，那么多上起来呢，也无那么好吃。就连什么呢啊，能上多个啊，用枇杷枝啊、枇杷地啊啊，这个得道呢，正巧会这个欣赏了。好了，那么这段精神继续后 ，A、B 呢，那就这样到前进呀，电话个迈向力量。
1: 我来十个咧，
2: 我买下来两个十个咯。
1: 哎呀，十个啊，我要付都要付不？
3: 我要付咧。
1: 我不要那恶狗诶，我改变我的意啦。我到诶，下顿人付买香的两只的啦。
4: 提供到了动物嘅一点动物，我那我那都给了道歉，敬我嘅这个买香的两。也非常我能够一下就蒙住都见到嘅，即系今晚当中咧能够积极嘅甚至搞呢一个武汉当中来吓，公共呢即系点俾嘅多几多半啊，屋住即系点过点移动啲保命队。
0: 那么同时我俾搞啦嘛，国庆也俾做俾搞啦，啲紧佢啲非常会啊，那个呢个同时过后呢也搞啦，那么后头啲每一季份啊，农历见到呢啲每一季特一。那么就点几多个下层工作啊，也准备了，或者的设备了啊，这个装修过程呢啊，护理男啦，或者的都这个单节期间都你的家啦啊，同爱屋这样的设备啊，设备啦。那么当今年那恭喜这个特区落街呢，归管了对不啊？不像现代呢，就讲会聚啊啊！我觉得会跟蜜一样，那么也拿的非常容易。高搞的呢，那不会动手表，对列当前我对人就点啊，也准备这个动手表了。那么过两今年动手时代呢，也加了这个非常鸟的鬼表。
4: 并配的嘛鸟，
0: 这个那边的洋务这个女监手，那女监要不对我加了，就得加防备的咁样呢。也拿个动手表也得。到底不得要念也不说。
4: 还对的，这些姑娘跟他公告，我们这个人家不会东西的，东西表的非常简单啊，非常那个容易的写家。那人家的东西表的倾向的对象都有的，
0: 那么多段
4: 改的调就就不得要都容易了。你没有调要，你没有这个比较的动作家，那里可能那个那家的人都改就是不安不差落了。
0: 要不用这些人一定的这个高火的成本了。好了，那么一面我这个电话来接下来这位朋友电话。
4: 维多。
5: Hello，
4: 个老板。
5: 啊，就呀，我以前我咪过咧，但是大家唔识卡玩哟。
4: 你钓过咧？
5: 尿瓶龟。
0: 啊，尿瓶龟。
4: 啊，尿瓶龟。
0: 我见我忙这个阿龙忙啦。我就不提干，唯独不忙啊。
5: 哎，这个。
0: 我是一颗小呀小苹果，对了不？
4: 我跟你，我是你的，把你肚个尿尿瓶龟，
0: 对不？
5: 哎。
0: 都不上我嘞，
5: 我
0: 都上你的。哪个？
4: 就在给你挖谷。
0: OK， 阿龙啊，东西别搞啦，有带不嘞？
5: 带啊，我这边了。
0: 都在这边啦。
4: 哦。
0: 都在给你牛筋啊，的在连江啊，的在咩个嘞？女乌衣嘞？
5: 在苏中啊。
0: 苏中啊。
4: 苏中啊。
5: 我
4: 老母家的公园的，哦，苏中的也种吗？
5: 不的，
0: 就你莫回莫回的苏苏这个，
4: 苏回那个，
0: 苏回，对不？我家不？
5: 我家
0: 的，
4: 我家的，
0: 那都不给的，家的米都不放干。
5: 在米我打开。
0: 那。
5: 在
4: 你家打几届？在你家打几
0: 届？哎呦，都交一样嘛，那
5: 六
0: 十
5: 届，
0: 六
4: 十届，
0: 我感觉这个动手表话大嘞，
4: 苏婆应该是尿的个，
5: 尿
0: 水啊。你量本地都个买，本地都买，别买杯个。
5: 那
0: 个想多
5: 啊？
0: 个想
4: 多个？多个就
0: 啊？都个想你多动手表个吗？
5: 我一对这个有记。
4: 伊无
5: 的
4: 台湾。哦，就阿基这个爱好。
0: 伊阿基也捌到东区边是吧？
5: 捌啊。
0: 我介厉害啦！你讲到拉到党，可能那都同爱到那里，到东区边能做。
5: 伊啊，伊啊捌到个。
0: 对不？
5: 嗯。
0: 我介都有福了的，都有那个水福了，帮那么个乡哦。 哦，OK。

0: 家姐姐打开的落后机捂住架，那你不用加对的不？对不？
1: 在水里加，在水里盖啊。
0: 我盖一个尿我讲。
1: 那盖在水里头盖，那盖在水里盖。
2: 因为你这个树皮可能就会比较尿，那你可能需要这个好调护好。树皮个要不需要讲这个，要得个保护压啊，不需要有这样个非常规整这个投影。
0: 无记对不？我感到你阿东，你今日为着要忙，你调过响的不？
2: 再见
0: 这位，恁阿龙有咧个故乡，就是伊有咧个水福啊。
2: 就是钓鱼，敢那伊讲过，这个故乡多鬼边一条，就这个怎么讲啥的，都鬼边还讲叫啦。啊，这里会讲文字，那里不带这个能不能那个用字给多出来？
0: 那咱有也有这个几多呐？这东西边几能多久？民工这个多薄啦？我这里多长多拉吧，这个人问题极多，人爱护多，那真正多搞东西边个呢都得做。咱我得根据对不对？要好调，好调来好。那能够有这么才行。好了 ，A B 呢？完了，这恁两个记得来接下。多在丰州。
3: 国亮，小优。
0: 多。多的酒没得嘛？酒真的。
3: 哈哈哈！
0: 就话输的哦，
3: 就
0: 话输，就话输，加东西，过两年
3: 啦，
0: 工加啦，加来改尿尿个啦，加不改嘞，不得加改。
3: 把那个在户外边都给打起当面当，就把老婆加了嘞，我管那些。
2: 你那个就当个咯，我个兄弟鬼边的不？
3: 哦，过两户外的我加当哩。
0: 过两不会个你 up 个哦。
3: 加当个户。做啲啦，我仲做只鸭嘅，只鸡
0: 啊，两倍，嗰两倍嘅呢？地界只鸭，
2: 地界只鸭
3: 嘅。喂，嗰两阿伯穷咯，话贵啊，人咧，我近排刚几只嘅就，我买个新车，少嘅就，都啲买车档嘅，买车档嘅咧，有啲新车，轮工车档嘅，好车咯。
0: 佢哋啲咁讲嘅 A 面人都对有啲啊。
3: 要不然我丢个只鸭，嗰只鸭嘅几多，要不啲苗只面。
0: 伊一个设施啲啵，那多说嘅，一对东西唔系那我讲。
3: 我在家当你啊，姑娘不会的，我家当你话能不会，同你打得面，几当面当了不会
0: 哦。哦，也有的哦。等我的
3: 就。打几当面当吗？
0: 就搞你就压。
2: 哦，那么贵边个？几个人？对
3: 的。哦，反正你做不会就压，不就加加当的，加当几卡一样的。
0: 对呀，就当的，那么贵，你得发当，我得发压嘛。对不？
3: 打呼车就说你了的，那天咱都不坏的气咯，那地方那米贵哦，都不坏的气咯。
0: 都讲不坏的气。
3: 管那好坏
2: 冇。冇人啊，一个东西边，一个问题，一个非常
0: 的要对了嘛。
2: 要对啊，不是啊，好追求一个非常精美的报道啊。
0: 对
2: 不？
0: 对，那家的对美都
3: 很就难言啊。
0: 家里一个会山，家里会山，伊就难言啊。跟哪个两个家那个会山弄特别人员的米呢？这个去别的屋，这个特级发财宝嘞，特级发财宝，
2: 拉
0: 发这个美玉，
2: 啊，这个吊的就有钱，
0: 这样的话这个美多，那你这对财宝呢都不可能接得了，那接得诺发都不少了，对不？
3: 喂，姑娘啊，姑娘喂，那今天没有给你，今天还贵的不？今天去外沙博，今天都地方，今天老家在外沙博，那大本营这样。
0: 沙巴，你要加啲麻多啲嚟，你有只沙巴布嚟，
2: 对
0: 唔？
3: 啲人要
0: 比较多啊。
3: 嗯？啊？六公咩？
0: 就你讲，你要加啲麻油啊？
3: 加冇麻，佢哋叫佢钳，六斤人六叫佢长钳，你知嘛？
2: 钳六斤人，哇！你那贵啱啦。
0: 钳那一年又不啲又贵了嘛？特别一年啦。
3: 哦，你不丢加多啊？有咁钳啊？
0: 就这个，那恁恁个么东修边啊？那那个 A B U 点呢？我对多东修边不会去多人的，一人一人。现代呢，恁在东修边也是这个一人一人。一届呢，伊冇冇多比较文字对不？伊冇多冇多字。这个职位呢，就减了我对。那我的哪里？
3: 用打起当面当咯。
0: 也好记啦，多的啦，对不？这单车不也贵呢嘛？
3: 比如那地方在米多年把这个忙，地方人呢把这段时间工会么交，用多少段，都把我在这样多少给窝香不？
0: 这边工多啊，贵那贵鸟不等干，对不？
3: 那就是，这地方在米多年，这样这段时间。

0: 会去了的。
1: 哦，结果给顿改啊。
0: 那张念咒的，那张呢？
1: 哎，当然是那种力量啊，这东西变的点力量，不能长得多。
0: 那您这就改吗？
2: 那您这就改。
0: 等我，不给等我，你得搞了这，你都有能，总不变了这了。
1: 啊，当顿比呢，估计给东西打了的，跟我的打一啦。啊，定季节嘅时间。
0: 斑斓鬼鳖也行
2: 哦。啊，有斑斓鬼鳖。
1: 斑斓鬼鳖。
2: 写啲嘅嘛。
1: 啊，那应该冇冇啲咪想嘅，我就睇下威风就讲，依家冇东东小鳖出嚟斑斓嘅，啊，都冇笑鼻讲，冇食，当然不能想嘅呢，有不能想嘅嘅味道啊。好啦，咁我断算时间，啊，等我断算时间搞啦啊，再会啊。
3: 这里是
4: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3: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下去，你给我，你给我下去！
2: 这是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1: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3: 你起开，别推我！
4: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1: 还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2: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1: 大哥，救我呀！
4: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1: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4: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5: 好了，我难道今天记住你来丢下一点农给他妈跟我的一个点的感觉定期给定义一啊，过两个条约，我来给都是跟我给他妈。那么下面的网络链路记住来接下这位同学链路，喂朵，
6: 喂朵，
7: 哎，给呀，过两个
5: 啊，
6: 哦，阿姨的，
7: 啊，
5: 嗯，
7: 哎哎。这块车啊，这袋袋，这东西别的打你搞到这个街，
6: 打你搞到这个街，没得到稳嘞。
5: 嗯，这个也这点分钱都能够稳住这点了，
6: 嗯，
5: 是不？
7: 啊，过两条一，哎，路啊，路了没啦？哎，好啊，一点路难，哎，路难，这社会会出路路难哦。
5: 哦，这该不用啦。
7: 哎，这社会会嘅，哎，就一个人，哎，过两个人。
5: 这该得对不得了啊？爹爹那个我一个梅姨啊，啊，我一呢就那照顾我自己，都无动手嘅得。啊，还有那个国庆期间照顾我都自己，更多嘅技能。啊，都该哦，点呢？条约刚过两呢，就该点俩啦啊！
7: 哎，姐姐，难得多啊，快乐了，快动手得了啊！拜拜，
6: 急结婚
5: 姻，
6: 拜拜
5: 啦，就回来。
6: 但我们古的只能我意见了，但我们古就得为了
5: 这个。啊，那么恭喜这个动手呀！呢，那晋江都这个我俩这个顿船能动一公个，这个就是啊，这点都以一个在用啊。对不对？变质有条呢，那路那个高背啊，直线的条呢，他无依个，那么跌断一起啊，啊，那个无顺起啊，那么对不对？已经啊，户外变质了啊，曾经呢也有那个下长门砖的背过，这个变啊变质个啊，这个东修边，对那路高背一个条呢，就两里边个都移，因为屋里东修这个上街呢多里边较大啊，为了可能这个跌断个量。那么多出来，当前你个不积气呢，你可能也得会调搞哦，对不对？应该搞这个东修贵澳，那屋里的东修贵边呢，好点的啊，都点都一模，
6: 嗯，
5: 对不对？边积贵气。
6: 但是那天这个东边了，这个关机贵边个调货又可以买啊，跟那边屋里间呢，我讲了过来就是来公共的，因为这个东修太高了，它点这么贵边个话，一个这个南湖北的比较严的，都是都这个下面个地间那边屋里间就讲了过来公共的。
5: 嗯，好点应该讲，那点呢，我这个因为都多久来接票的？
6: 维多。
5: 喂，这位朋友多。喂，
6: 喂多，
5: 那接落来的这个不掉了。
6: 嗯，OK，就看到这个公共的这个关键。

0: 是规壁个钓会买哈。
1: 嗯，对对对，因为这个东小达临近啦，那么规壁你要进入了这个钓会个旺季。当然呢，我今日如果未过边个钓哈，那你钓回接了两发窝个虎，那个断钩，应该都要已经未过啦啊。那么，如果个时顺个过程当中呢，什么农历的里样虎，那个好点个时顺，经常在种这么过边，都、就是如这个东区个达来临设置，爱好是在向右向，安算为人为在向办公室做服务。现在的钓会会买，这个呢里面呢断钩附近什么价贵啊？那么如这个断钩个时能动呢？那么附近就点对于本届这个清酒兑算环境为低量哦啊，在向试算条件达标个定量消息啊，在向每两零价贵个竞争略多个高倍这个贵别。
2: 一个别的芒果贵别个碰住个料比较严个，芒果个条咧，有点要带端介一个机密合法个经常设即个，跟一个电最靓个个电商平台，直接一个店家啊，咁经典个端果，即个芒硬贵别哈，写芒小梗贵别，就是一个碰住还来杯个一堆啊，尿多房多个一堆，肯定就乌一个乌啲咁咪对啦，就
1: 嗰种，就啲咁对，
2: 咁对一个辨别，一边乌一个精酒个就开始乌一个高倍嘛，就点乎。啊，不中国一个高辈，即对来传不明啊，无条款表想点得个这个级别
1: 啊，因为都忙做高辈呢，啊，那他点点的，两丢不对哈，有条呢都会背搞比较满意个这个奖项啊，加项，有条呢他点点背搞，就是你不定落这个啊，这个奖项，或者的这个加项。
2: 对节目的这个报道个表白也冇这个自由。端午季边个条咧，暗自由嘅好山摩灯熊嘅瓜爆多，跌不跌？即个软糯啊、黑果呀，啊，人一堆印度嘅对表白啦，跌不跌成绩？现季屈屈人咧个爆多咩话？好似即个表上面点的配跌到啦，好似即个什么爆涨起来话，捞回零零嘅情况就不中好高倍啦。
1: 那么这么日报多个边表上应当呢？伫即个表度即欠嘅名声，还有呢个废料表啊啊，正能量。地单这个名声地址另一方的地单日期不接期是顺的条件这项地单有何证非努力来用啊到今日就啊他们有什么对的都在给我报道当中断口这个大多的鬼壁就像人也没一家人一家人的啦或者你都有点当中能被喊不一个这对大多的鬼壁当念心老以这么调配起屋为地状况，更增添啊，是顺个条件。你都过配调呢，都冇好点对不呢？哈，点点又对，你来过配个谁能懂呢？以这么个边呢，很无明。毕竟你这个事做啦，好似贵老米对不？一个危险问题比较多一个。对呢，过配得对大多个个边个调呢，心老以这么。气候为地状况，跟登记嘅相信条件，观察个别外观地铺软弱，有无有呢个老来比个个点啊，或者背面啊，一种个每类都是都登过一个条呢，心皮者一个疲劳，对不对？面对过啦，有无其他嘅自闭？
2: 有就介就一个历史能看含含一个对留意哈，因为个别咧就一个普遍的。搞火搞字嘅，光话嘅消费者咧，啊，不将这个过量嘅去食用啊，需要控火控字嘅能看咧，啊，就啲含好端高这个标度对号啊，薄号嘅鬼别，也这个需要暗量嘅去食用，这个老人啊，佮尿加这个芦荟干呢，比较硬嘅能看，也啲含好这个摸这么食嘅这个量，对不对？这个唔减少啲嘅，避免那个结当芦荟嘅复杂，引起这个腹胀啊，调胃不良，零零嘅不暗，这个不舒服嘅症状。
1: 当天呢，这个月饼的废料一份，问题比较分大个啊。就比如讲，莫讲月饼，月饼那的伊个废料的比较多一个。像牛煎，伊这个废料哦，对呢，这个就是各种个啊，这个应该的金贵都来比，就是都这个金贵乌的呢就金变质啊，这么非常个能油，都加个条金贵风格一样的，就两三都以哈。该灰格呢，别做这个灰格并落水者啊。对调个灯箱呢，都暗污这个负责个石壁啦，或者的内垒啊。嗰两间间讲个啦，几啊只个，这个就是屋内边屋内个，间间难听点讲要点黄个 这个女监督来。

0: 边，对这母女也是非常能摇啊！伊啊，如这个指导个过程当中，对女性来对不对面接过来，或者的，莫说呢教育啊，会不会有我第一个侧面啊，拢对哈。内面有那个温柔啊，金贵啊，这样个比较敏感个这对物质，要伫过面去接近的宽度段高跟这种个条呢，无用只有个物理等相配了表啊，协助面。电梯嘅开埋，路段高架地面嘅，加塞防看桂面嘅风压。好啦，下面连队嚟接下子。
1: 喂，多。
2: 哎，过来，大爷。
1: 哎呀，话俾你，
0: 我可能都惊。
1: 都大爷，过来拿刀子。
2: 你话拿得过来？哎呀，你睇人哋都过来呀，边人呀？啲。
0: 那要绑对片柜，那嘛拢系对片柜，这个。
2: 你先过来，别忙一天，完了嘛，都得咯。
0: 都都没有台呢，搞不了嘛，对接了又。
1: 都没个都会过不完那忙嘞。
2: 也都不得干。
0: 那也得到嘞。
2: 我当不得过，第一就是人家刚要的这么多个呀，要么要去到，不会等我个过量。
1: 不会等我个过量。
0: 有的丢过不？
2: 我这边过不误，我该做你拿。
0: 那，
2: 那我那要啦。
1: 不提供，那那过不误，那就过他爹地过误。
0: 那么过命了不了呢？在那误的。
2: 等我会过两不误啊。
1: 等我会过两，肯定别误。
0: 那就不会过等我过两就不误啊。
2: 哎，不会过等我不误，就得不会过等我搞老米浆。
0: 等我过两的不？
1: 等我过两的误。
0: 哎，等我过两的误。等我个月亮，等我个月亮，到六一啊五。
2: 哎咯，等我个两房子，大概要你怎么样？别不就跟银行那房咯。
0: 哦，就一样的啵，都跟银行公所的公房啊，龙桥那房，啊，就是公房都要那房。
2: 我个一口气别不就跟银行那房一口气呢？房哎，这么这么贵啊？别房，你房房了呢？都别不房不看不。不看你要不过钱呢？
0: 哦，这样子哦，明白了。
2: 不过等我外国人，门口要一张么地位就是能。
0: 哦，这条歌带着上个嘞。
2: 是为地位亮的不？
0: 哦，
1: 该丢丢，
0: 等我，都带手了的。
2: 我不上，我不上
1: 我。因为跟他这个电脑
0: 上路掉了，都上路掉了。对不对？上十五的月亮，照着边关，照在家乡，对不？啊？跌掉不？
1: 对，跌到
0: 电脑啥？
1: 电脑讲啥？
0: 好了，带几了？
1: 带几了？好不了。
0: 好了，一边练队，几多来接去？来多？
3: 喂，过两条鱼咯。
0: 啊，多。
3: 从小打国庆打同学。
0: 他提高啊，
3: 是咯，
0: 他提高讲对不？
3: 两三条腰我买的，买的米个表价，
1: 米个表价，条腰女这个东西表可能这样的萝卜带不见八这个要买的
0: 啊，
1: 物
0: 比
1: 价，
0: 不的还改价呢，
1: 物就价，
3: 把几个就把将矮价也不矮价，
1: 就提供这个。好几只呀，好几只个波只，五比只。
0: 那你恭喜同学边都带带带两不顺不嘞？输顺不嘞？
3: 不顺啊！
0: 啊！
3: 外来个得了忙了不顺啊！
0: 那忙你的嗲就多得了吗？
3: 你那嗲个得能依赖依赖，我得外我得。别伊能不滴能买只买只个别不滴绑我得别我得放起出来嘛。
0: 干手机啊，
1: 干手
0: 机。
3: 那伊买只个别莫包多了滴绑啊怀啊包我得。
0: 尿尿嘅啊，那只莫啊干手机呢？滴不能对，不就尿尿夹夹了呢？我觉得夹夹呢，能多好夹麻烦了。
3: 尿夹不八个别讲呢，也不爱尿夹不爱夹的咪咧。
0: 哦，那几个来滴滴的，人多的给废料呢，刚中秋边就起价，刚。
1: 他摸你这个阿罗汉尿夹，可能尿尿尿夹，可能就会绑水来夹。
3: 我尿不绑了，就阿罗会个，我带了不绑了，绑了绑不水来夹多的。
1: 哎，就是我们下一条就为这么干手机的下一条的

0: Kaku.
1: Nanti kong iya bu pan mo be mo bia le mo bia be nang be me bia ya di be mai me no na yo hui le
0: 那么俩呢，应该的，尿检能嘞，对不？一毫米一讲我的讲目标呢，帮助多少个？
1: 对啊，伊伫网络目标，目标我冇报到了呀。
0: 就是那个很注意啊，因为尿检五张，就是
1: 那个
0: 该月饼呢建议顺网络那个饮料减少蜂王的啊，里面的不种药就对较好呢，直接就点。我这里高温的环境，我来啊。
1: 哦，那忙都记得多久红行回来，如果忙急了就先摆咯。
0: 对啊，就是什么蜂王后悔嘛，对不？
1: 忙得多久嘞？
0: 不中药嘅就好，直接发酵，因为搞直接发酵呢，有分解起来溶剂这个面积啊。
1: 两个绑表了，绑裤就要发稿嘛，就要
0: 你有
1: 把发
0: 条一
1: 稿就
0: 绑，
1: 买了。
0: 一绑都香就香海就啦。我这里绑都这个讲我们说就，
2: 这会把它下脚这个
0: 我
2: 讲
0: 这
2: 好优
0: 里这
2: 雅。
0: 个大脚也好顶起的条啊，就这个直条路都有可能个，都。
1: 我在养好久嘞，就滴这条桥路个，我个就滴不绑的咯。
0: 就是那么的，伊不管你国边，起开就向你压力加这个高温。
1: 对哇，
0: 都是咱都顺绑个条呢，什么都以这两，对不？那个
1: 别
0: 云南
1: 拿
0: 呢，哦，对这个，
1: 的加咸哎，拿的加些地步加来嘞。
2: 一类的，记得哦，那个营养那么水感个，比那个光滴个贵别，伊把那个冰柜了弄落来，伊这个油脂的哦，渗出来，那么条就的哦，不加了。
0: 那你那为了改冰柜，给它冰激凉吗？
1: 绑定贵个，绑定调也不多的。
2: 就得绑那个饮料该好玩个这个地方啊。
1: 是咯，就你帮南平江，记得多久
2: 哎呀，
1: 红黄红黄
2: 地址
1: 回
2: 就讲那个能背加对就背啊对，加了不就那能背。
1: 是咯，真那人也无背对嘞，同条对人，我哋都挂都没个能挡个啊！你都俩老个能挡个，你讲话话哪里背加个就挂到你那
0: 那
1: 个
0: 这个
1: 地下倒下嘞？
0: 行跟地不能跟水会哦啊，那么有这方面个还没带那空。对不对啊？云南
2: 对呀、啊。
0: 人，这个不是包通出边的东西，
2: 非常
0: 用
2: 困难也
0: 字
2: 是，
0: 解释啊。你路线都给都够背，够行能懂，也有这个真假风俗啊，懂的嘛？因为搞这个特气的调啊，那么对不对？读书也有能懂的多啊，有能懂对不对？那懂能一模各项都去对吗？
2: 对呀、啊，这个。
1: 我理解也会也不就能当的米嘞。
0: 都是人嘞，都得给能机关你能懂能有你有
2: 来往的。
0: 来往这对，就能机关你时间像那个对啦，对不？同 AU 等这啲通讯表啦，或者的这个像这个档啊这样的吗？
2: 就如果那个挂书包一样嘛，就会不会等你个都好，就
0: 那
2: 包
0: 对
2: 背，
0: 都不叫你聊啊，
2: 连
0: 我
2: 楼看
0: 空
2: 都背
0: 中
2: 上。
0: 啊，那个咪包有我帮你顾，对不对？
1: 哎咯，把你那糖米懂的哪里？搞把么顾的？我把话给，我把伊拧来的，不能就能有米来嘞。
0: 这个是里长往来的。用毒物个条，就当地都给各乡喂农，人都各乡喂条，要当地毒啊、鼓励啊，对不对？共产不一样的对，只不过因为云南呢，将来通修边呢，只管好啦，也不对像现代呢，都不误啊，要调查呢更难，云南就非常拥挤，平时很长也比较多。
1: 这大家了解了，那别话怎么啊，让中秋表外销。
2: 歪小，歪小的。
1: 对外贵分个。
2: 因
0: 对
2: 为这个可能是大家东西表的价格比较贵，比较难点哈。那云南哈的就地了，乌这个东西表不会都点起的工，那加这个瓦盖呀，乌这个玻璃度的，一边都这个蛋糕店嘛，一多这个东西表，一个温怀会不会多多少个？
0: 我就讲个啊，原来嘞，无地通修条，要通修表
2: 对
0: 讲。
2: 呀，对家
1: 对
2: 就好。
1: 咯，
0: 好，再提了
1: 今拿装修表，你拿一块钱给我加嘞，
0: 啊。那
2: 贵
0: 么
2: 贱
0: 就
2: 呢？
0: 的偶尖个地方，偶尖个啊。那么我的能一碗加偶尖啊，那么我的一碗
1: 把
0: 加
1: 那
0: 那个零钱
1: 的，把那的爱加的贵钱个。
0: 好了，再提了。
1: 这个买屋的感觉，搞了点嘛，了过的，那后天那房也都得。

0: 美国遐。
1: 想要了解叫做小洞洞笑，小洞洞笑心
0: 啊，小洞洞，
1: 小洞洞笑笑心
0: 啊，那么有要就讲呢，对不？
1: 有啊，小小玉就有落就落的。
2: 小玉不落不落，因为不带住这个贵的都里，你贵的都你莫动
1: 了。小洞洞不得大的富翁位啊，我把海南位在都下去，没动啊的，没动啊的咩嘞？
0: 不动都吗？小洞洞吗？
1: 小洞洞。笑笑声啊，
2: 对不对？
0: 啊、哦，这个名还比较好的啊，好不？
1: 爸爸，不，完了，我读没混的呀。
0: 啊 ，OK， 那么子，那么没混的，好不？
1: 哎，把大姐带那回头，我都没混来了。
2: 再见啦。
0: 好，再会，再会。公园那个东区边啊，那点黑点的，欠奖也比较多。连搞的的。比较高档的，这对不健康的，而且解决了啊，那个多东西吧，能东向那个阴鹅东西吧。
2: 还得都是这个结晶的，会怪的家，都是这个干那，也得会干到给会买搞，就是这个利的掉肥哈，不像我浪费。上到这个利的，贵得来两的掉肥，将那个贵边的掉肥的堆贵，这个得接个本位个来稳赚。端过一条你要带端介一个跟一暗到嘅报多嘅贵病登险，不过背一个顺带报多贵到嘅啊，好似啲违规打掉嘅即将登险嘅贵病嘅利压啊，那咁得减呢个嘛，唔像呢个背负担严，那个负担贵嘅，那你怎么报多贵嘅？
0: 对啊，我对呢贵病不贵，那就报多贵啊。那个赖边呢可能肥少，就啲去下嘅这个利险就更贵。那那个讲讲过两公啊，这个国边呢，他爹爹在给着我，后年不拿不拿就按这个国边啊。那么接不了掉呢，什么热党给或者给不顺，讲讲个公告了，这国边呢不顺掉了，就避免这个阳光直接给照点，或者高温的环境。那么别的县国这个冰灰的啦，冰激凌啊，这个国边呢需要这个内山或者内东个呢，那就不会把冰条当中真假那个失顺起来。那么乌着的这个鬼鳖啊，伊的暗乌啊，这个奶油个跟那个鬼酒个，这对那的肌肤暖个，这个软料个鬼鳖，都是会把奥尼金鬼个或者个食用，别的出现鬼鳖出现了，这个鬼鳖呢，鸡皮丁这样几天个吃黄呢，就不用加了啊，不用加白，不用加浪费啦，因为这对的跟白个，吃不出来，那就不用大夫一个吃用。
2: 不用讲加浪费啊，奶奶会吃，那这个就非常不了的哈。
0: 好了，那么因为我那女也接下子，
2: 维多。
3: 那维多是南通啊，我。
2: 保定得多。
3: 买龙虾的卤就不脏，买那是盐大梅。
2: 盐大梅，我这个发老混红的，这个都用。
0: 我就冇更有我家啦啲啊！
3: 一路小高点大点少
0: 啊！
3: 路跳得好少嘛，你开少。难道难你只少？那么只只少，他哪少？他哪少？
0: 少几？少哪个啊？
3: 难你只少，那么只只少。
0: 我计都咁激，你对我少嘅咧？你对？
3: 就冇路难干吧，应该路难干呢。那天都会做些难家，路冇用，那不少的。养几多个，路冇大个，养到这么大嘛，冇少，嘛都冇钱供，你可睇啊？那这估计要路少到少点少，我冇啲供嘅。
0: 那这个还不少啦，对不？
3: 你主要的，那假如讲一少，都没有少呢，就都。怎么没来不及去讲的啦？该那是去讲的啦。
0: 哦，
3: 你明白不？那的手动手，那的鲁南家带手，就跟的手了。鲁南的讲手讲手，
0: 对，
3: 好容易富裕。怎么没来？都是小，就是小心来，不是小的。
0: 哦，
3: 要鲁家的好小，我的这么大买的就买多好多钱，那就这样。刚安排个位置嘞，把这悄悄讲了过。

0: 这就开黑地叫做对平贵哈的阿龙点播就开黑。今天我们非常会那么今天这个丹麦来就马上要结束了。你觉得就是那个毒物的丹麦来讲了，更多的精彩来讲，那么会是带起。
1: 好，带起。
2: 八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4: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5: 澳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6: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7: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6: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7: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3: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8: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9: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2: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8: 温柔以待。
2: 主播说安全。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一次堵塞，终身遗憾。楼道堆纸箱，杂物堵楼梯，看似存放闲置物品，实则关上逃生大门。火灾浓烟瞬间封锁楼道，狭窄通道寸步难行，老人孩童根本无法快速撤离。消防通道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畅通，不得堆放任何杂物，上锁封闭。楼道不堆杂物，生命不留堵点。
10: 什么？官方媒体教口才，融媒口才招新啦！4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声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11: 张姨，您看今天这冬瓜排骨炖得多烂乎，我给您多盛点。
12: 好好好，自从咱们旧改加了电梯，我这老寒腿上下楼方便了，天天都能下来吃口热乎的。
13: 是啊，孙子就在对面新建的学校念书，我在这儿陪读一点不耽误，
12: 这就叫幸福。老的管饱，小的管好，咱们在这住的踏实。
9: 一老一小总关情，一餐一饭暖人心。
2: 全龄宜居幸福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让

0: 每一个你都感受到家的温暖。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生产加工企业，特指生产车间员工在100人以下的服装厂小型生产加工企业。

0: 严禁生产、经营、储存与住宿区合为一体。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3: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直播城市管家。
0: 您是城市的双眼，反馈身边的民生民意。
4: 我是城市的双手，解决生活的大事小情。
5: 我们都是城市的管家。
4: 直播城市管家，城市管理我当家。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这里是由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和海口市融媒体中心、海口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直播城市管家节目。再次的欢迎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我是主播肖飞。直播城市管家节目呢，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推出的一档呢与城市管理方面有关的民生节目，每周的一三五直播，每周的二四六重播，我们和大家呢一起去见证城市的发展。节目呢现在正在通过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进行播出，欢迎大家呢在手机上下载云听客户端、蜻蜓 FM 客户端、在海口客户端收听我们的手机网络同步直播。我们每个人都是城市的管理者，如果您在生活当中呢遇到城市管理方面的问题，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 6680-1318 6680-1319， 我们会在第一时间呢将问题反馈给相关的部门，也欢迎您的收听和参与。
1: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梳理。
0: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电话连线数字城管指挥监督中心，去了解一下9月20号数字城管投诉平台的办件情况。喂，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来为我们介绍一下9月20号数字城管投诉平台的办件情况。
2: 数字城管指挥监督中心9月20日共发现和派发处理的问题732宗，当天处理率为 87.02%， 其中流动摊贩占道经营问题278宗，小区和单位卫生管理问题55宗，店铺出店经营问题51宗，除中心派给责任单位处理的以外，数字城管的网格巡查员在巡查过程中现场处理问题256宗。以上是9月20日数字城管投诉平台办件情况，主持人。
0: 好的，谢谢数字城管指挥监督中心为我们介绍的有关9月20号数字城管投诉平台的办件情况。
3: 老婆，今天啊，江东新区新修的这条路通了，比平时快了15分钟。
4: 是啊，你发现没，路两边这些科研中心的速度比修路还快，去年还是一片工地，今年啊，玻璃幕墙现在就亮起来了。
3: 是呀，旁边配套的食堂、健身房甚至托儿所都开了，这才是搞事业该有的样子嘛。
5: 路通了，人来了，楼亮了，上班路更短，奋斗心更近。
6: 产城融合创新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让奋斗者安居乐业。

0: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建筑垃圾混入生活垃圾，不得将危险废物混入建筑垃圾，不得擅自设立弃置场收纳建筑垃圾，所有产生的建筑垃圾必须倾倒在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的建筑垃圾处置场所。
1: 谢谢。
2: 喂，今晚怎么安排？老地方，我在酒店买单啊。
1: 电梯里不让抽烟，呛死了。
2: 好，好，那行，我先挂了啊。哎，不是你刚才嘟囔什么呢你？
1: 您看，禁止吸烟。
2: 习惯了，改不了。
1: 喂，物业吗？电梯里有人抽烟，我实名举报。
2: 你这个小丫头，你怎么那么的爱多管闲事呢？
1: 习惯了呀，改不了。
3: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呼吁，巩固提升文明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4: 哎，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5: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4: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5: 我也不知道啊。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4: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5: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4: 我也不知道啊。
6: 那谁知道啊？
7: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8: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9: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10: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11: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12: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13: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和大家来关注，为了切实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近日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龙华分局联合龙华区应急管理局，对辖区顺丰速运网点仓库、金盘床垫等工贸行业开展安全生产行政执法检查，精准排查整治仓储生产经营领域的安全隐患，有效防范遏制各类安全事故的发生，全力筑牢辖区的安全生产防线。在金盘床垫的生产场地，执法人员重点检查了企业安全生产的相关台账，并详细检查了仓库的生产设备及安全防护、易燃物料储存管理、车间防火防爆措施、应急照明及疏散标识设置等情况，严查违规作业、安全管控不到位等问题。检查过程当中，执法人员坚持执法与宣教并行，落实谁执法谁普法的普法责任制，针对现场发现的安全隐患，当场向企业负责人及安全管理人员逐一指出，同时对排查出的问题建立隐患台账，明确整改要求、整改时限，实行闭环管理，要求企业厉行厉改，及时消除各类安全风险隐患。当天记者还跟随执法人员来到顺丰速运的网点仓库，针对物流仓储货物周转快、人员流动大、堆积货物多的特点，执法人员细致排查安全隐患，现场督导企业规范仓储堆放，完善消防配套。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龙华分局应急管理行政执法大队二中队的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呢，将针对辖区内的工贸企业加大巡查力度，查隐患，促整改。
1: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和大家继续关注。近日呢，记者了解到，因存在环境违法行为，近期海南美兰高尔夫俱乐部有限公司被罚款 42.9 万元。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调查结果指出，海南美兰高尔夫俱乐部有限公司存在需要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未建成、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建设项目及投入生产或者使用，或者在环境保护设施验收中弄虚作假的环境违法行为。据了解，海南美兰高尔夫俱乐部有限公司由北京银球高尔夫球场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等联合出资成立，注册地址是海南省海口市演丰镇龙窝水库西侧。针对海南美兰高尔夫俱乐部有限公司存在上述环境违法行为，8月14日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依法对海南美兰高尔夫俱乐部有限公司作出罚款 42.9 万元的行政处罚。
1: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建筑垃圾应当及时清运，保持施工现场的整洁，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尘土污染环境。施工工地应当在施工现场配备建筑垃圾排放管理人员，监督建筑垃圾分类处置、装载，保证建筑垃圾运输车辆密闭，整洁出厂。
2: 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3: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2: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3: 我也不知道啊。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2: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3: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2: 我也不知道啊。
4: 那谁知道啊？
5: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6: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7: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8: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9: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10: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1: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和大家继续关注。早前呢，有市民向海口12345热线反映，龙华区苍一路俊昌驾校以及坡巷路海口市中医院对面的未挂牌的驾校未经备案违规开展驾考培训。对此呢，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交通港航行政执法支队现场核查。那么带着市民反映的问题呢，记者跟随执法支队前往呢俊昌驾校的现场呢核查情况。该场地的路面划设引导线，并且呢是建有训练坡道，培训场内呢当天并未见到教练车开展培训的行为，但场地的外围呢是零星停放了几辆驾培车。练车场内的办公室大门已经上锁，据介绍呢，这个场地由私人承包，并未备案，私自开展练车培训属于违规行为。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交通港航行政执法支队龙华大队的四组组长告诉记者，这个训练场原先是属于俊昌驾校的，现在俊昌驾校已经取消了备案资质，目前这个场地是私人承包，出租给教练员进行培训使用。如果这个场地需要办理备案，场地面积需要达到相关的标准，目测这个场地的面积是达不到标准的。那么接到市民的投诉之后，市交通港航行政执法支队多次到场执法，并对驾校原有的招商广告进行了拆除，同时对违规行为进行了处罚。此外呢，市民反映的坡巷路海口市中医院对面的未挂牌驾校，市交通港航行政执法支队也已经对该点位处罚两次，罚款合计14000元。经过现场的劝说教育，场地负责人已经主动拆除场地硬化设施与路面的引导标线，目前呢正在办理相关的备案手续。针对市民要求对该场地进行取缔的诉求，市交通港航行政执法支队表示无执法权限，需要联动相关的部门执法。
11: 周末逛商圈，夜游西海岸，打卡特色市集，海口也。

0: 太潮了吧。
1: 烟火气十足，吃喝玩乐一站式配齐，天天有新意，全程都是热闹活力的氛围。
2: 潮起椰城，乐享生活，缤纷商圈，夜游经济，特色消费多点开花，解锁时尚新生活，绽放城市烟火气。
3: 时尚消费活力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六个之城，潮玩椰城，等你来嗨。
4: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和大家继续关注日前由海南省海洋和渔业监察总队主办的2026年全省海洋渔业执法人员业务能力提升培训班在海口顺利结业。本次培训呢，是立足海南自贸港建设背景和全省海洋渔业执法工作的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聚焦执法队伍的能力短板与实战需求，通过系统培训全面提升执法人员的理论功底、专业素养与履职的本领，为海南自贸港建设和全省海洋渔业执法工作高质量发展赋能聚力。详细情况我们连线前方记者孙小晶。小晶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来把相关情况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好的，这一次的培训呢，采用专题授课加分组研讨加随堂测试的立体化教学模式，改变传统的单一授课形式，课程设置精准对标一线执法工作，兼顾理论专业性还有实操指导性，贴合基层执法办案、渔业执法、海域海岛执法、生态整治等核心业务场景。培训特邀七位省内外专家学者现场授课，课程内容覆盖面广，针对性强，重点围绕海洋渔业执法、海洋渔船安全隐患排查与治理、用海用岛类型以及方式界定、海水养殖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以及绿色产业发展、行政执法文书标准化制作等重点工作，开展系统讲解，解读新修订渔业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核心条款以及执法实务，破解涉渔三无船舶监管难点与执法指引，全面覆盖海洋和渔业执法核心业务领域。同时呢，培训设置随堂测质量的测试环节，以考促学，以考促练，引导参训人员学生悟透培训内容，确保培训取得实效。本次培训覆盖面广，联动性强，参训人员涵盖省海洋和渔业监察总队、各市县海洋渔业执法队伍骨干，同时呢，邀请广东、广西兄弟执法单位以及海南海警相关业务骨干参训学习，进一步的深化了跨区域、跨部门执法交流协作，为构建联动协同、规范高效的海洋渔业执法新格局，助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奠定了良好基础。那么以上的话呢，是记者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
0: 好的，谢谢记者孙小晶为我们带来的详细情况报道。
2: 老婆，今天啊，江东新区新修的这条路通了，比平时快了15分钟。
3: 是啊，你发现没，路两边这些科研中心的速度比修路还快，去年还是一片工地，今年啊，玻璃幕墙现在就亮起来了。
2: 是呀，旁边配套的食堂、健身房甚至托儿所都开了，这才是搞事业该有的样子嘛。
4: 路通了，人来了，楼亮了，上班路更短，奋斗心更近，
5: 产城融合创新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六个之城，让奋斗者安居乐业。
6: 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7: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6: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7: 我也不知道啊。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6: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7: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6: 我也不知道啊。
8: 那谁知道啊？
9: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10: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11: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12: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13: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14: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15: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关注9月18号海南省生态环境厅召开了海南禁塑政策解读媒体通气会，针对网购基地环节禁塑执行乱象，厘清了政策边界，回应社会关切问题，明确海南从未禁止普通商品及正常快递入岛，坚决纠正末端执行一刀切的乱象，保障群众正常网购的权益。近期呢，有海南消费者反映，在个别电商平台购物时遭遇商家无故退单拒发货，甚至部分商家直接屏蔽海南的收货地址。对此呢，省生态环境厅的相关负责人表示，这个问题并非源于海南禁塑政策的本身，而是基层末端执行出现粗放放大误读政策的情况。经查，个别快递网点呢，为了规避风险，片面实行含塑即禁，将纸箱、塑料胶带、商品塑料外包装袋等非法违禁物品判定为禁塑品，盲目拒收包裹，引发乱象。通气会上提出，2024年修订的海南经济特区禁止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规定明确，海南禁塑管控范围仅限两类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一是 PE、PP、PS、PVC 等材质制成的一次性塑料袋、购物袋、垃圾袋，二是一次性塑料餐盒、塑料碗、塑料饮料杯、吸管等餐饮具、矿泉水瓶、日化及食品预包装、纸巾塑封等商品预包装，以及塑料收纳箱、拖鞋等耐用塑料制品，均不属于禁塑的范畴，不影响正常的快递收发。简单来说，海南禁塑禁止的是额外使用的一次性塑料耗材，而非商品自带包装和成品塑料制品。下一步，海南将开展涉塑问题的全面自查，联动邮政快递企业、全国营业网点推送海南禁塑名录及识别技巧，纠正含塑即禁的错误认知，扩大宣传范围，推动社会准确理解禁塑的政策。目前我省已经开通了快速申诉的维权渠道，消费者如果遇到商家无故拒单、快递违规拒收，可通过12345热线投诉。禁塑的相关问题可致电省生态环境厅0898-6536-1236、6434-4626。快递的收寄纠纷可联系省邮政管理局0898-6655-5930。
1: 慢点跑，你看那边，那是白鹭，那是赤鹭。
2: 爷爷，以前这里也有这么多鸟吗？
1: 以前可没这么多啊，这几年海口把这片红树林保护得好啊，水清了，鱼多了，这些老朋友就都飞回来了。
3: 最强的城市滤镜不是美颜相机，而是这一片碧海蓝天。
4: 低碳绿色生态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六个之城，守护椰城的碧海蓝天。
0: 好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马上到来的是半点的广告宣传时间。半点广告宣传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直播城市管家节目。我们待会儿见。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海口 Voice Radio。
3: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展示百年海口的活力和热忱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4: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5: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6: 当短路产生火花，
7: 30秒出现明火，
6: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7: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6: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7: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6: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
8: 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9: 您是城市的双眼，反馈身边的民生民意。
10: 我是城市的双手，解决生活的大事小情。
8: 我们都是城市的管家。
10: 直播城市管家，城市管理我当家。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这里是海口综合广播 FM 101.8 兆赫海口之声，此时此刻呢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直播城市管家节目，我是主播肖飞，再次的欢迎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海口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和国家卫生城市工作成果来之不易，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广大的市民游客朋友们，禁止在室内公共场所和公共交通工具内以及学校、幼儿园、医疗卫生机构等特殊场所吸烟，经营活动要入店入市场经营，落实门前三包责任，店内物品呢不要放置在店铺的卷闸门外，不要乱倾倒垃圾污水，店铺门前要做好保洁，保持干净整洁有序，室外呢不能够随意的悬挂横幅晾晒衣物，也请自觉将机动车、电单车、共享单车等车辆停放在停车线内。美丽耶城，你我共建共享。
1: 周末逛商圈，夜游西海岸，打卡特色市集，海口也太潮了吧！
2: 烟火气十足，吃喝玩乐一站式配齐，天天有新意，全程都是热闹活力的氛围。
1: 潮起椰城，乐享生活，缤纷商圈，夜游经济，特色消费多点开花，解锁时尚新生活，绽放城市烟火气。
3: 时尚消费活力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六个之城，潮玩椰城。等你来嗨！

0: 一次性就把水电器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省下不少功夫。
1: 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2: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3: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4: 哒啦哒啦哒啦，哎哎哎，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5: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4: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5: 我也不知道啊。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4: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5: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4: 我也不知道啊。
6: 那谁知道啊？
7: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8: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9: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10: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11: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12: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13: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关注，近日在龙华区翼龙登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龙华分局大同市场监管所的执法人员走进一家粥铺的后厨进行执法检查。那么这次检查的线索呢，是来自外卖小哥的随手拍。从食品安全隐患到社区角落，从协助破案到急救培训，海口新业态的劳动者正从城市的过客变为治理的合伙人，为基层治理注入新的活力。近日呢，外卖小哥阿卫呢到翼龙东路的一家粥铺取餐，取餐口内的景象啊是让他看不下去，他拍下了照片向相关单位反馈。次日中午呢，执法人员进店核查，发现现场的加工间门框破损，垃圾桶未加盖，蚊蝇飞舞，水槽内呢是残渣堆积，抹布乱丢，盛放油未经的不锈钢盛具是敞开放置，豆浆壶无盖，鸡蛋托里还放着一颗发烂的白菜，员工呢穿着漏指的拖鞋操作，健康证也是多张过期。执法人员是依法责令限期整改，并联系平台暂停线上经营，整改验收合格之后呢，方可重新的上线。移动探头是不止盯着餐饮店的后厨。那么今年二月呢，美团的骑手呢与两名同事配合市龙华公安局龙华分局民警摸排线索，提供信息，成功的协助侦破盗窃案件。为此，市公安机关还专程送来了锦旗和感谢信，他还先获得获评美团的先锋骑手、模范骑手。骑手说，每天呢走街串巷，看到异常啊，自己就多留个心，这是骑手呢在一线工作的优势。为了让多留个心能够有制度的通道，今年四月呢，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与多家外卖平台签订了齐心协力共护食安网络餐饮食品安全共治备忘录，把骑手呢纳入到食品安全社会的监督体系当中，建立发现、核查、奖励、提升闭环管理。今年市委社会工作部为10名网约配送员代表颁发食品安全观察员聘书，并号召更多的新力量加入。从骑手到外卖员，越来越多的骑手呢成为基层治理的前哨，抓住黄金的四分钟，也许啊就能够挽救一条生命。9月7号，海口市外卖配送企业联合工会邀请了市红十字会专业讲师，对外卖骑手进行了应急救护培训，从止血包扎到骨折固定、心肺复苏术，讲师指导骑手呢是反复的练习，结束后参加专项的考核。骑手说，跑单路上啊，这个磕碰难免，学会了急救呢，既能保护自己，也能够帮助别人。骑手们每天是穿梭城区街巷。

0: 队伍里呢也从不缺热心优秀的榜样，专业急救技能的加持呢，让他们遇到紧急情况时不仅敢救，更会救。市外卖配送企业联合工会的主席介绍说，工会今年评选出最美骑手、标兵骑手呢各5名，最美骑手侧重助人奉献、公益志愿，标兵骑手则是看重跑单的质量、安全文明和工会的贡献。获评者各获得500元的奖金和荣誉证书，一个个身边的榜样也正带动着更多的骑手加入到榜样的行列。在龙华区海垦街道，兼职网格员、顺丰快递员邢真诚派件的时候呢，总爱多留个心，看到楼道堆杂物、电线乱拉，他随手呢拍照上报。遇到独居的老人，他也会呢问问近况，向商铺和居民宣传文明创建、消防安全的知识，也成了送件路上的顺手事儿。派件时多留个心，送件功夫啊，就能够把网格小事做好。如今呢，海口已经为5名快递员代表呢颁发社区兼职网格员的聘书，引导近200名的快递员、外卖员兼任社区的网格员，组建了群快先锋等超过80支的志愿服务队伍。琼山区桂林社区的志愿者货车司机说，很多同伴呢都是利用等货的时间参与社区的活动，感觉啊特别的有意义。从一份外卖的食品安全线索，到一次急救培训，一条网格信息，海口的新业态劳动者正把每日穿行的轨迹转化为参与基层治理的路径。这场双向的奔赴，让耶城的基层治理是更有温度、更有活力。
1: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建筑垃圾应当及时清运，保持施工现场的整洁，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尘土污染环境。施工工地应当在施工现场配备建筑垃圾排放管理人员，监督建筑垃圾分类处置、装载，保证建筑垃圾运输车辆密闭，整洁出厂。
2: 哒啦哒啦哒啦，哎，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3: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2: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3: 我也不知道啊。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2: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3: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2: 我也不知道啊。
4: 那谁知道啊？
5: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6: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7: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8: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9: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10: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11: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关注9月19号，海口谭风阳湿地公园内，碧水环绕田园，连片的湿地植被呢在微风当中摇曳，勾勒出了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初秋画卷。当天呢，谭风阳湿地公园新时代文明实践点在谭风阳自然学校揭牌，活动现场呢，生态村跑也是同步举行，助农集市销售火爆，一场呢融合生态科普、文化惠民、助农增收的文明实践活动在乡野间火热开启。详细情况我们连线前方记者陈敏。陈敏你好。
12: 主持人你好。
0: 来把相关情况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12: 好的，作为海口极具代表性的火山熔岩湿地，位于龙华区新坡镇的谭风阳湿地，生态资源独特，生物多样性丰富。在揭牌仪式上，海南绿岛热带雨林公益基金会秘书长汤延飞表示，社会组织呢扎根谭风阳共建新时代文明实践点，就是要依托湿地资源，把生态保护阵地扎根到乡村田野当中，把生态文明的课堂搬到田间地头。活动现场为5支谭风阳湿地公园科普志愿服务队授旗，并勉励全体志愿者以此为新。

0: 起点，全力守护谭丰阳的绿水青山，让文明新风随着志愿服务吹进千家万户。海南经贸职业大学学生梁海妹是新坡镇人，也是一名志愿者。她经常呢利用课余的时间跟着巡护队走进湿地认动植物，为游客和乡亲讲湿地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等等相关知识。她说呢，以后她也会继续的做好巡护和科普，让更多人了解湿地、爱护湿地，让文明新风扎根乡土。在仪式结束之后，生态村跑是鸣枪开跑，不同于竞速的赛事，这一次的村跑是主打沉浸式漫游体验。亲子家庭、青年志愿者沿环湖步道缓步前行，穿行于火山熔岩和湿地田园之间，近距离地观察湿地动植物，感受谭丰阳独特的生态风貌。大家边走边学，边看边悟，在实景课堂当中厚植生态保护意识，让生态文明的种子扎根心底。湿地步道清风徐徐，一旁的公益助农集市也是热闹非凡，一字排开的摊位前人头攒动，新采村空心菜、农家土鸡蛋、新鲜的豇豆等相关的农产品是摆满了摊位，吸引人驻足挑选。市民莫欣呢是特意带着孩子从市区自驾前来，他说呢，平时孩子亲近自然的机会不多，谭丰阳湿地风光好，生态资源丰富，就带着孩子过来走一走。孩子一路观察湿地动植物，感受火山湿地生态之美，还学了生态保护知识。同时呢，大人也是顺便就买了一些火山特色农产品，他觉得大人小孩都有收获，这一趟来游玩非常的值。以文明实践为纽带，湿地保护呢不再是孤立的生态课题，而是和乡村产业发展紧密相连。龙华区相关负责人表示，实施谭丰阳湿地公园新时代文明实践点的建设项目，旨在依托省级湿地公园火山熔岩地貌和生态多样性的资源，以谭丰阳自然学校为核心阵地，沿环谭丰阳湿地公园生态科普廊道打造及环保志愿服务、生态科普研学、自然教育体验于一体的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下一步，龙华区将用好这一处的湿地文明实践阵地，常态化的开展生态科普、志愿服务、助农惠农等相关活动。以上呢是记者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
1: 好的，谢谢记者陈敏为我们带来的详细报道。
2: 一次性就把水电器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3: 省下不少功夫。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4: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5: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6: 澳洲活龙虾走体验集贸通道五分钟通关。
7: 这批法国的红酒昨天刚落地，速度快，价格实惠。
8: 女士们、先生们，海口至新加坡直飞航线已正式开通。
9: 印尼客户说，下个月来海口考察，直达航班省了4个小时转机。
10: 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世界的生意越做越活。
11: 自由便利开放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共享自贸港新机遇。
12: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建筑垃圾混入生活垃圾。

0: 不得将危险废物混入建筑垃圾，不得擅自设立弃置场收纳建筑垃圾，所有产生的建筑垃圾必须倾倒在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的建筑垃圾处置场所。
1: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和大家继续关注9月17号南沙路面前坡社区新建的口袋公园绿榕园内，龙华区园林局的工作人员与施工单位的现场负责人正在反复地讨论着园区的美化细节，大到整体的布局，小到一墙一会，每一处的细节呢，都围绕口袋公园建设反复的推敲。记者呢，从龙华区园林局了解到呢，今年该区计划新建5个口袋公园，其中政府投资建设的4个公园的施工进度约 50%， 力争10月份建成并且呢对外开放。企业认建认养的一个公园呢，将与楼盘项目同步推进，现在已经完成了大约 80%， 预计11月底完工。今年龙华区政府投资建设的4个口袋公园，分别为城西镇椰海大道以南片区的高坡春晓口袋公园、金宇街道坡博西社区的博相公园、面前坡社区的绿榕园以及金茂街道世茂社区的海岸园。企业认建认养的一个口袋公园位于城西镇学院横路与苍翼路转角处，为新建楼盘嘉和郡项目的配建绿化工程。9月17号呢，记者在博相公园的施工现场看到，挖掘机呢正在有序的作业，土地平整，园建施工稳步推进。这个项目呢将配置沙坑、滑梯等儿童游乐设施，曾经的城市闲置荒地将变成居民家门口的绿色乐园。家住坡博家园2期的居民陶女士说，以后呢下楼就是公园，带娃散步啊，休闲娱乐都是方便不少。她望着出现雏形的公园是满怀期待。这5个口袋公园呢，均为临近并且呢服务居民区的社区型公园，选址呢多在街边街角，整体规模从400多平方米到2000平方米不等。龙华区园林局的副局长张琪介绍说，5个口袋公园呢均配套休闲座椅、照明亮化、健身器材与绿化景观。面积较大的博相公园和高坡春晓口袋公园还增设了步道、儿童活动区、休闲廊架等设施。在海岸园的建设过程当中，施工团队呢最大限度地保留场地内的20余株的木棉榕树等原生绿植，在不破坏原有生态基底的前提下，新增廊架、休闲座椅。在文化氛围打造方面呢，各个口袋公园是亮点纷呈。博相公园是深挖坡博坡相二水三村的村居历史，打造特色景观文化墙，让小微公园成为承载本土乡愁文化的载体。绿榕园、海岸园呢，则是充分利用临街的墙体，创新设计茶壶、椰子树等海口的特色彩绘，让老旧的墙体转变为灵动的城市风景线。小小的口袋公园是城市更新的细微注脚，也是民生幸福的生动缩影。自2023年以来，龙华区持续推进口袋公园的新建、提质、改造工作，累计新建改造20个口袋公园，现管护口袋公园小游园62处。2027年该区还计划建设2个口袋公园，为群众呢打造更多高品质的绿色空间。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直播城市管家节目到此就暂告一段落，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直播12345。
1: 周末过商圈，夜游西海岸，打卡特色市集，海口也太潮了吧！
2: 烟火气十足，吃喝玩乐一站式配齐，天天有新意，全程都是热闹活力的氛围。
1: 潮起椰城，乐享生活，缤纷商圈，夜游经济，特色消费多点开花，解锁时尚新生活，绽放城市烟火气，
3: 时尚消费活力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六个之城，潮玩椰城，等你来嗨。
4: 慢点儿跑，你看那边，那是白鹭，那是赤鹭。
5: 爷爷，以前这里也有这么多鸟吗？
4: 以前可没这么多啊，这几年海口把这片红树林保护得好啊，水清了，鱼多了，这些老朋友就都飞回来了。
1: 最强的城市滤镜不是美颜相机，而是这一片碧海蓝天。
3: 低碳绿色生态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六个之城，守护椰城的碧海蓝天。
6: 倾听百姓心声，解决民生问题。直播一二三四五，一个值得信赖的服务平台。
7: 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
8: 不对不对，是一二三四五，服务找政府。
6: 服务找政府，一二三四五，直播一二三四五，靠谱靠谱。
9: 直播一二三四五，很高兴为您服务。

0: 倾听民意，解决难题，共同打造六个之城，为海口的基层治理贡献力量。北京时间的15:03，欢迎各位锁定到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在此刻开启播出的直播12345节目。大家好，我是子阳。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点到4点，直播12345精彩内容每天开启。海口12345热线是7x24小时不打烊。如果大家在生活、工作、外出的过程当中遇到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海口12345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反映咨询。各位听众呢，可以关注到海口之声，包括直播新发现的官方微信公众号进行留言，参与到我们的节目直播互动当中。今天啊，是我为群众办实事职能部门上线特别直播节目，两位嘉宾啊，目前也进入到了我们的节目直播间，我们依次为大家介绍，分别是来自于海口市琼山区消防救援局的副局长福策志，欢迎您，副局。
1: 主持人好，广大的听友网友们好。
0: 第二位呢，是来自于海口市琼山区消防救援局的助理员杨明明，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0: 我们今天呢也是继续的来跟大家分享有关于消防安全啊方面的一些办件，来在线解答大家的一些诉求和问题。那么上一周呢也是进入到了龙华、秀英，包括海口市全市范围内的一些相关的办件啊。今天主要聚焦的是琼山片区的。那么家住在琼山片区的各位听众观众啊，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把您所遇到的一些问题咨询在节目的直播间内进行交流。那么刚才也说到啊，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海口综合广播进行广播的直播，那么同时也在视频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大家呢可以在微信的视频号里搜索关注到直播新发现啊，直播新发现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内的现场情况啊，也可以看到我们的两位嘉宾，可以把您

所遇到的这些问题啊，或者说想要解决的一些问题，在直播间内进行留言，我们也会回复大家，解答大家的一些问题。那么同时也再次提醒各位，如果说您在营商环境、政务服务、数据共享、社会信用、企业服务、社会治理、民生热点等方面遇到相关的一些诉求和难题，大家呢也可以随时的通过拨打12345进行反映咨询。也感谢大家对于海口市营商环境建设和基层社会治理所做出

0: 牵挂系在岸上，走再远，根还在。
1: 在南洋回来的骑楼里，一面墙刻着四海风雨，一扇窗透着故土月光。
0: 海口的人文是向海而生的勇气，是守家待地的温情。
1: 这种底气装在心里，写在脸上，一代代传下去。
2: 魅力海岛，人文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六个之城，品味椰城千年文脉。
3: 节目一开始，我们进入到12345播报，共同来连线到12345海口智慧联动平台的班长张贺哈，跟我们来介绍在过去一周12345热线所受理的重点的办件、热点的诉求都有哪些。你好，张班长。
4: 你好，主持人。
3: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相关的数据和情况都集中在哪些地方。
4: 好的，2026年9月14日至2026年9月20日，12345海口智慧联动平台共受理办件72770件，满意率97.29%，其中咨询类27221件，投诉类27516件，求助挪车类10679件，建议类411件，其他类6943件。咨询类前五热点问题分别是社保医保问题4789件，户政管理问题1189件，企业注册注销信息变更等问题867件，房地产交易问题639件，招生和考试问题464件。接下来是投诉类前五热点问题，第一是占道经营问题2737件，消费纠纷问题2714件，噪声污染问题2047件，物业管理问题1930件，违章停放问题1694件。今天是海口市琼山消防救援局做客直播12345，如果各位市民朋友遇见消防救援相关的问题，都可以拨打12345热线，我们都会及时为您解决。以上就是上周海口12345热线受理的办件相关情况。
3: 好的，也谢谢张班长在节目当中给我们做的分享和介绍哈。我们接下来呢就继续回到我们本来这些关于消防安全方面的这个话题当中。那么到现在为止应该说是前三个季度哈，差不多已经结束了。我们目前来说前三个季度在工作当中主要都开展了哪些方面的重点的巡查，包括有哪些亮点工作在我们这个今年的工作当中进行开展。那么首先呢也请这个服务局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我们目前的一个工作开展的情况都有哪些。
5: 好的，主持人，今年以来我们琼山消防救援局结合海南自贸港和琼山的辖区特点，重点抓了五个方面工作，一个是聚焦高层建筑、老旧小区、经营性自建房、一老一小场所等高风险场所开展专项排查整治；第二个呢，紧盯电动自行车全链条治理，联合政监等多部门开展常态化的检查和错峰的夜查，降低高频的风险；三、优化执法服务，助力营商环境，落实柔性执法，主动上门对接社会单位开展消防技术服务指导；第四个是做好末端基层末端与宣传科普，扎实开展消防宣传五禁，提升群众的自防自救能力；第五个是闭环做好12345热线的接诉记办，建立专人受理、分级核查、限时处置、回访消耗、定期研判，做到以诉处置这五项工作。
3: 其实我们也看到在12345的这个办件当中啊，刚才我们这个12345的工作人员给我们介绍的时候，其实关于消防类的问题也是属于我们市民反映的一个热点的这种办件啊类型的这种办件。尤其我们琼山区其实相对而言在这个老城区的这个范围之内，它的这个人员的密度啊，包括它这个自建房也好，或者说是它这个楼房也好，小区的这个年代相对而言会长一些啊，在实际的管理过程当中可能或多或少都会遇到一些历史遗留的问题，或者说没有办法彻底当下去解决的一些问题啊。能不能跟我们来介绍一下，那么针对12345热线群众所受理和诉求的这种重点有哪些，包括我们是如何推进以及去解决这些12345当中的市民诉求的。
5: 主持人，今年以来啊，涉及到我们消防救援领域的12345的工单主要集中在五个大类。一是小区的消防通道被占，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消火栓没有水或者是设施损坏，还有就物业的消防管理不到位，消防还有就是最后一个就是消防的法

0: 律法规的咨询这五大类，主要集中在这个群众的诉求上面。
1: 嗯，那么结合了这些诉求之后啊，就是我们想知道在实际的解决过程当中，因为它可能不光光涉及到我们消防部门，有的时候我们把一些职责或者说是职权去分到了可能社区的这个综合行政执法，还有其他的部门，我们共同来配合。那么这些问题我们在推进解决过程当中如何去快速进行响应，快速进行反馈，包括跟多部门进行联动呢？
0: 这个我们从工单上面就会发起一个联动，就把一些属地的还有涉及到一些职能交叉的部门一起发起，就是也便于一次性解决群众的诉求问题。
1: 嗯，是的，我们说了基本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包括也跟大家介绍到了我们在处理办件过程当中可能会遇到的一些问题。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是这个根据不同的办件的实际情况啊，然后在线帮助我们广大市民去解决一些问题，去回复一些问题。那么各位呢，也可以继续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直播和互动。目前呢，我们的视频号正在通过直播新发现来进行直播，我此刻呢也正在看着我们直播间内的一些画面。大家如果说有问题的话，留言我们马上能够看到啊大家的一些信息。第二个呢，就是在收听节目的这个过程当中，可以通过海口综合广播哈、进行广播的收听，也可以随时拨打12345热线来反映问题，都是可以的，多种渠道我们全部是畅通，希望能够帮助我们的耶城百姓啊，尤其是今天主要设立到的是这种穷山区范围之内的一些辖区住户，去解决各位有关于消防方面的咨询和问题。我们首先呢来关注到这一大类12345的这个办件，就是小区内的消防的问题哈。我们来看第一则办件，是有关于市民反映到在琼山区的高登东街29号叫做通来大厦啊，这位市民反映说消防这个报警的主机故障，存在安全隐患。能不能请这个两位给我们做一下解答？就这一则办件，我们没有到现场去看一下什么情况，是否像我们这位市民所说到的这个主机报错，或者说主机出现了这个故障的这种情况？嗯，也请这个助理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2: 这起举报投诉啊，经我们现场核查，该小区的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显示感应探测器存在故障，那个我局啊也依法责令物业单位限期改正。
1: 嗯，它这个就是感应器出现了故障，具体是什么原因所导致的？是它时间长了，或者说它安装不当、维护不当所导致的，还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呢？
2: 这感应探测器呢，它情况分成一个是线路问题，二个是或者时间久了灰堆满灰尘了，也会存在报故障信号。
1: 哦，是的。那么像日常的话，这个小区或者说物业应该如何做好这个维护？包括有的时候这个感应探测器哈，看到很多这种家里，就是自己的这个居家的，像厨房啊、阳台啊，它也会有这种设立。那么日常这个小区的居民家中又应该如何进行这个维护呢？
2: 这个例如小区居民家里，我们是不建议自己就是进行个巡查，例如就他可以是请那个物业公司进行一个上门维护。
1: 嗯，
2: 因为物业公司他们专门可以聘请到那个专业的技术服务机构进行个巡查检查。
1: 对，因为这个确实还是蛮有用的哈，尤其是像这个不是常住的一些人群啊，或者家里有的时候白天没有人的话，这个还是能够起到非常关键的一个作用的。包括很多现在这儿延伸一下啊，我们有一些装修公司或者说在家里进行这个局部的装修的时候，他总会觉得这个探针哈，它可能不太美观，他就会把它拆掉啊。像这种情况的话，我们是如何去跟大家来普及这样的一个知识，或者说如何杜绝他把这个感应的探针去拆除掉，或者为了美观去把它这个去掉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2: 关于这个问题啊，一般是这个室内装修问题都要向物业单位进行报备，我们也会提醒就是物业单位进行就是室内装修的一定要督促做好这个室内的火灾报警感应探测器，一定要不要拆除，因为它会拆除会影响整个小区的建筑结构的一个火灾报警系统的运行。
1: 是的，这个也是希望我们所有的这个市民朋友要从自身做起哈，不要觉得不好看他就想把它拆掉。因为有一次我就亲身经历哈，我是在家里做这个艾灸的这个治疗啊，这个就是熏艾灸，它其实也是算是明火的这个治疗了，它有的是烟气特别大。有一天呢，我在家里做这个艾灸的时候，就门口就开始敲门啊，然后这个物业就上门说是你家是不是着火了还是怎么着了，然后一看啊，原来是这个艾灸的这个烟气，然后下面这个就是。

0: 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这个叫做消防的报警主机，它报警了，然后马上就上门来进行这个巡查，然后去判断一下到底是否是存在有这个火灾隐患，其实还非常管用的啊。包括如果说因为像这个做饭的时候人没有看好，或者说出现了这个火灾事故，人不在旁边，这个就能够起到非常关键的一个作用啊。那么也是希望大家能够理解我们这个消防设施，它在这个安装的时候就花费的这个费用啊，后续的这个维护也要花费费用，是不容易的啊，大家一定要去爱护我们的消防设施和消防的一些器材啊。那现在这个半前刚才您也说到我们已经是要去做了这个整改的这个要求了，目前的这个整改情况怎么样，什么时候能够整改完成呢？或者说我们这个物业能不能按照要求去整改完成，它有没有这个能力，需不需要我们的一些帮助？
1: 这个我们是下了限期改正通知书，因为根据这个物业小区的，它涉及到一个公共维修资金的一个申请，这个流程还是要走一定的流程，它要征求业主的意见呢，能够报审批，然后这个我们后续也会继续跟踪，进行一个技术指导。
0: 好，明白了哈，我们后续也会跟进这样的一则办件，那么我们所有的这个办件都会进行回头看啊，可能在两周之后半个月之后我们去回头再来反馈一下，跟业主取得联系，看一看这个办件是否已经完成了啊，是否已经解决掉了，大家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号直播新发现哈，去做更多的了解。我们继续来看下一则办件啊，下一则办件是有市民反映到在琼山区的阜城街道高登西路的马鞍街三号的明建大院的一楼二楼有违规的转包经营啊，违规转包经营，他觉得存在安全隐患。然后这个点位，我们是否到现场进行一下核查？
1: 这个点位，我们觉得也是派员到现场进行了核查。他该场所就是下面的经营单位，刚才已经按要求配备了基本的灭火器材，防火风格也符合要求。然后他二楼的违规经营情况，就是我们也依法进行了一个临时查封。
0: 他这说的是叫做违规转包经营，什么叫做违规转包经营呢？能不能给我们普及一下这个知识？
1: 他这个违规转包经营，我们经过现场核查，他可能是涉及到一个性质，就是建筑性质的一个改变，他本来是住宅，他现在作为经营场所来经营。因为这个是涉及到其他部门，我们也会联动其他部门。
0: 他是在经营什么现在？
1: 是超市
0: 哦，经营超市，就是把小区的相当于一楼二楼原本是住宅，它变成了超市，这个就是涉嫌到违规经营。
1: 对，它这是涉嫌，现在其他部门也在进行调查。
0: 对，由市场监管部门啊，包括我们消防部门，然后这个多部门来进行跟进和处理。但是我们主要关注的就是这个消防问题嘛，就是这种情况的话，它通常消防是肯定违规的，还是说是我们主要核对哪些方面的一些消防设施，或者对于这种类型的，这种经营场所，我们的消防安全的标准是什么样的一个标准呢？
1: 例如，它这个一楼作为商户，就是商店使用，我们是让它基本满足，就是基本就是小型的超市的灭火器材的配备，以及电气线路的规范铺设，主要是这等消防安全问题。
0: 是的，目前他这个已经是查封了，就是他这个经营场所。
1: 他是二楼的，他是当为仓库使用，所以我们依法把它查封。
0: 哦，二楼是不可以作为仓库使用。那一楼现在还在经营吗？还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1: 一楼现在是我们就是对他存在的就是电气线路啊违规，就是不符合要求，我们已经在下了限期责令改正，现在正在跟进，就近期我们会进行一个复查，能够他据我们现场跟进了解，这个点位他是差不多这个月底到月底差不多就要搬出这个场所了，因为他自己可能也感觉到这个不符合要求。
0: 是的，我们看到直播间内有朋友给我们留言哈，山木留言说非常的专业哈，当然我们是相关主管部门来到我们的节目直播间跟大家普及知识。那么像刚才我们所说到这几则办件它的一些要求，以及其实很多的时候在这个办理一些相关的证件啊，这一些方面是市民可能会这个比较复杂的一些情况，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间内进行留言，我们会有专业人士哈，来为大家进行解答。在今天主要是琼山辖区范围之内，其实如果说不在琼山辖区范围内，只要是涉及到消防方面的一些知识，我们也都可以来询问哈，我们看到的时候也回复大家这个相关的一些信息。 好，我们继续来看到下面的一则半件啊，是有关于市民反映到在琼山区的凤翔街道新大洲大道的新大洲教师小区的消防设施严重损坏不达标啊。具体的这个情况，他说有消防栓损坏严重，地下车库长期有两轮电动车停车，有严重的消防隐患，空调外机的围挡脱落，风大就会被吹掉啊。这几个问题其实还都是算是比较严重的啊，就是我们有没有到现场去看一下市民所说到这是几点，去核对一下是否有这些隐患存在呢？
1: 关于这个举报投诉，我们局现在也在跟进，经初步现场了解，它是确实是涉及到消防设施的一个损坏情况，因为这个还有距离跟进距离，因为它这涉及的是个比较老的小区，涉及的消防设施比较多，我们还要一步一步的跟进核查，能够依法进行一个先进改正嘛。
0: 嗯，我们可以一个一个来解答一下哈。那么像这个小区，包括类似的，刚才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就已经说到过一些老旧小区，或者说是交付年限已经比较长的这一些小区，像这种消防栓严重损坏哈，那么有几种情况，有严重损坏，有的不能用，有的是里面没水这种情况。那么这种情况主要是什么原因？我们在这个巡查的过程中多吗？如何解决这类的问题呢？
1: 这个消防设施的损坏问题啊，根据它具体情况，能够是一个是它是生锈啊，还是消防系统不能使用啊，还是水压不足啊，我们会根据一个具体情况进行一个详细的检查。
0: 是的，但是要求都要正常的能够使用。
1: 对，能够同时也要求那个物业服务企业，就是在整改期间呢，就落实一个安全措施。
0: 嗯，是的。第二个呢，就是地下车库停放电动自行车这个问题，这个是允许的吗？还是说是根据不同的情况来进行判定？
1: 这个电动自行车现在是，如果它没有，现在是它没有做到防火分隔，已经让物业单位啊，就是加强管理，让它把下面的电动自行车清理出来。
0: 嗯，
1: 这个是一定要在地下室地下车库如果停放电动自行车，就一定要达到相关的要求才能停放。
0: 嗯，就是可以停，
1: 对，
0: 但是有要求。
1: 嗯。
0: 应该说是去年好像是2025年刚刚出台的一个电动自行车的一个停放的标准，也是要求会比较严格的。就刚才所说到的，第一是要有防火的分隔，可能还有一些是要有喷淋的设施啊，就是电压的保护的一些设施。那么从我们实际的这个角度来讲，这个小区啊，就这个新大洲这个大道的新大洲教师小区，它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标准吗？或者说它现在清出来之后，移走之后，它能够改造要求符合吗？还是说是我们下一步把它清走之后，是电动车它还有停放的需求，我们不可能让它乱停在小区里，如何解决后续的一些问题呢？
1: 关于这个问题呢，是我们都是建议物业先暂，因为它的消防设施存在一个损坏情况，我们是督促他们把这个电动车暂时先跟业主沟通好，先停到室外来。
0: 嗯。
1: 等那个消防设施已经改造完毕或者符合要求了，再进行一个规划，看它进行一个规划停放。
0: 嗯，就只是临时的，先把它移开这儿，不能够在这儿停了。
1: 对对，是的，
0: 是的，这就涉及到一个比较这个大范围的或者比较共性的一个问题了。这就要请教一下服务局啊，你跟我们来介绍一下，像这种小区啊。它其实说到底还是钱的问题，就资金的问题。
2: 嗯，
0: 我小区自己的物业非常有钱，或者业主非常有钱，我哪怕就是自己掏钱，大家把这个钱 A 就是 A 了，我们一块儿就平摊了这样的一个费用，我修更好的这个消防设施，更好的这个停车棚，这没问题。但是往往这种小区呢，它的这个可能都不太愿意出这个钱啊，或者说是它可能会运用到这个维修基金来进行使用，去把这个问题彻底解决掉。那么像类似这种小区，我们从消防部门来讲，如何去推进它更好的去把这个共性的问题，或者说是基本的这个消防保障的这个问题得到解决，我们在这个辖区内是如何来进行这个类似的问题的解决的？
3: 针对就是小区将电动自行车停放，这是基本的一个什么市民广大普及的一个需求问题。而且呢，往往我们从日常工作中也了解到，至少一个家庭吧，可能最少都有两辆电动自行车。所以呢，在原来小区的原来原设计的时候，它是没有电动自行车棚。
0: 嗯。
3: 但是后期在这个小区投入使用以后，根据咱们老百姓的生活跟节奏， 电动自行车成为日常出行的一个代步工具了。以后这种

0: 需求呢，我们就会针对这个小区的特点去实地指导物业把这个停车的位置给他选拟好。
1: 嗯，
0: 拟好了以后呢，建议两步走，一步是物业小区物业他要去征求业主的同意权，第二呢到咱们所在的镇街去了解申报这个电动自行车棚新建的这个手续程序。
1: 嗯，
0: 就我们指导他做。
1: 嗯，是的。那么申请这个程序哈，我看到之前已经是有其他几个区的兄弟部门来到我们节目直播间，都会有相应的这个叫做绿色通道也好，或者专门的一个帮扶也好，就是用消防的这样的一个原因，消防这样的一个检查过程当中出现的这种问题来推进整个事情的解决。就是我们在琼山辖区范围内有这样的一种方式吗？就是不管是使用维修基金也好，或者说在这个申报也好，能够更加的快速进行一些审核和使用。
0: 有，这个是有的。因为维修基金这一块他们有个绿色通道，只要是他们的小区是消防设施，
1: 嗯，
0: 属于重大瘫痪的，他可以申报的。
1: 嗯，明白了啊。那么大家呢收听完我们这一期节目之后，尤其是琼山辖区的这些稍微年限有点久的这些小区，就要去核查一下。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半天当中很多都跟这个物业的一些管理部门在联系，他们也都在关注我们这个节目，我们可以去跟辖区的这个消防部门取得联系哈，去走这个绿色通道也好，或者说是寻求消防部门的这个帮助也好，去把这个消防设施的就刚才说重大的这种比较瘫痪的不能使用的这种遗留的这种问题去得到一定这种缓解和解决哈。那么往往在实际的这个工作当中和生活当中遇到的突发情况都能够起到救命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关键的一个作用。我们看直播间里有朋友问到说烟雾报警器啊，就刚才我们第一则案件说到这个家里的烟雾报警器是每一个家庭都必须要安装的吗？啊，这个问题能不能给我们解答一下？烟雾报警器，
2: 烟雾报警器它是不是每个家庭都要安装的？一般是例如我们的一类高层住宅楼，它是根据建筑的高度啊，它的标准才需要安装这个感应探测器，不是每个家庭的。
1: 对，因为我确实也不是特别了解这个事儿，就是我是2021年、2022年当时来海南买的房子，到现在为止大概就是过了5年左右，就是也算是比较新的一个小区了哈。我们当时小区是家里都有这个探测器的，那么如果说稍微时间更长一点，比如说2010年的，甚至2009年这些小区，他们也有这个烟雾报警器，就已经是安装好了吗？还是说是没有安装的这种情况？
2: 你所说的这个问题就是它根据建筑的高度建筑规模，它来定性这个住宅是否需要装这个火灾自动报警感应探测器，而不是每栋楼它都需要安装。
1: 就是如果已经有了，我们在做这个小区消防验收或者交付大家这个房产的时候就已经有了。
2: 对
1: 啊，就不需要大家额外自己再去装，自己再去买这个东西了。
2: 是的
1: 啊，明白了啊。那么大家也是要去看一下自己家中的这个有没有啊。如果说有的话，就要去跟物业去看一下这个有没有连到这个设备上，或者说有没有用啊，别光是有一个摆设，那么在实际的这个使用当中没有什么太多的一个作用啊。那么大家要去看一看家中的消防这个叫做烟雾感应器哈，这个设备的使用和安装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我们继续来解答市民的一个问题啊。这个市民咨询是在2026年的8月份，琼山区消防救援大队对琼山区的龙坤南路的中国城新月物业做出了处罚决定啊，新月物业啊，但是不知道怎么来查处这个决定书的公开信息，想问一下这个具体是怎么来进行这个缴纳罚款，还是进行相应的这种整改，这样的一个办件是什么情况？应该也正好是我们辖区的。
2: 这个我们之前接到他这个来电咨询了，也跟市民进行一个来电回访。这个行政处罚信息啊，是通过信用中国或者地方信用网站进行公示的。
1: 嗯，
2: 我们每个月都会进行公示。
1: 嗯，明白了啊。好的，那我这个具体的公示的地点或者说网站能不能再跟大家说一下，或者说是能不能有什么咨询电话能更直接的去拿到这个？
2: 他这个直接可以搜索信用中国，就是百度平台信用中国或者信用海南，网址是www.crededitchina.gov.cn 的网址。
1: 信用中国啊，地方信用的这个网站，海南信用这两个网站啊。

0: 然后就是把自己的这个名字，就中国城的新月物业的公司的名字输进去就可以查到。
1: 对，是，
0: 嗯，好的，明白了啊。那么如果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咨询，也可以继续给我们进行留言和互动。那么上半段节目当中呢，主要跟大家聊到的是关于小区类哈消防方面的一些问题。那么其实除了小区之类，还有像一些公共场所啊，比如说商场啊、超市啊啊，以及所经营的一些娱乐场所啊，它的这个消防安全的一些问题，我们在稍后的节目当中也会继续的来跟大家分享。那么稍后时间我们先进入一小段的半点宣传，那么在宣传过后，也欢迎大家能够继续锁定收听收看正在播出的直播一二三四五节目，我们稍后再见。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海口 Voice Radio。
4: 防溺水安全知识六不一样，不在无家长或监护人带领下私自外出游泳或戏水，不擅自未经家长许可与同学结伴游泳或戏水，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或戏水，不到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或戏水，不到无人监管和有禁止游泳告示的江河、溪流、山塘、水库、不明水坑边玩耍戏水，在见到有人落水而自己又无能力救护的情况下，不要惧怕逃离或者贸然下水施救，要采取呼救及报警等措施，要在下水游泳时使用救生衣、救生圈等自我防护措施，学会基本的应急自救、求助、报警方法。
5: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6: 好可爱的椰子洞呀，我要拍一下。
5: 惬意，
6: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5: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7: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牡蛎香鸡。
8: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5: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9: 爸爸不是说水质爬虫菜，粒粒皆辛苦吗？
5: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7: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样饭够就行。
5: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10: 宝宝们不能这么浪费。
11: 光盘行动，
12: 光盘行动，
13: 光盘行动，
14: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15: 张姨，您看今天这冬瓜排骨炖得多烂乎，我给您多盛点。
16: 好好好，自从咱们旧改加了电梯，我这老寒腿上下楼方便了，天天都能下来吃口热乎的。
17: 是啊，孙子就在对面新建的学校念书，我在这儿陪读一点不耽误。
16: 这就叫幸福，老的管饱，小的管好，咱们在这住的踏实。
2: 一老一小总关情，一餐一饭暖人心。
18: 全岭宜居幸福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六个之城，让每一个你都感受到家的温暖。
19: 倾听百姓心声，解决民生问题。直播一二三四五，一个值得信赖的服务平台。
1: 值得信赖的服务平台。
19: 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
4: 不对不对。

0: 是一二三四五，服务找政府。
1: 服务找政府，一二三四五，直播一二三四五，靠不靠谱？
2: 直播一二三四五，很高兴为您服务。
3: 15:36，欢迎各位在半点的宣传之后啊，继续锁定海口综合广播 FM101.8， 这里呢是正在播出当中的直播12345节目。大家好，我是子阳，依然在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点到4点，直播12345每天和您见面。今天呢是我为群众办实事职能部门上线特别直播节目，来自于海口市琼山区消防救援局的相关负责人做客到我们的节目直播间，再次呢为大家来介绍我们两位嘉宾，分别是来自于海口市琼山区消防救援局的副局长福策志，欢迎您副局。
4: 主任好，广大听友好。
3: 嗯，第二位呢是来自于海口市琼山区消防救援局的助理员杨明明，欢迎您。
5: 主任好，广大听友好。
3: 嗯，上半段的节目我们主要跟大家聊到的是有关于居家小区的消防安全方面的一些问题哈。目前我们的节目直播间正在通过海口综合广播驾车调频的101.8兆赫海口之声进行直播，那么同时也通过直播新发现哈进行我们的视频号的直播，大家可以在视频号直播新发现里啊关注之后，在直播间内进行留言，我们看到之后也回复大家的一些信息。刚才我们这位朋友问到的就是这个烟雾报警器每家都要安装吗，也是回答了这位哈，他在这个直播间内表示感谢啊。如果大家有其他的一些问题也可以继续给我们进行留言，我们下面时间就赶快抓紧时间啊，去回答有关于这个公共场所的消防安全的这个问题。我们首先来看到的这个第一则案件是有关于琼山区的椰海大道椰海综合批发市场之内，市民反映存在多处的消防隐患啊。消防部门每次到现场进行检查都会通知物业公司，但是都没有得到比较好的一个效果，觉得这个隐患还是比较大啊，要求能够这个把这个整改落到实处吧，这样的一个诉求。我们是否有再次去到现场，对于这个椰海的综合批发市场内进行一次核查呢？嗯，
5: 哦，我们局啊，经过12345联系到市民啊，了解的问题是这个椰海综合批发市场的是一个电动自行车经常在市场内进行充电，然后里面的泡沫比较多，容易起火。
3: 嗯，
5: 第二个是反映的问题是市场内的叉车没有牌照。
3: 嗯，
5: 然后我们根据我们资源，因为电动自行车违反了规定在禁止停放区域进行充电行为啊，这个行政处罚权限我们已经赋权给政监，现在办件事转由了凤翔街道办核实处理。能够叉车特种设备使用登记啊，属于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监管职责，能够这个案件我们已经转到区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核实处理。
3: 嗯，虽然说我们这个不同部门负责的内容它在不断进行调整和优化哈，我们在转派到这个相关部门之后的一些办件包括我们总体的这个消防安全的这个指导和监督还是由我们消防来进行管理，像这种市民反映到说多次啊都是没有得到比较好的效果，或者说是它的整改没有按照我们这个要求最后整改到位，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接下来会不会有一些联合的执法和联合的检查，或者说有一定相应的这种处罚，让相关的这个经营的主体能够得到比较好的一个改善呢？
5: 对这个市场如果存在那个隐患屡次通知，就是逾期不改正或者多次督促不改正，我们会依据依法进行一个处罚。
3: 嗯，是的。那像这一个就刚才所说到的椰海大道的椰海综合批发市场哈，目前来说我们下一步的这个整体的计划是怎么样的，是督促相关部门在更严格的检查还是到处罚这一步了呢？
5: 这个是因为关于具体的问题到时候我们继续跟踪凤翔街道办嘛，关于这个电动自行车的一个违规停放充电的问题，到时候我们再继续跟进向街道进行一个了解。
3: 嗯，好的，我们这个市民朋友如果说您听到的话或者关注到这样的一则案件的话，后续也可以看一看效果如何啊，如果确实还是没有出现比较好的一个改观，或者说他这个消防的隐患还是比较明显的存在的话，也可以继续拨打12345的案件进行督办和反馈，然后呢我们也会通过这个媒体监督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哈，来督促这个案件能够更快的得到一个比较好的进展和解决。再来看到下面的一则案件是在中山南路啊，也是凤翔的这个范围，凤翔蔬菜批发市场，然后市民反映存在安全隐患，它的表现是包括有没有配备灭火器、消防栓，而且这个摊位也是说到。

0: 啊，泡沫箱这个杂物有堵占消防通道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这一个点位我们是否有去核查呢？
1: 关于这个投诉情况，我们也是进行一个现场核查，该市场应该是按标准配了灭火器跟室内消火栓，但是摊位堆放泡沫箱等杂物的占用疏散通道，因为它这个高峰期确实是人流物流还是比较多，高峰期易堵塞通道，这个部分隐患情况还是属实的。我们已经现场责令市场清理占道的杂物，进行一个现场清理完毕了，并对一个这个市长的负责人要求落实主体责任，加强特别是加强高峰区的一个巡查管控，定期维护消防设施。
0: 我们有没有再做一些后期的回访？因为这个东西我们检查它的短暂的清理肯定是马上就会做的，但就怕后期的这个更长期的一个监管出现了这个反弹啊，或者说是大家又忽略掉这个隐患的这个意识了。我们后期约谈完这个相关的负责人之后效果怎么样，有没有去做一些回访？
1: 这个市长负责人他也是比较支持这个消防安全管理工作的，然后他是确实是因为那个人流物流高峰可能出现一些管理上的疏漏，他们也表示应该进行一个加强管理。如果下次我们再一次接到类似的举报投诉我们也会依法进行一个立案调查。
0: 嗯，好的，我们抓紧时间再来看下面的一则办件事，说到的是这个教学机构啊，位置呢是在琼山区新大洲大道的400号，然后位置呢是在琼山中学高中部的这个附近，然后有一个学生的托管机构进行设置，然后设置的是一个地方，它是一个别墅区哈，全部都是木质结构的别墅，就想咨询一下，这个木质结构的这种别墅是否是存在开设托管机构这样的一个消防条件，或者说需不需要办理相应的一些什么证件，以及像托管机构这个我们之前看到12345很多这种办件啊，它都是在这个小区当中。比如说他小区租几个房子离的这个学校很近，然后他就盖这个午托班这样的一个生意，往往这一类的这个午托机构哈，都是不太符合我们消防这样的一个标准的。那么如果说真的要开这个午托机构，想要手续合法证件齐全的话，应该有什么样的一个要求呢？我们先解答一下这个木质结构的这个问题哈。
1: 关于这个学生托管机构啊，它是面向未成年的人员密集场所，然后我们是参照儿童活动场所的消防管控标准进行执行。该建筑为木质那个结构别墅啊，按照规范标准，它属于四级耐火等级。就是这种场所呢，就是仅限于单层使用，就是只能使用单层。但是我们是因为它为可燃木质材料火灾风险高啊，我们是不建议就是还是这个办学生托管机构的，
0: 这个不建议是就是只是不建议，但是如果说使用的话，只是能够一
1: 层
0: 来进行使用，
1: 单层。
0: 哦，不过这个木质结构，因为它这个只是文字描述哈，其实还是，我还挺好奇的，这个现场还有这个木质结构的这种别墅，在海口还有这样的一个区域哈，我们有到现场去看吗？现在这个地方，知道这个点位吗？他说的是在这个新大洲大道400号琼山中学高中部附近，应该是在3公里这个位置。
1: 因为它是这个是来电咨询，到时候我们再进行一个跟市民要求啊，再进行一个现场了解。
0: 对，要去看一下你这个别墅纯木质的，这个其实很少见哈，你得确定一下它是不是纯木质的。如果不是纯木质的，正常的这种别墅的情况，你就可以来进行开设了哈。如果说是纯木质的这种结构的话，只能够用一层来进行使用。啊，那么就延伸一下刚才所说的这个问题，很多的这种学校周边他开设这个午托班啊，或者说这种托管机构，可能是在小区里租一套房子或者租两套房子，他打通然后都是你的这个使用，那么像这种情况可不可以，或者说是对这一类的这种午托机构有什么样的一个要求呢？
1: 现在关于这个学生午托机构啊，现在也是我们消防安全管理方面包括其他各个部门的一个重大课题吧，因为这个是现在是我们市面上还是比较多的这种托管机构，我们现在也是正在推进这项工作的一个整治，
0: 就是因为它这个可能也涉及到多部门了啊，
1: 对，
0: 有市场监管部门，包括工商部门，还有我们消防部门、综合执法部门啊。那从消防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通常在这个检查的过程当中，它主要会存在哪些方面的这个隐患，或者说能不能达到我们这个消防的标准，如果说是在小区的这个住宅区域来进行。

0: 设立乌托邦。
1: 他的场地就是他的，
0: 就是我们且不说这个经营的，比如说，就像刚才我们说这个违规变更，这个你比如说住宅变成了经营场所了，我们先不说这个问题，就是单从消防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在小区里面设置这个乌托邦啊，它能不能达到这样的一个消防标准？
1: 它现在是在小区里面是应该是基本，应该是现在目前来说，它没有严格的一个规范标准，基本符合消防安全标准，因为小区的它的主体经过验收的消防设施还是比较齐全的。
0: 嗯，
1: 现在主要是解决它一个疏散方面的，因为它这个毕竟是能源比较密集，主要是这方面。
0: 嗯，因为确实有很多的这种乌托机构，它的孩子还是挺多的啊。
1: 对。
0: 他也是为了这个经营，为了有更多的这个利润，他的这个上限可能会一直往里挤这个人数。各位家长如果说是确实有需要的话啊，包括现在整个海口市范围内，他也是在做这个我为群众办实事的一些项目，其中就包括一点在学校内部设立这个乌托的这样的一个场所啊，可以在座位上进行一些座位的简单改造，让孩子可以中午一些午休和在学校供应一些餐食，去解决一些双职工家庭在中午接送方面这样的一个问题。但如果说确实有存在校外的这个乌托机构，一定是要去擦亮眼睛，去分辨一下它这个机构的安全性，包括它餐饮的安全性、消防的安全性，作为家长都要有这样的一个意识哈。当然我们很多一些我们说这种小的这种机构，甚至是一些黑机构、不法机构哈，也一定是要把这个责任意识、消防意识要提高。如果说确实不符合，别等到最后投诉多了，最后要这个上门去取缔你的这一步了哈，趁早该去完善机构的这个要求，或者说是取到更合适的这样的一个点位进行设置，会比较合理一些啊。像我们咨询的这位，应该说他就会提前把这个问题先考虑到啊，去先把这个问题解决掉啊。好，我们继续来看，有市民咨询到，在琼山区的振兴横路的白居学校南门正对面有一个铁皮房，然后他发现这个商家店内存在很多的隐患，希望能够取缔掉这个位置，也希望消防部门能够上门来进行核实处理。就是这个位置，我们是否到现场去看啊？振兴横路白居学校南门正对面铁皮房。
1: 那经过我觉得执法人员经过现场核查，询问附近的人员，这家店它已经停业不再经营了，这个铁皮房已经停止使用了，就是不再就是不再经营了，就是它反映的问题已经消失了。
0: 哦，
1: 对，
0: 就已经不存在这个本子，就已经 不在这边经营了哈。
1: 对对。
0: 但这铁皮房现在还在。
1: 对。
0: 哦，它是属于它原本是经营什么小卖部还是干嘛的？
1: 就小卖部。
0: 哦，小卖部，相当于是这个像路边的这种报亭的这种感觉一样。
1: 对。
0: 哦，好的。我们再来看下面的一个咨询案件，我们有朋友问到说，校外托管机构哈，也是说到这个校外托管机构，说对于这个逃生窗，就是说疏散这个问题，有什么规定吗？或者有什么要求吗？嗯，校外机构的这个疏散问题。
1: 关于校外疏散，校外托管机构啊，逃生窗的一个相关规定，就是依据海南省校外托管机构管理若干规定，以及海南省校外托管机构的畅通生命通道的导则。校外托管机构外窗是禁止加装封闭式的金属栅栏、防盗网、广告牌等阻碍逃生、灭火救援的固定障碍物的。如出于防坠啊、防盗等需要设置这个障碍物，就是可以，就是必须从内部开设一个快速逃生的，可以快速开启的一个逃生窗口。
0: 嗯，
1: 能够窗口面向就是可开展救援的一个场地，并设置一个永久性的标识，这个标识就是上面写的逃生消防救援窗口。这个逃生窗呢是不得上锁跟封堵的，如果机构也要落实一个日常的巡查定期维护，保证的就是内部可以随时开启。
0: 是的啊，这个指的是托管机构哈。那么像很多其他的一些校外的培训机构啊，比如说像一些兴趣班，这种要求是不是也是类似的？
1: 也是一样的，能源密集场所也是禁止设置这个防盗网。
0: 是的，明白了啊。那么这个像刚才所咨询到的校外托管机构和校外的一些兴趣班，在设置这种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就要有这个安全的意识和相关的这个消防的要求了啊。还有朋友问到，他也是说到这个教育机构的这个问题，他说他是在琼山区琼州大道琼山一小附近，有一家教育机构，楼下呢是18碗餐饮店，楼上呢是教育机构，然后他就想问一下这种楼下是餐饮，楼上是

0: 这个教育机构它的这个消防是否是合格的，然后应该他是想在楼上这个就是上课，或者说想咨询一下这件事儿是否是符合相应的要求。
1: 根据市民的这个来电职权，我们也进行了现场核查，该教育机构啊就是按规范都设置了室内消火栓、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它整个就是这栋建筑它本来就是属于商用铺面，是符合要求的。
0: 也是符合要求的，
1: 对对对，
0: 就是他的这个要求，也就像刚才我们所说到的一样，他有相应的这种消防栓，包括消防器材以及逃生窗口就可以啊。
1: 对对对，
0: 他并不是因为楼下是餐饮店，楼上这个教育机构就不允许这样设置啊。好的，明白了。我们还收到了一些关于日常安全类的一些求助的办件啊。我们最后趁着几分钟的这个时间，也来解答一下关于日常安全类的这个求助的办件。这位市民朋友所咨询到，说是。琼山区龙坤南路43号叫做吉家居门口有一个蜂巢，然后建议深夜派遣消防队来进行处理。他这是什么意思？因为他这个留言不是特别的清楚。我们这一次半年是不是有跟这个市民做一下这个回访？他到底是什么？他具体是什么意思？遇到什么问题了吗？
2: 这个市民的建议呢，我们已经收到了，而且呢，也通过1235这个平台和这个市民取得联系，告知他如果需要我们去协助处理。可以拨打119报警。
0: 他这个处理是什么意思？就我没太听懂，因为他家门口有蜂巢，建议深夜派遣消防队处理，是他是要处理是撤掉消防柜，还是说他觉得这个消防有隐患呢？
2: 蜂巢是马蜂嘛，就是那个蜂窝。
0: 哦，蜂巢
2: 啊。
0: 他指的是马蜂的蜂巢，我以为是那个快递的蜂巢。我就说这个怎么快递蜂巢还要取缔啊？这蜂巢啊，这蜂巢也是由我们这个119来进行处理，也是由我们消防部门来进行处理的。
2: 他可以拨打119，我们就协助处理。
0: 是的，但这个就是我们经常看到一些短视频的这个，就是视频上面哈，我们这个消防队员好像还有专门的这个服装。
2: 对，
0: 就消防队员他分为几套服装，有这个深蓝色的啊。服装，然后这个上门处理，还有这个危化品的这种白色的这种服装，好像它那个蜂巢的这种处理的服装又不太一样，是吗？
2: 也对，也有防蜂服
0: 啊，防蜂服啊。那么像这种处理的话，我们收取相应的这种费用吗？还是说需要预约？还是说随时打电话，我们随时都会来呢？
2: 随时打电话
0: 啊，随时打电话都会来，
2: 对，
0: 也是免费的，
2: 对，
0: 那像这种打了12345的这个办件啊，因为本身12345我们刚才也说到会联动进行处理多部门的这个办件的派发和协助，那么还需要再额外打这个119吗？
2: 我这建议是呼吁一下市民，如果有紧急类的求助，直接打119。
0: 哦，直接打119就可以啊。但是这一次办件我们已经跟市民联系过了，也就是说他不用再重复打电话，或者说他再打119也是可以的。
2: 对对对，
0: 明白了啊。好的。我们再来看到有市民问到，在琼山区的云龙镇叫做云定西二横街有蜂群啊，这个蜂群他没说是蜂巢，它是蜂群，然后希望有消防部门来消灭蜜蜂啊，然后这一个半天我们有没有去到现场去看它是什么原因会有蜂群在这个家门口？
2: 这个如果市民需要再次处理这个残留的蜜蜂啊蜂群，可以再次拨打119。我们会到现场去再去处置。
0: 好的啊，就已经处理过一次了是吧？
2: 对，他需要的话可以再打我。
0: 哦，是的啊，就确实我们这个工作它还相对会比较复杂一些哈、啊。那么也在这儿给我们做一下普及，还有哪些类型的这种办件？因为我们说消防部门一个是检查日常的消防的这种工作，看你的家里的小区啊，公共场所啊的消防的设备啊设施是否是OK 的，是否是这个齐全的，有没有隐患，还有刚才说到的就是这个蜜蜂的一些马蜂窝的处理，以及我们遇到这个火灾大家都知道打这个119啊要进行报警，还有哪些是可以打这个119报警电话的呢？
2: 抓蛇。
0: 哦，抓蛇。
2: 对、哦、还有就是那些牛啊，牛都掉到井里头需要打捞。
0: 哦，牛哦，这个也是属于这个，不管是抓蛇还是抓牛，我觉得都属于有点这个海南当下这个，这个省份原因所出现的这个情况了。
2: 对，
0: 啊、对，就是
2: 就是只要需要我们就可以打119。
0: 哦，还有像之前看到有一些像这个，比如说手被夹住了，或者说在这个这个头不小心卡在哪个栏杆里，好像也是由我们来进行负责的。
2: 没错，没错，没错。
0: 是的啊，这个也是又跟大家普及到了这一方面的这种知识，大家可以随时拨打119的这个电话。所以说我们消防队员灭火，它不光灭的是真火哈、啊、 不光灭的是火灾的火，就任何让你着急上火的这些东西，可能都是由我们消防来进行快速进行处理和解决的啊。那么还有一种情况也突然想起来了，就是像这种停水的时候啊，有的时候我们消防还专门把这个消防车开到这个小区来紧急供水，也是我们这个职责。所以说消防队员大家说是最美逆行者啊，每次都向消防员致敬，确实也是能够感受到我们肩上这个责任是非常大的哈，能够给我们很多市民朋友在危难情况之下去解决大家的这个生死存亡这样的一个问题啊，确实也是非常的不容易。那时间也到了这个15:56，最后几分钟的这个时间，也请这个福局结合我们今天我们12345当中的一些办件哈，包括有一些共性的问题啊，或者说有一些相对而言比较难解决的一些问题哈，我们在接下来这个工作当中去如何的更好发挥12345的这个作用，以及更好的服务我们琼山辖区的这个住户居民，去解决大家这个着急上火的问题呢？
2: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紧盯风险，补齐短板，重点做好下面四个工作。一个是持续深化重点领域的治本攻坚，第二个是用好12345热线的以速助处置，三是持续提升便民利企的服务水平，第四是做好全民消防与基层群防群治的工作。借此机会呢，向全社会呼吁，消防安全需要各方共同发力，单位守好主体责任，物业抓好管理责任，市民紧绷防范的悬。如果您发现了火灾隐患，随时拨打12345举报，我们将渐渐跟进，及时处置。
0: 好的，那么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啊！再次感谢二位，欢迎二位来到我们的节目直播间，跟大家来做一下预告。直播12345的民生在线我为群众办实事特别节目，在23号，就是本周三的时候，是会邀请到海口市也是最后一个区了，美兰区的消防救援局的相关负责人做客到我们的节目直播间，去在线回应市民关切，也希望大家届时进行的锁定收听。那么有关于居住在美兰辖区的各位住户，可以在周三下午的同样是3点到4点的这个时间段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内容。那么刚才也说到我们所有的这个办件啊，后续呢也都会进行回头看和跟进解决，大家呢可以通过直播新发现这个微信公众平台和视频号进行更多的内容了解，进行回看，以及去关注后续的一些报道内容。那么同时也可以拨打12345热线，如果说有没有解答到大家的一些问题，或者说有相关的一些其他的诉求和咨询，欢迎各位能够继续拨打12345热线进行交流互动。那么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再一次感谢二位，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我知晓，我奉献，我参与。
3: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 ，FM 101

0: 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1: 温柔以待。
2: 主播说安全，
3: 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4: 什么？官方媒体教口才，融媒口才招新啦！4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5: 张姨，您看今天这冬瓜排骨炖得多烂乎，我给您多盛点。
6: 好好好，自从咱们旧改加了电梯，我这老寒腿上下楼方便了，天天都能下来吃口热乎的。
7: 是啊，孙子就在对面新建的学校念书，我在这儿陪读一点不耽误，
6: 这就叫幸福。老的管饱，小的管好，咱们在这住的踏实。
1: 一老一小总关情，一餐一饭暖人心。
3: 全龄宜居幸福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让每一个你都感受到家的温暖。
8: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9: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物资储存场所，特指总储量在10000吨以下的粮库，总储量在500吨以下的棉库，总储量在10000立方米以下的木材堆场。一、严防人为破坏，严格执行各项安全操作规程。二、加强防火教育，普及消防知识，增强仓库管理人员责任感。三、仓库区内禁止带入火种、易燃易爆品。四、全仓所有区域禁烟，库区作业必须用火时应严格执行动火证相关规定，并按规矩进行审批。五、各种电器设备需符合安全要求，日常需定期对其进行检查并做好记录。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0: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0: 海口 Voice Radio。
11: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展示百年海口的活力和热忱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12: 海口综合广播联合海口气象台权威发布1018气

有阵雨，气温23到33度。9月23号星期三，海口多云，午后有阵雨，气温23到32度。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FM101.8，海口综合广播。祝收音机前的您一天出行顺利，心情亮丽。

0: 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2: 露沾蔬草白，天气转清高。白露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十五个节气，是反映自然界寒气增长的重要节气。由于冷空气转守为攻，白昼有阳光上热，但傍晚后气温便很快下降，昼夜温差逐渐拉大。这个时节，自然界的景色变得尤为显著，清晨的露珠在植物的叶片上闪烁，如同镶嵌在绿叶上的钻石，宣告着秋天的到来。白露有三候，一候鸿雁来。鸿雁是大型候鸟，每年秋季它们会从北方飞往南方过冬。整齐的鸿雁划过天际，书写着季节的变迁。二候玄鸟归，玄鸟也就是燕子，燕子春季飞往北方繁殖，白露后返回更温暖的南方，屋檐下少了它们轻快的身影。三候群鸟养休，麻雀、喜鹊等开始储存坚果、种子等过冬粮草，为寒冷的季节做准备。在白露时节，有喝白露茶的习俗，民间有春茶苦、夏茶涩、要喝茶秋白露的说法。清香甘醇的茶汤里藏着秋日的韵味，部分地区还会吃龙眼。白露节气前后的龙眼正好完全成熟，甜度达到最高，口感也是最好，所以这个时候吃龙眼是再合适不过的了。一颗颗饱满的果肉也寄托着补益身体的愿望。养生方面，白露时节需注意防秋燥，保暖身心。饮食上可以多吃百合、银耳、蜂蜜等润肺生津的食物，早晚适时添衣，避免寒气侵袭。此外，保持心境平和，适当锻炼，更能够顺应自然，迎接秋日的宁静与深邃。白露是自然的更迭，也是生活的沉淀。在这样的疏朗澄澈里，人也该清清爽爽，无忧无虑。要有露水丰盈的早晨和月明清照的夜晚，更要有平静安定的内心和不负岁月的决心。白露为霜，仲秋微凉，不妨与亲友互敬一声问候，提醒彼此添衣保暖，共赏这宜人的秋日好风光。
3: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同

0: 同声同行，
1: 同声同行由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支持播出，由海南达华铝业支持播出。
2: 无论你是牙牙学语的幼儿，还是青春叛逆期的青少年，
3: 无论你是七八零后的潮妈酷爸，还是人老心不老的老顽童，
2: 只要怀揣一颗童心，就可以一起快乐同行。
3: 同声同行，向快乐出发。

来吧，欢迎各位，这里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同声同行节目，欢迎各位的关注收听。我是乐一，我们的节目周一到周五下午的四点到五点线上直播，线上的同声时光，欢迎各位实时和我们进行一些互动分享，因为我们会在线上的同声时光关注孩子成长路上的一些育儿贴士话题，还有就是聆听孩子们的同声作品展示，而我们线下会不定期的组织开展同行的亲子活动或者是亲子游。在刚刚过去的周末9月19号周六上午，同声同行也是携手我们栏目的合作伙伴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那么在中医科呢举办了一场儿童青少年近视中医防控的亲子健康公益活动那我们活动那天呢有近70名的家长宝贝来到了我们的现场那有专业的主任医生们给家长孩子们科普了一些防近视的推拿手法，小儿退热的推拿手法，还有包括小儿这个不爱吃饭的健脾的还有包括这个日常生活当中的很多的一些能够中医养护身体的一些推拿手法，都在我们的活动现场教会了家长还有呢在现场呢我们的医生也是给每一位家长宝贝进行了这样的一个中医辨识体质这样的一个义诊那也有很多的家长说有些时候小朋友啊爱喝冰的那个不爱喝水每天熬夜，还有爱吃炸的炸鸡翅可乐这些平时家长怎么说都不听的，那天呢咱们的这个中医科的主任还有医生们跟孩子们苦口婆心的说上几句之后呢，孩子们回家好像改观挺大的。所以有些时候啊，自己的孩子在教育的过程当中好像总是差了那么一点意思，好像总是觉得爸爸妈妈说的不是真理，只有医生老师或者是旁人说的才会把它当成一回事儿。那我们那天的活动现场呢也是大家反馈都是非常非常的不错的。那在这里也预告哈，我们同声同行线下呢我们会比如说携手我们的支持单位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组织这一系列的亲子健康公益活动比如说在10月份的时候我们预计呢也会继续的组织比如说关于孩子们的身高发育的就生长发育的身高体重性早熟管理的就是这一块内容我们会继续的开展这个主题的亲子活动还有包括眼科的我们也有这个计划这个孩子现在的眼睛视力问题也是家长非常关注的那怎么样拥有一个良好的护眼爱眼习惯还有就是孩子的近视到底是真性近视假性近视该不该佩戴眼镜该怎么处理斜视域应该怎么办那我们也想就是为我们的家长去排忧解难为我们的孩子营造这样的一个能够很好的去让专业的主任医生们帮忙看一看我们每个孩子不同的一个眼睛的情况这些都是我们栏目组也是我们海口之声在线下想为我们的听众想为我们的家长宝贝们做的一些公益的事情也是敬请大家的关注咯同样呢我们的栏目支持单位海南达华铝业也有推出这个新疆这个叫做6人成团的 VIP 定制之旅大家如果说在近期有想出游去新疆游玩的有这个家人5、6个人或者是有身边的好朋友4、5个人5、6个人想去新疆游玩的可以直接的咨询海南达华铝业13-8-9747-732213-8-9747-7322那么这个呢是可以安排到像是去到新疆的喀纳斯看秋景还有包括像是禾木这个小

村特别特别的美，同样的还有像库木塔格沙漠之类的特色的一些地方都会安排，具体咨询1389747322。好了，那今天我们线上的同声时光给大家分享什么内容呢？首先是在每日一课聆听科普小知识，世界上的鱼都是游来游去的，有会飞的鱼吗？飞鱼到底有没有呢？小朋友可能会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此外呢，同声秀场我们会聆听到小听友带来的同声作品，而成长贴士我们今天会关注几则内容。一个是有的朋友一听说孩子性早熟就会想到可乐鸡翅，那其实除了这些之外，还有一些可以被你列入黑名单的一些食物，因为这些食物也会造成孩子性早熟，到底是哪一些呢？我们在节目的后半段时间也会跟大家分享。此外呢，就是当孩子跟你说我不想学了啊，我这个很累，我学不下，不同的场景下我们的孩子他看待学习或者是应对挫折或者是认识自己，他的表达方式或者是他的一个心理认知其实都是不同的。那不同的场景下，孩子他其实说不想学啊的初衷是各不相同，那盲目说教或者是催促只会加重孩子的内耗。所以家长怎么去跟孩子沟通，怎么走进孩子的内心，唤醒他内在的驱动力那么家长当你的孩子对你说出我不想学的时候，有哪些这种真实的情境可以附上一些可以沟通的话术去引导，帮助我们的孩子去化解一些学习上的倦怠或者是抵触的情绪。我们一会儿在节目的半点之后，我们也会继续的来关注。好的，我们继续走入我们的第一个环节吧，每日一课，先聆听有趣的科普小知识，世界上有会飞的鱼吗？

同声同行，每日一课。鸟会飞，昆虫会飞，你能想象会飞的鱼是怎么飞的吗？没有鸟的羽毛，没有昆虫的翅膀，飞鱼果真是名副其实，还是徒有虚名呢？俗话说，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鱼儿要想飞起来，真是一种妄想吗？人类没有翅膀，一样通过飞机飞上了天，可是飞鱼却凭借着它的鱼鳍实现了飞翔。它们在蓝色的海面上时隐时现，破浪前进的壮观景象也成为了海上的一道奇观。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认识一下飞鱼。飞鱼为什么要飞行？海洋生物学家认为，它们可能是为了逃避金枪鱼、剑鱼等大型鱼类的追逐，或者是由于船只靠近受到惊吓而飞的。飞鱼是生活在海洋上层的中小型的鱼类，是鲨鱼等凶猛鱼类争相捕食的对象。它们在长期生存竞争中形成了这种跃水飞翔的技能，以暂时逃离危险的海域。或许也可以说，这种飞行是大自然逼着飞鱼学会的技能。飞鱼是如何飞行的呢？其实它们飞行的秘密就在于它的飞行器尾鳍。起飞前，飞鱼会在水中高速游泳，此时胸鳍会紧贴在身体的两侧，使它像合着机翼的飞机缓缓上升，同时尾巴会猛力地拍水，腾出水面的时候，它的身体就好像离弦的箭一样飞射而出，胸鳍也同时迅速打开，并使身体快速向前滑翔，一次完美的飞行就完成了。飞鱼的飞行其实称不上真正的飞行，只近似于滑翔，但是在鱼类中已经实属难得了。飞鱼轻易不跃出水面，只有遭到敌海攻击，或者是受到轮船引擎声的惊吓时，才会施展出这种本领。但有的时候，飞鱼也会出于兴奋或生殖等原因跃出水面，偶尔还会无故的起飞。当然，这种没有缘由的飞行还是比较少的，多数情况下都是被逼无奈。

0: 为了逃生。不过飞鱼的这种自卫可并不那么万无一失，有的时候它会在跃出海面的瞬间成为守株待兔的海鸟嘴里的美食。飞鱼体型较小，胸鳍发达，像鸟类的翅膀一样，可以一直延伸到尾部，整个身体呢像一把织布的长梭。飞鱼凭借自己流线型的优美体型，常常在海中以约每秒十米的速度高速运动。它的眼力在白天较为敏锐，但晚上常常是盲目飞翔，具有趋光性，所以夜晚的时候时常被船只上的灯光吸引，自投罗网撞到甲板上，成为人类的上等佳肴。位于加勒比海东端的珊瑚岛国巴巴多斯以盛产飞鱼而闻名于世，这里的飞鱼种类近有100种，小的不过手掌大，大的有2米多长。飞鱼的确是巴巴多斯的特产，也是这个美丽岛国的象征。游客们在此不仅可以品尝到用飞鱼做成的美味佳肴，还可以观赏到海面上飞鱼激浪的美丽奇观。多多巴斯也因此获得了飞鱼岛国的雅号。
1: 同声同行，每日一课，每一期来科普一些有趣的小知识。今天也知道了，世界上鱼会游来游去，但是也真的是有会飞的鱼。我们也知道了有这样的一个飞鱼岛国的一个称号的地方。那我们也是欢迎更多的小朋友继续的提问哈，大胆的提问。如果爸爸妈妈不能够好好的解答你的为什么，可以把问题让爸爸妈妈发送到17284043，发送到我们海口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接下来走入到的同声秀场，我们一起来聆听一个有趣的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没有牙齿的大老虎》，讲述故事的小朋友叫刘恒，我们来听听他的最美童声。
2: 我想说好普通话，
3: 我想做个小小演说家，
4: 我想当个小小主持人。
2: 童声秀场，秀出我的努力。
5: 童声秀场，秀出我的决心。
6: 童声秀场，秀出我的梦想。
7: 欢迎来到童声秀场，聆听同行孩子们的最美童声。
8: 嗨，大家好，我叫刘恒，今天我为大家带来一本有趣的绘本，名字叫做没有牙齿的大老虎。大老虎的牙齿真厉害，小动物们都怕它，只有小狐狸却说，你们都怕大老虎，我就不怕，我还要把它的牙齿全都拔掉呢。吹牛吹牛，大家都笑话狐狸。于是狐狸真的去找大老虎了，还带了一包礼物。啊，尊敬的大王，我给你带来了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糖。
9: 糖？糖是什么？
8: 大老虎从来没有吃过糖。他接过一粒奶油糖放进嘴里，
9: 嗯，好吃极了。
8: 对了，大王，千万别刷牙，你把牙齿上的糖刷掉多可惜呀。大老虎吃了一包又一包，连睡觉时候嘴里还含着糖呢。没过多久，大老虎的牙就开始疼了起来，他急忙去找马大夫，
9: 快把我的牙给拔掉。
8: 马大夫一听，给大老虎拔牙，吓得连门都不敢给他开。大老虎疼得实在受不了的，
9: 哎呦哎呦，疼死我了，谁要是把我的牙

0: 给拔掉，我就让他做大王。这时狐狸穿着白大褂来了，笑眯眯地说，我来帮你看看吧。啊，你的牙全坏了，全被拔掉。
1: 哦，
0: 大老虎歪着嘴说，只要不再痛，
1: 拔就拔了吧。
0: 大老虎的牙全被狐狸拔光了，没有牙齿的大老虎成了一只瘪嘴老虎了。他还用漏风的声音对狐狸说，
1: 还是你好，狐狸，给我吃糖又帮我拔牙，谢谢谢谢。
0: 好啦，我的故事讲完啦，谢谢大家。
2: 谢谢刘恒给我们大家带来那么有趣的一个故事，没有牙齿的大老虎。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也知道了，这老虎为什么会没有牙齿呢？这所谓的森林之王，这么厉害的一只大老虎，为什么最后变成了一只没有牙齿的一个大老虎？没有牙齿的大老虎肯定也没有多少小动物会害怕它了。不能吃糖，要少吃糖，不吃糖，或者是说吃完甜食之后，我们一定要认真的刷牙漱口，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小朋友一定要记得，在日常生活当中要让自己养成一个良好的爱牙护牙的日常的习惯，比如说吃完东西之后要漱口啊，早晚刷牙，认真刷牙，而不是拿的牙刷在这个口腔里边倒腾一下就拿出来了，没有任何的意义哈。那我们在日后啊，比如说预计10月份、11月份，我们到时候组织的这个亲子健康公益活动，也考虑说把这样的一个口腔的涂氟给我们的粉丝宝贝们安排上哈，就是涂氟了之后也可以很好的防止一下龋齿的发生。当然小朋友们的童声作品也希望有更多的小朋友的声音能在我们的童声秀场当中进行一一的展播。我们的节目仍旧在持续进行当中，那稍后呢我们会进入到今天节目的半点宣传，半点宣传之后呢我们会在节目的后半段审核大家来关注到，一个是孩子性早熟这个问题呢，现在家长关注度是越来越高了，有的朋友一听到这个性早熟三个字就会想到说啊，喝可乐多了，吃鸡翅炸鸡翅啊，一些这种炸薯片呀，这些食物吃多了，还有一些小朋友小小的年龄就吃了太多的一些这种补品啊，含有雌激素丰富的一些补品。那除了可乐鸡翅之外，哪些会造成孩子性早熟的食物你要把它拉到黑名单去呢？还有一个就是当我们的孩子在不同的场景不同的时间跟你说我不想学了，那你应该怎么去找到对应的沟通方式，真正的走进孩子的内心，唤醒孩子的内在的这种自驱力和内在的学习动力。在稍后的半点宣传之后，欢迎各位继续走回到同声同行的育这个公益专栏成长贴士当中，我们在半点宣传之后再回来。
3: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4: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3: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5: 海口
4: 海口 Voice Radio。
6: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展示百年海口的活力和热忱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0: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文明市民，向道德模范致敬，向身边好人学习。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海口好人。
2: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3: 好可爱的椰子洞呀，我要拍一下。
2: 惬意，
4: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2: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5: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鲁豫肠筋，
6: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2: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5: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张饭过去就行。
2: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7: 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8: 光盘行动，
9: 光盘行动，
10: 光盘行动，
11: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12: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13: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12: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13: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12: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14: 同声同行由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支持播出，由海南达华铝业支持播出。
15: 无论你是牙牙学语的幼儿，还是青春叛逆期的青少年，
16: 无论你是七八零后的潮妈酷爸，还是人老心不老的老顽童，
15: 只要怀揣一颗童心，就可以一起
16: 快乐同行。同声同行，向快乐出发。One, two, three.

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同声同行。大家好，我是罗伊。同声同行节目要特别感谢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对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海南达华铝业对节目的大力支持。走入到同声同行的后半段，我们一起来走入到成长贴士当中，和大家来关注孩子成长路上家长们值得关注，或者是正在焦虑，或者是正在疑惑的一些育儿贴士话题。说到孩子性早熟这个问题呢，其实大家现在的关注度越来越高。比如说在每个周五，我们同声同行也是有在公益专栏育儿对对碰当中，也是会邀请来自于省妇儿中心、海南省儿童医院、海南省妇幼保健院遗传代谢内分泌科的医生，曾经就有来科普过关于儿童性早熟的问题。那么像有一些小朋友呢，可能在二三年级的时候就有一些性早熟的发育的一些情况了，那家长可能

0: 能有些时候就会比较震惊，说才几岁呢？那我们就要来关注一下什么是性早熟哈。有很多家长的第一反应就是宝宝的身体提早发育了其实差不多可以那么理解，但是具体的程度呢，一般来说性早熟就是女孩在8周岁之前出现了一些乳房发育，或者是不到10周岁就出现了月经初潮。那么男孩呢，在9岁之前出现了一些伴有体格发育加速的一些症状表现。有的家长可能一听到性早熟三个字呢，先是眼前一黑就会觉得很焦虑，但实际上呢，性早熟的表现大同小异，但是内核还是不同的。因为性早熟它有分类有3种，一个是假性性早熟哈，那么也是称之为外周性的性早熟，就是说指孩子本身并没有发育，但是他部分的第二性征提早的出现了。还有一种呢是真性的性早熟，也就是说孩子的性腺发育成熟和第二性征出现的比较早，那小女孩这种情况发生的概率呢要比男孩要高得多。还有第三类呢，是哪一种呢？第三类就叫做不完全性的性早熟，也叫部分性性早熟，就是只有个别性征的发育，比如说有些小女生单纯的这个乳房有发育的情况了，那么还有呢就是但是她没有全身性的一些内分泌的改变，这种情况一般就不需要特殊的处理。性早熟的这个危害还是存在哈，因为任何东西都要在合适的时间出现，晚一点不行，早一点也不行，其实发育也是一样。如果发育来得太早，那么这个对于孩子来说，他的骨龄发育会提前，那么他的骨骼会提前闭合，这后果就很严重啊。那生长期缩短了，宝宝成年后最终身高就会受到影响。那么说还有一个呢，就比如说有的朋友哈，可能会我们要换个角度想，有的家长说，哎呀，我们家孩子长得真好呀，跟同龄的小朋友一比，他高出了别人一两个头的这个高度啊，家长就美滋滋了。这其实并不是一件好事哈，有可能是孩子透支了未来的身高那以后宝宝可能在该发育的时候，别人该发育的时候，到了初中，人家蹭蹭蹭的穿个儿的时候，咱们的孩子就停滞在那里了。除了拖累身高之外呢，性早熟还会增加肿瘤的风险哈。比如说性早熟的女孩以后患乳腺癌和子宫癌的风险呢也会增加。还有就是心理问题，因为性早熟的孩子心理上会有格外的负担，容易自卑或者是不合群，甚至引发儿童早期的一些性行为或者是青少年性犯罪等社会问题。那宝贝为什么会性早熟呢？有些呢是吃儿童保健品吃出来的，有的爸妈会说保健品太贵了，我们从来不买，是不是炸鸡可乐吃出来的呢？也有这种可能。如果说孩子长期的吃这种炸鸡可乐这些洋快餐，或者是太多的一些油炸食品，大量的甜食，就会使宝宝的营养过剩，这些过剩的能量呢在体内转变成多余的脂肪，多余的脂肪在体内没事干，那怎么办呢？咱们就分泌一些瘦素吧。瘦素是啥东西啊？瘦素呢是人体性发育启动的调节剂，会促性腺激素分泌释放，让内分泌紊乱，这就容易性早熟。像很多一些小朋友长得比较胖的，胖墩墩的这些小朋友，大多都是一些性早熟的高发的人群。那除了食物会导致一些孩子出现性早熟的情况，还有呢一些是家长们无知无畏造成的，就是家长不知道有一些东西也会从别的方面造成孩子性早熟。首先第一个，化妆品。有些小朋友，特别是一些小女宝哈，幼儿园中班大班就被妈妈打扮得漂漂亮亮的，这里的漂亮是指用成人的护肤品甚至化妆品去给孩子时不时的就化化妆，妈妈觉得小姑娘嘛肯定要好好打扮一下呀，我的护肤品都很贵的呀，比几十块钱的宝宝面霜好多了呀。其实成人的护肤品或者洗漱用品可能都含有性激素，通过皮肤吸收之后呢，是容易让宝宝出现性早熟的，所以小朋友还是要用儿童专用的润肤露和一些护肤品，或者是说洗澡沐浴的这些统统的都是要用儿童专用的。 还有呢，就是一些电视剧的信息的刺激。有一些宝妈们追剧的时候呢，会拉着宝宝一起追剧。那有一些言情剧，甚至是带有一些特殊镜头的电影。那其实你如果让宝宝看这种有这方面的信息刺激的电影来说，对孩子来说，他的性意识和下丘脑垂体的神经反射就会被刺激到，也容易出现性早熟。所以宝贝呢，少看电子产品，实在要看电子产品，要看一些正能量的电子产品，这些儿童动画片。还有一种情况也会造成孩子性早熟，那就是开着小夜灯睡觉。这个我们其实在节目里面反复的提及说过了。有的家长会说，我们家宝宝怕黑，你要是黑不隆咚的，那个孩子会害怕，习惯性的开个小夜灯给他睡觉。看似是呵护宝贝，但真相是光照会让宝宝的脑内的松果体分泌褪黑素减少，褪黑激素一减少，平时被抑制的这个腺垂体促性腺激素就压不住了，那么这个呢就会造成孩子的这个性早熟就出现了。所以呢，关灯睡觉越黑越好，省电费还不会性早熟。长时间玩电脑也是同理的，蓝光对于宝宝的刺激就和电灯光照是一样的。那以上呢，这些就是导致孩子性早熟的一些其他的原因，是不是大部分爸爸妈妈可能也无意中做了呢？可能收音前此刻的你就会在想，天哪，我们家孩子天天就开个夜灯睡觉。还有一种情况，如果你们家是居住在市中心，比如说家旁边是有一些很大的一些光源的光照的，那你最好呢，你要把家里面的窗帘换成那种隔光特别好的，就窗帘一拉，房间就能黑下来。千万不要说我家里不开小夜灯了，但是外边街边的灯照进来，那房间里面还是比较亮堂的，这也是不可以的哈。所以这些呢，都是需要在我们的成长贴士当中提醒我们的家长和我们的宝贝们的。
1: 喂，你好，我家宝宝胃口不好，不爱吃饭，怎么办？
2: 我家孩子总爱动手打人，这是什么情况？
1: 你好，我家宝宝胆子很小，见人从不打招呼，该怎么解决呢？
3: 你的问题我解决，探索解密宝宝成长路上困扰你的种种问题，成长贴士，和宝贝们一起快乐成长。
0: 好的，刷新一下微信平台，金北发来信息。天哪，我们家儿子就是这样的。姐姐以前不爱吃那些洋快餐、汉堡包或者是鸡翅，但是弟弟特别爱吃，时不时的就要带他去吃，不吃还闹。所以呢，爸爸和奶奶又比较疼弟弟，经常带他去吃，所以弟弟就是个小胖墩。实力马上验证了，对不对？当当发来信息。我们家宝贝在小的时候呢，就是经常开着小夜灯睡觉，因为他当时总是爱溢奶，所以呢怕看不到溢奶会呛到他，所以我当时我跟爸爸都是开着小夜灯睡觉，起码开了有三四个月，到了四五个月之后我们才会把这个灯关掉。我还真的不只是当当你一个人跟我说过这个情况，其实我身边也有很熟悉的朋友也是这种情况，因为宝贝嘛，那个特别是男孩的溢奶情况会比女孩更明显更严重，所以他当时他们家也是前三个月基本上就没关过那个灯，都是开着灯睡觉的，就怕说把宝贝放下来溢奶了没注意到，或者是噎到脖子啦，这个衣服是湿的呀，怕让孩子着凉啦，又怕给孩子呛着了呀，这个呼吸道受阻啊，就种种担忧，所以他们前三个月都是开着灯的。所以现在知道了之后，我们家长就要尽量的规避掉这种有可能会对孩子的生长发育造成负面影响的这些行为咯。我们继续的来说一说，聊到这个问题呢，就是有的家长孩子上学了之后会时不时遇到的，那就是当孩子跟你说我不想学了的时候该怎么办。我不想学了，看似是简单的一句泄气话，但实际上也是藏着孩子真实的一个情绪。家长的回应呢，既能够安抚孩子当下的心情，也会潜移默化的影响孩子如何看待学习，怎么去应对挫折，以及如何认识自己。其实孩子说不想学，有的可能 可能真的他是不想学了，但是大多数哈，绝大多数孩子说不想学，他的初衷不一样，他的这个真正的内心你要走进去，了解了之后才能唤醒他内在的学习动力。今天罗伊就给大家梳理一下，当孩子说出我不想学了这种情况的时候。

最常见的六种真实的情境，那我们相对于不同的一些情境，我们可以怎么去跟他们沟通，有什么样的一些话术或者引导的策略去化解掉孩子学习的一个倦怠或者抵触的情绪呢？第一种情境就是作业堆积如山，熬夜学习，孩子常常无精打采，抱怨天天学个没完没了，我真的不想学了。这就是没有具体的困难，他只是单纯的累了。当孩子遇到这种情境下跟你说出我不想学的时候呢，你千万别说这点学习强度根本不算累，你就是太娇气了，别人都能学你为什么就不能学，就你总想喊累，总想偷懒。那你看，你如果这么说的话，孩子的真实情绪是没有办法被接纳的，他内心疲惫呢堆积，他又丧失了学习的热情，习惯性的倦怠，不想坚持。那爸爸妈妈遇到孩子在这种情况下说出了我不想学的时候呢，你可以怎么回应呢？你可以说妈妈看出来了，你最近确实挺辛苦的，每天写作业背书一刻都没停哈。还可以跟他说，学习本身就是一件消耗精力的事儿哈，累了就不用扛啊。今天如果实在太累了，那我们就不逼自己，先好好休息半个小时，吃点东西放松一下，半个小时之后我们再看看能不能继续的把这个事给做了。就是先缓一缓，让他的这个弹簧放松一下。还可以跟孩子说，我们先休息一下啊，之后再慢慢学，我们不跟别人比速度，我们只跟自己比，慢慢来，稳一点就好。这就是希望我们的家长先共情再允许，之后再重启。那孩子累的时候哈，你跟他讲道理，真的那时候的道理一文不值，这个时候你应该接纳孩子的情绪才是重建动力的第一步。第二种情境，孩子会跟你说我不想学了啊，他日常认真的听课，也按时完成作业，但是学习的成效呢始终未见提升，甚至是退步，变得自卑沮丧。他说我再学也没有用，干脆不学了。这个时候呢，你就不能说成绩上不去，就跟到底就是你不够用心，你不够努力。也不能说你不要找借口，班里面的同学都是一个老师教的，为什么别人能学好你就不可以呢？你肯定也可以的。那你要这么说，孩子的他的付出不被看见，他的自信心又受挫，他又自我怀疑，又觉得自己的努力是没有意义的，他就会丧失学习的一个主动的能力啊。你可以跟他说爸爸知道你这段时间真的拼尽全力了，付了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没有看到结果，换谁谁都难过啊，都想放弃。然后可以跟他说但是学习呢从来不是立刻见效的事儿，它是一个慢慢沉淀的过程，不是你努力没有用，是还没有到开花的时候。还可以跟孩子说，我们不用盯着分数焦虑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错题，找出问题出在哪，只要你不放弃，每一次努力都是在为以后铺路，爸爸妈妈相信你。遇到这种情况，你首先就是要肯定他的努力，对吧？弱化结果，聚焦方法，帮助我们的孩子从自我否定转向解决问题。还有第三种情境呢，就是孩子遇到了不会的题型，难懂的知识点，他的进度卡壳了，上课听不懂，烦躁，哭闹，直接摆烂，太难了，我学不会，我不学了。这个时候其实孩子挺崩溃的，你就不能在这个时候跟他说这么基础的题你都不会，上课你都没有认真听，对吧？遇到难题你就放弃了，你就这点毅力也太差了。你这么说的话，只会放大孩子的畏难情绪，让他们害怕面对困难，习惯性的去逃避挑战，不敢尝试，害怕出错，那越是这样他的抗压能力越差。那遇到这种情况下，孩子说的我不想学，你可以这么回应哈，就可以说确实这个知识点，这个题还是挺难的哈，刚接触不会，太正常了你不用逼自己一下子全部都懂，我们不用追求完美，先看懂一小步，弄懂一个知识点，做会一小道题就是很大的进步了。也可以跟孩子说这个遇到难题不是你不行，是他真的本来就很难，我们一起拆解一下，慢慢的攻克，实在不会我们问一下老师看看解析，爸爸妈妈陪你。就这种情况下，你就是降低期待，拆解这个难度，陪伴攻坚帮助孩子克服畏难情绪，建立我可以一点点一点点的慢慢做好这种底气。
还有第四。

这种情景就是家长天天盯孩子学习，催孩子做作业，天天跟孩子讲道理，天天把孩子跟别人家的孩子去比，孩子被你压得喘不过气来，所以就故意对着干，说你这么爱管我就不学，你越管我我越不学。这种长期被催促施压，逆反的抵触学习，说出的我不学的话的时候，爸爸妈妈就不能说我天天催你学习，我是为了我吗？我不是为了你好吗？啊，爸爸妈妈这么辛辛苦苦为你付出，你怎么就这么不懂事呀？你要说出这两句话，你就去面壁吧，爸爸妈妈们，因为你这么说的话会让孩子背负着很大的心理压力，他把这个学习和压抑不开心绑定啊，为了反抗束缚抵触学习，这个时候他就会失去了自主学习的意愿。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回应一下，就是说妈妈认真了解一下，最近好像确实盯你盯太紧，催得太多了，总是着急让你进步啊，忽略你的感受，对不起啊，让你学得又压抑又充满压力了。其实家长要做一个会跟孩子说对不起的家长哈，家长说对不起又不是什么丢脸的事情。还可以跟孩子说，学习是你的事儿哈，今后妈妈就不过度的干涉，试试管控日常的学习节奏状态调整，那你来做主。或者跟他说，妈妈不会做你的压力来源，爸爸妈妈只会做你的后盾和帮手啊，你需要的时候那你喊一声，我们配合你，辅助你一起做好。这个呢就是我们的家长要主动的示弱，放下掌控，归还主权，化解这种亲子对立，去消除孩子的抵触的心理，让孩子为自己而学，而不是感觉他是为你而学的。还有第五种情境呢，就是学习枯燥乏味，缺乏动力，难坚持，就是孩子觉得啊，天天写作业读书背诵好枯燥啊，没有成就感啊，上课他就走神，写作业又磨蹭，时常就说读书没有意思，我不想学了。遇到这种情况呢，家长千万别说学习就是枯燥的，谁不是咬着牙坚持过来的，然后也别说连学习都嫌无聊，那以后做什么事都难成气候。你这么说就会让孩子彻底的认定学习就是痛苦煎熬的事儿，他就会磨灭学习兴趣，把学习当成是负担。这个时候呢，你可以跟孩子说，爸爸特别理解你，一到重复一天到晚重复做题背书听课很枯燥，换谁都可能会觉得无聊提不起劲。还可以跟他说，那你要发现一下，学习好像不一定要死板硬熬，我们换个方式哈，累了你就换科目学，学完给自己一点专属的玩耍时间，遇到枯燥的内容我们拆分着学，精简着学，就是接纳枯燥感，优化学习方式，正向反馈，不强迫他硬扛，用灵活的方式帮孩子降低抵触，重拾兴趣，这是很重要的。还有一种情境呢，孩子说不想学，就是因为看到别的同学成绩更好，进步更快，被老师对比，被亲友比较，孩子就会产生一个放弃的心态，说我怎么学都比不上别人，我干脆就不学了。遇到这种情境下，孩子跟你说他不想学的话呢，那你就千万不要说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次次成绩都考得比你好，比你努力，也不要说大家都在努力，就你原地踏步，你还好意思不想学。你要这么说就会加重我们孩子的一个自卑和内耗，他就会陷入到一个自我否定，害怕比较，害怕学习，那我干脆就躺平呗，摆烂呗。遇到这种情境呢，我们可以跟他说我知道你看到别人优秀心里会很着急，会有压力，这种感受特别正常，但是最重要要说下面这一句，学习从来不是和别人赛跑，而是和自己比，你不用去追赶任何人的脚步，只要今天的你比昨天的你有一点点进步，那就是最大的成功。还可以跟孩子说，每个人的天赋和节奏是不一样的，不要强迫自己赶超所有人，爸爸妈妈不是在乎你是不是最优秀的，只希望你踏踏实实慢慢成长，不内耗不焦虑，开心就好。这种跟孩子的引导方式呢，就解绑了对比，对吧？聚焦自我，治愈自卑，帮孩子摆脱这种内耗攀比。所以呢，今天聊到这个问题，就是想要爸爸妈妈明白，当我们的孩子跟我们说出我不想学了的这个时候呢，他背后往往藏着疲惫、委屈、无助、焦虑，甚至是迷茫。那这个时候你要接住孩子的负面情绪，共情的倾听，理性的引导，陪着孩子拆解困难，

疏解内耗，他才容易找回到学习的底气和动力，对吧？那最好的教育不是逼迫我们的孩子达到预设的优秀的标准，而是帮孩子建立内心的底气，保有对成长的一个热情，愿意主动向前走，这才是最关键的。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同声同行的内容为大家安排的是上述这些，也希望今天分享的内容对收音机前一些可能此刻或者是可能最近有遇到孩子跟你说出我不想学了的话的家长，希望能对您有一些的小小的提示，或者是这样的一个参考，能够让你在孩子在对你说我不想学的时候，你知道该怎么跟他很好的去沟通和引导。那今天的同声同行到这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的关注收听。节目最后也温馨提醒各位哈，线下有什么想说想聊的，可以微信搜索17284043加入我们线下的粉丝群当中。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2: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
4: 女生好，下午送到我们酒店。
3: 好奇，
5: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拍一下。
3: 惬意，
6: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3: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7: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龙江鸡。
8: 来小陈总，没事，这里两个菜，这里两个菜。
3: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

0: 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1: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人份够就行。
0: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2: 好，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3: 光盘行动，
4: 光盘行动，
5: 光盘行动，
6: 光盘行动，
7: 海南有我。
8: 良好的营商环境如同阳光、水和空气，不仅彰显城市经济的软实力，更为各类企业的蓬勃发展提供坚实的硬支撑。我们致力于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有效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在动力和创新潜能。营商环境优无止境，政企联动双向奔赴，我们正以自贸港建设为核心引擎，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海口与您共写时代答卷。
9: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0: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1: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9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10: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1: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2: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13: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14: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15: 周末过商圈，夜游西海岸，打卡特色市集，海口也太潮了吧！
16: 烟火气十足，吃喝玩乐一站式配齐，天天有新意，全程都是热闹活力的氛围。
15: 潮起椰城，乐享生活，缤纷商圈，夜游经济，特色消费多点开花，解锁时尚新生活，绽放城市烟火气，
17: 时尚消费活力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潮玩椰城，等你来嗨！
18: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9: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医疗场所，特指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以及床位数50张以下的各类医疗机构、疗养院、养老院、福利院。一、严禁违规存放大量易燃、可燃药品药剂；二、

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严禁使用电炉、煤气炉、电水壶、酒精炉等非医疗电热器具，不得超负荷用电，严禁使用明火。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配备不少于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在病房内吸烟。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听见。
1: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
2: 听见，
1: 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们将继续中医饮食养生系列节目，跟您说说生活中我们经常会吃到的一种食材芝麻。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吴浩女士，欢迎吴浩老师。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说到芝麻哈，芝麻烧饼，芝麻酱，
1: 嗯，
0: 芝麻烧饼外面是芝麻，里面是芝麻酱，
1: 嗯，咱面茶上头浇那一层我也特爱吃
0: 啊。很多朋友特别喜欢吃芝麻，因为它确实很香。
1: 嗯，
0: 进了超市有一个地儿正在磨芝麻的时候，磨那个香油的时候，你觉得哦，满屋子都飘着香气哈。
1: 嗯，
0: 说到这个芝麻，
1: 它是张骞通西域的时候带回来的，所以呢芝麻自古就又叫胡麻。
0: 哦，胡麻，
1: 因为胡是咱们对一些少数民族的称呼。
0: 嗯，
1: 所以它是从那人家那边过来的，就被叫做胡麻。
0: 哎，很多食物带有这样的名字，有这样的色彩，番薯是吧？
1: 哎，对
0: 啊，就说明它不是本地产的。
1: 胡萝卜，
0: 哎，就是说从别的地儿传到咱们这儿的。
1: 哎，对。嗯，然后一些用的东西也是这样，胡气儿。
0: 嗯，确实是，
1: 这个就是不是本土的，这个是外来的。
0: 嗯，它就带着这个痕迹哈。
1: 嗯，
0: 今天依然是挂着这个符号的。
1: 对。
0: 嗯，那我们说到芝麻，很多朋友知道了，那芝麻分为两种，从颜色上看哈，黑芝麻、白芝麻。
1: 嗯，对，确实是，就是这两种呢，它有很近的这种亲缘关系。
0: 嗯，
1: 它都是胡麻科的，但是黑芝麻呢是胡麻种属，然后白芝麻是芷麻，就是脂肪的脂。
0: 哦，
1: 白芝麻其实原来一直是用来做油料的。
0: 嗯，那就是说它这个脂肪的含量更高。
1: 脂肪含量两个差不
0: 多
1: 太多。
0: 嗯，
1: 对，但是呢一般就传统就用它磨咱们的小磨香油。
0: 对，这个卖相上也要更好。
1: 哎，对。
0: 嗯，
1: 然后芝麻酱呢也是咱们白芝麻做的。
0: 嗯，
1: 因为磨完了油以后，油出来了，酱也就出来了，
0: 它是系列的这种衍生的品种。
1: 哎，对。
0: 嗯，
1: 所以这个黑芝麻和白芝麻都在咱们整个的食物里面广泛的被应用。
0: 嗯，
1: 但是呢它们有一点细微的差别。
0: 哎，除了这个颜色黑白分明截然不同之外哈，它们这个食疗作用有差别吗？
1: 食疗作用呢，一直芝麻就是咱们整个中国的饮食里面认为它有很强的补益作用的这样的一个食物。
0: 嗯，
1: 但是从吃上自古咱们就讲说黑芝麻要比白芝麻食疗作用要好一些。
0: 哦，好像自古就认为这个黑的东西比较补。
1: 对，一般咱们有这种法相药理学就认为黑的东西它入肾。
0: 嗯，
1: 它补先天之精，所以呢它这个补益的效果会应该更强一些。
0: 哦，这是黑芝麻哈。
1: 对，那这样的时候呢，一般就是芝麻有很多很多作用哈。咱们甭管是黑芝麻、白芝麻，其实呢作用不是说差别的那么大。
0: 嗯，
1: 就是芝麻酱它也一样，也该有这个润肠通便的。

0: 作用它也有，芝麻香油它也有，那这样情况呢，其实它本身不管黑芝麻、白芝麻，营养价值都极丰富。
1: 哦，
0: 一个呢，本身这种油是相对比较好的植物油，
1: 嗯，
0: 而且它有非常浓烈的香味儿，那这种香味儿呢，是非常刺激食欲的，
1: 对。
0: 所以咱们一般，比如说面条啊，或者馄饨里面，咱们说放点香油，咱都真的不是放很多，就几滴就足够说，哎呀，特别香，哎，好喝，好吃这样情况。所以这个方面的功用是非常明显的。
1: 嗯，它能刺激你的食欲。
0: 对，另外呢，它的通便作用非常好，
1: 哦，
0: 这完全是一个食物级的药物。
1: 嗯，就是您真的有这方面困惑的话，哈，
0: 尤其对于老年人，
1: 嗯，
0: 就是老年人的便秘有一个特点，常常是因为肠道太干，
1: 嗯。
0: 没有办法濡润，所以造成的一个便秘。所以这个时候呢，芝麻油就直接这样喝，就一勺或者两勺，这个
1: 我就
0: 量
1: 喝
0: 不
1: 进
0: 是
1: 去
0: 特
1: 了，
0: 别大，对。
1: 嗯，
0: 但是呢，它对肠道的这种濡润作用，使得排便不困难，同时也不会产生泻下作用，
1: 哦，
0: 不会有一些比较强烈的那种反应，比如说腹痛啊、肚子绞疼这种状态不会。
1: 嗯，
0: 所以对于老年人的便秘，这个是完全可以在家里自己操作的一个食物。
1: 就是非常温和的一种
0: 对，
1: 食疗方法。
0: 又有滋养作用，同
1: 嗯，
0: 时呢还有通便的作用。
1: 同时又没什么副作用。
0: 对，
1: 哦，这是老年人如果有这个便秘的困惑的话，可以喝那么一两勺芝麻油、
0: 对。
1: 香油。
0: 对，
1: 嗯。
0: 另外呢，芝麻其实有很多，确实有这种补肾的作用。比如说，不管黑芝麻、白芝麻，其实都有一定的生发的作用。当
1: 哦。
0: 然，这个在中医里更强调，可能黑芝麻的作用好像更好一些。
1: 因为补了肾了哈，
0: 哎，对，因
1: 嗯，
0: 为它同一个颜色的嘛，我们说肾是应该是要是从颜色上来讲的话，应该是黑色的。那黑芝麻呢也是黑色的，所以人家咱有个广告词儿说营养有黑白，我想我选黑营养，我觉得倒不见得，就是这两种营养都各自有各自的好处，
1: 嗯，哦。
0: 也未必就差异特别大。
1: 嗯，
0: 黑芝麻、白芝麻都是可以被应用的。它这个吃完了芝麻以后，头发会非常光亮，不但愿意长，不但可以长得比较快，同时呢还是比较油润，就长得很好。同时呢，芝麻不光可以内服，
1: 还能外用。
0: 哎，对，所以原来的就是古人这个头发如果不好，是可以用芝麻油做外敷的，就
1: 哦，
0: 作为头油。
1: 就当头油，我抹点这个香油在脑袋上、头
0: 对，
1: 发上。
0: 是有这样的情
1: 哦，我
0: 况。
1: 这香型就是芝麻香型的，哈哈哈哈哈！啊，
0: 芝麻不光是长头发，
1: 嗯，
0: 芝麻油是非常好的一个机制，它对皮肤有很好的保护作用。
1: 对，老人都说嘛，比如说这孩子脑门撞到地板上磕一块哈，红了，然后说赶紧抹点香油吧。
0: 这个皮肤对这个芝麻油的吸收是非常非常好的，
1: 嗯，
0: 所以中药的外用药，古代一般都拿芝麻油做，因为芝麻油是最容易被吸收的。那它作为介质，也是导致这个在其之间溶解的这些药
1: 嗯，
0: 最容易被皮肤吸收。
1: 作为一个载体了，
0: 哎，
1: 溶剂一样，
0: 对，它
1: 嗯，
0: 是油溶性、脂溶性的嘛，就这
1: 嗯，
0: 样的，所以这个方面呢，它有生机长肉的作用。那你
1: 哦。
0: 真的有个口儿，咱们当然说这个香油，你得肯定得是
1: 煮
0: 你，
1: 熟了的，
0: 哎，对，你
1: 得
0: 稍稍
1: 保持
0: 加热
1: 干
0: 一
1: 净
0: 下，
1: 的，
0: 对，
1: 嗯，
0: 主要是为了杀菌，
1: 嗯，
0: 然后让它无菌的这种香油，对伤口的愈合是很有好处的。
1: 哦，所以说哈，我们不能说老人的观点都是错的。老人就说啊，你抹香油这个不卫生，弄得油渍麻花的，是吧？其实他还真是有道理在里面的。包括有些小朋友，就小婴儿，他这个红屁股，如果是在早期就是刚刚有一点这个趋势，抹一点香油可能也是有疗效的。
0: 对，就是大家可能都知道说感染。

0: 榄油对这个皮肤很好。其实，在咱们中国传统是没有橄榄油的，
1: 对。
0: 咱们用的油多半都是香油，就是最好的，最就是外用的这种油，就是香油，
1: 哦，
0: 刺激性特别小，同时呢，营养作用很好。
1: 就这个芝麻哈，无论是黑芝麻、白芝麻，它不但可以口服，就是可以享受它的美味，又有一定的食疗作用，同时又可以外用。
0: 对，另外还有就是芝麻本身，它有这个很好的健脑作用，
1: 健脑的作用哈，
0: 对，它补肾强筋，同时它还能祛痰。
1: 哦，您这个痰是指中医的那个痰湿的痰，
0: 对，比较广泛的那种痰，就是一般老年人相对来讲，不是说特别，这个常常的也有这种外排的痰，同时呢也比较迷糊，就是常常的有点这个嗜睡啊，这些肾精不足，用黑芝麻是非常好的一个食疗方案，就是古代有一个很著名的方子，就拿黑芝麻和桑叶。桑叶也是一种长寿食品，就是它里面含的蛋白质很多，同时呢，它又能清肝明目，又能这个养肝，有清的作用，还有养的作用。芝麻呢是又能润肠，有营养作用，同时呢，它还能益肾精，所以这两个东西做在一起，就是食疗级的一个药物。常吃对老年人这个益寿延年非常有好处。
1: 就是这个芝麻和桑叶在一起哈。
0: 对，
1: 那这个芝麻我们好淘换，哪儿都能有卖。这个桑叶呢，是干的还是鲜的？我们到哪儿去买？
0: 一般的还是这个干的，就是做药的话，它是把它混在一起，然后做成丸剂的这种药。但是咱们现在其实，我觉得有另外一个东西也是不错，就是您可以不用选这个桑叶，您可以选那桑葚儿。
1: 桑葚儿，这个比如说春夏之交的时候，桑葚儿就下来了
0: 对，
1: 哈。
0: 这个纯是食物级的。
1: 那这两个东西配在一块儿，也是有食疗作用的。
0: 对，但是芝麻其实是有吃法的要求的。
1: 芝麻，比如说我们吃块芝麻糖，嚼吧嚼吧就咽进去了，这样不行吗？
0: 不是不行，是浪费的比较多，没有什么不行的，不行是没有问题，就是它没有毒。第
1: 它
0: 一，
1: 起码它满足了你想吃芝麻这种香味儿的这
0: 对
1: 个
0: 对，
1: 要求哈。
0: 但是它利用率不高，主要是因为，比如说，不管是黑芝麻还是白芝麻，其实都有一定的这个膜的这个作用，这个种子外面它是有一个皮的，那这个皮呢，因为它每个粒都很小，所以你不可能很周全。我这一口芝麻，然后每一个
1: 我嚼
0: 皮
1: 二
0: 我
1: 十
0: 都
1: 分
0: 能
1: 钟。
0: 嚼，对，嚼破的。但是嚼不破皮的话，它里面的这种营养成分就不容易被吸收。
1: 对它，你就不给它破壁的话，它这个里头的东西就出不来，您就走个过场。
0: 对，可能您会看到什么样进去，什么样出来，
1: 是，
0: 那
1: 这
0: 就
1: 就，
0: 浪费它了。所以芝麻要吃的时候呢，有两个条件，一个呢是炒熟炒香，炒香了它那个香味儿啊，咱们就是口感就明显的增，就很好。然后另外呢，就是要擀一下，或者咱们现代来讲，我就喜欢拿那个打碎机打。
1: 家里豆浆机什么的，
0: 豆浆机是一种，还有就直接就是中药的粉碎机，就直接给它芝麻的。我这种吃法，我觉得是有了粉碎机以后，我特别喜欢的一个吃法，就是拿它和白糖加一点白糖，然后一起打。打开始你打两下的时候，它出来是芝麻芽的那种状态，就是一粒一粒的，还是虽然破皮了，但是呢还是颗粒的，你还能看出来，就是拿它们有皮儿啊什么的。你稍多打两下，就几秒、十几秒的这种概念吧，然后你就会发现它油出来了，然后它就不是很松散的芝麻芽那种状态了，它就有点往一起粘。你再多打它两下，它可能就往芝麻酱那个方向走了。
1: 就越来越润了。
0: 对，就是它的油已经被出来了，已经破壁以后已经。

0: 出来了，这样呢，它就变得粘性比较大。你在这个没到芝麻酱，但是已经过了芝麻芽中间，找一个比较合适的点，然后把它拿出来一揉，就是一个球。这个做一个圆汤圆的馅儿，
1: 啊、哦，
0: 哎，美味无比。
1: 吴昊老师用"美味无比"来形容这个汤圆馅儿哈，因为咱们可能在外面买的汤圆，您也吃过芝麻馅儿的，好像很多朋友没用"美味无比"来形容。
0: 哎，
1: 嗯，
0: 我觉得确实不是外面的这种黑芝麻汤圆可以比拟的。
1: 哦，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哈，如果您也感兴趣，不妨就如法炮制，按照吴昊老师推荐的这种方法，自己做做这个芝麻馅儿的汤圆儿，很简单，一台粉碎机啊，白芝麻或者是黑芝麻，简单的放点白糖就可以了。嗯，
0: 还是黑芝麻可能这么吃的效果好。
1: 啊，可能你这卖相就感觉就不一样。你一咬白色的汤圆皮儿，里面是流出的黑的芝麻。这是我们说到了芝麻的一种吃法。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呢，我们继续的是中医饮食养生系列节目，跟您说到的是芝麻。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吴昊女士。说到芝麻哈，可能要提到一种药膳，这就是固元膏。
0: 确实是，就是，我觉得固元膏是咱们最近流行起来一种真的是比较不错的这种药膳，它的这个补益，尤其是补血、补精气的作用是还是比较，效果还是比较好，而且它用的这种东西都基本上是食物级的东西，它呢一般呢是。咱们可以在这个药店里头，很多药店都可以帮你加工这个固元膏，因为它是阿胶的，以阿胶为主要成分，以这个核桃啊、大枣啊、
1: 芝
0: 一些
1: 麻。
0: 芝麻呀、一些比较香的这种食物，为添加的这样的一个做法。然后呢，配比成分可能也不是说如果要是您知道的话，也是可以改变的，也是可以根据每个人不同体质来去调理的，去调整的。那这样其实它就又兼顾到了每个人的这种体质的一些差异，同时呢还有相应的这种补益作用。我觉得是一好东西。我曾经给就是有一年冬天，我就给周围很多朋友带了这个固元膏，因为我大概其知道他们大概体质是什么样的，所以我的固元膏的配比就有一些区别，这样呢，那个药房都已经就认识我了，然后我说放什么，他也知道我是中医，然后人家就给打什么，这个形式还是挺灵活的。一般情况下，固元膏里头是用阿胶，然后加上这个芝麻，加这个核桃，加大枣，可能有一些地方也就加点枸杞就差不多了。但是我配的固元膏，基本上除了这些成分以外，我还会兼顾到这个不同人的这种体质。比如说，这个人他相对脾胃比较弱，就是固元膏呢，它比较黏，而且都是这种说白了。比较
1: 热
0: 不
1: 量比较
0: 太，
1: 高
0: 对，
1: 的，
0: 热量比较高，
1: 不
0: 不
1: 太
0: 太
1: 好
0: 容易
1: 消
0: 消
1: 化。
0: 化的这种东西。那这样的时候呢，我会在里面加一些山楂，还有加一些这个陈皮，其实它就是帮助消化的这样的作用。那让这个固元膏吃的人呢，这个脾胃就不会那么腻。
1: 不会有那么重的负担。
0: 对。同时呢，我尝过，就是加了山楂和陈皮的这样的固元膏。这个味道非常好，因为陈皮它本身有香味儿，山楂呢味道稍有一点点酸，然后这些都可以通过糖啊或者一些这个调味儿的东西稍稍给调过来一点，然后陈皮的那个味道很清新，味道非常好。然后另外一些朋友呢，可能相对偏阴虚，我就会加一些，比如说玉竹、麦冬一类的，还有百合。这些都可以往里加，因为我们都自己都尝过这些药，就它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这苦涩味儿，而它们的滋阴作用也是很好的。然后还有一些呢，可能像。

0: 相对来讲就是比较血瘀，然后本来呢这个固元膏就相对有点滋腻，那就可加一些活血的东西，比如说三七粉，适量的少加一点点红花，因为红花本身有一些这个气味不是特别好，但是你在整个的这个就是加量少的话，它也是可以被搅过来的，或者你加一些比较贵的这种藏红花，它没有这种明显的这种味道。而且呢，因为阿胶是一定要用纯，就是说白了就是酒来溶的，所以酒本身就有这种温通的作用，就是有活血的力量的，所以整个这个胶呢做的不要太稠，稀一点儿。也那个，我们雪域的朋友吃着也不错。
1: 哎呀，听到这儿，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吴昊老师要是能给我私人定制这么一款固元膏就好了。其实听吴昊老师讲哈，这么多种症状，这么多种食材的配伍，我好像对中医又有了新的理解。现在有一个词就是私人定制，非常非常的流行哈。其实你细想想，您去看中医的时候，他辨证施治，看您的体质，然后给您配伍中药，就是一次私人定制。当然，我们说西药也有西药的好，西医也有西医的好哈。但是，如果您想打开另一扇窗的话，如果您想好好的调理调理，全息的去调理自己的身体的话，也不妨去看看中医。我们也通过我们的中医饮食养生系列节目哈，让您了解自己的体质，了解食物的性味，这样能吃出营养，吃出健康。也希望大家能够享受咱们唾手可得的一种食材，这就是芝麻哈，常吃它哈，确实是有很多食疗作用的。在您不变胖的情况下，多吃一点芝麻有好处。那也非常感谢吴昊老师啊，今天光临我们的节目。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也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这是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您：同心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
1: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0: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2: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
3: 少点外卖，动手做菜，倡导光盘，拒绝盛宴，生食熟食切忌分开，购买食物要看包装，食品安全连万家，安全食品靠大家。
4: 当短路产生火花，
5: 30秒出现明火，
4: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5: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4: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5: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4: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6: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最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7: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
1: 听见，
0: 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的《每日邮报》曾经发表了一篇文章，名字叫常吃有些食物或许能够救命。那什么样的食物能有这样神奇的效果，达到所谓救命的这样一个功能呢？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就来解析一下这些能救命的食物。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农业大学营养与食品安全专业的硕士，生命时报饮食版的编辑吴佳。欢迎吴佳。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佳。
0: 吴佳先给大家说说这篇文章吧。
1: 对，这个救命食谱哈，听上来觉得还挺悬的。这个其实呢，是因为是由英国的两位权威的医学专家，一个叫劳拉卡尔，一个叫伊恩马布尔的两位博士，他们搜集了大量的国际上的研究数据的证实，然后发现如果你连续三个月，就是他们其实是搜集了别人做的很多研究来做了一个综合的一个就我们说的一个综述，连续三个月适量的吃这个食谱里头的一些食物呢，最高可以降低你血液中的坏胆固醇，可以降低20%。
0: 哦，
1: 那这样子就能降低你患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所以说，这个就是对心脑血管疾病患者来说，这就是他们的救命的食谱。
0: 哦，那这救命的食谱里究竟包括哪些食材呢？
1: 有膳食纤维，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这就是一类。然后就是还有燕麦，有健康的油脂，有豆类，有坚果，还有富含植物甾醇的食物。
0: 这些食物有的我们听起来其实还非常熟悉，有的比如说这个植物甾醇可能就不大了解。我们每一项逐项的分析一下哈。第一种是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这个大家好像比较熟悉。
1: 对，这个膳食纤维其实就是我们说的芹菜中间的丝儿，白菜帮子里边那个丝儿，
0: 这种食物纤维是可见的。
1: 对，这是粗纤维，但是其实它们并不是含膳食纤维最高的食物。你猜一猜膳食纤维最高的食物是哪个？
0: 豆类。
1: 哪一种豆？
0: 哪一种豆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是豆类。
1: 对对对，是豆类最高，最高的应该是红豆。
0: 哦，红豆。
1: 对对，所以说大家可以多吃一些。
0: 对，其实在这儿也可以澄清一下哈，那很多朋友觉得，那我掰开芹菜就看见那个丝儿了，这不是可见的吗？那豆类我没有看见呢，这个膳食纤维还是分为可溶的、不可溶的，是吧？
1: 对对对，其实尤其我之前好像做过这个一个比喻，就是那个，因为我们不是说膳食纤维是有一个清理肠道垃圾的作用吗？那其实粗纤维就像一把扫帚，它能够把你的那个里边的脏东西给扫一扫。那但是如果是可溶性的纤维，其实它就像一个橡皮擦。能把那个给擦掉那些坏东西。但是其实可溶性纤维来说它是更好的。就是因为如果你吃太多的粗纤维，它可能会对你的肠胃有伤害，因为你在扫的过程中有可能就会有一些小的伤害，
0: 刮刮蹭蹭，它这个失调还是比较大的。
1: 对对对，那但是如果你说你吃一些这个可溶性的，还是很温和的。其实像我们的很多水果就是有大量的膳食纤维，像比如说苹果呀，还有一个很可见的比如说山楂。我们不是把山楂能做成那个
0: 山楂糕
1: 吗？对，那个糕其实凝固的就是果胶凝固出来了。
0: 就果胶就是一

0: 种可溶性的膳食纤维，
1: 对，就是那种软软的，
0: 对，
1: 有 QQ 的那种东西，
0: 就是它对您这个肠道的按摩和清理更加的柔和。
1: 对，
0: 嗯，
1: 因为像在，因为这个研究是说，在英国专家指出，每天摄取20克以上的膳食纤维可以有效降低胆固醇。
0: 嗯，
1: 那美国哈佛大学的发现是说，每天摄入膳食纤维的量每增加10克，死亡风险就会下降10%。
0: 哦，
1: 但其实中国的推荐是比他们还要高一点的，中国营养学会推荐是每人每天应该吃25克膳食纤维。
0: 哦，25克说来半两哈，应该很容易吃到吗？
1: 也不是很容易，
0: 嗯。
1: 就是因为我们很多食物里头，像我们说的粗的食物里头，它不一定有那么多。但如果你基本上能保证每天吃1斤的蔬菜，
0: 嗯。
1: 再加上200克的水果，那这样基本上就是可以达到的。
0: 嗯，前不久和徐静老师聊天的时候哈，他其实说，他说的一个就是比较普遍的现象，就是现在呀，每人每天吃1斤的蔬菜，做到的人不多。当然，我们说这是蔬菜的升重哈，就是大家可能蜻蜓点水就吃那么几口蔬菜，但是您可能没有算一算，您吃的这几筷子菜，它加起来够不够一天加起来够不够升重的1斤？升重1斤蔬菜，再吃2、3个水果，才能达到我们所谓的20几克的膳食纤维的摄入。
1: 其实你水果吃个1个到2个就够了啊。
0: 嗯。
1: 然后其实还有一些，比如说我们可以再点一点嘛，哪些更含得更高一些？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那个豆类，
0: 嗯，
1: 那还有像其实菌类也是很好的，
0: 蘑
1: 菌
0: 菇，
1: 类就是不会特别粗的，比较柔软的，像香菇啊，这个各种菌。然后还有像海藻类，它
0: 哦，
1: 也富含很多膳食纤维。这个可能我们就是平时比较忽略的，海藻它的多糖类也非常的好，
0: 嗯。
1: 然后就是还有像我们主食，其实这方面也可以增加呀，你不一定说非要靠蔬菜水果来增加，那我只要把，比如说我每天晚上吃的蒸馒头一部分换成蒸土豆或者蒸红薯，那这个膳食纤维就上去了，那你把你的那个你的精米白面都换成我一直推崇的杂粮粥，那你这个膳食纤维肯定都大大的上去了。
0: 哦，所以说哈，每天多吃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使膳食纤维达到20克哈，20克以上，需要您营养上搭配一下。
1: 对，
0: 嗯，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哈，可能被大家忽视的，比如说豆类是含膳食纤维最多的，红豆也非常好。您和薏米配在一块儿，一个是粗粮，一个是豆类，然后它去暑啊、利水的这个
1: 还
0: 效
1: 有
0: 果非
1: 祛
0: 常
1: 湿，
0: 好。嗯，这是我们说这一类食品是被他推荐到这个救命食谱上的啊，就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那还有哪些食物呢？
1: 还有一个就是，他推荐是每天要吃2餐燕麦。
0: 嗯。
1: 我觉得这个每天吃2餐燕麦，可能对中国人来说还真的挺难的，因为中国人可能能
0: 没有
1: 早餐，
0: 吃燕麦的习惯，
1: 对，你早餐能保证吃一顿就很不错了。
0: 嗯，
1: 因为其实燕麦也是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但之所以把它单独在食谱里头推荐，是因为它的一种那个特殊的这种多糖呢，它是确实是对你降低胆固醇呐，降低低密度脂蛋白都特别好，而且这个燕麦它跟别的主食比，它的蛋白质含量是高的
0: 嗯，哦。
1: 哦，它就是别的营养也好，然后它再加上它的那个膳食就是葡聚糖也比较多。那我们国家的研究其实也发现，如果你每天能吃70克的燕麦，那就是1两多，那你30天之后，70%的血脂异常的人，他的总胆固醇能下降10%左右。
0: 哦，
1: 然后，但是坏胆固醇会下降13.6%左右。
0: 嗯，
1: 但是我觉得我在这里其实更想强调的是，关于我们买燕麦的时候，首先我们要选择燕麦。我想这一点可能大家都知道，就是说速溶的燕麦片儿，就是那种加了糖、加了奶
0: 奶精
1: 精
0: 的。
1: 啊，这种其实我们完全不要考虑，我们是需要那种需要煮一煮的那种燕麦是最好的。那还有我们其实像我是农大毕业的嘛，我们学院就专门有研究这个燕麦的一个老师，他就一再跟我们说，其实中国的燕麦的品种非常好，就是在世界这个范围内，中国的品种是数一数二的，比那个澳洲燕麦要好很多。但是
0: 比
1: 因为
0: 澳大利亚的燕麦要好很多
1: 对
0: 哈。
1: 对对，所以不要说盲目的去崇拜国外的燕麦，但是因为是， 怎么说，因为国外他们一直有吃这个的传统，所以说

0: 他们会大量的种植，然后他们在国民中大量的宣传燕麦的好处，那就让我们觉得他们的是更好的。但其实现在反而会有一些国产的燕麦出去然后再卖回来
1: 啊，我们觉得那是进口商品啊，这种燕麦品质更好吧？其实不是这样的，中国本土原产的燕麦品质非常好。
0: 对对，所以说大家是这个也一定要坚决的支持国货
1: 哦。
0: 然后呢，还有说，因为我们现在其实也有的说什么都没有添加的那种那个燕麦片也是可以速溶的，
1: 嗯，
0: 但是其实燕麦还是要煮着吃更好，
1: 嗯，
0: 是为什么呢？这个它这个葡聚糖一定要用水煮出来才是更有益，所以我们也说你不同品种的燕麦你要是煮出来更粘稠的那种品质就是更高的。
1: 哦，您说这个葡聚糖它是一种什么物质，对我们身体有哪些好处？
0: 它是一种多糖类的物质，也可以算到这个膳食纤维里面，但是它就是在、特别是在调节血脂方面是非常好的。
1: 哦，那这个燕麦加工起来哈，我们很多朋友是摸不着头脑，因为也不总吃。那吴家有没有推荐，就是说加工燕麦这个方法有没有、我记得你说过一次蒸燕麦。
0: 但是我觉得就是我刚才说的，其实最好就是最你从最保健的这个方法来吃，你还是要把它煮出来、
1: 哦、
0: 就是要把那个黏黏糊糊的煮出来、
1: 嗯、
0: 那其实最简单就是煮燕麦粥、
1: 哦、
0: 那如果你要是像我们家里现在早餐吃一顿燕麦粥，然后晚饭的时候因为我们家老人确实也不是特别爱吃，那我们就是混着煮粥，
1: 嗯，
0: 但混着煮就口感特别好。
1: 对，它就相当于咱们的糯米或者说江米嘛。
0: 对、就是、
1: 它会增加粥的粘性和糯性。
0: 对，我们家现在就是放一点点大米，然后再放上红豆、
1: 嗯、
0: 花生，就别的就随便加了，然后再放燕麦。
1: 哦，燕麦是一定要加的、哦、
0: 对对对，那个会煮出来特别粘稠，你就根本就不用再想往粥里头加什么碱了。
1: 对呀、啊、而且您想想哈，就每天每人应该吃70克的燕麦，就是一两多，不到二两，您说这一锅粥还得一家人分呢，所以您还得就是注重点这个量。
0: 对，
1: 一共加一两，均每个人头上的没多少，是吧？
0: 对对对、嗯。但是我觉得哈，如果因为它这个其实是针对这个70克，其实是针对你血脂有异常的人嘛。
1: 哦。
0: 那如果对健康人来说，你可以不用强求自己吃那么多，你吃到个30-40克或者50克，
1: 嗯，
0: 就已经不错了。我觉得。
1: 嗯嗯嗯，我觉得这一部分哈，值得跟大家强调的就是国产的燕麦很好，另外就是每天都要吃点燕麦。非常健康的一种食物。
0: 嗯，
1: 嗯，这份所谓的救命食谱上还有哪些食材呢？在一段片花之后我们将继续和您聊。
2: 欢迎您继续收听，
1: 继续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今儿呢和大家聊到的是英国《每日邮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他提出了一个救命食谱哈，我们正在解析在这个食谱上的每一类食材，它究竟会对人体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农业大学营养与食品安全专业的硕士，《生命时报》饮食版的编辑吴佳。刚才为大家推荐了两类食物，第一种就是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第二种呢是说到了燕麦，中国原产的燕麦品质更好。还有哪类食物在这个所谓的救命食谱上出现过？
0: 嗯，还有一个其实不得不说的就是油脂。
1: 嗯，
0: 就虽然很多人觉得那个，特别是你本来血脂高的人就知道我应该少吃油，但是其实这个油你如果是吃的，第一是得当量得当，第二是品种得当的话，对降低血脂其实都是有好处的。
1: 哦，
0: 比如说这个橄榄油，这个英国的就是有英国专家是有研究，你每天吃25克这个橄榄油是可以有效的增加好胆固醇的水平。
1: 嗯，
0: 那其实就是对你整个血脂的指标是有改善的。
1: 其实我们一直在说好胆固醇、坏胆固醇哈，也一直跟大家说不要谈胆固醇色变。
0: 嗯，
1: 身体中我们是需要胆固醇的，需要好的胆固醇。
0: 对对对，
1: 嗯，
0: 那其实这个，但是我们要说到现在很多，其实也有很多商家在宣传，我这个油是对心血管有好处的，我这个油是很健康的。但是其实不管这个油是不是哪种健康的，但是量的控制一定是最重要的。
1: 嗯，
0: 就是就算这个油再好，你要是吃的超出了25克，那就是会对身体有伤害的。
1: 哦，嗯，刚才吴佳也推荐了这个橄榄油哈。
0: 嗯，对，橄榄油。
1: 橄榄油其实在我们中国家庭中用到的机会

0: 不是很多，很多年长一些的家庭主妇不太爱用它，觉得也不知道怎么用，又知道它的燃点比较低，不适合煎炒烹炸。那吴佳家里的橄榄油会怎么用呢？
1: 其实橄榄油的燃点低，这个，其实它的不是很低，它的燃点，对，因为，但是只是说，如果你用的是原生初榨的那种橄榄油，因为它里边会有很多维生素，还有活性物质，就是你可能其实也没到它的烟点的时候，但是可能这些维生素就被破坏了，
0: 对，比
1: 就
0: 如说你
1: 是。
0: 用它炝个锅，可能不太适合。
1: 对，但是如果其实你因为你在买橄榄油的时候有选择嘛，有一种就是普通的橄榄油，那种就是初榨原生的橄榄油。其实包括像欧洲人，像地中海地区的人，他们不是长期都吃橄榄油吗？他们其实自己也是有这个选择的，他们也是初榨原生的橄榄油会贵很多，然后普通的橄榄油就是便宜一些。他们其实像我觉得像地中海，特别是意大利那附近的人，他们其实的很多煎炒烹炸跟中国人还蛮相似的，对，他们也会很爱去炸一些食物，也会去
0: 那
1: 炒。
0: 他们也用橄榄油炸吗？
1: 对呀，他们都用橄榄油炸。其实橄榄油因为它富含单不饱和脂肪酸，就算是它受到它的高温达到了烟点的时候，它还是比较稳定的，它没那么容易产生一些致癌物质，就单不饱和脂肪酸会更加稳定一些。所以它还是要普通的橄榄油，其实很适合中式的煎炒烹炸的。
0: 就是如果我们买来橄榄油，首先你要看它是不是原生初榨的，还是普通的橄榄油。普通的
1: 对。
0: 橄榄油你是可以像家里其他这种食用油这样来用的。
1: 对，其实他们，欧洲人在做菜的时候也是，就初榨原生的橄榄油，就是拿来
0: 拌一些。
1: 拌一拌酱啊，做一做沙拉呀什么的，就是他们也是用低温的方式在烹调。
0: 这是也是提醒大家，如果家里有橄榄油的话，您看看它的这个品级哈，然后选择合适的烹饪方法来用它。
1: 对，其实还有中国人，中国自己原产的一种油，其实。我觉得应该可能比橄榄油还要好，但这个就是可能各家有各家的说辞，那就是茶油，茶籽油，就茶籽油是也是非常高级的一种中国特产的一种油。那还有像芥花油也还可以，对，所以这些油都还是比较推荐的。
0: 大家可以换换口味哈，不
1: 对，
0: 一定就是大豆油、玉米胚芽油，您可以换换这个茶籽油和这个芥花油啊，换着吃一吃，营养会更均衡。这份所谓的救命食谱上哈，除了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油脂啊，健康的食用油之外，还有哪些呢？
1: 还有一种就是豆类，这个豆类其实我个人是非常喜欢豆类这一点，其实中国人是有饮食的，就是在饮食习惯上是有优势的。像他这个《每日邮报》上面推荐是每周吃4次以上的豆类，因为他们是觉得这个，他们也是有实验，吃豆类可以让坏胆固醇下降5%，患心脏病的风险降低5%。然后，美国的调查就是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的调查是，每周吃4次以上的豆类食品，可以降低33%的患肠癌的可能性。但是其实我们中国的居民膳食指南，就中国营养学会是推荐中国人每天吃豆类的。是推荐每天吃30到50克的干豆，或者是100克的，就相当于同量的豆制品，比如说，那你就是100克的豆腐。
0: 在这儿我们说到的这个豆类是指大豆，就是黄豆。
1: 对，它这个是指的大豆食品。但是其实，所以说，因为外国人他们不太喜欢豆腥味儿，但是中国人其实是绝对是豆子的香味儿。
0: 好像没有那么难以接受。
1: 对，特别是比如说豆浆，我们在煮豆浆的时候觉得很香，但是对外国人来说，哎呀，这个就是很难闻的味道。所以我觉得其实在这方面，中国人的传统就是这个饮食传统是有优势的，所以我们还是应该把这个传统发扬光大一下。
0: 我记得有一次和一个朋友聊天的时候啊，他就说这个对比中国和西方的饮食，觉得西方人老吃奶酪，但是中国的奶酪其实就是豆腐。
1: 对，不是，我听到的是一个是说中国奶酪是豆腐乳，
0: 豆腐乳，
1: 因为西方的奶酪各个地区有各个地区的口味，然后它也是发酵的，然后中国的豆腐乳呢也是各个地区有各个地区的口味，像那个有我们说的有什么红方、青方，那是北方的，像我们四川的就是有麻辣的，然后还有像云南那边是红汤的豆腐乳，还有白汤的，就是这就是。

0: 代表各个地区的一种发酵食品
1: 啊。嗯，说到这个奶酪和发酵，我想起来了，到了一个小酒馆，然后就点这个三明治，我就看有各种各样不同的这个中间加的这个馅料嘛，我就点了一个叫蓝酪的，蓝色的奶酪，当时想的还挺美的，
0: 就是觉得太臭太咸，
1: 结果一上来就发现那个奶酪是带着蓝毛的，
0: 对对对，
1: 啊，就他们的蓝酪是这样的，就是因为地域的不同啊，饮食的风俗截然不同，有的时候还真的要做一下调查研究，看看人家在吃什么，在点什么哈，这是我们说到了，
0: 豆类，
1: 豆类，这份救命食谱上还有哪些食物呢？因为所剩的时间不多。吴佳再给大家说说，
0: 还有就是坚果类，这个坚果类其实我们大部分人都很爱吃，什么花生、瓜子儿什么的，大家都很爱吃。但是其实如果你吃的适量，控制好这个量，是非常有好处的，所以他这个推荐是你每周吃3次，但是每次只吃20克，那就是一把。
1: 就是每周吃3次，就是2天吃一回，每次才吃一把。
0: 对，
1: 这个和咱们中国膳食指南
0: 差不多
1: 标出来的好像还少了一点呢。
0: 对，中国是可以要求好，我
1: 每天好像吃一把。
0: 对对，每天可以吃一把。
1: 对，就是不能吃的太多，您一次吃半斤瓜子儿哈。当然有的朋友吃完也没有什么不适，因为体质不同。总的来说，大的原则还是尽量的不能吃太多，一把最好，就是您自己抓的一把。这是说到了坚果，还有一个词儿，当时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大家不太明白，叫植物甾醇。
0: 植物甾醇，
1: 什么是植物甾醇？
0: 它其实是一种植物化学物质，它的化学结构和胆固醇比较相像，所以说你这个植物甾醇吃进去之后，那你就人体就竞争吸收了嘛，就可能把它吸收进去了，那就可以竞争吸收，就胆固醇的吸收量就减小了。所以说它因此我们就称它为胆固醇的克星。其实在它现在其实它主要是在玉米和大豆这些食物里，其实天然就含有植物甾醇的。因为我们说它本来是就从植物中发现的嘛，然后现在其实在欧美很多国家都开始把它作为一种营养强化，就是强化到食品中间去。其实在我们国家也有这个植物甾醇强化的牛奶呀、油啊什么的，这些大家
1: 就是吃进这种含有植物甾醇的牛奶和油的话，对于健康更好。
0: 对，尤其是其实主要是对降低胆固醇是有好处的。大家其实如果你有心的话，可以看一看，可以关注一下这方面的，
1: 或者说也提醒您多吃一点玉米、大豆，就豆制品。
0: 对，其实我还是更推荐你多吃一些天然的食物。
1: 对。说到了这么多哈，这个救命食谱上的食材，很多朋友觉得，哎，那我去买那些什么维生素片儿，里面可能这些东西都有。吴佳觉得这样的想法怎么样？
0: 我觉得食物是最重要的。就如果说你真的是很忙，比如说你确实你有高血脂的问题，但是那你一天到晚就空中飞人一样，你没有时间来好好的吃一顿饭，那你确实是需要补充维生素补充剂的。
1: 但是如果生活节奏也没有那么忙，是吧，你还有时间去关注一下饮食。
0: 因为相比起来，这个食物它第一它更加廉价，第二它更加美味，第三食物中间有一些好处是我们其实现在特别是一些天然的蔬菜水果，它有些好处是我们科学完全没有发现，那也就是说你去吃单纯的药片现在是模拟不了的。所以我是觉得如果你是有时间有条件，我们肯定是要以天然的食物为主。那如果你没有办法，那你就必须靠这个来补充一些维生素补充剂。
1: 要把吃饭当做一种享受，是吧？
0: 对，
1: 如果我们在享受这种享受的时候还能健康的话就更好了，这就双赢了。那这也是和大家一起分享了这份所谓的救命食谱哈。其实中医讲究胃病啊，就是不得病之前的预防其实更重要，我们吃的健康对于身体的保养是非常重要的。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这是

0: 107.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2: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加快海口绿色发展。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4: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3: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4: 温柔以待。
5: 主播说安全，
6: 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7: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0: 周末过商圈，夜游西海岸，打卡特色市集，海口也太潮了吧！
1: 烟火气十足，吃喝玩乐一站式配齐，天天有新意，全程都是热闹活力的氛围。
0: 潮起椰城，乐享生活，缤纷商圈，夜游经济，特色消费多点开花，解锁时尚新生活，绽放城市烟火气。
2: 时尚消费活力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六个之城，潮玩椰城，等你来嗨。
3: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4: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3: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海口 Voice Radio。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龙华智慧广播，
5: 锁定调频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周一至周五晚上6点到6点半，让我们一起进入龙华智慧广播时间，精彩内容每天和您相约，党的声音，实时信息，重要政策，温馨提示，各种播送内容应有尽有，传理论，讲政策，学科学，打造龙华空中广播云课堂，更有官方福利不定期派送，关注微信公众号龙腾华彩，或者直播新发现参与互动，我们期待您的加入。

0: 北京时间的18:06，欢迎大家在此刻来锁定调频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此刻我们共同开启的是龙华智慧广播时间。大家好，我是朱叶。
1: 大家好，我是竹子，欢迎各位朋友，大家能够锁定调频，关注到今天的节目内容。在周一到周五晚上的6点到6点半，我们都会和您共同来分享精彩的内容，党的声音、时事信息、重要政策、温馨提示，各种播送内容应有尽有，传理论、讲政策、学科普，来打造龙华空中广播云课堂。
0: 各位听众朋友也可以来关注龙腾华彩的微信公众账号进行留言，一起参与到节目的直播和互动当中。哎呀，这一周感觉特别的有盼头，因为这一周虽然说昨天补了个班哈，但是你想到周五能放假，你会觉得特别的开心。
1: 没错，而且呢，接下来咱们的这个假期可以说非常的丰富。首先呢，先是中秋的假期3天，虽然不多，但是啊，再上3天班之后，咱们就可以迎来一个超级长的11假期，有7天的时间。所以这样算下来，就是短短不到半月的时间，我们就可以休息10天。
0: 嗯，
1: 很多的朋友都开始安排起来了。
0: 哎，有没有朋友已经把中秋和国庆中间3天假已经请完的，可以告诉我们哈，让我们羡慕一下。
1: 没错没错，而且呢，我觉得大家也可以来和我们分享一下，就是接下来我们的这个中秋和国庆在海口哪里可以玩，在海南哪里可以逛，在我们身边有哪里可以吃到很多的美食。
0: 是的，欢迎大家来分享啦。
2: 这里是龙华智慧广播，欢迎聆听。
0: 我家在龙华。

今天呢，我家在龙华，我们要先来跟大家分享分享已经出现过的热闹，哈哈。在9月19号的下午，咱们的骑楼老街啊，可以说非常热闹啊。这边呢，开展了一场叫做“古布归鱼2026骑楼海洋丰收季”的一个非常热闹的活动哈。在这个街巷之间呢，巨型章鱼装置探出屋檐，还有像贝壳啊、渔网啊这样的一些布景沿街铺展，百年骑楼和海洋意象相映成趣。活动呢，也是以海洋丰收为主题，通过渔家开市仪式。

0: 重要的一个码头和货物的集散地，在当天下午，老街这样的一份记忆呢，就被重新的唤醒了。随着一声开市的锣鼓声是响彻了街巷。那接下来咱们可以看到的是这个舞狮纳吉和鱼头竞拍等等原汁原味的渔家民俗活动轮番上演了。那么在现场呢，可以说是吸引了我们众多的一些市民和游客，大家来参观和体验。那另外呢，接下来是有渔民的这个肩挑满筐的海鲜横穿于街市当中，大家呢可以缓步走入到市集摆摊儿，来感受一下百年鱼市景象。这个时候呢，仿佛这样的一种景象也是重新的回到了我们的身边和眼前哈。
1: 嗯，
0: 那另外呢，就是渔货啊是从码头直达到老街的，从这个博爱北路的海鲜市集上，像是新鲜的黄花鱼呀、还有这个石斑鱼、虾类、贝类、蟹类等等海鲜产品琳琅满目，摊主呢吆喝声还有市民的询价声，包括这个讨价还价的声音是交织在一起，非常的热闹。我们看到一位老海口哈，他叫做王永庆，在自己的摊位前就开始呢来抢购刚刚上岸的这样的一些新鲜的黄花鱼。他说呢，这个价格非常的实在，而且呢鱼特别的新鲜，来晚了就抢不到了，所以呢自己也是先下手为强。这么热闹的场面其实呢很多年都没有见过了，只是在这个小时候，对于很多的一些老海口人算是他们儿时的一种记忆。
1: 对，
0: 只不过现在就好了，
1: 毕竟
0: 唤醒了。
1: 毕竟说实话，曲楼老街水巷口刚开始它就是一个渔船集散的地方啊、它就是会有很多的海鲜鲜货在这边售卖，所以老海口一定会非常有感触。
0: 没错，
1: 那同时顺着这个人潮啊，还会有人去到骑楼的北广场这边，会有这个美食品鉴区啊，像一些特色的美食热气腾腾令人垂涎，不少市民游客就边逛边吃，烟火气升腾。那到了傍晚时分呢，骑楼北广场的文艺市集亮灯开市，海岛特色手作包括文艺配饰以及特色文创等等这些好物集中亮相，日夜接续点亮老街的消费活力。还有湖北游客林丽娟则是选购了一个夜雕小摆件，她呢就说听说明天这里还有非遗体验课，她打算自己动手去制作夜雕彩绘送给朋友。那另外呢，这次的丰收季的活动会持续到9月27号啊，所以说在这个活动期间呢，大家都是可以去现场来进行逛逛的。那在这个市集可以逛啊，现场还会有一些很丰富的互动和非遗的体验，同时呢也邀请了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到场，分时段的开展夜雕彩绘、古法制香牌、还有肖像速写等等这些手工体验项目，市民游客可以动手制作，带走专属的纪念品。
0: 没错，这样的活动呢，其实在我们的骑楼老街可以说是非常丰富的，隔三差五都会有哈。我们在这边呢也采访到了相关的负责人，他们说希望呢八方的游客能够在漫步街巷的时候感受到咱们海口的温度。接下来在未来将会持续的丰富文旅方面的业态，来打造的是更多的一些接地气儿的、有底蕴的属于咱们海口的特色活动。那另外呢，来自于龙华区旅游和文化体育局的工作人员也说了，说活动呢是希望通过打造这种海鲜消费、夜间经济、文创市集和非遗展演等等多元的场景，助力到咱们的渔民丰收、商户受益、游客满意，实现的是文化传承、产业发展、民生改善的多赢局面，持续来擦亮咱们海口滨海文旅名片。
1: 不只是骑楼老街哈，这是一个大的大家可以玩的地方。那对于我们的居民朋友来说，其实日常的家门口的这种口袋公园才是大家最喜欢或者是最常去的一个地方啊。
0: 是的。
1: 那在我们所了解到的信息当中呢，海口龙华区还有五个口袋公园会即将上线，我们也来跟大家来好好说说。
0: 嗯。
1: 那当前已经上线的是南沙路面前坡社区新建的一个叫做绿榕园哈，这一块的话呢，是已经差不多做好了大部分的一些绿植的布置，那现在要做的就是园区的一些细节的美化，比如说墙绘啊要有什么，然后这个墙边上要布置什么啊，墙面上要画什么，就这种啊，大到整体布局，小到一墙一绘，每一处细节都是围绕着口袋公园的建设在反复的推敲。
0: 没错哈，那说到这个口袋公园，在咱们龙华区落地生根呢，算下来也已经有几年了。包括几个公园呢，它现在已经是投入到了整个的这个市民的生活当中。那我们了解到，像是今年呢，我们龙华区计划新建的口袋公园是有5个的，其中呢，政府投资建设的4个公园施工的进度。

0: 不是达到了一半以上了，力争呢是在十月建成，并且呢是对外开放。另外呢，一个口袋公园，它是企业认建认养的一个公园，这个跟公园将会和楼盘项目来同步推进，完成的进度也是大概达到了80%了，预计呢是在11月底的时候将会竣工完成。
1: 嗯，
0: 那说到我们刚才提到的这几个公园，咱们一一的和大家细数一下哈。咱们龙华区政府投资建设的四个口袋公园呢，第一个是在城西镇椰海大道以南片区的高坡春晓口袋公园，另外一个是在金宇街道坡向西社区的博向公园，那另外还有一个是在面前坡社区的绿榕公园，还有一个呢是经贸街道经贸社区的海岸园。那企业认养认建的一个口袋公园，它的位置呢是在城西镇学院横路与苍翼路的转角处，这个呢是为一个新建的楼盘建设配套的一个绿化工程。
1: 是的，那在近日呢，我们也看到了博向公园，这边正在施工哈，作业还是整体来说平稳有序的。那这个项目呢，也将会配置沙坑、滑梯这样的一些儿童游乐设施。曾经的城市荒置闲置的这些荒地呢，将会变成居民家门口的绿色乐园。那么家住在坡博家园二期的居民陶女士啊，看着出行的公园也是满怀期待，以后下楼就是公园，带娃散步休闲娱乐呀都方便不少。那这五个口袋公园呢，都是属于为临近并且服务居民区的这种社区型的公园，选址多是在街边街角，整体的规模从400多平方米到2000多平方米不等。五个口袋公园呢，都会配置休闲座椅、亮化照明，包括健身器材和绿化景观。面积较大的博向公园和高坡春晓口袋公园还会增设步道、儿童活动区、休息廊架这样的一些设施。在海岸园建设的过程当中呢，施工团队是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场地内的20余株木棉榕树这样的一些原生绿植，在不破坏原有生态基础的前提之下，新增了廊架、休闲坐凳。而在文化氛围打造的方面呢，各口袋公园也是亮点纷呈。比如说博向公园是深挖坡博、坡向、二水三村这样的一个村居历史，打造了特色的景观文化墙，让小围公园可以成为承载本土乡愁文化的载体。像绿榕园包括海岸园呢，则是充分的利用了临街的墙角，创新设计茶壶、椰子树这样的一些海口特色彩绘，让老旧墙体转变为灵动的城市风景线。
0: 没错哈，民生工程好不好，咱们的群众朋友说了算。那今年咱们海口的口袋公园项目启动前期，龙华区的园林局呢，就联合到了所属的街道啊、社区，还有一些设计团队的工作人员，开展了很多轮的现场实地调研，广泛的征求到了我们市民的一些意见和建议，同时呢，畅通了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的民意渠道，来接收群众的一些意见建议，把群众所期盼的转化为实景的成果。来和大家说一说这个面积比较大的高坡春晓口袋公园，它的选址呢是缘起于伟业椰海上城小区业委会的一通电话。他们说，我们特别希望把小区门口的绿地能够利用起来，建成小公园，这样呢孩子就有地儿玩了，老人呢也可以休息。那么小区的业委会副主任呢，也是在电话当中告诉我们哈，接到这样的一个诉求之后呢，他们就进行了实地的考察和调研，发现这样的一片区域是非常适合建设的，有这个建设条件。在后期建设和相关的设计过程当中呢，小区的业主也提出了一些自己的想法，比如说增设一些健身的休闲区，还有遮阳的廊道，以及呢规范电动车停放等等合理化的建议，最终呢都被逐一的落实到了施工建设里面，实现的就是群众点单、政府接单、精准建园。这样的一桩又一桩的小小公园，是咱们城市更细的更新的城市更新的一个细微的注脚，同时呢也是民生幸福的生动缩影。从23年以来，龙华区就持续推进口袋公园的新建提质改造工作，累计新建改造了20个口袋公园。那么现管户的这个口袋公园还有小游园是有62处。27年，那么该区呢将会持续的计划建设2个口袋公园，为咱们的人民群众来打造更加高质量的绿色空间，
1: 可以说是共同期待了哈。
0: 是的。

0: 龙华智慧广播温馨提示电动车驾驶人，驾驶电动自行车请佩戴安全头盔，拒绝逆向行驶，远离路口大货车，切勿从大型车辆前方绕行，严禁酒后驾驶和超限载物，请勿撕拉电线，消除火灾隐患的发生。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请广大电动车驾驶人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定，美好环境由你我创造。
1: 慢点儿跑，你看那边，那是白鹭，那是赤鹭。
2: 爷爷，以前这里也有这么多鸟吗？
1: 以前可没这么多啊，这几年海口把这片红树林保护得好啊，水清了，鱼多了，这些老朋友就都飞回来了。
3: 最强的城市滤镜不是美颜相机，而是这一片碧海蓝天。
4: 低碳绿色生态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六个之城，守护椰城的碧海蓝天。

0: 我们下面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空中语音课堂啊，咱们今天来说一说教育这件事儿。就是说是教育吧，其实和家庭也有关系啊。说到了就是在家庭当中亲子之间的这种关系哈，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种感受，就有的时候你在玩手机的时候，孩子那个心里啊抓心挠肝的一直在看，但你不看的时候，你想让孩子说哎呀跟我学一学吧，咱们看看书吧，结果这个孩子就开始如坐针毡了哈。
1: 是的，
0: 这个我们就特别希望是什么呢，就是大家能够在看书的时候一方面是专注啊，能够这个用心，另一方面的话就可以通过看书这件事情可以形成一个非常完美的亲子阅读共读的这种方案和方式，能够把我们的家庭变成真正的书香之地啊，能够让孩子们不再是去被电子产品所裹挟。
1: 没错哈，说到这个电子产品，我们都知道它算是一种被动的接收快乐，也就是说里面的一些动画也好，或者是里面的一些游戏也好，让孩子们接收属于一种被动的接收和快乐。但是呢，如果说让孩子去阅读的话，那是孩子主动的，是主动的一种学习。而这样的一种学习呢，它是需要孩子更多的一些专注思考和沉淀的，所以呢相对来说啊，这种主动学习也就是阅读是更加费力的。那另外呢，就是关于教育这件事儿哈，它是慢的艺术，在引导孩子去做阅读这件事儿的时候呢尤其如此。那如果说咱们的孩子屁股坐不住了，总是扎钉子，这该怎么办呢？就是不要一上来咱们就急，比如说批评啊、指责啊、催促啊等等哈。这样的话只会让孩子离书本越来越远，就是因为我做这件事情妈妈总是批评我，对不对？那我还不如不做。
0: 对，
1: 那怎么办呢？正确的方法就是让时间从短变长，让阅读从不完美再到完美。比如说啊，今天咱们的孩子呢可以安安静静的读5分钟书了，这就是进步。家长呢要看到孩子在时间上面的进步，并且积极的及时的给予奖励或者是肯定，那慢慢的孩子就会建立一种阅读的自信，时间呢就会逐步加长，而且呢也能够让孩子一点一点的发现阅读当中的快乐，他这样呢就能够坐得住了。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之后，你会发现他坐的时间会越来越长，效果呢也会越来越好。
0: 是的，与其说看他读了多少本书，还不如说让他知道了多少事儿啊，
1: 对，
0: 记住了多少内容，这才是最重要的。我们有三招啊，可以让孩子坐得住、读得进。那第一招就是降低门槛，培养共读的兴趣。叫啥呢？反复读，慢慢读。对于孩子喜欢的段落，我们可以去

0: 不提问不打断，让孩子先沉浸在这个故事里，也不要纠正小动作啊，也不要频繁提问你这个字认识吗，啊，这个故事告诉我什么道理，这个说实话就是读得正开心呢，结果你总这么问我也不想读了啊。
1: 是的，
0: 还有就是什么呢，可以加点甜头哈，对于阅读兴趣不浓的孩子，我们可以有一些激励的小办法，比如说读完一本书奖励一个小礼物或者满足一个愿望，这样呢孩子就可以把阅读和愉悦绑定起来了。
1: 对，那第二招呢就是沉浸式的陪伴，营造好良好的氛围。首先呢要给孩子创造一个安静的舒适的阅读空间，最为核心的就是咱们的家长陪读了，不是盯着孩子读啊，而是和孩子一起来读。就是孩子读书的时候，咱们不能就是孩子读书他读他的，我玩我的手机，是不可以的。咱们要放下手中的手机，关掉电视，也拿起一本书来，孩子在这边读书，我们在这边也来看书。因为我们家长的样子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有一句话叫做言传身教的力量嘛，就是胜过千言万语的督促。咱们家长朋友要做好分工，共同来搭建起的就是一个温暖的阅读氛围和环境。
0: 没错，那第三招呢就是我们可以分角色的来进行朗读哈。这如果家长这个表现欲强一点的话，可以带着这个故事里的人物的语气啊，搭配动作去给孩子演一演这个故事，反而孩子会更开心一些。
1: 是的，是的，这样就更加具有画面感了，也能够更加吸引孩子，尤其是年龄比较小的孩子。那另外呢，还有就是很多的一些孩子，他特别烦一件事儿，就是看完这本书了，妈妈都会问哈，这本书告诉你什么道理？
0: 我考考你，他讲了一个什么样的中心思想？
1: 对，
0: 一下让人觉得跟做阅读理解一样。
1: 没错，所以说和孩子啊聊这个书的时候，咱们不要考试，只是单纯的聊天儿。比如说，你会喜欢这本书当中的什么角色啊？当孩子告诉你一个答案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追问一下，这个角色你觉得他哪里厉害，哪里棒？你哪里喜欢他？还有呢，就是对于某些情节，孩子会心的笑，这个时候您发现了，可以在孩子读完之后，你可以给我讲一讲吗？刚才是什么样的故事，什么样的内容让你感觉到这么好笑呢？这样一来，其实孩子会有一个分享的欲望，而不是备考试的这样的一个备考的学生。
0: 对，其实我觉得一直来看哈，读书其实是丰富自己的一种方式，千万不能把它当成任务。反而当成任务的话，你就会觉得说这个书是读不下去的。
1: 是的，
0: 反正不管是什么吧，一定能从书当中去听到一些道理哈。所以说呢，也是希望咱们的家长可以和孩子们一起把书读起来啊，咱们一起来做这个书香家庭的践行者。时间来到了18:25，也是非常感谢各位的锁定和收听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我们下期再会咯，
1: 再见。

0: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2: 一年一度的车主服务节来了，全场服务五折起就。

0: 1日至10月10日，上平安好车主 APP 天地瓜分10%补贴，抽加油生活教费券，抽惊喜出行礼包，更有系列百城探店直播，边看边抽手机大奖，活动详情4008-6000-6000-8-6000。
1: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2: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1: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2: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1: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3: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
4: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5: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01.8
4: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5: 海口 Voice Radio。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拟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习近平复信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
2: 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丁薛祥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
2: 韩正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
1: 中美经贸磋商在美国纽约举行；
2: 张幼霞、刘振利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军籍；
1: 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超4.5万亿元。
2: 东盟博览会闭幕，达成多项成果。
1: 伊朗革命卫队称已做好持久战准备。卡塔尔称美国希望与伊朗达成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到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

0: 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 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 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中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
1: 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新党强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消息，近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 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 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10所高校的近百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
0: 本台消息，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 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到25号对美国进行。本台消息，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并合影留念。丁薛祥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访京团全体成员的亲切问候，并代表中央政府对大家表示热烈欢迎。 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始终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得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得好，国家就会发展得好。香港澳门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们读懂国旗，把对伟大祖国的情感融入到血液中，体现到行动上。守护国旗，争做新时代的爱国爱港爱澳标兵， 为国旗增光，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港澳大中小学升旗队代表等近1200人参加访京团，夏宝龙参加接见。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韩正表示，中国和澳大利亚互为重要合作伙伴。去年7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阿尔巴尼斯总理。

0: 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向前向好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澳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的精神，增进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调，妥善处理分歧，推进构建更加成熟稳定、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迪克表示，此访亲身见证了两国经贸深入往来和民间紧密联系，很高兴看到澳中关系发展稳定而卓有成效。澳方高度重视澳中关系，恪守一个中国政策，澳众议院愿与中方加强对话交流，拓展务实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
0: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纪委监委对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利二人立案审查调查。今天，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央军委关于张又侠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关于刘振利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张又侠、刘振利背弃初心使命，与党离心离德，丧失党性原则，逾越红线底线，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搞团团伙伙，对党不忠诚不老实，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职务晋升等提供帮助，收受巨额钱款，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严重违反工作纪律，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严重违反生活纪律，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施教施管。张又侠、刘振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贪腐敛财与失职渎职并存，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军委常务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党籍处分，终止二人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二人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此前，中央军委已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军籍处分。对张又侠、刘振利的严肃查处，充分彰显党中央、中央军委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鲜明态度，再次表明惩治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军中绝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的坚定立场，是党和军队反腐败斗争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党和军队有决心、有力量的重要体现。人民军队在反腐败斗争中经受革命性锻造，更加纯洁巩固，更具强大凝聚力、战斗力。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变的需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十四五末，我国粮食产量历史性迈上7亿吨台阶，粮食企业年工业总产值超过4万亿元。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介绍，面向“十五五”三项主要任务。第一项是抓好粮食购销，牢牢守住种粮卖得出、吃粮买得到的底线。
3: 从供给端入手，推广粮食订单种植，提升粮食品质，适配市场需求。从需求端入手，加强粮食市场监测预警，推动粮食。

0: 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1: 第二项任务是抓好粮食储备，让储备的蓄水池调节器作用更充分，确保大国粮仓坚如磐石。第三项则是抓好粮食产业，推动产业链、供应链提质增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副局长钱毅介绍，
2: 下一步呢，就是要因地制宜呢，因品施策，鼓励开发适用不同人群的特殊膳食食品，不断增加呢优质粮食的供给，加快啊装备创新、产品创新、技术创新，构建从技术研发到产业化应用的创新链条。
3: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今天在广西落下帷幕，本届东博会达成多项成果，共谱中国东盟合作新篇。总台记者丁飞、傅奇恩、李佳亮报道。
4: 本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展览总面积17万平方米，汇聚73个国家和地区3432家企业参展，增长5.3%，国际参展企业占比30.5%。东帝汶首次以东博会共办方身份参展，由11国12方共办，迈向12国13方共办新格局。中国东盟博览会秘书处秘书长王继才透露，会期共举办各类经贸活动53场，通过 AI 会展智能体实现8000对精准预配对和2000对现场配对，新增线下供需对接会，开展1:1精准配对，同时创新打造专场预匹配、现场洽谈、展位深度考察、会后转化的合作闭环，大幅提升对接深度与合作落地转化率。
5: 贸易成交方面 ，AI 大卖场总交易量达到2800多万，逐渐与多个东盟国家达成意向成交额超1亿元。投资合作方面，其中签约项目涵盖国际合作、审计合作、产业合作等多个领域。
4: 本届东博会设立平陆运河展区，安排平陆运河考察专线，中外嘉宾、客商切身体验了运河对区域经贸合作的促进作用。王继才表示，本届东博会还达成南宁渠道新成果，
5: 在地质勘探、科创、农业、电力、灾害管理与消防救援等领域达成合作，成立了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产业园区联盟，一批有成间的协议及中外交流合作成果签署及发布。
6: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今天发布，明天起开始施行。民刑并刑、先刑后民的正确适用有了可操作性的判断标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7: 司法解释提出，法院审理民刑交叉案件的基本要求，注重刑事诉讼程序与民事诉讼程序的有机衔接、整体协调，确保案件处理有利于统一法律适用，有利于及时有效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有利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调研显示，民刑交叉案件中合同纠纷案件占比超过60%。司法解释专门将有利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作为办理民刑交叉案件的基本要求之一。最高法研究室副主任司艳丽介绍，
8: 对于当事人以案件涉及刑事案件为由申请终止民事诉讼，或者有关机关以涉及刑事案件为由要求移送案件的，人民法院均应当进行实质审查，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的不予准许。
7: 司法解释确立了刑破并刑规则，最高法研究室司法解释协调和案例指导处处长一级调研员蒋家娣说，
9: 明确单位涉嫌犯罪进入刑事诉讼程序以后，有关当事人申请这个单位破产，如果符合受理条件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予受理，一次性实质解分来减轻当事人的诉累。
7: 司法解释让民刑并刑的正确适用有了可操作性的判断标准。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民事处处长贾玉慧说，
10: 在刑民两个诉讼存在关联但并非涉及同一事实，刑事诉讼不能为当事人提供相应救济的情况下，应当允许民刑并刑。
3: 近日，中国之声报道了陕西西安、四川绵阳的教育咨询公司宣称没有医学背景，交钱就能伪造学历、伪造行医档案，报考医师资格考试。报道播出后，陕西省西安市和四川省绵阳市都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对涉事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展开调查。总台记者任梦妍、马靖宇报道。
11: 短视频平台上，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声称可以帮助伪造中专学历、伪造5年职业助理医师档案，直接参加医师资格考试。今年6月，媒体就曝光过这类行为。该公司

0: 就干脆把被检查过说成了实力的证明。
1: 要么就是没有学历，要么就是专业不对口。那我们都是全程协助的，曝光之后肯定是各个部门已经严查过了嘛。那严查之后我们都是正规的，而且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说我们才能正常招收。
0: 四川绵阳的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则声称，交20000元补学籍，再加30000元考试还能包过。
2: 就是目前我们可以通过你运作的是一个方式，是什么呢？学历和什么呢？资助一起走。我们拿到你的入学证明和学籍证明过后，我们通过运作能帮你报上明年考资助的名额。
0: 报道播出后，西安市今天回应称，已组织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对陕西长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开展全面调查，聚焦虚假宣传、违规招生、诱导报名等突出问题，深挖彻查，追根溯源，查清违法事实和责任人员，对查实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从严从快惩处，对涉嫌犯罪的坚决移送司法机关，绝不姑息。目前该公司已被责令停业整顿，相关调查处理工作正在深入推进。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也已停业。绵阳市已经成立由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和属地扶城区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该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依法展开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严肃处理。
3: 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第二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捷报频传，射击、游泳、体操、武术、铁人三项赛场接连斩获金牌，领跑奖牌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远报道。
4: 今天亚运会射击赛场率先传来喜讯，中国选手盛礼豪携手张长红、马思涵拿下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金牌，并且打破世界纪录。随后盛礼豪在该项目个人决赛稳定发挥，再夺一枚金牌。赛后盛礼豪表示，
5: 一方面我自己发挥算正常，然后感觉别人有点失误，对这个最近状态其实挺起伏不定的，但是没关系，就是心态要平稳一点，对。
4: 泳池之中，中国游泳队多点开花。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13岁小将于子迪发挥惊艳，打破亚洲纪录，斩获金牌。女子50米仰泳决赛，万乐天拿下金牌，汪雪儿收获银牌，中国队包揽该项目冠亚军。男子50米仰泳赛场，徐嘉余以24秒04刷新赛会纪录，摘得金牌。队友王子成紧随其后拿到银牌。体操赛场，张博恒顶住压力，夺得男子个人全能金牌，成功卫冕。武术赛场，刘德文在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项目稳定发挥，摘得金牌。铁人三项混合接力决赛中，林新宇、李明旭、黄安琪、张喜瑞四人通力协作，拿下中国队亚运历史上该项目首枚金牌。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秋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75%左右。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目前大部分秋粮长势良好，丰收有基础，预计再过10天左右，全国秋粮将迎来大面积收获。
3: 国家邮政局今天表示，截至8月底，中西部17个试点县3960个建制村中，由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达到2939个。
6: 中秋节前夕，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开展月饼专项监督抽检，抽检结果显示合格率为97.67%，月饼产品安全状况总体稳定。
3: 国家数据局今天表示，我国首批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陆续发放，56家企业和机构拿到相关数据持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的有效证明，与人工智能应用相关场景的登记数据超过15份。
6: 今天发布的2026年中国人工智能计算力发展评估报告显示，随着智能体技术走向成熟，2026到2030年我国活跃智能体复合年均增长率将超150%。
3: 今天随着193次中欧班列满载汽车配件和日用百货等商品从内蒙古二连浩特铁路口岸鸣笛启程驶向欧洲，标志着今年中欧班列中通道通行量突破3500列大关。
6: 月满中秋夜，风味起家宴。今天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 CCTV1 将播出三餐四季特别节目《中秋家宴》。节目在月色与烟火交织的温暖氛围中，以食为媒，以宴聚情，在一场场色香味俱全的中秋家宴中品鉴文化氛围， 感受

0: 团圆温情。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20号表示，俄美计划在未来数周内就敏感问题举行会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号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商定在美国纽约举行会晤。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3: 里亚布科夫20号告诉俄罗斯媒体，俄美下一次会谈将在未来数周内举行，届时将讨论消除双边关系中的敏感问题。里亚布科夫称，此类俄美会谈已在相当程度上具有定期性质。他强调，俄方认为这些磋商是有益的，但在讨论敏感问题方面的推进速度低于预期和希望。尽管如此，俄方不会放弃这一点，将继续向前推进。今年6月，里亚布科夫曾指出，俄美就敏感问题的对话处于某种停滞阶段。俄罗斯国防部20号通报称，为干扰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乌军于19日至20日期间使用无人机和巡航导弹对俄罗斯境内发动了大规模袭击。过去一天内，俄防空部队在俄罗斯多个地区上空击落1951架攻击型无人机和8枚远程巡航导弹。俄国防部表示，乌军发射的所有巡航导弹均在接近莫斯科地区民用设施前被俄罗斯防空系统摧毁，针对莫斯科的大规模袭击企图未能得逞。俄国防部强调，为回应乌军对俄罗斯境内民用设施的打击，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将继续并加强使用高精度武器打击基辅市内军事目标的力度。乌总统泽连斯基20号在社交媒体上证实，乌方当天凌晨对俄罗斯莫斯科地区实施远程打击，俄石油工业一家关键企业和一处物流设施遭到打击。泽连斯基称，乌方还对俄罗斯沃罗涅日州的一家企业实施了打击。他表示，乌方目前正在考虑在能源和粮食安全领域采取措施，以实现战事降级。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0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乌军对莫斯科炼油厂实施打击，厂区发生大规模火灾。乌方称，该炼油厂参与保障俄军需求。
0: 伊朗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若敌人卷土重来，将使用新型武器并扩大冲突范围。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20号表示，卡塔尔正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0号晚离开德黑兰，前往纽约参加第81届联合国大会。阿拉格奇将先在卡塔尔多哈短暂停留，就当前的地区局势展开磋商。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说，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安萨里在纽约举行的卡塔尔经济论坛期间表示，过去几周，卡塔尔一直与美国和伊朗交换意见，卡塔尔正努力弥合分歧，但他没有给出恢复谈判的时间表。他说，我们听到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态，确认美国希望达成协议，希望找到结束这场战争的解决方案。安萨里表示，任何解决方案都应确保地区稳定，同时推动国际社会就保护包括霍尔木斯海峡在内的战略水道达成共识。他指出，曼德海峡目前也受到地区冲突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或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特朗普说，正在考虑何时以及是否对伊朗采取彻底的军事行动。当地时间20号，伊朗军队陆军司令贾汉沙希表示，为应对潜在威胁，自冲突爆发至今，大规模部队仍部署在伊朗西北、西、西南、东、东北及东南边境沿线以及沿海地区。伊朗陆军部队的各类单位，包括特种部队、快速反应部队、机械化部队及炮兵部队，均已部署在该国边境地区，保持高度战备状态。
2: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21号说，根据俄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获得57.83%的选票，大幅领先。
0: 德国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21号凌晨公布的州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总理莫茨所在的基民盟仅获得4.9%选票，未能跨过5%的得票率门槛，在二战后历史上首次无缘州议级议会。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以

0: 38.2%的得票率，跃升为该州第一大党。
1: 受台风杜鹃影响，日本伊豆诸岛和关东地区南部21号出现强降雨。日本多家航空公司当天宣布取消从羽田机场和成田机场进出港的超200架次航班，大量乘客出行受到影响。
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20号表示，世界经济仍然面临顽固通胀、偿债成本升高和人工智能投资过热等带来的风险。当前人工智能融资方面的风险主要集中在美国。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4: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5: 民安守护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民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00 4008-6000。一年一度的车主服务节来了，全场服务5折起，9月1日至10月10日，上平安好车主 APP， 天天瓜分100%补贴，抽加油生活缴费券，抽惊喜出行礼包，更有系列百城探店直播，边看边抽手机大奖，活动详情4008-6000 4008-6000。
6: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海口新闻。
7: FM 101.8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8: FM 101.8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口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21日，星期一，农历8月11。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推动三农工作高质量发展，海口小虫子做成大产业；市房安委会2026年第四次全体会议召开；海口江东新区项目落子有声，产业聚链城市；海口至温州定期货运航线开通，单程最大载重二十。

0: 12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海口台消息，近年来，琼山区红旗镇因地制宜发展特色养殖产业，依托高效技术支持，攻克昆虫耐高温繁育难题，将不起眼的小昆虫转化为具有高附加值的农业特色产品，并延伸出多元化的产业链，走出一条科技赋能乡村振兴的新路子。海南风起麦公司技术顾问、海南大学生命健康学院教师管庆峰，
1: 它产卵鞘呢，它就可以变成我们的看的这个小的杜比亚蟑螂。
0: 在海南风起麦公司昏暗的繁育室里，技术顾问管庆峰正和农户仔细讲解杜比亚虫繁殖的情况。除了杜比亚虫，在另一侧的养殖箱内，黄粉虫在麦麸里不停蠕动。管庆峰随手捻起一片薄薄的虫蜕，摊在掌心，轻轻一吹就可以吹落。海南风起麦公司技术顾问、海南大学生命健康学院教师管庆峰，
1: 这个皮呢，我们把它叫做虫蜕。你看它非常非常轻，但是呢，它是主要含有甲壳素，可以开发成化妆品，是对植物的生长具有非常好的促进作用的。如果全部养黄粉虫，可以达到每一年可以出70吨左右。我们往外出售的价格呢，就大概是十几块钱一斤，算下来呢，大概就是300多万。
0: 看似不起眼的虫子，却浑身是宝。为了让它们适应海南的高温气候，公司在天花板设置了5层隔热材料，水帘和风机分列2侧。设备启动后，可将室温控制在30摄氏度以下。考虑到未来农户养殖无法投入大规模散热设备，公司对大麦虫进行高温驯化，研发出耐热新品种。海南风起麦公司技术顾问、海南大学生命健康学院教师管庆峰，
1: 高温磷钒酶的刺激以后呢，它体内就会产生一些能够抵抗高温的物质，然后呢就可以帮助它抗高温。我们做的实验呢是42度，相对于没有进行耐高温驯化的呢，那么死亡率可以降低75%。
0: 目前企业已开展黄粉虫、大麦虫、杜比亚蟑螂、蟋蟀、蝎子、地骨牛6种昆虫的养殖繁育。产品一部分以鲜活虫体形式销往岛内养殖市场，一部分经过烘干后制成虫干及虫粉供加工企业。随着市场不断拓展，当地镇政府给予资金、用地、用工等多方面支持，实现企业发展与乡村振兴共赢。海口市琼山区红旗镇苏洵三村党支部书记吴玉斌，
2: 争取了200万的闲置期间进行了1800平方的厂房租赁给企业来运营，我们村集体获得差不多10万块钱的分红。
0: 海口市琼山区红旗镇乡村振兴办公室主任温春燕，
3: 我们会延伸产业链，提升附加值，比如做昆虫蛋白粉、宠物饲料、生物肥料这些，提高产品的附加值。我们跟高校合作，搞科普研学，同时结合村里的红色资源，搞红色加生态的主题活动，带动人气和乡村旅游。
0: 从养虫卖虫到生物提取，从科普研学到红色旅游，一条虫正在撬动一个产业。正如当地干部所说，乡村振兴没有标准答案，关键在于因地制宜，找准路子。在海南这片热土上，更多像这样以小博大的探索正在田间地头悄然生长。海口台消息，9月21日，市防灾减灾救灾消防和安全生产委员会召开2026年第4次全体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进一步补短板、堵漏洞、除隐患，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安全屏障。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勇主持会议。会议指出，要认清形势，绷紧安全思想之弦，深刻汲取各类事故灾害教训，充分把握季节性特点，紧盯重点行业、重要节点，强化风险研判和规律分析，靶向施策，重拳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聚焦重点，抓实抓细风险防范，统筹抓好火灾隐患整治、港口运输安全管理、特种设备安全运行、实验室安全监管、船舶安全生产等工作，健全完善小伞工程备案制度，推动安全警示教育进社区、进乡村、进工地、进学校，提升人防、技防、制防水平，全面筑牢安全生产防线。要拧紧链条，推动责任闭环落实，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要求，压紧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和行业监管责任。

确保压力层层传导到基层末梢和具体责任人。要标本兼治，深化治本攻坚行动，对照治本攻坚九大行动任务清单，逐项查漏补缺，持续深化重大事故隐患动态清零行动，及时固化制度成果，做到整改一个问题，完善一套机制，规范一个领域，有效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会议前

进入收尾攻坚阶段，投用后将补齐航空冷链、航采保税配套短板。总部经济区生态 CBD 里，海南京东供应链总部项目有序推进，京东国际业务、全域供应链运营等核心板块即将在此落地。建设热潮的背后，详实数据会说话。截至目前，江东新区已有41个优质社会投资产业项目建成投用，50家世界500强企业落户布局，临空经济、总部经济、新金融等领域全面开花，一个聚链成群、集群成市的产业生态圈正加速成型。近日，记者走进美华航空海南智慧产业园项目，看到工人有序作业，主体结构已全面封顶，整体进入收尾攻坚阶段。穆副总经理赵环伟介绍，项目投用后将补齐海南临空经济、航空冷链、航采保税配套短板，江东新区重点布局生态 CBD、 临空经济区、离岸创新创业组团板块，精准划分产业赛道，形成总部商务、飞机维修、跨境电商、物流仓储、生物医药等核心产业集群，推动企业抱团落户，连片发展，链式赋能。在临空经济区，产业集聚效应持续显现。空港综保区内，一站式飞机维修基地、航空发动机维修基地两大标杆项目比邻而立，构建起从机身大修、喷漆到发动机检修的全链条航空维修体系。顺丰国际生鲜港、菜鸟智能物流骨干网、中通航空基地、圆通区域总部等物流项目相继竣工，叠加航空特货、超级运营人等专业平台，推动临空经济产业集群发展壮大。总部经济区同样热火朝天，海南京东供应链总部项目总体形象进度已完成超70%，竣工投用后将集中落地承载京东国际业务、全域供应链运营、数字科技研发等集团核心板块业务。海南能源交易大厦、大唐国际贸易中心等 5A 甲级商务楼宇已相继投用，海南银行、中国石化、南方电网等央企及省级金融龙头区域总部落地，与民营企业总部项目共同构建起总部经济生态圈。中国大唐集团国际贸易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周边央企总部集聚，商务、法务、交易配套完善，企业间可开展能源贸易、产业链金融等多维合作。自贸港开放政策叠加集群效应，让国际业务布局事半功倍。产业集聚底气何在？答案写在江东新区持续落地的优质项目载体里。9月3日，位于江东新区海南临空产业园的海南宏旺半导体项目正式投产，一期项目预计年产值可达30亿元。作为江东新区重点引进的链主型高新技术项目，其依托园区科研、物流配套以及自贸港政策红利，将打通芯片设计、封测、保税加工、副出口完整业务链条。近年来，江东新区产业项目数量持续增长，质量稳步提升，41个完工项目精准聚焦实体经济，项目落地只是第一步，让企业留得住、发展好，关键在产业链上下游的协同共生。从空间布局看，江东新区生态 CBD 集中布局超17栋总部办公楼，打造产城融合核心区，临空经济区落地13个物流航空维修类项目，形成自贸港航空物流枢纽，离岸创新创业组团布局医药、珠宝、消费精品产业载体，滨海红树林国际高教科研片区依托数字基建、高校综合体项目补齐创新与生活配套短板，项目不再单打独斗，而是抱团发展。截至目前，江东新区已完工重点产业项目，总建筑面积超200万平方米，形成龙头引领、中小集聚、生态完善的产业发展格局。江东新区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持续锚定两区一地战略定位，推动完工项目满产运营，在建项目提质增效，持续招引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入驻，全力打造海南自贸港集中展示区和高质量发展核心引擎。海口台消息，9月19日，一架搭载泰国树熟榴莲等进口鲜果的全货机从海南控股旗下海口美兰国际机场飞往温州龙湾国际机场，标志着海口至温州定期货运航线正式开通。该航线可承接曼谷至海口、胡志明至海口国际货运航线货源，在海南自贸港与长三角南翼之间搭建起高效稳定的空中货运通道，实现东南亚进口鲜果经海口中转直达浙南市场，进一步拓宽海南。

0: 自贸港生鲜航空物流网络。海口至温州定期货运航线由中运达集团运营，京东航空承运采用 B738 全货机定班直飞，每周计划直飞两班，单程最大载重可达22吨，重点承运时效要求高的进口鲜果。货物抵达海口后，可在美兰机场进境水果指定监管场地完成快速查验通关，随即开展中转分拨，从而压缩运输时长，减少货品损耗，稳定鲜果品质。为海南自贸港探索国际采购、海口集散、国内分拨、航空冷链物流模式积累经验。今年以来，截至目前，美兰机场已累计运营海口至深圳、海口往返鄂州、海口至温州三条国内定期货运航线，初步构建起覆盖粤港澳大湾区与长江经济带的国内定期货运航线网络。国际货运航线方面，美兰机场已累计运营海口往返第比利斯、第比利斯至海口至巴黎、曼谷至海口、胡志明至海口、海口往返吉隆坡、海口往返新加坡、第比利斯至特拉维夫至海口、海口至内罗毕至约翰内斯堡、第比利斯至海口至米兰，共9条国际货运航线，初步构建覆盖欧洲、西亚及东南亚的国际货运航线网络。截至9月18日，美兰机场今年已累计完成货油吞吐量16.8万吨，同比增长8%。未来，美兰机场将依托海南自贸港区位优势和进境生鲜口岸资质，持续完善国内国际货运航线网络布局，稳步提升口岸查验、冷链仓储、快速中转一体化保障能力，推动东南亚优质生鲜更快通达国内消费市场，为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赋能区域商贸物流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航空动力。9月19日，由龙华区委宣传部、龙华区农业农村局等主办的谭峰阳湿地公园新时代文明实践点揭牌仪式暨生态村跑公益助农集市活动在龙华区新坡镇卜茂村谭峰阳自然学校举行。揭牌仪式上，主办方为村民志愿者、海南大学、琼台师范学院、海南经贸职业大学、海南职业技术学院组成的5支谭峰阳湿地公园科普志愿服务队授旗，勉励志愿者们以此为新起点，全力守护谭峰阳绿水青山，让文明新风随着志愿服务吹进千家万户。新坡镇卜茂村村民小组长志愿者曾令德：
1: 老百姓宣传说不用乱丢垃圾。第二点就是说，如果说看到有一些外来人说会捕鸟方面的时候，我们及时发现，及时上报给相关部门。
0: 谭峰阳湿地公园新时代文明实践点建设项目旨在依托省级湿地公园火山熔岩地貌与生物多样性资源，以谭峰阳自然学校为核心阵地，沿环谭峰阳湿地公园生态科普廊道打造集环保志愿服务、生态科普研学、自然教育体验于一体的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谭峰阳湿地公园新时代文明实践点项目负责人许昌斌：
2: 我们在一些重要的时间节点会开展一些公益的活动，比如说我们在湿地那个保护的一些重要时间节点，例如我们一些长假啊，也会组织市民来参加一些湿地保护的活动和公益的活动，还通过一些那个艺术的活动，像沙画展演啊等等之类的，让我们海口的市民都参与进来。
0: 当天上午还同步举行生态村跑、公益助农集市等系列特色主题活动。参与活动的亲子家庭、青年志愿者们漫步湿地田园之间，近距离感受火山湿地与乡土田园共生之美，厚植全民生态保护文明理念。市民杨女士：
3: 这边的就是空气很好，有户外活动，想周末带小孩来体验一下，然后刚好不是有这个春跑吗？就带小孩来玩一下。
0: 市民周女士：
4: 他一年级开始学科学了，我就想让他带一下，接触一下这边的自然，因为没有来过这边的那个湿地公园嘛。我觉得这边的生态还是比较好的。
0: 海口台消息：中秋将至，晴暖耶城。9月20日傍晚，海口市2026年我们的节日中秋主题活动在龙华区双创广场温情举办。活动以月满耶城、晴暖邻里为主题，通过微宣讲、文艺展演、趣味游园等形式，让市民游客在欢乐祥和中感受传统节日的文化底蕴。在月下微言文明新风进万家环节，文明家庭新时代好少年代表走上舞台，围绕家庭和睦、善行担当等主题开展微宣讲。

朴实的话语，真挚的情感，赢得台下阵阵掌声。随后的有奖问答环节中，市民游客纷纷举手抢答，现场气氛热烈。踏月欢歌椰城假期月动力环节将活动推向高潮，本土文艺团队带来极具民族风情的歌舞表演，灵动的舞姿，热情的旋律，展现着海南独特的文化魅力。不少市民游客被感染，纷纷加入其中，台上台下汇成一片欢乐的海洋。游戏集章、趣味游园、合家欢区域同样人气爆棚，猜灯谜、投壶、海底捞月等趣味游园项目排起长队，大人小孩齐参与，欢笑声此起彼伏。居民们通过集章打卡兑换中秋美食体验名额，在趣味互动中感受团圆氛围。最温馨的当属手工月饼体验区，市民游客围坐在一起，揉面、包馅儿、压馍，亲手制作专属月饼，一枚枚圆圆的月饼寄托着群众对团圆平安的美好愿景。月下欢聚，文明相伴。此次活动由市委宣传部指导，市委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龙华区委宣传部主办，旨在将榜样力量融于中秋传统意蕴，把文明理念融入群众喜闻乐见的节庆活动中，让传统节日焕发时代新彩。海口台消息，9月19日，海上看海南青春企划章公益课堂在海旅01游船上举办，来自本地高校的百余名学子在徐徐海风与粼粼波光中开启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海上课堂。活动邀请海南大学国际旅游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潘志新担任主讲，以海上看海南为主线，围绕了解海洋、认识海洋、敬畏海洋、守护海洋四大板块展开。课程从中国的海洋疆域概况切入，深入浅出讲解我国海域的构成，并结合海南区位优势，介绍全省海洋资源开发利用与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现状，让学子对海南海洋产业发展、海洋生态保护有了更加系统立体的认知。高校学生徐新祥告诉记者，之前参加过桂林洋海滩净滩志愿活动，这次海上课堂又进一步加深了自己的海洋保护理念，今后将从点滴小事做起，主动宣传海洋保护知识，带动更多青年守护自贸港蓝色海岸。海南海洋旅游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依托游船打造海上移动课堂，旨在打破传统课堂边界，让青年学子沉浸式感知海洋魅力，实现海洋知识科普和生态理念培育相融合。未来公司将持续深耕海洋加文化加体育加旅游融合发展路径，持续打造特色海洋文旅科普品牌。海口台消息，夜幕降临 S202 省道旧洲镇红卫村委会凤木村路口，崭新的电子哨兵助力路旁，爆闪警示灯次第亮起，当支路有车辆或行人准备汇入主路时，语音提示随即响起，支路来车，注意避让。这是记者近日在海口乡镇道路沿线看到的一幕，曾经看不见的风险，如今正被电子哨兵及时预警化解。乡镇道路支路开口多，夜间照明少，主路车速快，视距不佳，车辆行人往往难以及时被发现，如何让这些隐患变得可感可防？海口公安交警聚焦乡镇地区交通事故多发路段，联合人保、太平洋保险、平安保险等多家保险公司推进隐患治理与科技预警同步落地。近期，海口公安交警对全市镇区道路交通安全隐患开展全面排查，结合历年来交通事故多发点位，梳理出33个交通安全隐患高风险点位，联合多家保险公司协同推进治理。记者在部分点位现场看到，施工人员加紧完善交通标志标线，补齐夜间照明等基础设施，一批马路电子哨兵和爆闪警示灯已安装调试到位并投入使用。记者注意到，电子哨兵可通过雷达或视频检测方式实时感知对向或支路车辆行人动态，并以语音播放、文字显示、灯光闪烁等方式提醒主路驾驶人注意安全，减速避让。同时，哨兵搭载监控设备，实行24小时自动实时录像，为交通安全管理提供有力支撑。在凤木村路口，一位村民对记者说，以前晚上出行总担心看不到来车，现在有了这个哨兵，心里踏实多了。海口台消息，9月20日，天宫海皇降薪传世，
海南黄花梨雕刻制作技艺宣传推广活动在海口顶真谷完成启幕。

0: 活动现场国风雅韵扑面而来，行业嘉宾、非遗传承人、市民游客齐聚一堂，共同解锁木雕黄花梨雕刻制作技艺这一非遗项目的独特魅力，打造一场全民共享、浸润人心的海黄文化盛会。本次宣传推广活动通过主题联展、匠人展演、市集游园、手作体验、线上直播等，呈现了一场可看、可玩、可体验的文化盛宴。黄花梨雕刻制作技艺已列入海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本次宣传推广活动以非遗传承与东方美学交融为亮点，打造全民参与的文化活动。9月20日至30日期间，木中皇后海南黄花梨主题联展、海南黄花梨知识研究所科普展、周末桃木海黄捡宝市集、一屋一席海黄生活雅集、寻木耶城海黄打卡集章大挑战等活动将逐一举办，让市民游客在亲身体验中感受海南黄花梨的独特魅力。本次活动由海口市文化馆、海口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办，海口图书馆、海口顶真古玩城协办。海口台消息，日前，2026年海南希望工程助力乡村振兴圆梦行动总结会在海口召开。本次会议以汇聚青春力量、筑梦自贸未来为主题，旨在总结项目实施成效，凝聚社会爱心力量，放大公益助学社会效应。海南希望工程圆梦行动自2003年启动，23年来累计筹集善款3.7亿元，帮助广大困难家庭学生圆梦大学。2026年，在全省各集团组织和社会各界支持下，项目累计筹款超960万元，资助困难大学生2141名。资助对象覆盖脱贫户、含防止返贫监测对象、特困救助、供养学生等重点困难学生群体。会上向爱心单位代表、爱心人士颁发了捐赠证书。爱心单位代表海南金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叶茂分享了投身公益助学的理念。受助学生代表讲述了个人成长经历，表示会将这份社会温暖转化为勤学奋进的动力，勤勉治学，不负社会各界期盼，励志成才，回报社会。接下来请听简讯。近日，海南省生态环境厅召开海南禁塑政策解读媒体通气会，针对网购寄币环节禁塑执行乱象，厘清政策边界，回应社会关切问题，明确海南从未禁止普通商品及正常快递入岛，坚决纠正末端执行一刀切乱象，保障群众正常网购权益。
1: 看风云变幻，说阴晴冷暖，天气早知道，关注海口新闻，主播说天气。
0: 下面共同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多云，局地有阵雨，市区气温25到31度，乡镇气温23到33度，中到东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8级。以上是今天海口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2: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4: 人人参与拱卫工作，共创健康美好家园。
5: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6: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5: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6: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5: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7: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8: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易燃易爆危险品销售场所，特指建筑面积100平方米以下或者存放总量在200千克以下的易燃易爆危险品销售场所。一、严禁在经

0: 应场所内使用明火，加强火源管理，严禁在场所内吸烟。二、严格落实持证上岗制度，强化对从业人员的消防教育培训，严禁违章操作、野蛮操作。三、严禁在场所内设置员工宿舍，严禁无关人员留宿。四、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五、严禁私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
1: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
2: 下次你给我溜下去，
3: 这是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2: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4: 你起开，别推我。
5: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2: 它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3: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2: 大哥救我呀。
5: 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2: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5: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6: 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倡导垃圾分类理念，增加垃圾分类的认同度、参与度、荣誉感。垃圾分类从你我做起。
7: 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8: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9: 露沾蔬草白，天气转清高。白露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十五个节气，是反映自然界寒气增长的重要节气。由于冷空气转守为攻，白昼有阳光上热，但傍晚后气温便很快下降，昼夜温差逐渐拉大。这个时节，自然界的景色变得尤为显著。清晨的露珠在植物的叶片上闪烁，如同镶嵌在绿叶上的钻石，宣告着秋天的到来。白露有三候，一候鸿雁来。鸿雁是大型候鸟，每年秋季，它们会从北方飞往南方过冬。整齐的鸿雁划过天际，书写着季节的变迁。二候玄鸟归，玄鸟也就是燕子，燕子春季飞往北方繁殖，白露后返回更温暖的南方，屋檐下少了它们轻快的身影。三候群鸟养休，麻雀、喜鹊等开始储存坚果、种子等过冬粮草，为寒冷的季节做准备。在白露时节，有喝白露茶的习俗。民间有春茶苦、夏茶涩、要喝茶秋白露的说法。清香甘醇的茶汤里藏着秋日的韵味，部分地区还会吃龙眼。白露节气前后的龙眼正好完全成熟，甜度达到最高，口感也是最好，所以这个时候吃龙眼是再合适不过的了。一颗颗饱满的果肉也寄托着补益身体的愿望。养生方面，白露时节需注意防秋燥，保暖身心。饮食上可以多吃百合、银耳、蜂蜜等润肺生津的食物，早晚适时添衣，避免寒气侵袭。

0: 此外，保持心境平和，适当锻炼，更能够顺应自然，迎接秋日的宁静与深邃。白露是自然的更迭，也是生活的沉淀。在这样的疏朗澄澈里，人也该清清爽爽，无忧无虑。要有露水丰盈的早晨和月明清照的夜晚，更要有平静安定的内心和不负岁月的决心。白露为霜，仲秋微凉，不妨与亲友互敬一声问候，提醒彼此添衣保暖，共赏这宜人的秋日好风光。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听见。
2: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3: 笔墨纸砚是古人传统的书写用具，也是中国人表达思想、传播文化的重要载体。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笔墨纸砚不仅是具有实用价值的文具，更是融绘画、书法、雕刻为一体的艺术品，是人文与技艺的完美结合。安徽山清水秀，人杰地灵，在这灵动的山水中诞生了灿若群星的思想伟人与学术巨子，也孕育出了徽州独特的文化艺术。打开文化之门，打开中国园林博物馆之门，为您讲述笔墨纸砚背后的故事。
4: 听众朋友，那今天我们请到的两位嘉宾呢，一位是首都博物馆原技术部主任魏三刚先生，和中国园林博物馆展陈开放部的策展人邢宇先生。我们说到了砚台，砚也是中国古代文人常用的一种书写工具。今天看来，很多人收藏砚，也有很多朋友了解安徽的歙砚非常的有名。
5: 说到歙砚啊，歙砚有特点，歙砚实际上它是板岩结构的，所以它不能做高浮雕。
4: 你看说的都是专业名词，
5: 你
4: 什么叫板岩结构呢？
5: 板岩结构就是你看这个石头啊，它是一层一层的，
4: 页岩有点这意思了。
5: 哎，它一层一层，
4: 嗯，
5: 就像石头板堆积起来一样，它和这个端砚不一样，石材的结构不一样的。所以你看啊，端砚可以做高浮雕雕工，歙砚一般没有高浮雕，
4: 因为它雕完就碎了。
5: 哎，因为它是板岩的这种局限，但是它的这个浅雕工实际上文化氛围更浓。而且呢，歙砚呢，我们说自古以来留存下来的名砚也很多。为什么呢？因为它就是一个人杰地灵，所以收藏砚台啊，我上次跟邢宇讲过一个，那是在上世纪96，首都博物馆要整理砚台出版，我们请了一个专家，大专家，故宫的，谁呀？朱家进先生。实际上呢，朱先生跟我们一开始就讲如何挑选名砚，什么砚台有值得有收藏价值。第一，当然石材好了，坑口好，造型好，但是这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什么呀？收藏砚台得见物见人。
4: 这什么意思呢？
5: 就是说这方砚台上得有名人用过的名迹，这是最厉害了。有时候砚台这块石材不太好，但是它有名人用过的这种名迹，就是它的

0: 一些座右铭刻在这上，或者他有一些什么堂号字号刻在这上，这块砚台就和别的砚台大不一样，
1: 就历史价值、人文价值、
0: 对，关键的第一位的是人文价值。因为砚台这个石头，不管它是哪儿的石头，都几亿年的。我们今天就是说给它开采出来，也是几亿年的一块石头，我们今天给它打磨，也都是我们一种人为的去打磨，但是上头的这种文化的记载的痕迹，尤其是名人用过的痕迹，不可复制。这是今后我们收藏砚台要非常注意的。所以说呢，砚台收藏有一个最关键的理念，就是要见物还得见人，这就是我的一点理解。
1: 这说到了我们这个设砚啊，从设砚的材质到我们，如果您有这个兴趣是收藏砚台的话，见物见人，它的人文价值其实非常非常的重要。那我这次去首先的感觉是进去之后很有中国传统文化的那种感觉感受啊，笔墨纸砚，当你都走完了之后，你会静静的在那儿沉淀一下，你会看到中间的这个一个开放的区域，这里是布置了一个书房。那邢宇也是带我走进了这个书房，置身于书房，我们感受了一下这个书房里都有什么文房清供。我们来听一下现场的录音。一个小的开放式的空间，我们可以让邢宇给大家介绍一下，在这个书房里啊，有什么重要的元素是古代文人书房中一定要陈列的？
2: 复原了一个这个古代书房的一个场景，
1: 嗯，
2: 然后这里面呢有这个书桌啊，有这个椅子、花几，然后这个琴几，还有这个多宝柜，
1: 嗯，
2: 啊，然后那个呢，文人在这个书写这个书法作品和绘画作品的时候呢，一般都是在这个园林当中，然后在这个书房里边，所以呢就是在这个书桌上面呢，我们也放了这个文房四宝和这个文房清供，就是体现当时文人们书写的一个场景，馆藏的一些清代的家具。
1: 哦，这个古琴呢？
2: 这个琴是现代的。
1: 刚才邢宇说了一个文房清供，
2: 对，文房清供。
1: 咱们去看这个紫禁城里过大年有岁朝清供，那文房清供包括哪些内容？
2: 文房清供就是除了笔墨纸砚
1: 之外的、
2: 哦、所有府书写和绘画创作的这些其他的一些东西，
1: 嗯，
2: 比如说这个笔架、笔筒、笔洗、书桌上摆的一种小的屏风，
1: 嗯，
2: 然后还有这个水鱼、墨床、墨盒，这种都算文房清供的这个范畴。
1: 哦，这古琴是现代的？
2: 对对对。
1: 哦，那个能让他想一下吗？这个邢宇会弹古琴吗？
2: 我不会。
1: 有点六指琴魔的感觉。哎，对，这个音高，这是邢宇弹的啊。就是我们大概可以感觉一下啊，
3: 这个琴不太好。
1: 这个古人他弹着古琴，然后可能还有熏香吧之类，我在猜想啊。在这样一个非常雅致的书房里读着自己喜欢的书啊，其实这是他精神上的一个田园吧。
2: 对对对。
1: 嗯。

0: 伴随着这样美妙的古琴声，我们继续聊聊这个文房清供。
1: 邢宇在现场，因为要复原一下过去古代文人的这个创作的这种环境啊，那么这个书房也是很雅致，当然它是一个开放式的书房了，旁边还放了一把古琴，这个古琴是现代的东西，所以我们就刚才我们又听了一下这个真正的古琴的这种感觉，你就会设想一下，你就会想象一下古代文人在自己如果他有一间这样的书房。

0: 话，醉心于自己的这种创作氛围，他其实是挺幸福的。或者说因为他不得志，他在自己这个小田园里生活的还比较怡然自得。那说到这个文房清供啊，刚才邢宇在录音中其实有过一些讲解。
1: 这个文房清供呢，其实就是包含的范围就非常广了，因为笔墨纸砚这大家都很好理解啊，就是那四样东西。然后这文房清供呢，就是除了这个笔墨纸砚之外的剩下的这些辅助于这个书写创作的这些东西，比如说镇纸，然后这个笔架，然后笔筒，然后这个水鱼儿笔洗啊，然后等等，然后还有这个墨盒墨床啊等等，这些东西都算文房清供的范围之内。然后这个古人呢，他在这个创作的时候呢，他就会非常讲究。然后大家都说这个书香门第嘛，然后他们会在这个书案上边点上香，红袖添香夜读书。
0: 刚才邢宇也说到了这个水鱼和笔洗，这个我觉得不搞书法的朋友可能搞不太清楚。
1: 水鱼呢又叫这个水柱啊，它就是一个很小的一个相当于是壶一样的一个东西，然后呢往这个墨里边添水用的，就是你研墨的时候不得有水吗？
0: 嗯，
1: 然后如果你拿一个很大的家伙的话，你会
0: 您拿一瓢
1: 肯定
0: 是不合适啊。
1: 对对对，所以它往里边滴啊，一点一点滴。
0: 嗯，
1: 研墨用的。然后这个笔洗呢就很好理解了，就是涮笔用的，因为它用这个笔蘸了墨以后，然后这个浓淡干湿啊，或者说写完了以后，它得这个把笔涮干净了。
0: 还刚才还说了一个墨床。
1: 墨床就是因为那个古时候这个墨也很珍贵啊。千金易得，李墨难求嘛，底下做一个就是相当于这个托儿一样的这么一个东西，然后把这个墨放在上面，这就叫墨床。有的墨呢还有墨盒，就把这个墨盒放在墨床上啊，把这个墨放在墨盒里头。
0: 啊，我们说任何一种事物，只要是文人参与了啊，它就变得非常雅致。比如说喝茶也是这样啊，你有茶席，有茶则，
1: 功夫茶
0: 啊，你吃个螃蟹，人家有蟹八件是吧？就是他会非常细致的去把这个东西城市化，展现它的细节，体现它其中的美好。何况是文房四宝，这是文人直接利用的一种工具。魏老师啊，就是您对于书法也很有研究，你觉得就是这些，我们不能说它是附属的，当然它比文房四宝可能这个位置要次之。那这些东西，这些元素的出现，对于文人它的意义是什么呢？
2: 讲究啊，就这两个字啊。你看我啊，
0: 您自己都有什么文房清
2: 供？我使了一段铜镇尺，铜镇尺现在呢荣宝斋等等地方都有卖的，但是铜镇尺做的最高水平，民国的白铜的，尤其又是名家在上的，有绘画并且由名家来镌刻的这种镇尺，从质地到绘画的创作到放在案头的这种高雅，形成一系列的叫什么呀，就两个字，讲究。镇尺今天我们拿个水杯也可以啊，但是不行，没那个讲究，是吧？这就是一个文人的一种什么呀，文化寄托。
0: 您说到了寄托啊，我们说田园是一种寄托，自然是一种寄托，山水养清气，执笔耕砚田。其实每个人心里都会有一个田园，尤其是我们今天生活在城市当中。那过去很多文人墨客是因为在官场中不得志，那我就去田园好了，比如说最著名的陶渊明。那您觉得文房四宝笔墨纸砚它如何成为中国古代文人的一个精神田园？
2: 做事就是在文化上要做到极尽。你看过我看过一个呀，方寸的一个铜墨盒，方寸的一个铜墨盒，一个书法家在上头写过全部的《兰亭序》几百个字，这个铜墨盒和没有这个《兰亭序》的这个，甚至就是说，这个方寸的铜墨盒，你比如我刻三四个字和刻几百个字的《兰亭序》，概念不一样，它也是一种什么呀？叫文化修养、文化寄托，还有一种叫文化 PK。所以说文人你看还特别习惯有一把好扇，这种折扇其实今天我们还在用，今天我们不太注重上面的文化。过去这把折扇谁给你写的呀？要哪个大书法家大画家给你创作的这把扇子？这扇子一拿出来，今天我们在这儿有个雅集，只要往这儿一搁，全体目光都直了，素人

0: 然起敬，对你肃然起敬，对这把扇子，对这个文化肃然起敬，这就叫文化，它是一种氛围。但是你今天你非得站在公共汽车上那紧着扇，没用的，因为没有知音的，没有氛围，没有场合呀。
1: 有的观众也是怯生生的，觉得这个东西，哎呀，太雅了，离我有点远，我不大懂啊。
2: 因为这个书法呢，它是可以说是中华传统文化最重要的一个部分，也希望广大听众们可以这个对书法和绘画感兴趣啊，也可以去那个练一练书法，或者是练一练国画。
1: 啊，您平时就经常写字啊，有特别好的这个您自己非常喜欢的这个文房清供，练习书法在您的日常生活中占有什么样的位置？
0: 说到我对于书法的认识，我很朴素，因为我父亲是著名的书法篆刻家，我想呢，我也得对书法知识有点了解，对书法的书写呢有点功力，但是我当不了书法家。问题是什么呀？我没有一个很好的国文功底和小学功底，这个小学啊是文字学的小学，你如果没有这两个童子功，想当书法家那是空谈。但是呢，我们前辈又是著名的书法篆刻家，我们又不能埋没先生，是吧？所以自己呢有这么一种心态，一定要对中国书法有所了解，有所实践，给他当一个业余的文化修养。所以呢，这么多年来我始终对书法的这种练习不离不弃，但是我也从来没搞过什么创作，但是我每天都在写。
1: 您每天写多长时间？
0: 我每天呢不拘时候，有的时候呢可以十几分钟，有的时候可以写一两个小时，关键是什么？看你这时间的搭配和心境。书法是文人文化人的有感而发，它是之间一种真实的感情的交流。所以呢，为什么中国三大行书你看都是在这种范围内创作出来的？真正苏东坡，也就是黄庭坚是苏东坡的好朋友，他看到苏东坡的寒食帖，他后头写了一段长跋，他说了要让苏东坡复为之，再写一遍未必及此。这就是一种文人的情怀，你苏东坡再写一遍也不见得行了。为什么《兰亭序》你看竟是涂改的地方啊？它是个稿子，再写一遍心境没了，就是说呢有感而发，把它作为一种的艺术修养，作为一种人生的一种艺术的这个情操。如果是中国书法进入课堂，这个意义很重要。它是什么？它和我们写书法概念不一样，它是要让青少年的学生对于中国汉字文化要正手脚，要知道横平竖直，要找出中国书法的一种创作规律，把中国字写好。但是它并不是搞书法创作艺术，这一定要分开。现在有一些家长呢就有点误区，一练习书法就老想着那个书法家那三个字，其实不用当家，能把中国汉字写好，这就是我们今天书法进课堂最大的意义。
1: 其实某种意义上来说，能够学习书法，接触书法也是对中国文化的一种理解，因为语言和文字是一种文化重要的载体啊。任何艺术形式我们去接触它的时候，如果不怀揣着一颗功利之心，我要成名成家，我要考级，那么你有可能离这个艺术之美，这个艺术给予你的幸福和乐趣就更进一步。嗯，也希望更多的朋友感受到中国书画的美好，感受到文房四宝的美好。节目的最后呢，再一次把王羲之的《兰亭集序》献给大家。《兰亭集序》号称天下第一行书，它除了是特别精湛的书法作品之外，同时也是寓意深刻、特别优美的文学作品。
3: 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

0: 修息事业，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作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余。幸可乐也。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物言一世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取舍万殊，境造不同，当其心与所欲，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知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向之所心，俯仰之间，以为沉寂，犹不能不以之心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梅兰昔人心感之由，若何以弃？未尝不灵魂皆荡，不能预之于怀，故知一死生为虚诞，其蓬殇为妄作。后之是今，亦犹今之是昔。悲夫，悲夫！故列叙时人，录其所述，虽是书是意，所以心怀其至一也。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兰亭集》序。
1: 那我们今天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2: 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2: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爷爷，一大早要锻炼去了。
5: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4: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5: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6: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7: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8: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9: 给。
8: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10: 给。
8: 啊，你这含有违规添加剂，
10: 不要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9: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10: 哦，我明白了，
8: 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10: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1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2: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3: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12: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13: 温柔以待。
11: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14: 迪恩守护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起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一年一度的车主服务节来了，全场服务5折起，9月1日至10月10日，上平安好车主 APP， 天天瓜分百分补贴，抽加油生活缴费券，抽惊喜出行礼包，更有系列百城探店直播，边看边抽手机大奖。活动详情4008-60，4008-60。
15: 老婆，今天啊，江东新区新修的这条路通了，比平时快了15分钟。
16: 是啊，你发现

0: 美，路两边这些科研中心的速度比修路还快，去年还是一片工地，今年啊，玻璃幕墙现在就亮起来了。
1: 是呀，旁边配套的食堂、健身房甚至托儿所都开了，这才是搞事业该有的样子嘛。
2: 路通了，人来了，楼亮了，上班路更短，奋斗心更近，
3: 产城融合创新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六个之城，让奋斗者安居乐业。
4: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5: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公共娱乐场所，特指建筑面积200平方米以下的小公共娱乐和洗浴、足疗、美容美发媒体、酒吧、茶社、棋牌室、咖啡厅、健身俱乐部等小休闲健身场所。一、严禁私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二、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三、严禁在经营场所内吸烟，使用明火。四、严禁在网吧内设置员工宿舍，严禁无关人员留宿。
6: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音乐导航。
7: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8: 这里是音乐导航，欢迎大家的光临。李海英，中国内地流行音乐史上南方阵营里面的领军人物，创作过多首大热金曲。今天我们继续在音乐导航当中去听几首由李海英创作的歌曲。今天的第一首来和各位去听到的是由孙浩、史兰雅主演的电影《天皇巨星》啊，这里面由孙浩所演唱的《今天是个好天气》。李海英为这部电影写了多首歌曲，其中的五首都被这部电影所采用。这部电影就发表于1990年。

同样为天皇巨星创作的歌曲我不想说，因为没有合适的位置，没有被电影采用，后来呢是由杨钰莹来演唱，作为了电视剧《外来妹》的主题曲一炮而红，至今仍然被很多的歌迷所喜欢。

走四方是电视剧《一路黄昏》里面的主题曲，这首歌因为音乐电视的推广而一炮走红，成为了歌手韩磊的成名作和代表作。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短暂休息了之后，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导航。我们今天带领大家听到的是岭南音乐大师李海银所创作的歌曲，剩下最后一首歌是由他为高龄生所创作的《我的心不会改变》。这首歌是高龄生继《牵挂你的人是我》之后推出的专辑的主打歌，虽然说没有达到《牵挂你的人是我》的那种火爆程度，但也是延续了高龄生的歌唱生涯。

0: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设城市的百年历程。
1: 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
0: 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提炼百年海口的坚守和热情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2: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3: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当短路产生火花，
5: 30秒出现明火，
4: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5: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4: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5: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4: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
6: 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7: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8: 省下不少功夫。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9: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4: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1: 有时候我们并不是累到非要休息，只是突然不想继续往前赶，也不想马上回答任何事儿。午后的时间很适合这样，阳光落在桌边，手机暂时没有新的消息，你可以什么都不做，先让自己空一会儿。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推荐几首适合午后一个人发呆时候听的音乐作品。第一首，张悬《宝贝》。这首歌很适合午后刚开始发呆的时候听，张悬唱得很轻，像一句贴得很近的安慰啊，不催你想明白什么。如果下午忽然有点停下来，它可以先替你把周围的声音放

而这首适合发呆的作品是来自于陈绮贞的《小步舞曲》，适合一个人在房间里慢慢的听。它不是完全静止的，而是像人在房间里轻轻地走了几步，水杯、书页、窗帘和一点点的光都跟着变得慢了一些。

来听听王若琳的这首 Lost in Paradise 啊，这首歌有一点点爵士感，也有一种城市午后的松弛感，它适合在靠窗的位置去听，也适合在工作的间隙把注意力从屏幕上转移开来，让你望向远方，耳机里此时此刻想起了这首歌。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来给各位推荐几首适合午后发呆时候去听的歌。李健《风吹麦浪》，听到这首歌视线会被慢慢的带远，它不太像房间里的歌，更像你发呆忽然看到了很远的一片光啊，不用真的去那里，只是让你的心从眼前的这一块小地方里脱离出来，往后望向远方。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最后一首适合午后发呆听的歌，就是雷光下的这一首《逝》，适合留给午后快结束的时光啊。它有一种空镜般的停留感，不急着把情绪说清楚，想发呆之后留下的一点点的余光还停在桌面和窗边。如果在某个下午你不知道想做什么，回想起曾经你在音乐堂听到的这一期节目推荐给你的这些歌，不妨打开听一听，就能够找到这种舒适感。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2: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5: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拍一下。
4: 惬意，
6: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4: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7: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文昌鸡。
8: 来小陈总，没事，再给两个菜，再给两个菜。
4: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9: 爸爸不是说水质好用餐，粒粒皆辛苦吗？
4: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8: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样饭过去就行。
4: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6: 老公，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10: 光盘行动，
11: 光盘行动，
12: 光盘行动，
13: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14: 这是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15: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你起开，别推我。
16: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15: 它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14: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15: 大哥救我呀。
16: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15: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16: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17: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8: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17: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8: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9: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

0: 叫得开心。
1: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2: 老婆，今天啊，江东新区新修的这条路通了，比平时快了15分钟。
3: 是啊，你发现没，路两边这些科研中心的速度比修路还快，去年还是一片工地，今年啊，玻璃幕墙现在就亮起来了。
2: 是呀，旁边配套的食堂、健身房甚至托儿所都开了，这才是搞事业该有的样子嘛。
4: 路通了，人来了，楼亮了，上班路更短，奋斗心更近。
5: 产城融合创新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让奋斗者安居乐业。
6: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海口新闻。
7: FM101.8 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8: FM101.8 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口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21日，星期一，农历8月11。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推动三农工作高质量发展，海口小虫子做成大产业；市房安委会2026年第四次全体会议召开；海口江东新区项目落子有声，产业聚链城市；海口至温州定期货运航线开通，单程最大载重22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海口台消息，近年来，琼山区红旗镇因地制宜发展特色养殖产业，依托高效技术支持，攻克昆虫耐高温繁育难题，将不起眼的小昆虫转化为具有高附加值的农业特色产品，并延伸出多元化的产业链，走出一条科技赋能乡村振兴的新路子。海南风起麦公司技术顾问、海南大学生命健康学院教师管庆峰，
10: 它产卵鞘呢，它就可以变成我们的看的这个小的杜比亚蟑螂。
9: 在海南风起麦公司昏暗的繁育室里，技术顾问管庆峰正和农户仔细讲解杜比亚虫繁殖的情况。除了杜比亚虫，在另一侧的养殖箱内，黄粉虫在麦麸里不停蠕动。管庆峰随手捻起一片薄薄的虫蜕，摊在掌心，轻轻一吹就可以吹落。海南风起麦公司技术顾问、海南大学生命健康学院教师管庆峰，
10: 这个皮呢，我们把它叫做虫蜕。你看它非常非常轻，但是呢，它是主要含有甲壳素，可以开发成化妆品，是对植物的生长具有非常好的促进作用的。如果全部养黄粉虫，可以达到每一年可以出70吨左右。我们往外出售的价格呢，就大概是10几块钱一斤，算下来呢，大概就是400多万。
9: 看似不起眼的虫子，却浑身是宝。为了让它们适应海南的高温气候，公司在天花板设置了5层隔热材料。水帘和风机分列两侧，设备启动后可将室温控制在30摄氏度以下。考虑到未来农户养殖无法投入大规模散热设备，公司对大麦虫进行高温驯化，研发出耐热新品种。海南风起麦公司技术顾问、海南大学生命健康学院教师管庆峰，
10: 高温磷繁温的刺激以后呢，它体内就会产生一些能够抵抗高温的物质，然后呢就可以帮助它抗高温。我们做的实验呢是42度，相对于没有进行耐高温驯化的呢，那么死亡率可以降低75%。
9: 目前企业已开展黄粉虫、大麦虫、杜比亚蟑螂、蟋蟀、蝎子、地骨牛6种昆虫的养殖繁育。产品一部分以鲜活虫体形式销往岛内养殖市场，一部分经过烘干后制成虫干及虫粉供加工企业。随着市场不断拓展，当地镇政府给予资金、用地、用工等多方面支持，实现企业发展与乡村振兴共赢。海口市琼山区红旗镇苏洵三村党支部书记吴玉斌，
11: 争取了200万的闲置期间建成的1800平方的厂房，租赁给企业来运营。我们村集体获得差不多10万块钱

0: 分红。
1: 海口市琼山区红旗镇乡村振兴办公室主任温春燕，
2: 我们会延伸产业链，提升附加值，比如做昆虫蛋白粉、宠物饲料、生物肥料这些，提高产品的附加值。我们跟高校合作，搞科普研学，同时结合村里的红色资源，搞红色加生态的主题活动，带动人气和乡村旅。

地头悄然生长。海口台消息，9月21日，市防灾减灾救灾消防和安全生产委员会召开2026年第四次全体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进一步补短板、堵漏洞、除隐患，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安全屏障。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勇主持会议。会议指出，要认清形势，绷紧安全思想之弦，深刻汲取各类事故灾害教训，充分把握季节性特点，紧盯重点行业、重要节点，强化风险研判和规律分析，靶向施策，重拳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聚焦重点，抓实抓细风险防范，统筹抓好火灾隐患整治、港口运输安全管理、特种设备安全运行、实验室安全监管、船舶安全生产等工作，健全完善小伞工程备案制度，推动安全警示教育进社区、进乡村、进工地、进学校，提升人防、技防、制防水平，全面筑牢安全生产防线。要拧紧链条，推动责任闭环落实，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要求，压紧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和行业监管责任，确保压力层层传导到基层末梢和具体责任人。要标本兼治，深化治本攻坚行动，对照治本攻坚九大行动任务清单，逐项查漏补缺，持续深化重大事故隐患动态清零行动，及时固化制度成果，做到整改一个问题，完善一套机制，规范一个领域，有效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会议强调，中秋、国庆假期临近，各级各部门要树牢群众过节、干部过关意识，抓牢抓实安全生产、社会稳定、民生保障、交通保畅、防汛防火等重点工作，落实值班值守、信息报送制度，优化各类应急预案，确保群众平安祥和过节。市领导、党帅佟桂婵、李毅参加会议。海口台消息，项目兴则产业兴，产业强则经济强。走进海口江东新区，塔吊林立，施工正酣，建设热潮扑面而来。临空经济区内，美华航空海南智慧产业园项目进入收尾攻坚阶段，投用后将补齐航空冷链、航材保税配套短板。总部经济区生态 CBD 里，海南京东供应链总部项目有序推进，京东国际业务、全域供应链运营等核心板块即将在此落地。建设热潮的背后，详实数据会说话。截至目前，江东新区已有41个优质社会投资产业项目建成投用，50家世界500强企业落户布局，临空经济、总部经济、新金融等领域全面开花，一个聚链成群、集群成市的产业生态圈正加速成型。近日，记者走进美华航空海南智慧产业园项目，看到工人有序作业，主体结构已全面封顶，整体进入收尾攻坚阶段。穆副总经理赵环伟介绍，项目投用后将补齐海南临空经济、航空冷链、航材保税配套短板，江东新区重点布局生态 CBD、 临空经济区、离岸创新创业组团板块，精准划分产业赛道，形成总部商务、飞机维修、跨境电商、物流仓储、生物医药等核心产业集群，推动企业抱团落户，连片发展，链式赋能。在临空经济区，产业集聚效应持续显现。空港综保区内，一站式飞机维修基地、航空发动机维修基地两大标杆项目比邻而立，构建起从机身大修、喷漆到发动机检修的全链条航空维修体系。顺丰国际生鲜港、菜鸟智能物流骨干网、中通航空基地、圆通区域总部等物流项目相继竣工，叠加航空特货、超级运营人等专业平台，推动临空经济产业集群发展壮大。总部经济区同样热火朝天，海南京东供应链总部项目总体形象进度已完成超70%，竣工投用后将集中落地承载京东国际业务、全域供应链运营、数字科技研发等集团核心板块业务。海南能源交易大厦、大唐国际贸易中心等 5A 甲级商务楼宇已相继投用，海南银行、中国石化、南方电网等央企及省级金融龙头区域总部落地，与民营企业总部项目共同构建起总部经济生态圈。中国大唐集团国际贸易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周边央企总部集聚，
商务

法务、交易配套完善，企业间可开展能源贸易、产业链金融等多维合作。自贸港开放政策叠加集群效应，让国际业务布局事半功倍。产业集聚底气何在？答案写在江东新区持续落地的优质项目载体里。9月3日，位于江东新区海南临空产业园的海南宏旺半导体项目正式投产，一期项目预计年产值可达30亿元。作为江东新区重点引进的链主型高新技术项目，其依托园区科研、物流配套以及自贸港政策红利，将打通芯片设计、封测、保税加工、副出口完整业务链条。近年来，江东新区产业项目数量持续增长，质量稳步提升，41个完工项目精准聚焦实体经济，项目落地只是第一步，让企业留得住、发展好，关键在产业链上下游的协同共生。从空间布局看，江东新区生态 CBD 集中布局超17栋总部办公楼，打造产城融合核心区，临空经济区落地13个物流、航空、维修类项目，形成自贸港航空物流枢纽，离岸创新创业组团布局医药、珠宝、消费精品产业载体，滨海红树林国际高教科研片区依托数字基建、高校综合体项目补齐创新与生活配套短板，项目不再单打独斗，而是抱团发展。截至目前，江东新区已完工重点产业项目，总建筑面积超200万平方米，形成龙头引领、中小集聚、生态完善的产业发展格局。江东新区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持续锚定两区一地战略定位，推动完工项目满产运营，在建项目提质增效，持续招引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入驻，全力打造海南自贸港集中展示区和高质量发展核心引擎。海口台消息，9月19日，一架搭载泰国树熟榴莲等进口鲜果的全货机从海南控股旗下海口美兰国际机场飞往温州龙湾国际机场，标志着海口至温州定期货运航线正式开通。该航线可承接曼谷至海口、胡志明至海口国际货运航线货源，在海南自贸港与长三角南翼之间搭建起高效稳定的空中货运通道，实现东南亚进口鲜果经海口中转直达浙南市场，进一步拓宽海南自贸港生鲜航空物流网络。海口至温州定期货运航线由中运达集团运营，京东航空承运采用 B738 全货机定班直飞，每周计划直飞两班，单程最大载重可达22吨，重点承运时效要求高的进口鲜果。货物抵达海口后，可在美兰机场进境水果指定监管场地完成快速查验通关，随即开展中转分拨，从而压缩运输时长，减少货品损耗，稳定鲜果品质，为海南自贸港探索国际采购、海口集散、国内分拨、航空冷链物流模式积累经验。今年以来，截至目前，美兰机场已累计运营海口至深圳、海口往返鄂州、海口至温州三条国内定期货运航线，初步构建起覆盖粤港澳大湾区与长江经济带的国内定期货运航线网络。国际货运航线方面，美兰机场已累计运营海口往返第比利斯、第比利斯至海口至巴黎、曼谷至海口、胡志明至海口、海口往返吉隆坡、海口往返新加坡、第比利斯至特拉维夫至海口、海口至内罗毕至约翰内斯堡、第比利斯至海口至米兰，共9条国际货运航线，初步构建覆盖欧洲、西亚及东南亚的国际货运航线网络。截至9月18日，美兰机场今年已累计完成货油吞吐量 16.8 万吨，同比增长 8%。未来，美兰机场将依托海南自贸港区位优势和进境生鲜口岸资质，持续完善国内国际货运航线网络布局，稳步提升口岸查验、冷链仓储、快速中转一体化保障能力，推动东南亚优质生鲜更快通达国内消费市场，为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赋能区域商贸物流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航空动力。9月19日，由龙华区委宣传部、龙华区农业农村局等主办的谭丰阳湿地公园新时代文明实践点揭牌仪式暨生态村跑公益助农集市活动在龙华区新坡镇卜茂村谭丰阳自然学校举行。揭牌仪式上，主办方为村民志愿者、海南大学、琼台师范学院、海南经贸职业大学、海南职业技术学院组成的5支谭丰阳湿地公园科普志愿服务队。

0: 斗旗。勉励志愿者们以此为新起点，全力守护谭峰阳、绿水青山，让文明新风随着志愿服务吹进千家万户。新坡镇卜茂村村民小组长志愿者曾令德：
1: 老百姓宣传说不用乱丢垃圾。第二点就是说，如果说看到有一些外来人说会捕鸟方面的时候，我们及时发现，及时上报给相关部门。
0: 谭峰阳湿地公园新时代文明实践点建设项目旨在依托省级湿地公园火山熔岩地貌与生物多样性资源，以谭峰阳自然学校为核心阵地，沿环谭峰阳湿地公园生态科普廊道，打造集环保志愿服务、生态科普研学、自然教育体验于一体的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谭峰阳湿地公园新时代文明实践点项目负责人许昌斌：
2: 我们在一些重要的时间节点会开展一些公益的活动，比如说我们在湿地那个保护的一些重要时间节点，例如我们一些长假啊，也会组织市民来参加一些湿地保护的活动和公益的活动，还通过一些那个艺术的活动，像沙画展演啊等等之类的，让我们海口的市民都参与进来。
0: 当天上午还同步举行生态村跑、公益助农集市等系列特色主题活动。参与活动的亲子家庭、青年志愿者们漫步湿地田园之间，近距离感受火山湿地与乡土田园共生之美，厚植全民生态保护文明理念。市民杨女士：
3: 这边的就是空气很好，有户外活动，想周末带小孩来体验一下，然后刚好不是有这个春跑吗？就带小孩来玩一下。
0: 市民周女士：
4: 他一年级开始学科学了，我就想让他带一下，接触一下这边的自然，因为没有来过这边的那个湿地公园嘛，我觉得这边的生态还是比较好的。
0: 海口台消息，中秋将至，晴暖耶城。9月20日傍晚，海口市2026年我们的节日中秋主题活动在龙华区双创广场温情举办。活动以月满耶城、晴暖邻里为主题，通过微宣讲、文艺展演、趣味游园等形式，让市民游客在欢乐祥和中感受传统节日的文化底蕴。在月下微言文明新风进万家环节，文明家庭、新时代好少年代表走上舞台，围绕家庭和睦、善行担当等主题开展微宣讲，朴实的话语、真挚的情感赢得台下阵阵掌声。随后的有奖问答环节中，市民游客纷纷举手抢答，现场气氛热烈。踏月欢歌耶城假期月动力环节将活动推向高潮，本土文艺团队带来极具民族风情的歌舞表演，灵动的舞姿、热情的旋律展现着海南独特的文化魅力。不少市民游客被感染，纷纷加入其中，台上台下汇成一片欢乐的海洋。游戏集章、趣味游园、合家欢区域同样人气爆棚，猜灯谜、投壶、海底捞月等趣味游园项目排起长队，大人小孩齐参与，欢笑声此起彼伏。居民们通过集章打卡兑换中秋美食体验名额，在趣味互动中感受团圆氛围。最温馨的当属手工月饼体验区，市民游客围坐在一起，揉面、包馅儿、压馍，亲手制作专属月饼，一枚枚圆圆的月饼寄托着群众对团圆平安的美好愿景。月下欢聚，文明相伴。此次活动由市委宣传部指导，市委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龙华区委宣传部主办，旨在将榜样力量融于中秋传统意蕴，把文明理念融入群众喜闻乐见的节庆活动中，让传统节日焕发时代新彩。海口台消息，9月19日，海上看海南青春企划章公益课堂在海旅01游船上举办。来自本地高校的百余名学子在徐徐海风与粼粼波光中开启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海上课堂。活动邀请海南大学国际旅游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潘志新担任主讲，以海上看海南为主线，围绕了解海洋、认识海洋、敬畏海洋、守护海洋四大板块展开。课程从中国的海洋疆域概况切入，深入浅出讲解我国海域的构成，并结合海南区位优势，介绍全省海洋资源开发利用与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现状，让学子对海南海洋产业发展、海洋生态保护有了更加系统立体的认知。 高校学生徐新祥告诉记者，之前参加过桂林洋海滩净滩志愿活动，这次海上课堂又进一步加深了自己的海洋保护理念，今后将从点滴小事做起，主动宣传海洋保护知识。

带动更多青年守护自贸港蓝色海岸。海南海洋旅游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依托游船打造海上移动课堂，旨在打破传统课堂边界，让青年学子沉浸式感知海洋魅力，实现海洋知识科普和生态理念培育相融合。未来公司将持续深耕海洋加文化加体育加旅游融合发展路径，持续打造特色海洋文旅科普品牌。海口台消息，夜幕降临 S202 省道旧洲镇红卫村委会凤木村路口崭新的电子哨兵助力路旁，爆闪警示灯次第亮起，当之路有车辆或行人准备汇入主路时，语音提示随即响起，之路来车，注意避让。这是记者近日在海口乡镇道路沿线看到的一幕，曾经看不见的风险如今正被电子哨兵及时预警化解。乡镇道路支路开口多，夜间照明少，主路车速快，视距不佳，车辆行人往往难以及时被发现。如何让这些隐患变得可感可防？海口公安交警聚焦乡镇地区交通事故多发路段，联合人保、太平洋保险、平安保险等多家保险公司，推进隐患治理与科技预警同步落地。近期，海口公安交警对全市镇区道路交通安全隐患开展全面排查，结合历年来交通事故多发点位，梳理出33个交通安全隐患高风险点位，联合多家保险公司协同推进治理。记者在部分点位现场看到，施工人员加紧完善交通标志标线，补齐夜间照明等基础设施，一批马路电子哨兵和爆闪警示灯已安装调试到位并投入使用。记者注意到，电子哨兵可通过雷达或视频检测方式实时感知对向或支路车辆行人动态，并以语音播放、文字显示、灯光闪烁等方式提醒主路驾驶人注意安全、减速避让。同时，哨兵搭载监控设备，实行24小时自动实时录像，为交通安全管理提供有力支撑。在凤木村路口，一位村民对记者说，以前晚上出行总担心看不到来车，现在有了这个哨兵，心里踏实多了。海口台消息，9月20日，天宫海皇匠心传世海南黄花梨雕刻制作技艺宣传推广活动在海口顶真古玩城启幕。活动现场国风雅韵扑面而来，行业嘉宾、非遗传承人、市民游客齐聚一堂，共同解锁木雕黄花梨雕刻制作技艺这一非遗项目的独特魅力，打造一场全民共享、浸润人心的海皇文化盛会。本次宣传推广活动通过主题联展、匠人展演、市集游园、手作体验、线上直播等，呈现了一场可看、可玩、可体验的文化盛宴。黄花梨雕刻制作技艺已列入海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本次宣传推广活动以非遗传承与东方美学交融为亮点，打造全民参与的文化活动。9月20日至30日期间，墓中皇后海南黄花梨主题联展、海南黄花梨知识研究所科普展、周末陶墓海皇捡宝市集、一屋一席海皇生活雅集、寻墓耶城海皇打卡集章大挑战等活动将逐一举办，让市民游客在亲身体验中感受海南黄花梨的独特魅力。本次活动由海口市文化馆、海口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办，海口图书馆、海口顶真古玩城协办。海口台消息，日前2026年海南希望工程助力乡村振兴圆梦行动总结会在海口召开。本次会议以汇聚青春力量、筑梦自贸未来为主题，旨在总结项目实施成效，凝聚社会爱心力量，放大公益助学社会效应。海南希望工程圆梦行动自2003年启动，23年来累计筹集善款 3.7 亿元，帮助广大困难家庭学生圆梦大学。2026年，在全省各级团组织和社会各界支持下，项目累计筹款超960万元，资助困难大学生2141名，资助对象覆盖脱贫户、含防止返贫监测对象、特困救助、供养学生等重点困难学生群体。会上向爱心单位代表、爱心人士颁发了捐赠证书。爱心单位代表海南金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叶茂分享了投身公益助学的理念。受助学生代表讲述了个人成长经历，表示会将这份社会温暖转化为勤学奋进的动力，勤勉治学，不负社会各界期盼，励志成才。

0: 回报社会。接下来请听简讯。近日，海南省生态环境厅召开海南禁塑政策解读媒体通气会，针对网购寄闭环节禁塑执行乱象，厘清政策边界，回应社会关切问题，明确海南从未禁止普通商品及正常快递入岛，坚决纠正末端执行一刀切乱象，保障群众正常网购权益。
1: 看风云变幻，说阴晴冷暖，天气早知道，关注海口新闻，主播说天气。
0: 下面共同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多云，局地有阵雨，市区气温25到31度，乡镇气温23到33度，东到东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8级。以上是今天海口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海口
3: Voice Radio。
5: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设城市的百年历程。
6: 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
5: 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提炼百年海口的坚守和热情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消防部门提醒您，教育孩子不玩火，不玩弄电器设备，家中不乱拉乱接电线，电路熔断器切勿用铜丝、铁丝等代替，不乱扔烟头，不躺在床上吸烟，家中不可存放汽油、酒精、香蕉水等易燃易爆物品。离家或睡觉前要检查用电器具是否断电，燃气阀门是否关闭，明火是否熄灭。如果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1: 当短路产生火花，
3: 30秒出现明火，
1: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3: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1: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3: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1: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
4: 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0: 主播说安全。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一次堵塞，终身遗憾。楼道堆纸箱，杂物堵楼梯，看似存放闲置物品，实则关上逃生大门。火灾浓烟瞬间封锁楼道，狭窄通道寸步难行，老人孩童根本无法快速撤离。消防通道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畅通，不得堆放任何杂物，上锁封闭。楼道不堆杂物，生命不留堵点。
1: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2: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3: 露沾疏草白，天气转清高。白露是24节气中的第15个节气，是反映自然界寒气增长的重要节气。由于冷空气转守为攻，白昼有阳光上热，但傍晚后气温便很快下降，昼夜温差逐渐拉大。这个时节，自然界的景色变得尤为显著。清晨的露珠在植物的叶片上闪烁，如同镶嵌在绿叶上的钻石，宣告着秋天的到来。白露有三候，一候鸿雁来。鸿雁是大型候鸟，每年秋季它们会从北方飞往南方过冬。整齐的鸿雁划过天际，书写着季节的变迁。二候玄鸟归，玄鸟也就是燕子，燕子春季飞往北方繁殖，白露后返回更温暖的南方，屋檐下少了它们轻快的身影。三后群鸟养休，麻雀、喜鹊等开始储存坚果、种子等过冬粮草，为寒冷的季节做准备。在白露时节，有喝白露茶的习俗。民间有春茶苦，夏茶涩，要喝茶秋白露的说法。清香甘醇的茶汤里藏着秋日的韵味，部分地区还会吃龙眼。白露节气前后的龙眼正好完全成熟，甜度达到最高，口感也是最好，所以这个时候吃龙眼是再合适不过的了。一颗颗饱满的果肉也寄托着补益身体的愿望。养生方面，白露时节需注意防秋燥，保暖身心。饮食上可以多吃百合、银耳、蜂蜜等润肺生津的食物，早晚适时添衣，避免寒气侵袭。此外，保持心境平和，适当锻炼，更能够顺应自然，迎接秋日的宁静与深邃。白露是自然的更迭，也是生活的沉淀。在这样的疏朗澄澈里，人也该清清爽爽，无忧无虑。要有露水丰盈的早晨和月明清照的夜晚，更要有平静安定的内心和不负岁月的决心。白露为霜，仲秋微凉，不妨与亲友互敬一声问候，提醒彼此添衣保暖，共赏这宜人的秋日好风光。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科技新视点。
4: 之前全国首个 AI 儿童
5: 发现发明
6: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
7: 昨天国家

0: 发新生。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具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0: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2: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
3: 近日，据媒体报道，多地的牛蛙产品检出抗生素超标，相关的话题迅速引发大家的担忧和热议。普遍的质疑是，食品当中残留的抗生素究竟会带来哪些健康威胁？尤其是啊，有些不法商家加入了禁用的兽药呋喃唑酮，这可是致癌物。但是呢，也要明确一点，大家不必谈抗生素色变，像恩诺沙星这类药物并不是完全禁用的，合规的用药标准是怎样的？为什么现在在行业内做不到？而且啊，一旦从业者把经营风险转嫁成了老百姓的餐桌风险，这种隐蔽的低剂量抗生素摄入会带来哪些长远的公共卫生隐患？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到了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的副教授朱毅。朱教授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3: 朱教授，我们注意到近日呢，福建东山县一家供应链企业因为牛蛙抗生素超标被当地的市监局查封。那么澎湃新闻联合公益机构溯源调查发现，部分电商平台的牛蛙产品多个批次的这个抗生素超标啊，最高的甚至超标五倍还多，而且有的样本检出了禁用的兽药呋喃唑酮。可以说从养殖到餐桌，牛蛙的产销链条几乎全面失守。那作为一直关注牛蛙养殖以及食品安全的专家，您看到这组报道的第一反应是什么？这是个突发的个案，还是行业内长期存在的一个隐疾？
4: 我以为这个曝光它不是偶然个案，是长期行业结构性矛盾的一次集中爆发，或者是说在调查记者的新闻专业主义精神的这样的驱动下，把它浮出水面，让我们大家看到了看似平静的水面底下是怎么样的波涛汹涌啊！这个我们国家是根据 FAO 联合国粮农组织2026年发布的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2024年全球水产养殖产量是 1.03 亿吨。这个数目就是很大的哈，历史性的超越了野生捕捞的9200万吨。我刚才讲的这个数字呢，我是想说我们中国的在这个 1.03 亿吨上，我们贡献了全球的半壁江山。那个国内的水产养殖和捕捞产量的比例大概是82:18，也就是简言之哈，就是说我们全世界一半以上的养殖水产都来自中国，如果有两条养殖的这个水产，那么有一条就是中国的。所以呢，这就是中外完全不同的一个产业底色。像美国、俄罗斯，它的自然资源特别的充沛，市面上水产绝大多数是野生捕捞，基本没有高密度的人工养殖的压力。所以呢，你说为啥感觉好像似乎这一出这些抗生素滥用的这种问题就像是在我们，那这是因为我们的养殖特色哈，它没有大规模的病害风险，它就不存在这种高频用药、违规用药的这个问题。我们现在呢，近海的野生渔业它的资源是处于一个相对处于一个走下坡路的样子。那么现在我们都讲大食物观嘛，14亿人的优质动物蛋白的供给，就感觉需要高密度的规模化的人工养殖来补齐哈。我们现在讲了一个宏观的背景，就是从养殖水产全世界还有我们国家，然后我们再来看具体到这一次风头浪尖的这个牛蛙哈。因为这个澎湃新闻的记者他们也是，我们是一直，我是陪着他们一直在对这个问题一直在配合他们哈，就是在对这个问题进行解读哈。

0: 我也就把这个牛蛙相关的，虽然我一直关注，但这一次是关注的特别的彻底啊。2025年中国牛蛙产业报告里面就说了，就是国内牛蛙年产量就是约是60万吨，这个是一个国民认可度极高的一个网红食材了哈。
1: 嗯，对，水煮牛蛙什么的，都是这个大家比较爱吃、爱点的菜。
0: 这个，但是呢，不，这一次这个记者暴露出来的这些问题哈，也是散户的粗放养殖、技术滞后，还有监管末梢的薄弱，这些都让大家就都看出来了。市场监管总局呢，多年的抽检数据显示呢，是牛蛙整体的不合格率，它是接近19%，但这个不是说。市面上有19%都不合格哈，因为他抽检的时候，他的那个底层逻辑是什么？就是说高危样本，我认为你这散户的，我认为你这个地方风险高的，我就去抽检你，是这样的，他不是就是随机抽检，他是有意思的抽检，所以是这样的。这一次澎湃新闻它的公益抽样呢，它是51个批次。超标率是超40%，最高的恩诺沙星超标5倍，还检出了明令禁止的呋喃唑酮类的代谢物。最让人那个觉得不舒服的就是养殖端超量用药，这个我们大家都想得到，跳过休药期，还有就是它的检测报告一证多用，全年复用。监管流于形式，还流通端的阴阳货，合格的应付抽检。大批量的这种有风险的问题的牛蛙流入批发市场和餐饮店，这些都是这一次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些问题。
1: 嗯，是的，媒体曝光出来的牛蛙的抗生素的严重超标，以及一些致癌物，甚至都敢加在里面啊，的确是冲击了大众对食品安全的信任。
0: 这个，但是呢，就是说。我们也要客观的看，就说野生水产和养殖水产，它是各有风险的。野生捕捞它没有人工用药的隐患，但是它重金属、微塑料、环境污染物富集。我们的合规养殖它是全程可控的，真正的风险只来自不合规的养殖、违规用药和不规范的流通。所以，我们也不要认为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弱点。其实也有我们的优势，所在哈。这个，但是呢，毋庸讳言，就是有个2020年在Scientific Reports 上的一个研究，是基于2017年的基线数据，就是亚太水产的抗生素消耗量占了全球的90%左右，中国呢也是又贡献了一半的力量。这因为高密度保供给的这样的一个养殖模式，必然伴随高病害、高防控压力。这个呢，也是我们必须去面对的一个挑战，要用技术、用监管、用流通升级去破解这个阶段性的一个难题哈。这个可能我刚才讲的，我也就是说我把全球的大背景还
1: 嗯，
0: 有。我们国家目前处于的一个状态哈，我不知道我讲清楚了没有，就是大
1: 您
0: 家
1: 讲得
0: 心里
1: 很
0: 有了一
1: 清
0: 个
1: 楚，
0: 宏观的背
1: 对
0: 景
1: 对，
0: 哈，
1: 有了个认识，嗯，
0: 有个认识，对，
1: 是
0: 我
1: 的。
0: 其实我在这个地方也给大家补充一个冷知识，就是这个我们现在说的这个牛蛙，其实它是一个外来品种，它原产是北美的，它在野外是一个强势的捕食者，曾经造成好多个国家它的本土物种的濒危哈。但是我们国家商品的这个养殖牛蛙呢，它全部都是人工封闭繁育的，它规范养殖，所以就不会造成生态入侵啊。
1: 嗯，这原产北美的牛蛙，还有这个野生的小龙虾，都是因为成为网红美食，这个需求量激增，就得人工养殖才能满足大家的这种需求。我们就以这次舆论的中心点牛蛙来说，您曾指出牛蛙是处于高密度强应激的状态，极易爆发红腿病。那您能从这个农业科学的角度给我们科普一下牛蛙的养殖环境究竟是怎么样的？为什么它们这么容易生病？
0: 牛蛙它的生病高发，我一再的强调，它的核心就是超高密度，加上强应激，加上它是进水的弱致净环境，就相当于你常年住。

住在一个极度拥挤、通风极差、卫生很难保障的这样的一个，是这样的一种感受。那个国内农业农村部，我们有个规范的标准，它是一个推荐标准，就是说你晨蛙，就是长大了的这个蛙，它的合理密度是每平方米30到50只，因为它是牛蛙，它是2栖类的嘛，它是趴在水底的，所以就是用平方米来算哈。但是散户是普遍是翻倍超载，普遍是达到100到200只每平方米。咱们一看哈，这个多。太密了哈，这个池塘的水深大概就不会超过1米哈，80厘米左右。你折算成立体水体，合规的密度是每立方米这个是30-40只，散户超密是每立方米都是上100只哈。这个高密度你肯定就是，比如说你给它投饲料，你是不是饲料不一定都吃光了，那个饲料就会留在里面。还有那么多的牛蛙，它排泄物就很多，还有它就产生的，那么它们这个水体里面的氨氮，随着这个产饵还有排泄物，氨氮量就会很高，就会快速超标，它的水质就很容易就会坏掉。而牛蛙呢，它就又是特别应激敏感的，它的温差、它的换水、它的分池、它的运输颠簸，都会一下子就把它的这个免疫力一下子就给打下来了，是扛不住哈，像这么的挤哈。它这个时候呢，它的这种它免疫力一低下，平时本来是可以战胜的，那么这个时候，比如说嗜水性单胞菌，它就会迅速的就爆发，引发刚才您说的那个红腿病，还可以有歪头病，还有腐皮病，这个病害扩散特别的快，2、3天呐就可以整塘全军覆没。养殖户他一次病害，他就要损失几万到几十万。正因为一病，它就会绝收，很多散户他没有这个可靠的这个技术，所以他就只能够靠抗生素来保产量、保本钱。这个我想哈，就是为什么，这个怎么样才能够打破这个抗生素违规用药的这个死结？就是说，什么时候它低密度养殖？他也能够赚钱呢，这个死结才能打得开。但是目前来看，这个是无解的。当然，就是说，基本上全世界而言，你要养殖，如果说你不高密度养殖，你就很难挣到钱。就比如说，我们觉得很高端的挪威的三文鱼哈，我经常就是把挪威三文鱼的这个养殖来对标我们国家的这个养殖，我们可以他山之石来攻玉哈，吸取到别人的一些经验，学习一下哈。就我们可以就对标一下这个。挪威三文鱼它是相对成熟的一个高密度养殖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啊。那么他们是怎么养的呢？他们怎么样能够把这个抗生素不违规用药呢？它这个三文鱼，它的挪威它的法定它的最大生物密度，它要求就很严格，就是说你收获的短期你允许每立方米是25千克，它日常养殖普遍控制在每立方米8到18千克，折算下来呢，像这样讲可能比较抽象哈，我像这么讲就很具象了，就可以和我们的牛蛙对照一下了。就说一立方的水体，它就只养5到6条的三文鱼，是吧？那和我们的这个比较还是差别很大了。还有就是说，挪威它的那个三文鱼，它养的时候，它是在外海的一种开放式网箱里面养的。我们这边的这个牛蛙，就算是挖了一个池塘哈，挖完了以后在那个地方养的，是吧？这个开放式的这个网箱，它有持续的这个海洋的洋流换水，它就自动的排污，是吧？溶氧就很充足，就它这种应急的这种风险就会小一些。我们刚才说的那些氨氮的那些产物啊，这些它就容易排除掉一些。但是我们的这个是，自净能力是很差的，它是净水的养殖，是吧？流水不腐，复苏不蠹嘛。我们这个就是净水，安静的在那个地方，而且水也很浅啊，80厘米到1米。同等的病害压力下，我们的这个牛蛙池塘的这个暴病概率就远远的高于深海的三文鱼。也就是说，我们面对的这个挑战和危机是比人家三文鱼是要严重得多的。

0: 肯定洛威嘛，他以前他也肯定也是经过我们这样的一些困惑，还有就是说面临过这样的一些危机。但是呢，他已经就是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一直到现在，他都是在不断的去摸索，我怎么样，我又能够保证我挣钱，因为我要高密度嘛。同时呢，我又不违规用药。他们上个世纪80年代呢，就可以和我们现在差不多，处于一个病害的高峰期。之后呢，他就改成就是说疫苗就全。疫苗免疫，其实现在我们的鸡不也是吗？也都是打针的啊，就是都用疫苗的嘛，免疫都要免疫。然后呢，就海域它分区轮养，深海它自然换水，还有把这个动物福利管控就做到位嘛，就是你必须要让它有多大的一个生存空间，你不能让它太拥挤了，它要控制它的这个高密度是相对的一个高密度，只能在不破坏。这个动物福利的前提下的一个高密度，而不是你随心所欲的高密度。你只要能塞进去，我都把它塞进去，不能是这样的哈。这些做法都做到了以后呢，它的这种细菌性病害的抗生素用量就下降下来了，大概都降了2个数量级。所以它就是它的这个养殖逻辑换了，它不是说要压低产能，而是。彻底的就不要有这个药物依赖，这一套的核心思路就值得我们去借鉴啊！而且呢，我们国家的这个牛蛙养殖也可以因地制宜，根据我们国家的国情来进行一些本土化的改造。
1: 具体怎么改造，你也可以跟我们说一说。但其实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啊，就是的确牛蛙现在的价格你没有办法跟挪威的三文鱼比，可能三文鱼有这个成本能做这种相对生态化的养殖。那我们有哪些具体策略呢？
0: 就从吃抗生素，预防病啊，治病啊，转向就是打疫苗防病哈，这可能都也是需要我们科研的这个投入哈。它从90年代，就是全面普及了鱼苗的免疫。三文鱼就是挪威的三文鱼，是全球水产减抗最成功的一个典范。确实就是值得我们去学习。不过嘛，哈，就是道阻且长，但是呢，进一步有一步的欢喜。
1: 所以在减抗方面，挪威三文鱼的做法是值得参照的案例。尽管说这个牛蛙和三文鱼的价格不可同日而语，但并不是说牛蛙相对便宜，它就可以滥用抗生素，这个也是绝对不允许的。经这次新闻曝光，我们知道了两款抗生素的名字，一个是叫恩诺沙星，在这次的报道当中说它超标5倍还多。但这个药物其实并不是完全禁止的，它合规要怎么使用？那另一个呢，就是检出了叫呋喃唑酮，这个是明令禁止的致癌物呀。然后它这个检出值也是相当高，每千克达到了3.42微克，它本来应该检出值是零的，结果现在达到了3.42。那么这两个药。都是什么样的抗生素？您给我们先介绍一下。
0: 恩诺沙星它是水产限制性使用的兽药，也就是说，它是可以合法合规的去使用的。但是呢，它只准生病对症治疗，不能够预防性的拌料投喂。还有它要剂量是很严格的，疗程是很严格的。还有就是特别重要的，你要。足额的去执行这个休药期，根据我们国家的国标 GB 3165020-19，蛙肉中恩诺沙星加上环比沙星，它的总长。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4: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5: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FM
4: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5: 海口 Voice Radio。

0: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2: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1: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2: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3: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4: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5: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6: 给。
5: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7: 给。
5: 啊，你这含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7: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6: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5: 哦，我明白了，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8: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9: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10: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9: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10: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9: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0: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1: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11: 温柔以待。
12: 守护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一年一度的车主服务节来了，全场服务5折起，9月1日至10月10日，上平安好车主 APP， 天天瓜分100%补贴，抽加油生活缴费券，抽惊喜出行礼包，更有系列百城探店直播，边看边抽手机大奖。活动详情4008-60，4008-60。
13: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4: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住宿场所，特指客房数50间以下的小旅馆。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禁经营住宿合为一体；四、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并及时维护保养，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
15: 日前，全国首个 AI 儿童
16: 发现发明，
17: 随着智能家居室昨天国家不断扩大，
16: 发新生
18: 新生，是中国巨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16: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9: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科技新视点。接下来呢，和各位听众朋友分享两段精彩的科普演讲。今天的内容啊，都是和能源有关系。一种呢，是我们熟悉的传统能源，而另外一种则是大家现在使用越来越多的新能源。
7: 石油对于一个国家的发展来说，它有非常非常重要且不可替代的价值。但是呢，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背景之下，我们又面对着全球变暖啊、双碳战略的提出，石油在未来又要走向何方，以及呢，在面对新的时代，石油产业又会有着什么样的发展。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中国工程院院士、油气田开发地质开发工程专家、中国石化首席科学家李阳为我们带来演讲，探索我们的必由之路，掌声有请。
10: 大家好，我是李阳，来自于中国石化，

在石油战线已经工作了40多年时间，见证了我国石油工业的蓬勃发展。今天非常高兴与大家一起共同探讨我们的必由之路。说起石油，常被人们誉为黑色的金子。自20世纪初以来，随着内燃机的发明和汽车的普及，石油需求飞速增长。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石油成为全球第一大消费能源，更是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和驱动力。至今，石油仍然占据全球一次能源消费的30%以上，是交通、制造业等多个领域的核心能源，也是化工行业的重要原料。中国是最早发现和利用石油的国家之一。随着气候变化问题的日益严重，石油作为现代文明的基础能源，在走过百年辉煌之后，在未来将扮演何种角色和地位。今天我们将共同讨论石油工业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一、陆相升油理论奠定了中国石油工业的辉煌。19世纪中叶，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第一口现代石油钻井，标志着石油工业的诞生。石油的发现和开发为第二次工业革命注入了发展的动力，迅速成为人们衣食住行必不可少的能源物质。那么石油是怎么形成的呢？陆相升油理论又是如何形成的？首先让我们看一下石油的生成。石油的生成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地质过程，需要数百万到数亿年的时间。陆相升油理论的产生，自现代石油工业产生后，北美、中东地区的石油产业快速发展，而这些石油都是海洋沉积环境下所形成的。人们也认为陆相湖盆很难形成大的油气体。对于我国来说，东部地区多为陆相湖盆沉积，能否形成大的油气田，成为只有我国油气发展的重大难题。研究发现，在陆相沉积环境中，湖相中的浮游的生物、藻类、植物产体具备生油的物质基础，湖相沉积环境也具备生油的地质条件，在湖盆中同样可以形成大的油气体。在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石油可以在陆相沉积环境中生成的陆相升油理论，从而打开了我国陆相油气勘探开发的新局面，也为全球石油勘探开发提供了更广泛的思路和新的领域。在陆相升油理论指导下，我国陆相沉积盆地1959年发现了引起世界注目的特大型的大型油田，1961年发现了胜利大油田。陆相油田的勘探开发实现了这一时期我国油气的自给自足，并且在勘探开发过程中形成了一批适合陆相复杂地质条件的、具有世界领先水平的注水开发、三次采油等技术，从而奠定了我国石油工业发展的基础，同时也孕育了大庆精神和铁人精神。在东部油气发展的基础上，西部海上油气勘探开发也得到了快速的发展。

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国提出稳定东部、发展西部的石油战略，在塔里木、四川和鄂尔多斯等盆地发现了塔黑油田、普光气田、苏里格气田等多个千万吨级的大型油气田，建成了西。

但好像有几天，由于煤层深，地质构造复杂，开采难度大，对技术和装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世界上对于这类油田开发缺乏成熟的理论和技术，也缺乏成功的先例。我们通过基础研究和原始的技术创新，揭示了储积体的成因机制和流体流动规律，形成了油厂表征、注水、注氮气开发等关键技术，高效建成和开发了千万地级规模的大油田。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我国已经建立了完善的石油工业体系和勘探开发技术，创造了石油工业的辉煌。而全球石油资源分布的不均衡，导致了诸多的地缘政治紧张，石油价格的波动也常常引起全球经济的不稳定，造成能源安全的诸多挑战。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必须加大勘探开发力度，石油工业不断加大科技创新的力度，实现了勘探开发的新发展。一是向深地进军，中国西部塔里木、四川等盆地为多层地质结构的叠合性盆地，深层具有丰富的石油资源，据研究在10000米左右仍具有形成油气厂的条件，但由于其埋藏深、勘探开发技术复杂，一直是全球油气领域的重大难题。在这些盆地，我国已钻8000米以深的井超过200多口，中国石油完成了1000米深井的钻探，先后在塔里木盆地发现了顺北、科森等大型深层油气田，目前年产油气当量超过2000万吨。在四川盆地发现和开发了安岳、元坝等多个油质气体。二是页岩气快速发展，中国页岩气主要分布在四川盆地、豫东南和长江中下游等地区，地貌和地质条件复杂。虽然美国完成了页岩气革命，但其技术不能完全适应我国复杂的页岩气地质条件，必须创新自己的技术。在不断的研究与实践中，我们攻克了钻网井和压力技术的难题，高效建成了阜陵、威远等页岩气田。阜陵气田一顶2012年发现，采用3D 井工厂钻井，分段大排量压裂、绿色气田建设等关键技术，及移动式钻机设备，3年建成产能50亿立方米，5年建成100亿立方米的产能，实现了高效绿色的开发。三是推进陆相页岩油革命。中国陆相页岩油资源丰富，勘探表明陆相盆地大多都具有形成页岩油的条件，在松辽、渤海湾、鄂尔多斯、准噶尔等盆地均获得了重大的突破。目前我们正在积极推动陆相页岩油革命，大力推进页岩油的发展。四是迈向深水，中国深水勘探开发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在南海发现了一批大型的深水油气田，成为我国蒸储上产的主要领域。针对深水的勘探开发，自主研发了海洋石油981、982深水钻井平台，能够在1500米到3000米的水域进行钻探作业，建成了深水半潜式生产平台深海一号，使我国成为掌握深水油气勘探开发核心技术的少数。

国家之一。随着应对气候变化和能源转型，油气行业正在向绿色低碳方向发展，形成绿色低碳新质生产力。气候变化问题不断加剧，全球能源体系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转型，这一转型也为石油行业带来了巨大的挑战。石油公司也在思考怎样通过低碳技术创新来应对这场能源的变革。在未来的能源体系中，油气不仅在化工原料中将长期使用，并且在保障能源供应上仍将起到压舱石的作用。由于风光等新能源稳定性差的特性，在新型能源体系中，油气仍将发挥稳定器和调节器的作用。因此，石油工业正在通过绿色低碳发展，打造新质生产力，为经济社会提供绿色的油气能源，同时也在开发和利用油气田丰富的风光地热等资源，提供综合能源服务。在绿色低碳发展中，一是要加快推进绿色低碳智能油气田的建设。绿色油气田建设的核心是油气资源利用的最大化，我们已经研究建立了绿色油气田的评价指标体系，大力推进资源保障、低碳技术、节能提效、能源替代、 CCUS 智能化工程，到2050年全面实现油气田绿色低碳智能开发。二是推进多矿产资源综合开发利用，建设综合的能源资源基地。油气公司或伴生有多种的矿产资源，如氦气、盐矿、锂钾等矿产，开发利用好这些矿产资源，可以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同时为国家提供战略的矿产资源，也可为油气田带来新的经济效益。三是发展 CCUS 技术和工程建设。石油行业具备发展 CCUS 的优势，含一盆地中具有多个油气层及大量的咸水层，具有良好的去油封存及咸水层封存的应用前景。同时，我国含一盆地分布面积广，具有良好的原汇匹配条件和工程实施的优势。近年来，围绕着 CCUS 的发展，我们建立了完善的研发体系，自主研发了先进的二氧化碳捕集、管输及去油封存技术，把碳作为资源，在多个油气厂开展了去油封存试验和示范，提高了原油产量，实现了规模化的封存，开展了化工利用技术的研发，来生产绿色的燃料和高价值的化工产品，部分技术以工业化应用。为应对气候变化，实现碳中和的目标，预计2060年，我国 CCUS 减排需求将达到10亿吨级。目前工程已安全平稳运行近3年，实现了增油和安全封存的预期目标。该项目也是石化行业零碳产业链构建示范项目，已经通过全球碳封存领导人论坛的认证，标志着我国 CCUS 技术已经具有了较强的国际影响力。目前正在建设胜利电厂100万吨的补给项目，来构建渤海湾盆地去油与封存的中心。石油作为现代社会的基础能源，为全球经济的发展

0: 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目前正在向着绿色低碳方向发展。未来石油行业仍将是绿色低碳转型中绿色油气生产和低碳能源的重要贡献者。石油工业将坚守四个革命、一个合作的战略方针，以能源科技创新为引擎，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我们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实现更加绿色、低碳、可持续的发展未来而不懈努力。我们也将见证石油行业在新时期的新辉煌。谢谢大家。
1: 早在1992年的时候，钱学森先生就提出，中国的汽车工业的发展应该啊要跳过传统的化石能源，直接进入到新能源的时代。想一想1992年啊，多么富有前瞻性的一个战略的判断。那时至今日呢，中国的新能源车已经是独步全球了。那与此同时呢，我们见到新能源机车也有发展。接下来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看一看新能源机车在发展的过程中，其背后又蕴含着什么样的科技力量呢？以下有请重载快捷大功率电力机车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中国中车科学家樊运兴为我们带来演讲，绿动未来的新能源火车头，掌声有请。
2: 大家好，我叫樊运兴，来自中国中车，今天我向大家分享的主题是绿动未来的新能源火车头，跟大家聊一聊关于火车头发展的那些事。首先我们聊一下为什么要发展新能源机车呢，也就是新能源火车头。这要从火车头的发展的那个时代几个区分开始。第一个呢是蒸汽时代，瓦特在1769年改进了蒸汽机技术，吹响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号角。1814年史蒂文森发明了火箭号蒸汽机车，把火车驶入了人类工业文明的历史舞台，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的发展。这种机车的动力来源于蒸汽压力，车辆上存储着大量的煤炭作为燃料，因此呢也存在着诸多的弊端，与煤炭燃烧时产生废气和烟尘，对环境造成严重污染。此外，蒸汽机车的热效率较低，能耗较大，需要频繁的维护和燃料补给，限制了其进一步发展和应用。第二个是内燃时代，德国科学家戴姆勒和迪塞尔呢先后发明了汽油内燃机和柴油内燃机。1894年第一台内燃机车在德国出现，内燃机车的核心是内燃机，它通过燃烧油料产生动力，直接或者通过发电机和电动机间接驱动车轮。相比蒸汽机车，内燃机车应该是前进了一大步，具有更高的运行效率和更低的维护成本。但是内燃机车的运行仍然会产生污染，其燃料的消耗较大，且石油是不可再生资源，其日益枯竭的储量也促使人们开始寻找更加环保可持续的能源作为替代方案。那么第三个时代的是电力时代，随着电力电子技术的进步，1879年德国西门子研制了第一台电力机车，1903年西门子与通用电气联合研制的电力机车投入运用，时速能够达到200公里。电力机车它是通过接收网外部来供电的，再通过电机驱动车轮。此外的话，电力机车它的加速性能也好，运行平稳舒适，已经成为现代铁路运输的重要力量。但是呢，它需要建设专门的地面的供电的网络，所以它的投资是相对比较大。我国的铁路呢，发展是始于1876年。英国在上海铺设了吴淞铁路，成为我国第一条运营铁路。新中国成立之初呢，我国的火车头的型号多达198种，出自于英美德 法日比俄等九个国家，30多个工厂，被称为万国机车的博物馆。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的铁路装备事业得到了快速蓬勃的发展，我们的火车也实现了从内燃到电力，直流到交流，普载到重载，低速到高速，技术引进到产品出口的一个重大转变。今天呢，大家都可以看到，我国的福星号高速动车组的以时速350公里刷新世界铁路商业运营的最高速度。从万国造到福星号，轨道交通装备已经成为国家高端装备制造业的一个亮丽名片，也成为走出去一带一路建设的抢手货。从历史中不难发现，火车发展的每个时代的更替都离不开两个关键因素的推动，一个是需求拉动，另外一个是技术供给。
1: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科技新视点到此就告一段落了，也谢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再见。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

0: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听见。
2: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
3: 听见，
2: 开启智慧同声音香气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要跟您说说秋季的饮食养生。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吴浩女士，欢迎吴浩老师。
1: 米夏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按照农历来讲，秋季呢是从立秋开始到霜降结束，而秋分呢正好是从立秋到霜降90天中进行到一半的时候，这个时候秋意渐浓了。这个时节我们的饮食养生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呢？
1: 我觉得秋季呢大概是两个比较大的注意点。一个呢，咱们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所以呢秋季呢食物比较丰富，种类比较丰富，该结果都结果了，该就是出果实的也都种子啊什么的都成熟了。那这时候食物非常丰富，其实这个时候呢不管是人类还是动物都是一个应该补充一定积蓄一定能源的，
0: 都是收的时候哈。
1: 对对，说白了吧，这时候我们已经没有了苦夏的那个
0: 烦恼，
1: 对烦恼这种不好的胃口，然后凉爽的秋季到来呢，还是需要进食的，还是需要进行一定的补充的，所以我们就说秋季应该是贴秋膘，应该是要吃一些质地比较厚重，相对来讲能量比较丰富的食物。
0: 对，
1: 这是过冬的一个需要。
0: 虽然说现在我们不是像原来那样哈，长时间的在野外户外作业，但是大自然的规律还是如此的周而复始。到了秋天，我们食欲也有了，这个时候无论您是减肥也好，是瘦身也好哈，身体发出的信号和自然告诉你的规律，这时候你都应该多吃一点，就是秋膘还是要适当贴一贴的。
1: 对对对，这个是保证一冬天能够比较健康，那个不得病，然后顺利的过来，甚至是说包括明年春天也是能够不得病，能够顺利的有一个生发机能，这样是都有一定的益处的。
0: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吃东西哈，为了美味也是为了健康，就像有人锻炼啊健身似的，我一方面可能为了美我让自己紧致，另一方面我是让自己健康，
1: 对更有活力。
0: 对，
1: 所以只有顺应这个大自然的这个规律，我们才能够得到一个比较好的身体。另外一方面呢，就是秋天在季节特点上来讲它是属燥的，说白了就是比较干燥，就不管是皮肤啊，是眼睛啊，是鼻子呀，这种津液的濡润都相对比较缺乏。所以呢秋天我们应该着重补的呢是阴液。那正好瓜果都成熟了，这时候水果的皮

0: 品种是非常的丰富，也建议大家多吃一些水果，
1: 嗯，
0: 多吃一些蔬菜，多补充一下自己身体的阴液。
1: 就是秋季补水很重要，它还是比较干燥的。这个时候，我们除了多喝水之外，还要多吃蔬菜，多吃水果。这是饮食上我们有两点提示了，一个是动物性的食物，厚味的东西可以适当的补一补吃一吃，还有就是预防秋燥的话，瓜果梨桃啊，应时当令的水果您要多吃。
0: 越来天气越渐凉，然后在添加衣物的过程中，让身体逐渐有一个适应过程。所以我们常有说叫春捂秋冻，秋天呢还是要逐渐适应气温降低，因为更冷的冬天在后面。所以我们这个不要太着急去添加衣物，当然了也不能太晚，要真还没到冬天就给冻病了也不行。
1: 掌握一个分寸哈。
0: 对，
1: 就是春捂秋冻是有道理的，其实这和咱们上一条说的是暗合的。您要是不补充热量，还像夏天吃那么少，您真是不禁冻了，您一冻可能风一吹就感冒了。
0: 对对，确实是这样的。还有就是有一些尤其是体质比较虚的病人，应该在秋冬季节进补。主要是因为在秋季是收获的季节，冬季是封藏的季节。那这个时候呢，一个呢补的时候我们的消化力相对会比较强。就是对这个食物的营养成分的吸收和消化都是一个比较就是比较好的一个状态，
1: 就是脾胃比较活跃了。
0: 对对对，然后另外一个呢，这个时候吸收到的营养物质也比较容易内化成为自己的身体的这个有形的这种
1: 能量。
0: 对，甭管是能量啊、
1: 嗯、
0: 还是包括一些结构性的物质啊，它都容易储藏到机体里面，就真的是被吸收掉。这样这个过程呢是在秋天和冬天是比较好进行的。
1: 刚才吴浩老师说到这个秋燥哈，咱们要补水的时候没说水，要补充身体的
0: 津液。
1: 津液，很多朋友也爱喝水，也爱吃水果，可是津液还是补不上，这怎么回事呢？
0: 水呢是比较单纯的一个物质，它如果在体内能够留住，它就肯定不只是以水这种形式来存在的。所以我们认为呢，一般情况你可能会感觉到喝白开水会仍然有口渴的这种感觉，但是相对来讲，我们要补充一些像水果这种止渴的效果会更好。主要是因为我们认为它能够包括酸味儿啊还有甘味儿啊，它能够保持水分。它能够把水分留住，它或者咱们就说一个很形象的比喻，你说这种蜜糖什么都有吸湿性、有保湿性。
1: 就是能够留住身体里的水分，吸收身体里的水分，然后在你的体内留住。
0: 对，只有真正保持到体内的水分才是我们的津液。所以我特意没有用水分这个词儿，
1: 对，
0: 而用的是津液，就是真的能用上的这些水。
1: 您别就走一过场，那不是你自个儿的水哈，没留住，我起不了作用。其实说到秋季哈，润燥的食物也是有特别多吧。
0: 对，确实是，就这个时候出来的这些水果，大多数都润燥，比如说梨，秋季最特征性的这种水果。然后还有包括葡萄，也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些瓜果。其实一般的来说，水果都是滋阴的，都是一个比较好的这种补阴的一个方式。
1: 除了水果哈，我们可以应时当令，秋天的时候多吃一点。像其他的养阴润燥的食物，我们之前还说过，比如说蜂蜜呀、百合呀、银耳啊，
0: 对，这些在秋天食用都非常合适。还有就是，秋天的时候呢，一般因为天气比较干燥，特别容易影响到肺部出现咳嗽的症状。一般是咳起来可能会时间比较长，然后干咳也比较难受。这时候呢可以用一些小方子，就是食疗的有食疗作用的这些方子，

0: 然后去治疗，比如说像梨皮汤，这个就是在咱们一直是有这个流传，就是梨皮可以止咳，然后如果您觉得功效还稍稍有点欠缺，不妨就直接做一个川贝蒸梨，放它十几粒儿、20粒的川贝，然后再放点冰糖，在那个梨去了核的那个窝里头，然后蒸完了吃。这个孩子呢也非常容易去接受，然后同时呢也非常有效。还有就是，
1: 这个川贝之前要加工吗？比如说洗啊、泡啊什么的？
0: 川贝应该泡半个小时。
1: 哦，就是便于它很好的能容易的蒸熟，是吧？
0: 对对，容易蒸熟。还有就是，我们一般咱们就是传统是有习惯在秋季的时候开始服用膏方。就是膏方是一种形式吧，一种饮食的模式，它是通过主治药材或者某些食材，然后兑入蜂蜜，然后达到这个保湿润燥这样的一个作用，然后对咱们的这种咳嗽啊，还有一些干燥的症状，也包括对一些虚症，就是比较疲乏，各个器官的虚症，都有相对的比较好的这种补益作用。
1: 这个叫膏方哈，关于这个膏方还有哪些门道和讲究呢？我们在一段片花之后将继续和您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呢，我们继续的是中医饮食养生系列节目。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吴浩女士。节目的前半部分呢，我们说到了这个时节啊，我们可以采用这个膏方进补的方式。我们下面就来具体的说一说，什么是膏方，如何进补。
0: 因为是这样，膏方其实是咱们中医的一个传统剂型。膏方所用的主要的这个辅料是蜜糖，或者是一些就是能够成胶的这样的这些东西，所以呢它的滋阴或者滋补效果是非常好的，补益作用很强。那这个时候呢，在秋季使用一些滋润的这些物质，然后来对津液进行补充，或者对自己的一些虚损的这种不管是气血津液的亏损，然后进行一个调理，是非常有好处的。所以这也是历来的一个传统。咱们中国有这个秋梨膏，然后有这个一些比如说枇杷膏，各地都有习用的一些方式。他们也都是选了一些润燥滋阴补益这样的食材来进行加工，同时呢，这个膏方的加工也是可以可圈可点，有相关的这种特点。它是进行一些深加工，比如说，有一些补益的食材，在中医里面，我们认为它是需要经过反复炖煮，然后把它里面的有效成分充分的提取出来，然后它的这个补益作用才比较大，不可以用这个开水一泡就泡出来了。它这不是这样的药
1: 哦，
0: 然后这样的一些药材，然后特别合适做膏方。
1: 哦，您说到这儿，我想起来了，我们有一同事啊，他去药店，他知道这个石斛对嗓子比较好，他当时是看错价格了，少看一零，然后就说来点吧，可能要了那么一两二两的，结果一结账这数给他吓一跳，但是也不好意思说我不买了这么贵。他就买回来了，我看他天天就找那么一两个石斛，就是大家可能看见过哈，长得跟螺丝转似的那么一个玩意儿，就每天泡那么一两个在那玻璃杯里。吴浩老师觉得就这样的这个，就他这么加工石斛是一种浪费，是吧？
0: 哎，真的是一种浪费。因为本身呢，石斛是一种就是津液很粘稠的这样的这个植物，它呢是梅兰芳先生用来这个养嗓子用的可见他对咽喉的这个一些，尤其是咱们像播音员啊、教师啊，一些工作疲劳的这样的行业的朋友们，
1: 经常用声的
0: 这种职业，非常好的。
1: 嗯，
0: 对。

0: 但是呢，我们说鲜食糊，你很容易榨取汁液，因为它本身就有汁液。但是干食糊，如果你不把它充分浸透，然后把里面有效成分充分溶出，它是没有办法很快的就直接化到水里的，因
1: 哦，
0: 为它本身就是粘稠的物体。
1: 对，它都不溶于水。
0: 哎，对，这个，它里头它是干的，它里头已经失水了。
1: 嗯，
0: 从失水到把它弄成含水，再到含水以后让里面有效成分溶出，这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所以不是所有的中药都是可以浸泡以后就直接使用，这个效果会出不来，甚至有一些其他的有毒有害的物质，也许，
1: 出来了。
0: 哎，对，出来了。所以我不建议大家所有的，甭管是什么参呐，是包括一些滋养品啊、虫草啊，都泡着就吃，这样
1: 嗯，
0: 呢是一个浪费，应该说
1: 对，
0: 对药品资源。膏方呢，就恰恰的解决了这个方便和这个深度加工的一个问题。
1: 嗯，
0: 它呢一方面是利用医院的这种资源，对药品的这种熟悉度，然后通过反复熬煮，甚至能够做到8个小时的炖煮，连续
1: 嗯。
0: 的炖煮，然后让这个有效成分，尤其是补益药里面许多成分都需要长时间的这种煎煮，然后让它充分溶出，然后同时呢加了以后白蜜或者加一些饴糖，加一些麦芽糖、红糖。还有甚至黄酒的辅料，然后这些加进去以后，让口感非常好，
1: 嗯，
0: 很容易被接受。同时呢，它也能够不用每天去熬药。你说你
1: 节
0: 天
1: 省
0: 天
1: 了
0: 去，
1: 时间成本，
0: 对，就直接就服用，它也比较容易储藏，因为蜂蜜本身就是一个防
1: 高
0: 腐
1: 糖食
0: 剂。
1: 品，
0: 高渗的这种防腐剂，所以它也比较容易去储藏，所以它是集各种好的这种优点为一身，然后服用也方便，然后呢，补益作用也比较强，服用的量也相对小，口感也比较好，那这样的情况下，深受大家的喜欢。
1: 吴昊老师把这膏方说的这么好，那听众朋友就想了，那我如果想找一副就是适合我的膏方，我应该到医院吗？中医院我去开。
0: 对，现在咱们的中医院很多都有这种膏方的服务，但是咱们现在基本的一个原则是膏方不入医保。
1: 就是你得自己花钱。
0: 对，但吃起来确实是非常方便，而且补益的效果也还是挺不错的。应该说，咱们这个是，如果您有一部分钱，希望能够买一些保健食品的话，我倒建议您可以不妨去这个膏方的诊所，各大中医院，然后去开一点膏方试一试。因为膏方和保健食品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它是一人一方，就是说，医生会针对您的体质和基本的一个病情，然后去给您开具这个膏方的这个处方。然后药局呢再根据这个处方去熬制膏方，是特为您量身定做的。
1: 私人定制的，
0: 对，
1: 就是给我的时候就已经是膏方了。
0: 对对。
1: 其实这个还是挺好的哈。有些听众朋友也会问，您刚才还说秋梨膏啊、枇杷膏啊，我看超市就有卖。看了它的这个成分表，里面似乎也挺好的，对秋燥也有调节作用。但是我怎么觉得那个秋梨膏、枇杷膏它没有达到膏的作用呢？就是很稀，像蜂蜜一样，甚至比蜂蜜还稀。吴昊老师觉得这样的这个枇杷膏啊、秋梨膏啊，它有食疗作用吗？
0: 应该说，如果你的质量过关的话，它还是有一定食疗作用的。但是就是质量上会有比较大的差别，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说，它需要去正规医院，然后去熬制。因为咱们的蜂蜜膏和秋梨膏很多都是商品，在这个
1: 货
0: 超
1: 架上
0: 市里
1: 出
0: 头
1: 售的，
0: 去零售的。那这个它作为商品的话，它其实是以赚取这个最大利润为目的的，应该说是这样的。再加上本身呢，这个东西就良莠不齐，就不是说那么特别好控制，它的标准也不是很严格。那这样的话，您有可能只是作为一个稍有一些功能的保健食品，
1: 饮
0: 然后
1: 品，
0: 拿到它，它本身就不宣传它的药效。

0: 它只是一个保健品而已。
1: 嗯，
0: 那这样甚至保健品都不是，就是食品。
1: 对，就是增加个甜味儿。
0: 对，所以这样的话，可能比较难满足所有的，或者说一个人的全方面的需求。
1: 嗯，就是质量我们不能保证。
0: 嗯，
1: 而且不同的品牌啊，它品质可能良莠不齐。所以呢，如果您真的比较看重膏方的话，也想在秋季调养一下身体的话，那不妨到各大中医院哈，让医生呢给您量体裁衣，私人定制，就给您定制一个这样的膏方，起到一个调养身体的作用。
0: 当然了，就是如果您只是说想能够就是秋燥稍稍能够适合这个季节进行一下保健，咱们有秋梨膏，你也可以选择，不是说完全的它一点作用都没有，它还是一个很好的，就像糖卷果啊什么的，它是一个药食同源的这种食品，然后有一定的功能性，然后那您就需要再对这个质量进行一下甄别。
1: 对，因为有的一些大品牌它可能年年都会出这个，也有一些口碑。
0: 对，
1: 我们要在大型的超市正规的渠道买那种口碑比较好，价位适当也会高一点的这样的枇杷膏啊、秋梨膏，可能对我们的身体更好。
0: 对，
1: 那在今后的节目中呢，我们将继续邀请吴浩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继续我们的中医饮食养生系列节目。

0: 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您：同心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
3: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我知晓，我奉献，我参与。
4: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
5: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0: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0: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2: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3: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4: 主播说安全。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5: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今夜私语时。
6: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今夜私语时。
2: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大家现在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私语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咨询师韩三奇老师。韩老师好。
7: 孙岩好，各位好。
2: 嗯，我们来看一下各位的提问哈。有一位女士问到了一个问题，她说孙岩姐，节目中的嘉宾老师们，我现在啊有一些后悔，有一些难过，有一些悲哀，不知道该怎么办。主要原因呢，是我嫁的老公太穷了，日子过得太穷了。我以前啊，从来没有意识到一个穷的日子能磨灭两个人之间的感情。太穷的日子让两个人对于爱情早已经不提了。我们两个人呢，是6年前在一起的，那时候就知道他家境很穷，也知道他家里边父母生病，弟弟是一个残障，但是我还是执意要嫁给他。我父母也是过着很一般的生活，父母呢在城市里边，也是一个18线城市了，父母也是相对来说比较低的收入，但是日子还过得下去。从小父母比较疼爱我，我们家虽然收入不高，但是我们那个本地啊，大家的生活水准都差不多，从小没有被饿着，吃一点零食没问题，吃点时令水果没有问题。什么过年过节的，我妈总是会给我和我爸烧一些肉啊，买一些荤菜啊，改善生活啊，这些好像从来都不是问题。所以现在想一想，从小到大我没有受过穷，只是在嫁给我老公之后，嫁到了他家，我才知道什么是穷。穷到真的在过年节的时候想吃一个荤菜，两个人在超市里边转了一圈又出来了，其实无非就是想买两个鸡腿都觉得贵，因为两个人的生活费啊真的觉得很拮据。尤其是我嫁给他之后，家里边啊真的是当时非常非常的反对。我父母说他家里

0: 里的情况太糟糕了，再加上他自己没有什么好的专业，一直呢是在各个地方算是务工打工自己又不是一个在劳力上很强的人，也不是一个心灵手巧的人，也就是说你让他干技术工种，他真的不如隔壁的大叔大爷们做得好，你让他去干文化活，他的文化水准又不够，他这个人呢胜在心眼挺好的，对我也挺好的，但是现实情况是他挣不来钱。而我自己呢也是因为结婚没有多久我就有孩子了，在有了孩子之后我的身体状况也不好，原先的工作也被别人顶替了，那么我们家里我们这一家三口就变得很穷，再加上他父母时不时的生病，各种各样的负担，有的时候我们稍微有点钱可能就得给他妈妈给他爸爸去买药之类的，我们的日子真的是苦得不得了。我结婚这几年来没买过一件衣服，没有吃过一样想吃的零食，什么网购啊，什么自己想买一些好玩的东西好吃的东西，包括给孩子用的，没想过。所以现在就觉得太贫穷的日子，两个人之间即使他对我好我也感觉不到那个爱情了，非常后悔，非常不想过这种生活了，可是不知道该怎么办，心里面觉得一片暗黑，也觉得很堵。
1: 嗯，我觉得这个照他说这个现实呢的确是好像去超市转半天两个鸡腿都不舍不得吃啊，有比他更惨的。
0: 嗯
1: 啊，我记得我原来在我大学刚毕业的时候，我的一位朋友跟他媳妇谈的吵起架来，不是两不是鸡腿，而是一碗面。
0: 嗯，
1: 两口子就吵起来了。
0: 嗯，
1: 啊，就因为他要的那碗面放了一块肉，我要的一碗面他怎么没有放肉？然后两个人因为这个吵得不可开交。听起来呢，觉得的确是这样。他那么大的一个碗，放了那么多肉，我这要的一碗，他为什么不给我放那么多肉？那他就不爱我了。如果他爱我，他一定放很多肉啊。
0: 嗯，
1: 这就人有的时候呢，会把一些现实的一些判断呢，掺杂着情绪的判断。就像这位女士一样，如果啊，你真的觉得这位男人他就是这样，他给你带不来金钱，就是今生你已经看透了，这个人你靠他来去，这个突然翻身，经济上突然怎么样？那除非就是意外，有什么横财。中了彩票，是吧？类似，如果不是的话，大概没这个期望，没有这种机会了啊！如果没有这种机会了，你要不要跟这人再过下去？
0: 嗯，
1: 我觉得你可以问你自己，是不是？你可以去再找一个，哎，有钱，家庭你想吃鸡腿，想吃一筐鸡腿，都基本上可以啊，你想怎么吃都行。
0: 嗯，
1: 啊，那如果你找到那样一个人，你会不会觉得那个人不够爱你，他对你不心疼？他就知道花钱，他就知道出去赚钱，然后我在家里边这那的，啊，什么都不关心，漠不关心的，就知道一见面就给我塞一把钱，
0: 嗯，
1: 啊，那你觉得那样的生活你喜欢吗？
0: 嗯，
1: 是不是？可能我觉得到那个时候你也觉得过得不幸福、不快乐，
0: 嗯，
1: 是不是？那回过头来，那就是你们现在的生活能不能把它小经营一下呢？啊。
0: 嗯，
1: 那什么叫经营呢？就是说我们在这有限的收入下，我们能不能去改善一下生活呢？
0: 嗯，
1: 我觉得有的时候咱们会把一些情况给夸张了、啊、
0: 嗯，
1: 就像这位女士说吃不好，咱们有没有看到原来有一个报道在深圳、嗯、那么一对夫妻都是白领，两个人在网上吐槽说不敢吃肉，
0: 嗯
1: 啊，两个人的收入一个月有几万，但是不敢吃肉、啊、
0: 嗯，为什么？
1: 就因为说买房子了，你还房贷、
0: 哦、
1: 啊，给孩子买这个，给、哦、孩子买那个，所有的钱又花光了。
0: 嗯，
1: 还有北京，我也听到了一位，刚刚毕业的一个年轻人，他一个月收入2万多，
0: 嗯，
1: 啊，也是不敢买衣服，啥都不敢动、
0: 嗯，
1: 啥消费都不敢动，为啥？因为买了一套房子，
0: 嗯，
1: 啊，一个房子月供就将近2万，
0: 嗯，
1: 啊，那你刚毕业，你为什么要买那么大一个房子呢？是不是？这就是人他怎么样去安排他的生活。我们说生活就那些内容啊，就像我们说是做饭一样，那么做饭的时候呢，我们说只要有一点有一点米面，有一点菜，我们都可以做出来一个饭，不管做成什么样子啊，哪怕是白水煮豆腐，大家吃的温馨也可以，是不是？我们说

说，这种日子咱现在咱们国家现在又在提倡这个，这个节约粮食是吧？等等这些不素，为什么就有的人在浪费？就我们可不可以把生活过得更精致一点？啊，是吧？我们没有那么多钱去，像这个女士提到，我怎么网购啊，这那的，啊，好像网购就是说明这个人很有钱，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你真的

0: 么糟糕啊，然后呢，他对你对另外一半也气儿也不大一处来，那那种过得更加鸡飞狗跳。那么这个好在就是丈夫对你还不错啊，只是说现在这种经济的状况太差了。那能不能咱们在有限的资源下改善一点？包括丈夫他能不能就他的所能去做些啥？
1: 你
0: 就
1: 说
0: 是
1: 的
0: 自己
1: 太
0: 去
1: 对
0: 面
1: 了。
0: 对的，就比较贴合实际的，是不是啊？
1: 对，
0: 我去做些什么？包括你带孩子也一样，带孩子也就是两三年或者几年、五六年的时间，五六年之后你要做些什么？啊，包括我们说你去带孩子，能不能去做一些啊？就像咱们上，现在有网络，有网上的这种开的各种网店，国家也支持，是吧？
1: 就是能做一
0: 那能不
1: 些
0: 能
1: 力所能及的事
0: 我做
1: 情。
0: 一些东西，我去卖一些手工的产品之类的，那也可以啊。啊，卖一件是一件，就说我去把这生活怎么去把它经营了？
1: 您说的
0: 我
1: 太
0: 非要
1: 对
0: 去
1: 了，
0: 过大富大贵，OK，这个人他带不来，你就放弃，他带不来，一辈子你带不来，那你就要选，是吧？你看你选哪一个？
1: 我特别同意，这个韩老师所说的这些，就是我们，脱贫才能脱困，也
0: 对。
1: 就是说，你现在是贫困，你自己觉得我们很穷，我们连买个鸡腿的钱都没有。我们结婚这6年来，我们连好日子都没有，一天都没有过过。所以，我们那个爱情现在已经没法谈了。的确，人在饿着肚子的时候，在最起码的一些物质欲望都没有办法满足的时候，你不可能天天靠谈爱情去过日子。这是可能自己在结婚之前。也许自己真的把日子想得简单了，很多人都这么想的。我们有手有脚嘛，我们怎么样都可以过好日子去啊。但是现实生活中可能会有很多事情在困住你们，让你们没有办法一下子去这个过上你想过的生活。但是已然看清目前的这个局势了，就是要想办法脱贫，脱贫才能脱离这个困局。那么脱贫怎么办呢？最起码的就是像刚才韩老师所说的这样，依然是劳动致富。劳动有各种各样的劳动。我觉得这对夫妻，这个妻子跟我们叙述的，还是太简单了。我们并不知道你们真正，比如说你生活在某哪一个城市，这个城市里都有什么可能会赚钱的机会。你讲到了你的丈夫，比如说他做技术工人不行。也许他不能做泥瓦工，不能做电工啊，也许他体力不行。你说他文化程度也不高，他可以做一些不含技术、没有那么高文化程度要求的工作吧，对吧？我从来都是在那个节目里我都说了，我说现在你哪怕你去做，你去送
0: 送外
1: 美
0: 卖，
1: 团、
0: 啊，对，
1: 送外
0: 外卖，
1: 卖、
0: 这不需要什么
1: 当
0: 技术，
1: 跑腿儿，你都没问题。你没有摩托车了，你骑车都行。是不是？你说我只要想挣钱，我多接几单行不行啊？可以呀，这些都是可以的。如果你一心一意，他想养家，想养老婆，想养孩子，这是可以做到的。女人也是这样的，你自己把自己的一技之长 solo 出来，你可以怎么样？我没有听到他们说他们要还房贷的事情，我们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的房子还是怎么样的。如果算一下租房，合适吗？还是把你们的房子可以租出去吗？你们可以换一个更小的住处吗？用这个差价来补贴生活吗？有人就是这样的哈。我有自己的房子，我如果自己的房子租出去，可以给别人当门脸儿，或者怎么样啊？或者有什么条件，或者别人来住，那我把我的房子租出去。啊，我能经营的就是我这套房子，我自己呢暂时去租一个更小一点的地方，我去租一个更小一点的、更偏一点的地方，可不可以？可以，就是我觉得好在我们大多数，只要我们周围有人，周围有这个生活气息，那么就会有挣钱的契机，就是看你愿不愿意花心思去挣钱。脱困脱贫，我觉得多一半时间是需要我们自己有这个意识去努力，就是我再也不想过这份穷日子了，我一定要努力的改变我的生活。
0: 而不是老想着一夜暴富，
1: 对，
0: 突然的我要发大财
1: 还也不是想的是，我怎么没听我爸我妈的话，过了这么穷的日子啊？我怎么当时没听我爸我妈的劝告啊？我怎么在这么穷的日子里面在挣扎啊？我现在买个鸡腿都困难，买个空调都不敢买一手的。我已经有6年没有买过鞋子了，我已经有5年没有买过衣服了，我连理发我都不敢到理发店去，是吧？你想的都是这些，天天如果难受的都是这些。 没有积极的去改变你的生活。

0: 你是没有办法挣到钱的，
1: 对，
0: 钱是没有办法从哪儿突然掉下来的。
1: 对，所以我们说一定要改变一下这种心态非常重要啊！我前两天在视频上看到一对小夫妻也是这样，就是说，两小夫妻在外边去拼搏的啊，男女朋友。那其中有一个男的就告诉他媳妇说我这不行啊，我这按照咱们现在在这个城市里面的这种努力，看这买房啊。看见遥遥无期啊，咋办呀？那我们以后结婚怎么，孩子怎么办？他媳妇就说了一句话，说大不了咱俩就，还回到咱们那个18线那个城市，是吧？然后我们在那儿，你买一辆皮卡，是吧？咱这钱总是够的，然后咱们开个小小卖部，是吧？我就卖东西，你就好比你就过这种生活，不是也行吗？所以你看，这就是说，我们改变一个视角，生活并不是像我们想的都是充满了这个那个的。充满了这不如意的东西。其实我们说，你只要想改变的话，那这一切都会改变。这个改变不是说你非要硬生生的找一些资源，硬生生的冒出来什么好的条件，而是说呢，我们就按照我们现在实际的状况，我们怎么样去做。当然，我们刚才说了这个情况呢，就是说你老公要发生巨变，这可能性很小那么就是说你。要么你选择放弃这段婚姻，你可以重新找一个钱收入各方面都比较好的那个家庭也可以但是你问问你自己，那种情况长不长久，是不是你希望的所以我觉得这样一想的话，可能心里都会好受一点。
0: 是。韩老师，下一位提问问题的是一位女士。这位女士说，结婚有3年的时间了，我老公呢是这样的，只要他烦躁的时候，比如说工作不顺心啊，我们俩的感情不太好啊，吵架呀，有一些什么样的原因有矛盾的时候，他就总是会说他对我现在没感觉了。他说，其实在结婚前他就对我不太满意，但那时候他们家人说谈了那么长时间的恋爱了，一定要结婚，他们家人说都准备好了。他在他们家的这种威逼之下，还是和我结婚了。但是呢，现在只要我们一吵架，他马上就对我说：“我对你早就没感觉了，一点感觉都没有。要不是我家人逼着我和你结婚，我根本就不想和你结婚。”只要一吵架就说这种话。刚开始我在气消了之后，还跟他说：“别再说这种话了，说这种话我心里很难过。”但是现在我会发现，每次吵架都这样说，这是他的真心话。那我该怎么办呢？每一次吵架，他都说他不想和我在一起，他对我没感觉，他是被逼才娶的我。其实当时我们两个人是自己恋爱的，我们两个人恋爱2年的时间结的婚。恋爱2年，他并没有说过他对我没有感觉，也并没有说过他不想和我结婚了。婚前我不知道这件事儿，他说就是这样的想法，就是因为当时他跟他家人提想和我分手。被家人骂了一顿，我现在该怎么办啊？每当听到他这种话，我自己就心如刀割，因为一个丈夫对妻子说"我对你没感觉了"，这话是很伤人的。
1: 所以呢，你看这个丈夫呢，很可能就是跟父母在赌气，不见得是跟他在赌气，是吧？就是丈夫呢，因为父母亲非要逼着他结婚，所以呢，我哪怕我觉得，对你比较好，我还跟你愿意跟你结婚，但是现在呢，加了一层意思了，是我爸妈，我结婚不是我的意愿，是爸妈的意愿。那我因为我跟爸妈有过节，所以现在我把这个对爸妈的不满，然后倒到这个妻子身上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妻子呢，可以跟你的丈夫呢，好好的把这个我刚才说的这个意思跟他表达一下，你是不是这样啊？如果你真的是这样的话呢，那咱们俩之间没有什么问题，你要解决跟你爸爸妈妈的这种冲突。如果你说真的说我不喜欢你了，我不愿意跟你在一块了，那我觉得这位妻子，那你也得考虑，就是你们刚刚结婚，如果真的不合适的话，尽快的结束也未尝不是一个选择啊！你不能说让这个人马上再改变，你原来咱们俩谈那么久了，你对我不可能说要感觉说没就没了，不可能那么快，是吧？你一定是遇到什么事情，这个事情呢，我跟你说了，就是他的爸妈逼着他结婚的，他不想，他这个心里边这股怒气。他没敢向爸爸妈妈发泄，

0: 它只有指向向你来发泄，是吧？那我们就要告诉他，是通过深谈来告诉他，你对你妈妈的不满，对你爸爸的不满，不能指向咱们的感情啊。如果你真的觉得是真的对我不满，对你爸爸妈妈没有什么意见，是对这位女孩子说对妻子不满，那我们俩要不然就分手。你就可以跟他这样去谈一下，试试看。我们说结婚嘛，啊，如果真的不合适，那我们不能把这个错延续下去，要及时的止血，啊，是吧？不能让这个错呢再延续到，啊，磕磕绊绊的，然后又有了孩子，啊，然后又更难受，想离成本更大。那现在刚结婚还没有孩子，那我们现在是不是要考虑清楚？如果你真的对我没感觉了，老是说这样的话，那咱们的关系是不是就维持不下去了？那我们俩真的是。是不是要结束？你可以跟他真的坦白，就咱们俩是不是可以画上一个句号了？你看对方到底是他的真实的想法是什么？啊，如果你把这一层意思都给他传递了，他仍然说那就是我不想跟你过了，我对你没感觉了，啊，那你真的要慎重的考虑一下，要不要跟这个人再那么糊里糊涂的再过下去？这个账呢，可能就会越算越难受，啊，他会把生活当中的所有的不如意都会堆到你身上来。因为他觉得我所有的不快乐都是因为这段婚姻给我带来的，而这段婚姻不是我自主的，是我父母亲逼着我、要求我去做的，不是我自主的一个选择。所以我过得不幸福，而这不幸福都是因为这个带来的，所以他会把这一切都指向你。所以你要把这个也想清楚了，而不是想着说我怎么样去改正他，怎么去修补他。我觉得这个，你去改变一个人不是那么容易的，所以不妨把。对方把他的底线亮出来，把你的底线也亮出来，就对方真的不愿意跟你过了啊，那你要去面对这个。我觉得这个反而是一个比较好的出路，
1: 对，
0: 要不然的话自己会越陷越深。
1: 是的，有一位男士说到一个问题啊，他说我老婆啊怀孕了，现在呢就是知道怀孕已经有2个多月的时间了，这1个多月以前呢，我老婆突然对我说，让我把家里的一套房子上加上她的名字，我们俩现在住的房子我父母买的。而且呢，我父母呢是早就买了，10年前就买了。那时候呢，就用的是我刚刚工作，用的是我的名字。我父母一直在付了首付，也在还贷。我父母还有2套房子，其中有一套他们自己在住，还有一套小房子一直是租出去的。这都是父母啊，早些年间自己给自己积累的财富。因为我们家就我一个儿子，所以我也都无所谓。我觉得父母这些，父母也是明说的，将来都是给我的。现在呢，我老婆怀孕了之后，1个多月以前就对我说，一定要在其中一套房子上加上她的名字。她是怀孕了才跟我说这件事儿的。其实以前我老婆不计较这些，老婆家里也就她一个女儿，岳父岳母那边也有2套房子。我一点都没觉得房子是我们的问题，至少我们两个人。双方的老人给我们留下5、6套房产，有什么不好的呢？他非要让在我们的房子上再加上他的名字，又为什么呢？这不是招事儿吗？我当然就有点不高兴。结果他说他怀着孕，我居然还不能够体谅他，现在在跟我冷战，扭身回娘家了，半个多月的时间了，怎么办？
0: 那就加上呗，是不是？所以有的时候呢，就是这么一个简单。既然两家人其实你看，都不是说非要缺房子是吧？两家人合起来那么多房子呢，那这个时候呢，哎，那女朋友孩子，比如说结了婚了，妻子提出来说我现在怀孕了，啊，我想看一下你对我怎么样啊，是吧？啊，你对我重视的话，你就把我名字加到那个房子上，啊，那你不妨加一下呗。是吧？因为有孩子了，就加上之后呢，你们的房产制什么，我有一种分割，没有对你们两个人的关系也没有太大影响，可以说一点影响都没有。但是唯一影响的是，如果你不加了，就会有影响。这实际上他并不是要这套房子啊，要的是你对我的重视，你对我够不够重视？如果你够重视了，你就会加。因为对他俩来讲，咱们刚才说已经6套房子了，是不是？这将来这6套房子，说实在，对他们来讲呢，真的是。真是够了啊，是吧？就是说彼此都不会为这个房子去怎么样。但是你可以看到，当两个人相互不信任的话，这就完了。就是不是房，哪怕是1万块钱存款，存到谁的名下都会出矛盾，是不是？所以我觉得，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既然。

0: 哎，你妻子提出来了，妻子，你这边如果方便的话，我们就加一加，是不是？啊，因为加上之后，这问题就可能会告一个段落。但是，我相信呢，你们俩还会有生活当中其他的矛盾。也就是说，这个你这个妻子呢，她可能内心里头有一种不安全感，或者说内心里边那种自卑感比较强一点，所以她会觉得在跟你的关系当中，她需要有一个东西。有一个比较确定的东西，能够啊把你们的感情给锚在那儿，不能来回跑。
1: 对，
0: 那他选定的就是这个房子，啊，是不是？那如果你觉得这个人也是要跟你过一辈子的啊，你也想跟他过一辈子，那你不妨就锚在一块儿，是吧？哎，我觉得这个做法呢，可能说不会说彻底解决你们的矛盾，但是我觉得至少啊，这是你一个姿态，你的一个表达啊，而且这是个重大的表达，尽管你们不缺房子。但是这个表，这个行为，加名字，加不加名字，这个行为也是个重大的表达。你对
1: 对。
0: 他的态度是什么样子
1: 对，
0: 啊？
1: 其实说白了就是对方怀孕了，想要一个态度，想
0: 对，
1: 要一个态度，他并不是真的想占有你的房子，
0: 对，他
1: 他是
0: 家
1: 觉，
0: 那边也有2套呢，
1: 对，
0: 是
1: 他
0: 吧？
1: 是觉得我怀孕了，你总该知道我是你的老婆，我是你孩子的妈妈，你
0: 对。
1: 也应该给我一些相应的，让我觉得安全的，我这个位置相匹配的一个保障哈。
0: 对，
1: 其实他就是这样的，
0: 对，
1: 你就给呗。
0: 对呀，真的，你不缺这东西，你何必
1: 对，你
0: 啊？
1: 何必
0: 非
1: 要较这个真儿呢？对
0: 对，
1: 吧？你现在一较真儿呢，对方当然就伤心了。
0: 对，这
1: 对
0: 问
1: 方，
0: 题接下来就来了。
1: 对，接下来问题就来了哈，在这个问题上豁达一点。
0: 对。
1: 好，稍后的时间是我们今夜思语时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是你，
4: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

0: 孙岩陪你今天各位继续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语时，我是孙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韩三奇老师，心理咨询师韩三奇老师。有一位女士说到一个问题，她说结婚11年的时间了，在我们的婚姻当中，我这个丈夫啊，真的是一个胡搅蛮缠，让我觉得比较恶心的人。比如说我们一旦有一些矛盾，有一些问题的时候，他这个人呢就能哭哭闹闹，给我父母打电话，给我闺蜜打电话，不管时间多晚，我父母是不是已经上床休息了，他也要打电话去告状，去哭诉，给我闺蜜两口子打电话，人家都烦了，人家都不愿意再接他的电话了。而且呢，我上着班，如果他想和我吵架了，我上着班的时候，一个一个的电话给我打过来。我们单位规定不许关机，因为单位时时刻刻可能会有事情找我们。而且我们单位啊，相对来说是一个风气比较严肃的单位。他呢，那么安静的办公室，一定要给我打电话说理，要不然就哭哭啼啼，哭哭闹闹，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所以啊，我其实对他觉得恶心，觉得作呕，不想和他过下去。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在结婚之后他就变成了这个样子了。我觉得他就是像一个，怎么说呢，像一个上了岁数的女性，而且是像上了岁数的文化程度不高的那种，在地上能躺着，能坐在地上，能向周围的陌生人去哭诉的那样一个形象，你们知道了吧。所以我觉得他很讨厌，看到他那张脸我都讨厌，我不想和他在一个桌上吃饭，不想看他的脸，不想和他多说话。我曾经跟他提过离婚，但是我提完离婚，周围所有的人都遭殃了。就是这样，他到我父母那儿去哭去闹，到我闺蜜那儿去哭闹，到我的单位去跟单位的领导哭闹，我拿他怎么办？
1: 这就是我们说的，正好是个反例，说这个丈夫表现得像个女人一样。
0: 有的时候对生活中这样的女性有之前有过例子，有过描述。
1: 对，
0: 我们在一些甚至在生活中也会看到过，就有一些女人说老公要和我离婚啊，我杀到老公的单位去，我向领导去哭诉去告状，我到公公婆婆那儿去哭去闹。是吧，我跟周围的人都哭哭闹闹的，他还要和我离婚，他不要我了，是因为我们内心那份深深的恐惧然后我们害怕失去这段婚姻，我们又不知道怎么处理，我们就拿出了那个撒泼打滚上吊的那个架势来。
1: 对，
0: 生活中有这样的人吧。
1: 对，
0: 撒泼打滚上吊，这个逼着对方不离婚。
1: 对，
0: 嗯，
1: 就是实际上是情感，用情感来绑架你。
0: 对，
1: 他并不是表现得非常强势去攻击你，
0: 嗯，
1: 而是他采用一种就是可怜兮兮的，
0: 我是弱势
1: 啊，
0: 你看我要被他抛弃了，我要被他抛弃了，我不活了，
1: 对，
0: 嗯，
1: 我过不下去了，我离开他怎么怎么样啊，
0: 嗯，
1: 就是他用样，他实际上我们经常说这是被动的一种攻击，就是说让所有的人都觉得你在欺负他，
0: 嗯，
1: 其实呢他让你非常不舒服，但他还用这样一种方式来表达。那么当然呢，像这样的人呢，在婚前呢一定也有他的可爱之处。为什么他可爱呢？因为他是一个服服帖帖的一个人，就他在这个他一定在这位妻子面前呢表现的就是那种比较温柔的，如果你不招惹他的话，这是那种非常感性的非常温柔的那样一个男人，
0: 嗯
1: 啊，但是一旦你招惹他了啊，一旦尤其是他意识到你们的关系要改变了，像这样一个男人呢，有点像小孩子，他的整个表现有点像一个小孩子一样，就是小孩子就是我通过胡闹来达到我的目的，因为我讲理我讲不过你啊，就是你看他说我要去啊，他讲理要去跟他的父母打电话，跟他闺蜜打电话，其实他闺蜜打电话为什么他闺蜜觉得不愿意接这电话，就因为他在这个电话里面也不是在说理，或者说他说的那些道理呢都不需要他去说，都太明确了，而他在絮絮叨叨的，他有很多负面情绪的表达，
0: 嗯，
1: 所以这个他的这个丈夫呢有点

0: 有点这个感性，而且这个感性呢是一种小孩子那种感性，他是没有理性的。他小孩子通常是用从胡闹，用这样一种手段来达到他的目的，说我要怎么样啊。所以我觉得要跟这样的人要相处的话呢，那就需要这个妻子呢有足够的强大，就是他不管他怎么胡闹啊，如果你用一种处理的方式啊，比如说冷处理。因为小孩子最害怕什么？小孩子最害怕你冷处理，不理他，啊，不理他，无论他怎么闹，我不理你，我不反应。这对孩子来讲，这是管控，这个跟孩子一样的人的，这样的人跟他相处的时候，管控这种关系的一个小技巧。因为这样的人是活在关系当中的，一旦你跟他没有关系了，那他就非常难受。啊，你说小孩子最害怕听到什么？最害怕听到爸爸妈妈说我不要你了，是吧？也就咱们俩这关系没有了。小孩子最害怕听到这个，所以你跟这样的丈夫，如果你还想跟他离婚，那咱们说是另外一种说法啊，也可以跟他离婚，是吧？就你是说我离不了啊，我一说离婚，他就开始到处的，哎，就是哭闹啊，好像离不了。那就是你看到没有？你这个丈夫呢，用人家用这样一种方式来控制你，是吧？你离婚都离不了啊。就是你，如果你要离，你人家就会这样闹，然后你就离不了，然后你下一次你就不敢再提了，啊，那下一次那就是说，你丈夫就抓到了，跟你相处方法非常简单，只要他的诉求没有达到，他就
1: 他
0: 开始
1: 就
0: 哭闹，
1: 闹，哭闹。
0: 对，哭闹，啊，然后一哭闹，你马上就会变相的答应他，然后这个平衡就下来了，啊，所以呢，如果你真的不想跟他过了，想去离婚，我觉得也。无可厚非，是不是？因为两个人确实不合适啊，这种状态呢，导致你工作呀、生活啊，压力都非常大啊，而且这个人调整不过来，啊，你可以去选择。同时呢，那你就要重新反思一下你们俩这种关系啊，是吧？如果他一直以来都用这样一种方式来拿住你，那你是非常痛苦的啊。你要不要去做些调整？做这个调整怎么调呢？就是我刚才说的，对他这些。胡闹的行为就不理他，比如说他打电话到你单位去，是不是？你可以不接呀，啊，他的电一看到是他的电话，马上把他静音了，说你不需要他电话一打通，呼呼，他你要不接他，呼呼，打几十个让他打去，是不是？啊，他如果真的啊追到单位来了，啊追到单位来了，去找领导去哭诉了啊，那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了，那你就跟领导说，啊就跟领导说把你的情况就说出来，我管不住他。那让你们领导去解决这个事儿，是吧？因为他闹到单位了，这是单位的事情了。那么单位呢，那么这是家务事儿啊。当然，如果单位说这是你们家务事，你们自己处理，你说我也处理不了，他管不了他，啊，他非来单位闹，那单位可以报警，是吧？因为他这个行为不单单是影响到这是家庭的问题了，他影响到这个公共的这个秩序了，那当然可以选择报警，用警察来介入。因为警察介入，像这种人，警察一介入，马上就风平浪静了。乖乖的了，
1: 您说的对，真正一见警察就不会再是这个样子了，就
0: 对，
1: 没，不会再哭闹了哈。
0: 对，所以我觉得总是有方法的啊，而不是说被动的在去这个发脾气啊，或者跟他较劲儿啊，越较劲儿，其实彼此都难受，而且问题解决不了。
1: 哎呀，我们也提醒所有的夫妇们哈，伴侣们，两个人之间有矛盾的时候啊，真的不要闹到对方的父母那儿，
0: 对。
1: 对方的单
0: 单
1: 位
0: 位，
1: 那儿，
0: 对，
1: 这个是让对方其实很难堪的事情。
0: 对，
1: 这个女性啊，其实她写这篇写的挺多的哈，我觉得她用了很重的词在描述她对伴侣的感觉，就是用恶
0: 恶
1: 心、
0: 心，
1: 呕吐。我见到她我就想呕吐，我感觉就是非常恶心。我们想一想。如果我们和伴侣在一起生活，我们生出了这种情绪，是不是挺难受、挺悲哀的？
0: 对。
1: 就是你觉得这一对儿他们的关系，维持他们的关系是什么呀？
0: 对，
1: 两个人在一个屋子里生活，抬头不见低头见，但是这个女士说，我都不愿意在餐桌上看到我丈夫的脸，我觉得好恶心，
0: 对，
1: 是吧？我们想想这人生过成什么样了？
0: 对，
1: 而她这个丈夫，你真的要把你自己的人设，变成了让你的爱人看到你就恶心吗？
0: 对。
1: 这是，说实话，这真的是毫无尊严的一件事儿啊！这是对自己的不尊重，对对方的不尊重。所以，即使我们和对方是婚姻关系、伴侣关系，我们也要知道起码的尊重，是你要。

0: 要给对方，对方才能给你。
1: 对，
0: 嗯。
1: 所以我觉得这个妻子呢，在这个关系里边，我觉得妻子还是整个的这个力量啊，在这个家庭里边的力量，我觉得妻子还是比较大的啊。
0: 嗯。
1: 那么妻子在这，你要做出来一些主动的调整。这
0: 嗯，
1: 个主动的调整，并不是要迎合你丈夫的需求，而是说你要采取一些方法。就像我刚才说的，如果到单位去闹，就去报警，不用去跟他去谈这些话了。如果他老电话，你可以不回，可以不接，是吧？并不是一打电话你就得接，是不是？啊，另外呢，就是说，他再打你爸爸妈妈的电话，也是可以告诉别人，所以一看他电话就可以不接，不需要接他电话，没啥事儿，你跟别人也去解释一下，是不是？把他电话号码为什么可以不接呢？我们说不接的方式就是把他电话拉成黑名单，就这样，他电话连响都不响，是不是？你还把他电话弄成个白名单，好吧？人家打电话，你的电话铃就响了，是不是？你直接拉黑就行了嘛？是不是？他打电话发短信啥的，对你来讲没什么影响，你看不见，是不是？你也听不到，那对你自然的扰动就没有了。就是说你自己可以做一些调整和应对啊。那么你的丈夫如果觉得这些没招了啊。那他可能就会稍微的被动的去反思一下你们俩到底怎么相处，但是我觉得这种关系呢不能持续下去，谁都受不了，是吧？我们经常看到夫妻反目成仇的那些社会的恶性事件，现在都是一些积怨的积累，是吧？我们不能把它变成一种积怨啊。那么一旦积怨的话呢，任何一件小事都可以引爆两人的关系，就可能酿成一个更大的悲剧啊。我觉得还是要。积极的去应对一下这种关系，而不是被动的去由着这种关系消极的滑下去，啊，还是要去调整一下，嗯。
0: 有一位女士说，婆婆生病了，老公呢就总是让我去照顾婆婆，但是在我父亲前一段去年生病的时候，我请他照顾一下我父亲，他却推三阻四，不愿意照顾，不愿意出面。我自己的心里边就是觉得不平衡。当我说婆婆生病了，我可以去照顾，但是我想和你说说理，为什么我父亲生病，你就不愿意去照顾？他就说，你照顾婆婆是天经地义的，我照顾你父亲，那也得看我愿意还是不愿意。我们结婚3年多的时间，还没有孩子呢。每次在说话的时候，他经常会觉得他说的话、他做的决定是有道理的，我说的话、我做的决定就是没有道理的。他认为他是对的，而且呢，他会把很多事情都是围绕着对他有利的方面去做。如果对他无利，那他就不会去做。我该怎么办呢？在这种婚姻关系中。
1: 所以这个，我觉得真的是，如果要不改变的话，她的丈夫呢说这种话呢，真的是让人非常的窝火啊！尤其是说到照顾这个双方的老人的时候，那么丈夫说那句话说照顾我妈，那是你天经地义的啊，你就得去照顾。那为啥呀？是吧？照顾我爸就不是天经地义的了啊！所以一个男人呢，一旦说这样的话说出来，如果他要是不带情绪，是一种理智的说法。我觉得这个男人真的是，真的是有点不可理喻。就是这么简单的，这个道理是不是啊？人家照顾你妈啊，那儿媳妇照顾妈，然后就是天经地义的。然后反过来，你作为女婿去照顾你的这个老丈人，这就不天经地义了啊！这就是不应该的，这就是看自己的心情了。我心情好就照顾，我心情不好就不照顾啊。那么很显然呢，就是说，如果他真是一个带情绪的话呢，我们倒是可以理解啊，他有情绪，等他情绪下来了。那我们再来谈谈，说我爸这个时候需要你来照顾，你是不是能去照顾照顾，抽出时间，啊？那么，看他的接下来没有情绪的时候怎么样一个态度？如果他这个人一直是这样一种态度，那我觉得你考虑一下，跟他还能不能过下去？我不是说去消极的去拆散你们俩的关系，就是这个人他从人品上来讲啊，如果说这样一句话，我觉得这可能涉及到一个人品的问题了，就是说。照顾自己的妈就是天经地义，然后照顾别人，啊，照顾自己的老丈人，这就由得我心情了。如果是纯粹这样说的话，我觉得为什么我说他有一点道德层面问题，就是这个人呢有一点太自私了，就是考虑问题是只考虑自己的好，对我自己好的，啊，谁做的都好，是吧？ 如果对我自己不利的，我不想。

0: 愿去做的，那我就不想去做，那对你们有利我也不去做，啊，就我就这样的，我就说我思考问题就是以我为中心，我快乐我就去做，我不快乐我就不做，是吧？然后呢，我不快乐你也得照顾我啊，你也得为我服务，为我做这个，为我做那个。好了，如果是真的是这样的话呢，我觉得这位女士，你真的考虑一下这跟这个人相处下去，这种事情，它不是一天两天的啊，它是一生都会是这样。当你们有了孩子之后，这种家务事儿也会很多的，啊，这个人也会不管不顾的，因为他只考虑他的感受。你至于说你的感受，你带孩子累，带孩子苦，做家务多，这也都是你活该，你应该的。你是个女的，你就得生孩子，你就得做家务，人家都做，你也得做，啊，那如果他就是这样一种想法，那你想想看，跟他过下去，是不是越过越窝囊，越过越憋屈？就他根本就不体谅你，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你可以跟你的老公真的平心下气，哎，把这个话，咱们说按照一个正常人的逻辑，咱来推一下，凭啥我去照顾你妈就理所当然的，你去照顾我爸你就去得看心情？你觉得你一个大男人说这样的话，你觉得合适吗？你觉得对吗？啊，咱们都不带情绪，心平气和的，我就想要一个答案。如果你真的觉得问心无愧，我照顾你妈就应该的，啊，天经地义的，你照顾我爸就。就是不天经地义，我想照就照，不想照拉倒。如果你真的是这样想的，那说实在，我真的觉得跟你过不下去。
1: 所以呀，韩老师，我有的时候就觉得挺奇怪的，越做这个婚恋节目，越觉得看到后台的那些问题啊，越觉得不可思议哈。大家都想把日子过好，大家在娶一个人和嫁一个人的时候啊，就是进入婚姻的时候，都想的是我想要幸福啊，是吧？
0: 对。
1: 这是起码的。我们接到的祝福也是啊，祝你百年好合，啊，祝你幸福甜蜜。那我们自己向往的也是，我想过一份幸福的生活。我希望的是，我有了一个伴侣之后啊，我过得挺舒服，挺好。但是我们很多人为什么自己有这样的希望，却还做着破坏婚姻的事情？比如说我们在婚姻当中，我们自私自利，想到的是自己；我们在婚姻当中，我们对对方做出一些破坏性的行为来。我们比如说我们非但没有很好的去爱护对方，反而我们在婚姻中去伤害对方。那究竟在这样的时候，我们把我们想要的那份幸福置于何地了呢？
0: 对，真的是这样。就是说，咱们经常说这样一句话：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这句话听起来是挺烧脑的，就大家思考半天之后，还是没有得到答案。就到底怎么去经营这个幸福的家庭，到底怎么相似？不幸的家庭到底这个不幸原因到底是啥？好像没有规律一样。实际上呢，我觉得，幸福的家庭的相似，就是因为幸福的家庭都在找相同。啊，找两个人的相同点是什么？这家庭里面有哪些是我们共同，共同的经营的，共同去，这个搞好关系的啊，搞共同点啊，共同的生活内容。不幸的家庭呢，都是在找不同，越找越多，越找越多，因为现在大家都很有个性，啊，大家对生活对这个那个都有自己个性的理解、个性的做法。那如果找不同的话，那就是过得会越过越糟心、越难受。啊，所以这位女士呢，我们刚才提到，就她，我们只是通过她单方面的描述。我说，如果她的丈夫是带有情绪说这些话，那一定是有原因的，肯定你们俩之前有积怨，啊，因为那个积怨，所以现在呢，她有这种情绪出来了，啊，那你也能够理解。比如说，原来你们结婚的时候，你爸爸特别反对，不喜欢她，她这时候就觉得你爸生病了，我不想照顾，啊，是吧？那你这样一看呢，那可能她说这句话就不是说。他没有原因的，不说这个人品有什么问题，可能之前跟你爸有这种误会，啊，是吧？啊，你也不能把他拔得太高了，这是我们说单方面，这是听你的啊。所以我觉得刚才我说到的，并不是说两人啊非得过下去，咱们结婚也可以离婚嘛，是不是？如果真的不合适的话，这个人就像我刚才说的，如果真的是这样一种表达，那你们结合接下来生活当中磕磕碰碰的事情多的呢，啊，因为这个人他的这种态度，他不是一般的这种。生活当中琐事的沟通，而是因为他对这个重大的一些问题，他表现出来明显的，咱们说不是一个非常的，我觉得有道理的讲道理的一个人的一个做法。所以呢，你跟他接下来他对好多事情的判断，都可能会失去这个

0: 道德的基本的道德的操守啊，他可能都是非常自私的，只为他自己考虑，那以后你会过得非常难受。
1: 嗯，
0: 啊，我觉得，所以我才去建议，就是跟他的丈夫要好好的沟通一下，看到底你们俩的状况是什么样子啊，做一个小结啊，咱们的婚姻结了这么几年了啊，咱们看看接下来怎么过，能不能过下去，啊，反而这样可以让彼此就拉到起点，让大家重新审视一下你们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1: 对，
0: 反而有利于经营你们以后的关系。
1: 是的。好，谢谢韩老师。今夜思语时，我们和大家分享交流婚恋伴侣关系情感问题，就这样，我们明天再见。
2: 他赐给我力量，让我在今晚可以忍住忧伤。不管地狱或天堂，有你的地方都要去闯一闯。

今天不白毕业挺了解的事情Que se passe en chemin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0: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城市会有很多种样子，
2: 文明是它最美的样子，
1: 和谐的缩影，城市的品牌，
2: 市民的形象，文化的品味。
1: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持续巩固提升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成果，文明健康。

0: 有你有我。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音乐导航。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2: 欢迎你来到新一期的音乐导航，今天我们继续带着各位来听每人一首经典。要听到的这首歌是郑中基和陈慧琳合唱的《都是你的错》。爱情里的矛盾与挣扎都藏在了陈慧琳和郑中基的《都是你的错》里，一个怪对方关心过度，一个因被误解而委屈。你来我往的对唱是恋人的争吵，也是爱的试探，满满的都是爱情当中难以言说的复杂情绪。

唱的这一首《如果你知我苦》中，他的嗓音低回婉转，唱出了深情未被回应的苦涩，每句歌词都戳中内心的隐痛，那些无法言说的心事儿被他用歌声袒露，让每个有过遗憾的人都感同身受。这首歌也因此成就了跨越时光的翻唱经典。

1996年，张克帆用《爱错了》唱出爱情的苦涩，深情嗓音当中是付出一切却得不到回应的无奈，是爱与不爱的挣扎，那些迷茫心痛都藏在歌里，轻易让每个有故事的人看见自己的影子。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继续回到音乐导航，每人一首经典，来听听邝美云的这一首代表作《堆积情感》。1986年，邝美云用《堆积情感》叩击开了无数人的心门，那些戛然而止的心动，未曾宣之于口的眷恋，在旋律当中层层堆叠。当熟悉的旋律响起，忽然明白，成年人最深的情，都藏在欲言又止的沉默里，像一杯凉透的茶，苦涩又回甘。

今天音乐导航的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王杰的这一首《谁明浪子心》，也是爱情与人生的挣扎独白。1989年，王杰为开拓香港市场，将他的背影改编成《谁明浪子心》。歌曲唱出浪子孤独与无奈，在爱情里渴望又挣扎，更藏着对人生的思考。一句“谁明浪子心”，道尽漂泊灵魂无处安放的沧桑。下期见。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Voice Radio。
3: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
5: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
6: 欢迎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各位晚安、日安、早安。这两天关于赵雷的演唱会中间的求婚事件闹得沸沸扬扬。如果那天你也在那个体育场里边，或者是这两天在短视频上刷到过类似的一些切片啊，想必你也能够记得那个瞬间，对吧？整场演唱会氛围最好的时候，几万个人在暗蓝色的夜空下跟着合唱，手里挥舞荧光棒，像是一片在风里起伏的蓝色海洋。然后所有人沉浸在音乐的余韵里的时候，在音乐的间歇缝隙中间，某个区域突然出现了一小块不同寻常的停顿。先是几根荧光棒不再挥动了，紧接着这个趁着场内的灯光亮起，

同步亮起的还有一些手机的聚光灯。有个男生猛地站起来，啊，甚至撞到别人的胳膊，然后求婚。周围几个显然是已经事先安排好的、串通好的朋友，啊，掏着手机拉开架势，喊着答应他，答应他。你知道就在那个一瞬间哈、啊，整场的那种围绕在歌手周围、沉浸在歌声中的那种氛围，就好像一条河突然撞上一块大石头，啪的一下，对吧？后边的几位观众本来挥舞着手臂，跟着这个歌声摇摆，唱得正尽兴呢，这个视线就一下子被那些高高举起记录视频的手机挡得死死的。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感觉，我还是蛮支持在网上去声讨的那群朋友的，因为一个原本属于全场几万人的大合唱，这样一个整体的氛围，在这个一分钟两分钟的时间里被硬生生的切开一道口子。人们来是要听舞台上那个远方的人唱歌的，但是这一刻呢，那一小片区域里的所有人都被迫把目光投向这个突如其来的私人剧本。我们绝对不能说那个跪地求婚的男生不够真诚，也不好去评价那个捧着花愣在原地的女孩到底那一刻是不是幸福的。但是周围的人呢，那些不晓得该把自己的手放在哪儿，是该等着接着唱歌呢，还是要配合他们的幸福去为他们鼓掌呢？我觉得总是有一种很微妙的违和感。这个感觉就好像是大家原本是坐在一趟各自看风景的深夜列车上，窗外星光闪烁，而突然间有人拉了紧急制动，然后对全车厢的人说：“嘿，哎，哥们儿，停停，看我现在多幸福。”

我们其实可以算一本账，不光是说千把块钱的这个门票的经济账。你可以想，到场的任何一个观众，为了能够站在或者坐在那个体育场里，究竟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这个年头看一场演唱会，早就不是说买张票走进去那么简单了。你得在一周前，甚至一个月以前，在工作日本来就忙得脚不沾地儿的时候，专门设好十几个闹钟，在抢票软件倒计时归零的那一秒，凭着本能狂点那个早就已经发烫了的手机屏幕。好不容易抢着票了呢，还得精打细算的请假调休，找人代班，提前订好便宜的酒店，或者买一张深夜返程的车票。到了演出当天，你很可能刚处理完手头最后一个突发的紧急邮件，踩着高跟鞋或者穿着洗得发白的平底鞋，一路一路从小巷子里挤出来，在体育场门口跟几万个人一起排长队，受安检人员的排查，吃着冷掉的三明治或者随便买的面包，甚至连水都顾不上。花了上千块钱，花了整整一个星期甚至一个月的期待，花了巨大的精力代价，究竟来为了什么呢？其实大伙心里明白，我们买的不光是那两个小时超越 CD 的现场的歌声，我们买的是一个临时避难所。很多人现在都把看演唱会当成了一个临时的避难所，在日常已经被 KPI 房贷人情世故收不完的微信消息给塞满的生活里，在那个巨大的漆黑的体育场，是极少数能让我们合法失联的角落。

当灯光彻底熄灭，暗蓝色的荧光海亮起来的那一刹那，你隐藏在成千上万个模糊的人影里。你不需要是谁的员工下属，不需要是谁的父母，不用去扮演一个情绪稳定的成年人，你可以大声的唱歌，可以偷偷的流泪，甚至只是盯着舞台发呆。那张门票就是一张为期3小时的无罪释放证明，他给你保证在这段时间里你是自由的，是安全的，没有任何人有资格去打扰你，你也不需要去理会这个世界上的任何琐碎。所以这就是一个很脆弱但是也很宝贵的黑暗空间，大家聚在一起，用几万个人的沉默或是狂欢，共同搭建起一座抵御现实生活兵荒马乱的堡垒。既然这个空间是大家共同筑建起来的堡垒，那么在堡垒里显然就存在一种没有写在纸上的契约，核心就是非常简单的一句话，我们互不打扰，我们共享这片黑暗。每个人都花了差不多的成本，买了属于自己的那个座位，买了自己的一份沉浸感。在这个公共空间里，大家保持着一种默契，就是我承认你的存在，但是我绝不干涉你的体验，你享受你的感动，也必须要保证我的安静。可是演唱会的求婚，尤其那种站起来撒糖，拉着朋友大喊大叫引发骚动的方式，它本质上是什么呢？他把一个原本只属于两个人的极度私密的仪式强行塞进了一个有成千上万人的公共空间里。这种强行塞入打碎了那份微妙的契约。求婚就求婚吧，非得要那么多的观众。不管你承不承认，当一个人在几万人的场子里做出这个求婚举动的时候，就已经不自觉地把周围那些花钱买票看演唱会的陌生人当成了你这场私人戏剧的背景板和应援团。这个站在舞台上的歌手本来应该是全场唯一的焦点，那是大伙花了钱要来看的人。可是台上的聚光灯一亮，欢呼声尖叫声因为私人事件在看台上炸开的时候，歌手的表演

节奏、流程、氛围、沉浸全部被打断了，观众的注意力被强行拉走。原来是要看一场艺术演出的，突然间被迫成了别人人生大事的一个见证人。尤其是在那小两口周围的一圈人，你要是不鼓掌不欢呼呢，就是冷漠、嫉妒、没有同理心。就像现在在网上发帖的那个哥们儿也受到了无数的声讨，道德大帽子扣得啪啪作响。可是他们如果配合鼓掌，心里他不憋屈吗？我是花了钱来释放我自己情绪的，干嘛要把这个情绪分割出来切掉一块去给你们两个完全不认识人的浪漫买单呢？卖力的表演是需要观众的，但是如果观众本来并不想看这个原本应该充满爱意的表演，在那个特定的小环境里就是一次冒犯。

如果你曾经观察过那些在演唱会上求婚的场景，你会发现，当那个男生单膝跪地的那一刻，周围最忙碌的不是男女主角本身，而是他们身边那一圈举着手机的朋友。那些手机开着闪光灯，镜头贴得很近，甚至为了拍到更清晰的镜头，会站起来挡住后排更多人的视线，一边拍一边还焦急地指挥着，哎，往这边靠一点，哎，笑一下，声音大一点，他听不见。而那个被求婚的女孩，在最初的惊喜跟慌乱之后，眼神里汪汪，是不是也有一丝丝的尴尬和不自然呢？如果她真的是毫无准备的话，她不仅要面对眼前这个即将共度余生的人，还要面对周围几十个黑洞洞的手机镜头，还有四周成千上万个陌生人投来的带着各种复杂情绪的目光。她的感动原本由被求婚带来的那份爱意的感动，在这个瞬间被赋予了一种你必须表现得足够感动的隐形压力。我们好像越来越生活在一个不被看见就不算发生的时代里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一场恋爱如果不发朋友圈，那就是你不够坚定；一次旅行不发几个九宫格，那就好像没有去过；而一场一生一次的求婚，如果不放在几万人的欢呼声里，如果不拍成一段画质清晰、角度完美的短视频，就好像缺少了某种磅礴的仪式感。我们是不是太焦虑于被看见了？总希望自己的幸福是有声有色的，是宏大的，是能够被无数陌生人赞叹、点赞和羡慕的。可把所有注意力都放在如何让这场求婚看起来足够震撼，如何让镜头记录下完美的瞬间的时候，是不是在无意中把那份原本应该极度纯粹、极度私密的两个人之间的承诺，变成了一场精心布置的户外直播？那个跪地求婚的人，那一刻他眼里看着的，究竟还是不是只是对面那个被他一生钟爱的人，还是周围那些高举着的手机镜头以及无数的旁观观众呢？这种对于外部见证的过度依赖，有时候反而暴露了内心深层的某种悬空感、不踏实感。我们需要成千上万个陌生人的掌声来为我们自己的选择背书。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0: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仪式感这三个字这些年被我们说的太多了，我们确实需要仪式感。生活很漫长，非常平淡，如果没有那些在日子里砸下深坑的节点，没有那些郑重的告别和开始，很容易在日复一日的琐碎里迷失方向。可真正的仪式感本质上是一种内在的确认，是两个人面对面看着对方的眼睛，在极度的安静和坦诚中做出对未来的让步和承诺。它重在质量、深度，重在那一个瞬间两个灵魂之间的撞击。可是在当下的语境下，仪式感好像经历了一些细微的变化、异化，从一种内在的确认演化成了外在的展示。人们追求声音要够大，排场要够深，背景板要宏大。当一个人觉得只有在几万人的演唱会上，当偶像的声音和全场灯光注视之下再进行求婚才算得上是浪漫的顶峰，那这种仪式感它不就走偏了吗？借用了歌手的声量，借用了体育场的空间，借用了几万人的氛围来强行壮大自己的情感气场。拿一层极其华丽的包装纸去包裹一颗可能并没有

有准备好的种子。我们把它称作表演式的生活，它的可怕之处在于会让人产生一种错觉，好像只要这个过程足够的轰轰烈烈，结果就一定是天长地久。可是你不觉得不吉利吗？演唱会充其量三四个小时，灯光总会关掉，散场之后体育场只剩下一地的废纸巾跟塑料瓶。当那几万人的欢呼声退去，当两个人回到自己的出租屋里，面对洗手台上没冲干净的牙膏沫，面对下个月的账单，面对柴米油盐里的争吵跟妥协的时候，那个曾经在演唱会上被几万人见证过的承诺不值一分一毫。爱不需要宏大的背景板，只需要两个脚踏实地的人。如果一份承诺需要几万人的欢呼来捧场，那你不妨静下心想一想，你到底是在表达爱，还是在确认一种表演给别人看的爱。

说到这儿，可能有人觉得你这么去说人家是不是有点太刻薄了？人家小两口一辈子啊，就可能啊，可能就这么一次大喜事儿，周围的人多给一点宽容，跟着鼓个掌，送上一句祝福，能损失什么呢？是不是真的你们内心太冷漠了呢？那我们不妨就实在的讲，大家讨厌的是幸福这件事儿吗？我想这个世界上除了极少数心理扭曲的人，没有任何人会无缘无故的去嫉妒两个陌生人的真诚相爱。你在路上看到一对牵着手走过落叶满地的街道的老人，心里不会微微一暖吗？在路边看到骑着电动车女孩把头贴在男孩后背上笑的样子，你不会在心里默默祝他们幸福吗？人类对于真诚情感的共鸣是写在基因里的本能，而之所以对演唱会求婚感到排斥，甚至在网络上引发了一轮又一轮的关于该不该抵制的讨论，人们抵制的绝对不是幸福本身，无非是那种被强行拉进别人剧本里的无力感跟道德绑架。我们活得够累的了，每天都在消耗着巨大的情绪资源，在单位要面对领导的质询、客户的要求，家里要面对琐碎的家务、复杂的亲戚关系。好不容易我掏了几百上千块钱挤到那个黑暗的角落，只是想把自己的情绪能够彻底留给自己，可这时候突然有人跳出来用巨大的噪音打断你的私人空间，向你索要情绪反馈，你得来看我呀，你看呐、啊，你得祝福我呀，赶快为我欢呼啊，凭什么？大家感到疲惫，感到愤怒，是因为我的私人边界被侵犯了。这种对被冒犯的反抗不是冷漠，不就是一个个精疲力竭的现代人努力保护着自己仅存的那一点点能量吗？所以在讨论当中，我希望的是能够允许众人冷漠，允许我们在你的幸福面前保持沉默，不送祝福，因为你人和人没有权利。我问的是，你凭什么？

演唱会还是要散场的，歌手挥手告别，电闸被拉下去，白炽灯照亮每一个角落，之前还梦幻无比的暗蓝色的荧光海一下子退化成了一座满地废纸巾、塑料饮料瓶和破损荧光棒的巨大空壳。每个人的脸在白炽灯下都显得疲惫和苍白，妆容已经花了，头发也乱了，狂欢时候的激情在几秒钟被迅速的抽干，大家随着汹涌的人流顺着狭窄的出入口一步一步往外挪。狂欢者走出体育场大门的那一刻，就要面对现实世界冰冷而嘈杂的秩序了。门前的主干道早已经被堵得水泄不通，整条马路上一望无际的都是车尾灯，红彤彤的一片，在深夜的风里湿漉漉的闪烁着。网约车软件上显示前面还有200人在排队，出租车的鸣笛声此起彼伏，交警的哨音也急促而冰冷。有人穿着高跟鞋来的，脚踝已经磨破了皮，只能一拐一拐地蹲在路边等车。有人裹着薄薄的外套，在深夜的风里冻得瑟瑟发抖。还有人解着领带，骑上停在路边的共享电动车，迎着夜风钻进昏暗的街角。那刚才那对在场内求婚的新人呢，也已经淹没在了成千上万个等车的人群里。花束有可能折断了花茎，礼服在冷风里显得单薄滑稽，同样面临着打不着车，要在路边等上一个小时的尴尬和焦虑。你看，这又很现实。舞台的灯光再绚烂，歌词写得再浪漫，只要你走出那个门，每个人都得重新落回自己的生活里。这个才是生命里的真实，是避无可避的底色。在这种底色面前，那一刹那的高调表演，那一刹那当全场几万人拿自己熟悉的偶像作为背景的宏大叙事，不显得轻飘飘的吗？

站在深夜街头吹风的时候，你往往会想明白一些事儿。为什么现在年轻人越来越强调边界感这三个字儿？为什么大家对于分寸距离有着一种近乎偏执的坚持？因为对于生活在现代社会里的微小个体来说，边界感几乎已经是我们手里最后的盾牌了。我们的个人空间其实已经被挤压得所剩无几了。在职场上，工作微信群24小时响个不停，私人时间和工作时间的边界早就已经模糊。在社交网络上，大数据无孔不入地推算着你的喜好，隐私的边界荡然无存。在家里也是一样，各种关切跟期待常常打着为你好的旗号侵入到你的选择。我们就像是一群在风雨里打着破伞而行走的人，全身上下早已经湿透，只能死死握住那一把小小的伞柄，保护好头顶仅存的那一寸干爽。可这时候要是有人突然过来把你这把伞往旁边推一推，说哎，来拍个照看看我多阳光，你不生气？你不会反抗？坚守边界感不是因为我们变得自私了，而是我们太脆弱。我们清楚地知道自己的能量有多微弱，承担不起额外的一点负担。在公共空间里，最好的善意往往不是热情的打招呼，不是自来熟的分享，而是不打扰。我知道你的不易，你理解我的疲惫。我们在这个嘈杂的世界里擦肩而过，不需要你去取悦我，你也不必来冒犯我。我们各自抱着各自的喜怒哀乐，在属于自己的小轨道上安静地运行。这种基于界限的克制和尊重，才是现代人之间最温柔的体恤。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Voice Radio。

0: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从那个喧嚣的演唱会现场移开，看看那些真正能支撑两个人走过漫长岁月的爱，你能发现其实是很少发生在聚光灯之下的。真正有重量的情感往往都是隐藏在暗处无人喝彩的私人时刻。那可能是某个加班到凌晨一点的夜里，你疲惫不堪地打上一辆出租车，后座上漆黑一片，累到连话都不想说，而旁边的那个人并不问什么，只是在黑暗里轻轻握住了你冰凉的手，把你的头靠在他肩膀上。那个时刻没有音乐，没有镜头，只有出租车计价器跳动的微弱红光。它可能发生在某一个周末的午后，厨房里炖着汤，抽油烟机呼呼地响着，一个人在切菜，另一个人顺手递过来一把剥好的蒜，两个人眼神对上，并没有说什么，只是微微一笑。那个瞬间没有万人的欢呼，只有汤锅里咕噜咕噜冒着的气泡。它还可能是发生在你生病烧得迷迷糊糊的时候，半夜递到嘴边的那杯温水，是下雨天骑电动车的时候，前面那个人不自觉地往后靠了靠，帮你挡住吹向胸口冰凉的狂风。可以是很多年以后，两个人坐在旧沙发上翻一本褪色的相册，指着年轻时的丑陋发型而共同大笑。这些时刻从来没有观众，他们没有画质精美的 4K 视频记录，没有被发到社交平台上获得成千上万的点赞，甚至连一张照片都没有留下。但正是在这些散落于岁月角落里的极其微小的、极其安静的时刻，像是一根根极其结实的线，把两个原本独立的生命死死地缝合在了一起。爱是极度私人的事情，它的力量来源于两个人之间的深度连接，而不是外部世界的喧哗和骚动。当一份爱足够沉重、足够笃定的时候，它是不需要向这个世界去证明什么的。它不需要几万人的背景板，不需要绚烂的灯光，它本身已经足够充实了。

当然我们跟大家聊演唱会上的求婚，探讨公共空间的边界，绝不是为了引导大家走向冷漠，走向相互的戒备和排斥。相反的是，希望我们能够重新去理解什么才是真正的公共温存。很多人以为温存就是热情，是欢呼，是打破陌生人之间的隔阂，大家抱成一团，相亲相爱。可是在一个多元高效节奏极快的现代社会里，这种要求所有人都投入同种情绪的热络，往往会变成一种软性的暴力。公共温存其实是一种带有距离感的不打扰。当你在图书馆里看书的时候，旁边的人轻轻放下水杯的那一声克制。你在公交车上打瞌睡的时候，前排的人没有把椅子往后顶的那份体谅。是你在街头失声痛哭的时候，路过的人默默走开，并不投来好奇或者猎奇的目光的那种善意。也是在演唱会上沉浸在自己情绪里的时候，周围的人各自唱着各自的，互不干涉的那种默契。这种温存是冷的，安静的，但它是安全的。它给每个人都留出了足够的呼吸空间，允许你快乐，也允许你悲伤，允许你高歌，也允许你落泪，允许你能够融入人群，也允许你独自掉队。一个文明的公共空间不应该是一个要求所有人都必须为某种情绪，哪怕它是幸福而共同欢呼的剧场，它应该是一个巨大的容器。在这个容器里，千奇百怪的情绪都可以安然共存，只要他们不溢出自己的边界去打湿别人的衣服。我不打扰你，你也没必要取悦我。我们不过是暂时在同一片屋檐下避雨，雨停了还会各自走向不同的方向。这个就是陌生人之间能给出的最好的温存。

说到这儿，还是会常常浮现出那个演唱会现场的画面，台上是精心布置的灯光，昂贵的音响设备，声光电打造出来的一个宏大梦境，唱着那些关于生死、关于永恒、关于海枯石烂的歌词，那是艺术，是表演，它是一个宏大叙事。而看台上的人们坐着小小的塑料椅子，拿着几十块钱的荧光棒，穿着平价的衣服，挂念着明天要交的工作汇报。所以必须要学会一件事，宏大还给舞台，平时留给自己。舞台上东西再美，那都是别人精心编排出来的梦，我们可以花钱买票进去做这三个小时的梦，但你不能把梦境里的剧本强行照搬到真实的人。

生里。我们没必要，通常也不可能把自己的生活也过成一场需要聚光灯、特效和成千上万观众配合的表演。你的人生不需要，也原本就没有那么宏大。爱情也是，它不需要像流行歌曲里唱的那么的惊天动地，或者电影高潮里边的那在几万人面前宣誓，那些东西看上去过瘾，可现实生活中往往极其脆弱，一撕就破。真实的生活是由一次次默默的忍耐，一次次坦诚的沟通，一顿顿热气腾腾的饭菜，一步步踏踏实实的脚印构成的。它没有高潮音乐的烘托，没有闪光灯的闪烁，但它是温热和有分量的，能在风雨袭来的时候真正遮风挡雨的。只有学会把宏大还给舞台，不再试图在公共空间里制造所谓的高光时刻，反而会获得前所未有的松弛感。因为不再需要向任何人证明你是幸福的，你自己心里清楚过得好不好，你和与你携手的那个人知道就已经足够了。

演唱会早就结束了，曾经引发争议的求婚画面慢慢的也被新的热搜和信息流给淹没。那个晚上跪地求婚的男生，那个捂嘴落泪的女孩，还有周围困惑的、尴尬的、义愤的陌生人，现在都应该回到了各自的人生轨道上。我们并不晓得那一对新人后来发生了什么故事，也并不愿意去诅咒，当然也未必愿意祝福那一段发生在聚光灯下的承诺。生活很长，任何一场演唱会都只不过是极其微小的一个标点符号。而如果今天我们的讨论，我们的聊天能够带来一点点思考，那大概就是我们需要重新去审视我们和这个世界，我们和身边的人的距离。这个世界总是习惯于劝我们去搞出一些大动静，要有宏大的目标，要有轰轰烈烈的恋爱，要有一场被众人瞩目的婚礼，要在社交网络上留下足够璀璨的痕迹，让人误以为只有分贝足够高，舞台足够大，你的存在才是有价值的。可我们每天都在疲惫，在焦虑，在和不确定性做斗争，在兵荒马乱的日子里，真正支撑人们活下去的，从来不是高光下的喧喧闹闹，而是在安静角落里默默滋长出来的温存。我们应该知道，在公共场合里，最适合做一个体贴、克制、不打扰别人的倾听者，把空间留给每一个跟你同样疲惫的灵魂。愿大家都能做一个踏实笃定、不需要观众去过日子的人。希望你有酒有肉，有梦有爱，希望你的幸福足够结实、足够纯粹，无需向这个庞大而嘈杂的世界做出任何证明。再次祝你晚安、日安、早安，我们下期见。

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听众朋友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全天节目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开播时间为5:55，敬请留意收听，再会。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4: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3: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4: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3: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5: 平安守护立即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6: 音乐是什么？是什么？或猖狂，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文明市民，向道德模范致敬，向身边好人学习，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海口好人。
3: 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4: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
3: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0: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5: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温柔以待。主播说安全。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一次堵塞，终身遗憾。楼道堆纸箱，杂物堵楼梯，看似存放闲置物品，实则关上逃生大门。火灾浓烟瞬间封锁楼道，狭窄通道寸步难行，老人孩童根本无法快速撤离。消防通道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畅通，不得堆放任何杂物，上锁封闭。楼道不堆杂物，生命不留堵点。
6: 平安守护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7: 什么？官方媒体交口才？融媒口才招新啦！4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8: 老婆，今天啊，江东新区新修的这条路通了，比平时快了15分钟。
9: 是啊，你发现没，路两边这些科研中心的速度比修路还快，去年还是一片工地，今年啊，玻璃幕墙现在就亮。